0: 九城的苏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5: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桦城。
6: 白桦城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画殿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89.1
1: 腰广
0: 面对面，
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2: 每天早8点到9点，
0: 腰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89.1，
2: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3: Money honey。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联柔美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小韩。
0: 今天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联柔美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这么开场行吗？
0: 行。你说如果咱俩都这么开场的话，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哈，今天是星期四啦。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一个极端天气提醒，雷电的黄色预警。
1: 对。
0: 预计呢，今天有中等强度雷电，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白天大概率持续小雨，出门请带伞，朋友们。这是我们8:91给大家的提示。
1: 对，这雨呢，在我们预报上看，一直都会持续的下啊，大概下到中午左右会停一下。
0: 小雨的天气、啊。
1: 对，小雨的天气、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往后看。基本上吧，就一直是有雨的状态。这些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习惯性的带上雨具啊。
0: 没错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适宜。
1: 是。
0: 25-26度，26-27度，哎，比较舒服。
1: 对，白天也比较舒服，然后晚上也很凉爽。
0: 对。这还是东北的夏天嘛。
1: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季节蛮舒服的，这个气温哈、除了这个，咱们说实话，这个雨呀、虚伪的有点多了，现在
0: 有点烦人，
1: 有点烦人，
0: 有点讨厌。其他的倒是还好哈。
1: 那是。
0: 那么提示呢，咱们今天在路面上行车的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小心慢行了。今天路面非常的湿滑，尤其是早高峰的时间段呢，交通啊一遇到雨天呢就会比较的拥堵，通行比较的缓慢。
1: 对，遇到雨天是这样的。在遇上雨天送孩子上学更是这样的。
0: 是。
1: 在遇上雨天送孩子上学，再加上道路维修施工。
0: 哎。有一个道路维修，
1: 是吧？
0: 对，先把话题抛出，咱们再来跟大家说那个道路维修的事儿啊。
1: 好。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开始老了？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老了。
1: 你说你多大的时候，我以为今天是一个怀旧的话题，要说童年的事儿，完结果这个。说自己老了的事情。
0: 对，就是你多大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老了。
1: 现在你刚才问完这个话题，我就认为自己
0: 老了。你今天早上一张嘴就老了。今天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开始老了呢？
1: 因为什么事儿？因为什么？
0: 哪一个瞬间呢？
1: 哪个瞬间？
0: 对，发生了什么呢？
1: 你觉得自己
0: 老了。不再年轻了，开始变老了。
1: 我相信你们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哎呀，自己岁数大了，有点老了，
0: 不中用了。
1: 不中用可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时候。
0: 就不能说自己没用是吧？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互动群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当然，在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哈，

0: 白头发了。
1: 我现在是真长白头发了。
0: 你这段时间确实长白头发了。
1: 是。
0: 对。
1: 快满头白发了。
2: 白发魔女。
1: 好吃懒做的江姐，她说了，儿子上大学了，我发现我老了。
0: 你可拉倒吧，江姐。
1: 你那十公里白跑啊！
0: 我跟你说哈，就儿子上大学那年，应该是你们最觉得自己年轻那年。
1: 对，最潇洒自在的。
0: 是不是？
1: 一年。
0: 再也不用起早贪黑给孩子做饭了，再也不用深刻的陪伴了啊！把所有的时间都归到自己身上了。
1: 都可以打扮自己了。
0: 所以江姐那个时候就可以放心的继续的好好的发展自己的事业，然后放心的去跑步，
1: 对，
0: 是不是？
1: 江姐现在已经勇闯短视频行业了。
0: 对，江姐这种性格，我干什么都是能成的。
1: 没错。
0: 是吧？
1: 我看好你啊。
0: 嗯。就是为什么我跟徐教授曾经探讨过这个事情啊，就是跑步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什么呢？耐力好，自律性很强。
1: 对，
0: 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啊，
1: 就
0: 是他一定是自律
1: 的一个基本的素质。
0: 对，他一定是自律的。你记住了，自律不一定让你成功，但成功者一定自律。
1: 哎，有道理。
0: 所以说大家就是你就知道，如果你想干成一件事，劝您从一个坚持一件事情开始，把自己变得自律起来啊。
1: 俊伟说了，我没老，我还年轻，我还直溜。
0: 就对，就从这个时候他开始
1: 老
0: 了。
1: 你都不承认自己老了。
0: 什么时候人老的最快呢？
1: 就是不承认自己老了的时候。
0: 嘴犟的时候。
1: 不敢面对的时候。
0: 嘴最硬的时候。
1: 这俩主持人真损呢。涛声依旧说了，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除了熬不了夜和身体有点疲乏。
0: 哎，真的，人哈，这个年龄大了之后啊，咱且不说老不老，就年龄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觉啊，睡不成葫芦个的了。然后呢？
1: 以前一睁眼不是一闭眼啊，一觉到天亮。
0: 不是，以前还有起床气，你知道吗？
1: 啊，这不愿意起。
0: 现在根本就没有。
1: 是睡不着。
0: 床生气，说你这都躺了一会儿啊，
1: 还不睡呢？
0: 就是的，
1: 你翻来覆去的。
0: 晚上睡得贼早，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挺着挺着就挺不住了。就这种状态。
1: 老了。小胡同志说了，很小的字儿啊，看不清了，戴上花镜了。小胡同志，我跟你握握手，咱俩同感。小字儿啊，就是那个药品说明书，看不清了。
0: 啊，你管那个叫小字儿啊？
1: 对啊，那是小字儿啊。
0: 我已经把我手机上的字调到最大了，现在。
1: 老年模式了。
0: 我以前就觉得我父亲看书什么的，就有的时候戴上花镜啊，那么看，我就觉得很可笑啊。我说是至于吗？
1: 现在自己也得那么看了。
0: 对，拿枪拿范儿的啊，现在也。
1: 真是不得已呀、
0: 上了年纪没有办法
1: 啊。我现在呢，明显哈，就摘眼镜的频率比较高了。就是戴着眼镜看小字儿看不清了。就是你就说咱俩做节目啊，咱俩都做了多少年了？
0: 20年，20多年呗。
1: 是不是？就是强烈要求。
0: 一提这数，
1: 咱电台的领导们能不能给电台增加一点新鲜的血液？能不能换换血？能不能来点新人？
0: 领导说了，要给你俩换血可以，得先有人献血。我们现在血库极缺血，
1: 告急。
0: 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各位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爱好，是不是？你有这方面的特长，
1: 哎，
0: 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学的是这个，他有一颗上进的心，
1: 赶快
0: 有一颗想要展现的心，
1: 哎
0: 啊，我们的平台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招那个电视的主持人和播音员，说实话，包括出镜主持啊、网络主持啊，包括这个电视的主持啊、新闻播音啊等等，都可以啊。
1: 不包括咱们电台主持人。
0: 两男一女啊，他们进来不就有新鲜血液了吗？得到我们电台先轮选，经过培训嘛。
1: 反正是先用着是吧？
0: 对，就是只有我们陈星能教好嘛，是不是？
1: 那不是肖汉教吗？
0: 然后
1: 不是肖汉老师吗？
0: 大家身边有这样的啊，有学这行的，有愿意展示自己的，就可以过来。
1: 这样，肖汉好多年不提你的当初的那个外号了，
0: 什么
1: 鸣鼎鼎响当当的外号。

0: 号实习生杀手
1: 啊，肖老师。
0: 想当年啊，肖汉带实习生，真有一套。
1: 真的骂走多少人？
0: 有人带谁谁走，绝对留不下。
1: 留下的全是女生，这人格魅力就在这儿，知道吗？哎呀，自从不带实习生了，就觉得自己老了。
0: 从这个时候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哈，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自己老了？
1: 对，其实刚才大家说的这些我都是理解的，
0: 嗯
1: 啊，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什么呢，身体给信号，
0: 是
1: 吧？
0: 哎，
1: 比如说老花了，
0: 嗯，
1: 早
0: 长白发了。
1: 然后你声音变得沙哑了之类的，
0: 早上舌头不好使了。
1: 对，
0: 你身体在给你信号啊，小汉。
1: 真的，
0: 嗯，
1: 就是早上起来哈，有的时候你感觉睡一觉，哎，你起来你都浑身乏。
0: 不，休息的一点都不好。
1: 对，
0: 嗯，越睡越累。
1: 然后你就觉得，你现在拿现在的这个精神头、注意力和年轻的时候比，根本就比不了。
0: 是，比不了了。
1: 你以前一天忙忙碌、忙忙活活过来哈，你精神头倍儿足，晚上还能跟朋友聊天、喝酒、唱歌，是吧？现在你就累了一天之后，啥也不想干，回家胡同一躺，
0: 电量为零。
1: 对，一句话都不想说。对，特别是熬夜，刚才是不是有朋友说熬夜的事？
0: 对，那涛声依旧说熬不了夜了。
1: 我跟你说，以前小的时候哈，经常连续的熬夜，天天晚上一点两点睡，或者说小的时候，那时候刚兴网吧的时候还包宿呢，
0: 哎呦，
1: 年轻的时候，打游戏打魔兽什么的。
0: 现在包一宿试试。
1: 我跟你说，现在熬一宿，以前是熬一宿缓一天，啊，白天睡一觉完事儿了，解回来了。现在是熬一宿缓一周。你这一周你
0: 都不一定能缓过来，
1: 你不管怎么歇，你就好像难受。
0: 狐狸共赢说了，狐狸共赢说，我被姑娘称呼老爹这个词儿已经很多年了，早已不再年轻啊。
1: 啊，
0: 还挺亲切哈。
1: 嗯，挺好的，早点让孩子叫是吧？因为什么呢？
0: 你要习惯。
1: 我就觉得叫老爹啊，叫老爸呀、啊，叫老妈呀、啊，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被叫也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
0: 嗯。
1: 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像我一直在这么叫啊，叫着叫着，突然哎，你会发现被叫的那个人没有了的时候，你叫不了了，哎，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件很孤单的事情。啊，对，我还有一个事儿，觉得我老了。
0: 嗯。
1: 当我开始盘串的时候。
0: 对呀、啊、哈，肖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喜欢盘这些东西了。
1: 就是你手里面总愿意拿点什么小小串啦、核头啦，
0: 嗯，
1: 搁手转悠转悠啊。
0: 嗯，大家没看过肖汉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
1: 嗯，
0: 我去，老多了。
1: 就有一段时间喜欢了，
0: 各种。
1: 你知道到了这个年龄哈，突然之后过了40之后，你会发现你干什么？喜欢盘个串啊，喜欢喝个茶呀、啊。以前到这季节什么？
0: 冰水。
1: 对，呱呱冰的大冰水。
0: 现在热茶。
1: 现在就是不管啥天都得是温的。晚上出去跟朋友小聚喝啤酒都开始，以前就是凉的。
0: 现在常温。
1: 现在常温的。
0: 嗯。
1: 真事儿，就是你会感觉你的肠胃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0: 从喝不了凉啤酒开始发现自己老了。
1: 对，也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算老了。什么时候老呢？
0: 嗯，
1: 等咱们手里保温杯离不开手
0: 泡枸杞的时候。
1: 这差不多。
0: 今天呢一天都是有雨的天气哈，路面呢比较的湿滑，所以我们提示司机师傅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驾驶了。今天呢一定要慢，慢慢开，这绝对是这样的天气行车的一个必胜法宝。
1: 对。
0: 另外今天呢道路有维修改造施工的，
1: 定要
0: 闪电收了你的神通吧。今天呢金水路还有一些街路呢有人行道维修改造施工的一个工程，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来通告一下啊。先来说呢管制的时间是从7月6号到9月30号。 对这个施工路段呢，它会进行分段的推进，
1: 对，
0: 它不是全线同时的封闭啊。
1: 嗯、
0: 具体的完工的时间呢，是以实际进度为准的，是从7月6号开始施工，今天是7月2号，
1: 就是
0: 提前的跟大家做。

0: 一个预告。
1: 是啊，它这个维修时间挺长的哈，
0: 16号到9月30号，
1: 为期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
0: 没错，它是按照顺序来施工的啊。
1: 对，
0: 这一次的施工呢，它顺序是啥样的呢？
1: 先是大兴街那段，
0: 对，大兴街段到金水路段，然后呢是明化街段，然后呢是化电大街段到裕民胡同，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实行逐段的来进行实施。
1: 对，
0: 那么具体转换的时间呢，它也会根据各个路段实际施工的进度来确定。
1: 这个东西它没法定，因为什么呢？今年雨季啊，这个雨比较多，有的时候下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就无法施工，所以呢它这个工期也得看具体的情况。
0: 那么在施工的同时啊，有一些路段呢，两侧的人行道是实行全幅的封闭的，就禁止行人通行了。
1: 对，
0: 哪些路段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金水路长盛大街至大兴街这个路段，还有化电大街、永文路至东环路、金水路至明化街。
1: 还有明化街路段、大兴街至化电大街路段。
0: 对，还有大兴街、光明路至清水大街这样的一个路段，还有裕民胡同，就是光明路一直到振兴路。
1: 就是人行道实行全段的这个
0: 全幅封闭，
1: 全幅的封闭，
0: 禁止行人通行。
1: 你就想吧，它已经禁止行人通行了，那你车你就更不用想了。
0: 封闭期间呢，非施工路段的人行道呢，它是保持正常的通行的。
1: 对
0: 啊，而且具体的封闭的范围呢，它随着施工的这个顺序，它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比如这段施工完事儿了，它就解除封闭了。
1: 但是这段施工的时候呢，假如说每个路段在封闭的时候呢，全幅封闭的时候，这个虽然行人这个行人走哪儿呢？行人可能就要换条道走了。
0: 哎，
1: 这个时候我们的机动车和一些骑行的车就要注意躲避行人了。
0: 对
1: 啊，别催促。
0: 人行道封闭期间呢，行人呢可以按照现场设置的引导标志以及安全通道来绕行。那么过往的车辆呢，行经施工区域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1: 注意避让。
0: 对，而且呢，大家要合理的规划出行的路线，提前选择周边道路来进行绕行。施工肯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便的，但是呢，还是希望咱们市民朋友啊给予理解和配合吧。因为修好了之后呢，我们又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成果了，对不对？
1: 修好了之后，第一城市变漂亮了，第二我们走
0: 通行更方便了，
1: 对不对？是不是？
0: 所以管制的时间呢，施工的时间呢，是从7月6号到9月30号，它是按照路段分段来进行推进的。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今天听到这个通知之后，咱们有个心理准备啊。
1: 今天我们设置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您觉得您什么时候开始
0: 你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开始老了？
1: 对，变老了。
0: 刚
1: 才我们说了一些身体给出的信号，其实还有一点身体给出信号，我相信我一说出来大家就都了解了。就是变胖。
0: 这跟老了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您如果年轻的时候挺瘦溜的，但是突然发现某一阶段或者说某一时刻自己好像越来越变胖了，
0: 发福了，不是因为吃的多吗？
1: 这不是，我跟你说，就是您吃的可能跟年轻的时候差不多，甚至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少一些。为什么发福呢？
0: 代谢变慢了。
1: 人到年龄大之后代谢就变慢了，代谢一慢人容易发福。为什么说常年运动的人他这个体型保持得好？不是因为出汗，是因为代谢变快了。
0: 前两天哈，我跟一个每天都坚持跑步的朋友聊天哈，他就说我这每天坚持跑步吧，我没见瘦，但是如果这个跑步我一旦停了，我
1: 肯
0: 定胖，
1: 对，肯定变胖。所以说，你看人这个一上了年龄啊，各方面的这个反应条件就来了。刚才我们说的是身体上的，其实心态与喜好的变化也会显一个人的年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大多数的年轻人就喜欢热闹的，
0: 喜欢大都市，
1: 是不是聚会啊，更喜不喜
0: 灯红酒绿。
1: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上了年纪的人
0: 喜欢清静，
1: 对，更喜欢安静的独处，推掉那种叫什么局来着，就是那种
0: 无用的社交。
1: 对，无用的社交，避免无用社交。
0: 北京时间的8:25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老了呢？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谈恋爱。

0: 北京时间的8:2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自己老了呢？白水说了啊，眼睛近视，突然间又花了。
1: 还有一个事儿我没搞清楚啊，我小的时候听人跟我说，说眼睛什么样子最好，就是稍微有点近视，但是近视度数不太大最好。
0: 到老了它
1: 就
0: 不
1: 花
0: 了。
1: 这事儿有没有人给我破破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纯属无稽之谈。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如果眼睛近视了也是会花
0: 了，也花，对。因为你身边这么多近视的朋友，
1: 就像刚才
0: 也又近视又花。
1: 对，就像刚才白水说的，他是平常戴眼镜，他是近视。
0: 对呀、
1: 然后他也会花吗？
0: 花呀，就近的看不清，
1: 又近
0: 远的也看不清。
1: 对呀、这怎么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近了也看不清，远了也看不清。
0: 对呀，就这个近视跟这个花呀，它不冲突。
1: 那有这样的镜子吗？就是近视花镜的这种。
0: 那研究的不是这个主题呀、好了，北京时间的8:30了，咱们稍后呢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聊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2: 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3: 是有魔法的人，
1: 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4: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锁定 FM，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小

0: 为什么是这首李宗盛的《山丘》呢？
1: 也只
0: 因为有朋友说了，当我听到这首《山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老了。
1: 生卷的一念，
2: 不，这个事儿我有发言权。
0: 嗯，
2: 你不是听到《山丘》你才觉得你老了。你是老了之后又听到了这首歌，
0: 听懂了这首歌，
2: 听懂了。
0: 嗯，
2: 我有过这个感觉。
0: 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有一次啊，我随口啊，我就哼出了这个《山丘》的旋律、嗯，然后呢，我身边的那个年轻的朋友礼貌地摇摇头说，哎，这歌没听过。
2: 哎，这歌没听过，或者哎，这歌
0: 是什么歌？
2: 不怎么好听。
0: 所以我猛然意识到，呀。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歌了。
1: 那个年轻人，
2: 这歌不可能，这歌才十几年前吗？
0: 那多少年呢？
2: 我感觉这歌好久好久了呢，怎么？
1: 无知的索求。
2: 你要知道，时间线不是这么看的。
0: 他说，当你突然听懂一首老歌的时候，
2: 对，
0: 你就老了。
2: 是。越过山丘。我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快得不可思议。
0: 嗯。
2: 还记得北京奥运会吗？2008年。那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知道吗？18年。
0: 对。
2: 你好像，
0: 那你还记得那首《相约酒吧》吗？
2: 对呀、啊。你知道，就是我就感觉奥运会其实刚完事儿，我给我的感觉，奥运会刚完事儿其实没有多少，没有多久的样子。
0: 已经很久了。
2: 已经很久了。
0: 嗯。
2: 现在你说出来一首歌，动不动就20几年，动不动就20来年。
0: 十几年。
2: 我的天哪！
0: 护理共赢说了，眼睛花不花呀？47、8，真准，真准呐、啊！他说好像从这个年纪之后，多数人眼睛都花了。然后白水感慨呢，说、近视加花眼，
2: 对，很痛苦是不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0: 嗯、
2: 他们说眼睛。不近视的花的更厉害一些，
0: 嗯，
2: 花的更快一些，
0: 嗯，
2: 就是那种眼睛越好花的越快，是真的是假的？
1: 也不管，
2: 我就很害怕，因为现在确实我眼睛就有点花，我还没到47、8呢。
0: 你不也快了吗？
2: 对，刚才借着《山丘》这首歌跟大家说啊，其实听歌这也是老了一种，岁数大了一种心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听歌只听那种老歌。新歌手啊，网红歌曲啊，基本上完全提不起兴趣。陈星，你知道肖哈是一个极其愿意听歌的人，
0: 嗯，
2: 对吧？而且我的接受能力应该是很强的，
0: 嗯，
2: 品鉴能力虽然没有，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最近我女儿跟我说的一些歌曲，说句实在话，真的没太听过，或者听过也学不来，还是觉得这些老歌动听。哎，有的时候我跟我女儿对话的时候，终于知道什么叫年龄代沟了。
0: 嗯，
2: 她跟我说的一些网络热梗，我竟然不知道。
0: 很正常。
2: 真的，我竟然不知道，所以说我就哎呀。
0: 啊，你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他说我45岁那年呢，我发现呢，看手机的时候啊，自己模糊，无法对焦，摘下近视眼镜呢，反而清楚了。然后我去医院呢，做了一套检查，医生给出了简单的诊断，2个字儿。老花。
2: 什么样的算老了？
0: 嗯，然后他说我只能平静的接受，肯定就是不能和原来比了，因为原来已经回不去了。
2: 真的，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算定义算是老了？
0: 嗯，
2: 难道像歌里的时候唱的一样，当你老了头发花白，还是说，
0: 我跟你说，有一位朋友总结得很到位啊。
2: 什么？
0: 他说老了呀，就像一辆旧自行车，
2: 嗯，
0: 还能骑，但是又掉螺丝又掉链子。
2: 别说的，我跟你说，别说的这么悲观啊，
0: 嗯！
2: 人都说老了不中用了，我不觉得啊，很多行业很多人越老越吃香，老了是瑰宝，是不是？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人类不可或缺的财富啊！老了有老了的价值啊！青年啊，现在已经规划的是青年，朋友，你听我说话没？
0: 嗯，我在想，我是在哪个边界上？

0: 还处于，
1: 你还处于青年，
0: 青年阶段，
1: 青年的边界，
0: 青年跟你做什么景儿？我要做
1: 你顶多算是个擦边儿。这位朋友说了，他说有一天啊，我在球场和年轻的球友聊天儿，球友很自然的称呼我为叔叔，然后我就问对方啊，我说哎你多大了？对方回答18岁，然后球友就问我说那你是哪一年的呢？我回答1981年。
0: 1981年，81年的多大？81年44了吧？
1: 对，年轻人算了算，叔叔你比我爸还大一岁呢。
0: 叫叔叔也没错。哎，你心里头能不能接受别人管你叫阿姨？
1: 那我能啊，因为已经是阿姨了呀。
0: 真能接受吗？
1: 真能接受啊。
0: 我是接受不了的。
1: 你接受不了别人管你叫叔叔？
0: 对，比如我们单位小孩可以，小孩可以，
1: 小朋友可以，
0: 对，小朋友没问题。
1: 就年轻人管你叫叔叔，
0: 就比如说咱们单位上班的，就是新来的00后的小孩，
1: 20多岁的
0: 、见着你
1: 叔，
0: 叫叔，我受不了。你能受了吗？
1: 我能啊，
0: 星爷。
1: 哎，那我有啥受不了的？
0: 不是，你要能受了，以后我管你叫爷爷行。现在反正不怕这个了，
1: 无所谓了。
0: 以前觉得是占便宜的事儿啊，现在就觉得就，我为什么我说我心里受不了啊？我是一个，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心态很年轻的人。
1: 是
0: 啊，然后呢，你甭说他们管我叫叔，有的时候我出去跟别的部门联系的时候，我见着那个人，我都想管他叫声哥。从面相上，从哪儿看，我觉得都比我要大。
1: 实际上比你小。
0: 那我还都希望。
1: 我现在啊，真的
0: 叫声哥，叫声姐。
1: 我现在就是出去出门，我看见就是跟我年龄相仿，或者是看着好像是稍微有一点年长的，我都不敢管人家叫哥或者叫姐了，我很怕把人家叫大了。
0: 我就那么叫。我就那么叫。
1: 因为自己也一把年纪了，
0: 我还要什么脸？
1: 就是别人就不乐意了，你知道吗？你再管人叫哥叫姐的，
0: 但是
1: 所以我都叫那个妹妹，叫弟弟，
0: 叫弟弟，妹妹弟弟啊。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身边管你叫哥的人越来越多了，管叫姐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那个场合可能一说哎来老弟，现在都是变成哎大哥。
1: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着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很……
0: 你别吧唧嘴，你吧唧嘴，我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1: 休假的事儿，
0: 休假你吧唧啥？
1: 放假的事儿，给大家出一个招啊！
0: 谁？
1: 给大家出一个招，
0: 你要教他们逃班啊！
1: 就是你只需要请3天假，接下来你就能连休13天。
0: 明天开始请吗？
1: 想不想？朋友们想不想？想不想连休13天？怎么休啊？来教大家。
0: 哎，白水同志，您听好了啊，接下来可能有人就要按这种操作了啊。
1: 哎，那肖汉要是去请3天假，您一定不要同意啊。因为有眼尖的朋友，大家会发现哈，哎，你只要请3天假，你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的假期。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1: 我心动了。
0: 您说的应该是中秋节和国庆节中间那3天吧？
1: 没错，中�秋节今年是9月25号。那天是周五，周五、周六、周日，也就是25、26、27，
0: 休3天，
1: 一共是3天假期，对吧？国庆节的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7天。中间的9月28号、29号、30号，恰好是3个工作日。巧不巧？你说，巧不巧？
0: 你的意思是？
1: 关键的操作来了啊！
0: 咱们把28、29、30号这3天给请下来。
1: 对头。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好主意。
1: 就是如果您能把这3天假请下来，那么你就能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的超长假期。
0: 七号你休完了之后，哎，突然你发现什么呢？8号、9号、10号，10号周六是上班的，哎，但是11号是放假的。

0: 再把八号、九号、十号取下来。
1: 那是多少天？
0: 16天。
1: 那你会发现，接下来你就无班可上了。那还能上了班了吗？
0: 上个六了，上。
1: 那直接回家，
0: 我跟你
1: 说，一直休了。
0: 单位不说啥，公司不说啥，让你就是正常上班了，你也得，你心也收不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上劲了。
1: 哎呀，心动了吗，朋友们？
0: 心动了。
1: 心动不如行动。
0: 对。
1: 去请假吧。
0: 对。要什么工作？挣什么钱？还要什么生活？我们要的是诗和远方，我们要的是自由，我们要的是……
1: 文琪问了我们一个问题。
0: 问什么？
1: 他说，我好奇啊，有多少单位能给这个假呢？那不是得看领导吗？
0: 这个时候就看出来，就是自己个人从业的好处了，是不是？自由职业的好处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也没必要这么请，除非你有特殊情况。你说你真的有什么计划，你要去哪儿，对不对？你要远行，跟这个商量商量。我觉得请假这个事情吧，
1: 慎重啊。虽然能连休13天，但是大家慎重啊。所以虽然我们想请了，但是我们也只能活动活动心眼儿。算了，
0: 他们不是说，我跟你说，想请假的人不是想着请不请的问题，他们想的是我请假的同时能不能还继续给我开着钱，我还能挣着钱，选一个，要么放假，要么消停挣钱。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你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开始老了？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哈，说30岁之后啊，我明显感觉自己在变老。
0: 哎，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1: 哎，
0: 就说大众心里的这种感觉老了是什么呢？体感变老
1: 了。有一个分水岭。
0: 对。
1: 就是以前呢，可能有一些感觉啊，有一些感觉是这样的。以前呢，比如吃东西，你怎么吃你都吃不胖。
0: 哎，对，确实。
1: 现在吃一点儿就长肉。
0: 你把头转过去，别瞅着我说
1: 这话。说到江汉的伤心处了。
0: 我告诉你，昨天我的伙食，我亲爱的们，我跟你们说，
1: 昨天是
0: 早上我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一个包子，大野芹馅的，现在包子我都不敢吃肉馅的了，朋友们啊。中午的时候吃了一个小的，我们食堂的一个小小的花卷，前桌的一口菜，这就是中午。晚上的时候回家了，我爱人我姑娘在那吃饭，我说我不吃了，不敢吃。后来实在挺不住了，看他俩吃的倍儿香，我干嘛呢？掏出一根黄瓜，啃了个西红柿，后来实在不行了，吃了根肠，鸡肉肠。
1: 猪肉的都不敢吃，
0: 不敢，牛肉的都不敢碰的，何况猪肉呢？这就是我昨天一天的伙食啊！说实话，不。身体代谢不了，对，
1: 心酸呢，朋友们。听着肖汉诉说他自己的心酸的事儿，挺开心的。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转移注意力，以前肖汉是一个极爱吃的人，特别爱吃肉，特别愿意吃肉。哎呀，香的嘞！现在
1: 行了，你别感慨了，行吗？大家都知道你老了。有朋友就说了，我突然啊发现自己长法令纹了。
0: 法令纹咋？脑门
1: 是鼻子旁边的那两道皱
0: 纹。这两道是吧？
1: 哎，这法令纹。所以
0: 你看我脸上有纹吗？
1: 没有，
0: 是不是？
1: 是一点都没有。
0: 我就说我年轻。
1: 真的，就是大家肯定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就突然觉得自己老了。我跟大家说，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啊，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啊，人体衰老呢，它并不是匀速的。不是每年老一点，每年老一点，不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对，而是在某个年龄段突然就加速了。
0: 是哪个年龄段？你告诉我，我躲过去。也路过一朵
1: 晚霞。有朋友就对比了哈，说以前熬夜第二天活蹦乱跳，现在熬夜第二天行尸走肉啊。
0: 我又想起我变老了的那个佐证。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开始主动的关心养生了，囤保健品，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从哪年开始，3年前还是4年前，我家的柜里分别多出了什么呢？

0: 保养胃的保健品，什么钙片儿，什么助睡眠的，什么反正这个那个的吧，一堆。
1: 刚才肖汉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说，哎，多大年纪开始感觉自己就是加速变老呢？就是加速变老的这个年龄段和时间点在哪儿？
0: 我觉得应该是38、39岁的时候。
1: 我跟你说，科学家有一个说法，
0: 嗯，
1: 啊，就基本上是集中在三个节点。
0: 什么？
1: 30岁、45岁、60岁。这三个时间节点。
0: 那我就是因为45岁这个提前了呗。也走过
1: 江河。以前呢，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干了一件大事儿。
0: 嗯。
1: 什么事儿呢？他们分析了4000多人的血液当中，
0: 嗯，
1: 近3000种蛋白质的变化。结果发现呢，就是大约在34岁、60岁和78岁，身体呢会经历3次比较明显的蛋白质组学的波动。
0: 哦，什么意思？
1: 另一个研究团队也发现啊，44岁和60岁左右，人体内的脂质的代谢、免疫的调节、心血管功能这些相关的分子会出现大规模的变化，就是有变化。

0: 吓到了
1: 啊，说断崖式的衰老啊。
0: 断崖得到什么时候呢？
1: 就是这个说法还是有点夸张的啊，更准确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非线性的衰老。
0: 啊，曲线性的衰老，
1: 它非线性的衰老、就是它不是一夜白头，而是某一个阶段它可能老的会快一点。
0: 调整自己。
1: 衰老的节奏呢是因人而异的，就是你人不同，它节奏也不同，基因呢、生活方式啊、心态呀、都会影响你衰老的曲线。
0: 真的，
1: 为什么有的朋友就那么年轻？为什么文馨姐姐看着那么年轻？
0: 真的，文馨今年都看八十那个
1: 六十。
0: 文姐40多，你看长得，
1: 跟30多岁似的。
0: 那可不、
1: 就是有的人呢，你发现50岁了还能跑马拉松，而有的人呢，35岁就开始腰酸背痛了。
0: 你点的谁？
1: 差距就在这里啊！看山看水，所以既然拦不住，咱们能不能让衰老这个节点慢点来呢？答案是肯定的，能啊、而且方法一点都不复杂啊、关键就是你愿不愿意坚持。
0: 你看又说到那个根儿上了。
1: 哎，小汉，我建议你囤点东西。
0: 囤钙片吗？
1: 囤点鸡肉。
0: 啊、鸡肉我家囤了很多。
1: 这个鸡肉、
0: 我以为你说的是鸡，我鸡胸脯我家囤了很多。
1: 就是运动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抗衰的手段，没有之一。
0: 我现在都坚持每天晚上慢走，但是不至于跑。
1: 就是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啊，比如每周快走150分钟，加上2到3次简单的力量训练，就是规律的运动呢，能让你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10到15岁。
0: 那么多？
1: 哎，这比任何的很高价的护肤品都划算。
0: 按上限算15岁的话，那我一下子可就回到10几岁了。
1: 尤其肖汉，你要重视一下力量的训练。就是肌肉啊，这个肌肉啊才是我们最该囤的货，
0: 是吧？
1: 囤方便袋啊，攒钱呢、
0: 我把肌肉
1: 最该攒的是什么、是肌肉。
0: 那这样，我把我的肌肉给你，你把你家钱全给我。
1: 我不要。我也想要钱。就是30岁之后呢，这肌肉啊就开始悄悄的流失了。50岁之后流失就更加的加速了，
0: 是不是？
1: 所以大家是不是完全不运动啊？是不是完全不运动啊？
0: 是
1: 啊，就是肌肉的减少呢，不仅仅是你没有力气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是肌肉量每下降10%，胰岛素抵抗风险就会上升11%。
0: 对，但最近我的锻炼还好，
1: 嗯，
0: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总去那个外面采访，然后上牡丹岭什么的啊，

0: 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咱们建议少吃超加工的食品。
1: 什么叫超加工？
0: 就吃的完全干净，这实在是太难了，对不对？当然打引号的啊，就是咱们也不用对自己太苛刻了。有两个原则：一，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坚果，少吃那些超加工的食品和高糖的零食。刚才肖涵问我什么叫超加工的食品啊？超加工的食品，我跟大家说有四个特征，就是
1: 你不用说了，肯定是我爱吃的。
0: 你先看配料表
1: 啊，
0: 比如拿过一个东西，你先看它的配料表。
1: 啥？
0: 配料表很长，超过5种甚至10种成分。这种东西你就不要吃
1: 啊！那不行，我天天吃那种菜，那就肯定超了。我天天啊，你知道吗？我吃那个那菜佛跳墙啊，那里面材料太多了。
0: 好吃吗？什么味儿？还有就是保质期很长的东西
1: 啊，
0: 也不要吃。
1: 对，保质期很长，说明里面有金子嘛。
0: 嗯嗯，
1: 对，它总会发光的。
0: 还有就是你吃上就停不下来。
1: 我吃过一块10年的月饼，
0: 还能咬动吗？
1: 还没坏。发不进馅儿的啊。
0: 还有就是大家别熬夜啊。
1: 啊，对。
0: 熬夜不只是会让我们的颜值下降，也会让我们变傻。
1: 哎，确实是这样、啊。
0: 智商也会下降
1: 的。你
0: 的
1: 注意力感觉有的时候懵懵懂懂不集中，就有的时候是熬夜导致的。
0: 嗯。
1: 我前段时间去看医生去体检嘛，
0: 嗯，
1: 然后我不是血脂高嘛，很多指标高，完了大夫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
0: 嗯，
1: 你一定是一个愿意熬夜的人，你这些东西全。

0: 跟熬夜有关系。
1: 嗯，
0: 他说你问我几点睡，我说今天12点多吧。他说那就不行，他说你的肝脏不太好。他说，肝脏要休息的时间就晚上10点，晚上10点他就开始休息了，你还不让他休息，是常年这样的话，一定是不好的。
1: 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
0: 对，
1: 他那个研究就显示说，每晚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的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下降幅度，相当于大脑多老了4到7年。
0: 真的，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
1: 难怪我觉得我最近老得很快。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节目刚开始的嘴不好使，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又睡得晚了，语言能力就坏掉了，好吧？
1: 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大家千万别自闭。
0: 自闭？
1: 千万别自闭。
0: 不大不至于吧？
1: 尤其是很多社恐的朋友啊，还是尽量要多社交。
0: 我跟你说，我这是见过这么多的人，
1: 嗯，
0: 我就算是内向的了。
1: 多培养能说心里话的朋友。
0: 对，有垃圾桶。我跟你说是不是引号了啊？
1: 嗯，
0: 就是你有一个能倾诉的人，这个人甘愿当你的垃圾桶，是一件极其幸福的。
1: 那他是为了什么呢？
0: 啊？他收获别人的故事啊。我希望你们都能把我当垃圾桶，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可以跟我说，放心，我的嘴是很不严的，不是很严的。
1: 就有事儿你就告诉891啊，保证大家都知道。
0: 真的，你我再跟你们说真话，就是你们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可以跟肖哈来聊，我会把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垃圾桶，然后把这个苦恼丢过来，然后呢我会把它转化成能量，
1: 哎呀，
0: 写成一首首的歌。
1: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聊的是衰老的话题哈，
0: 是，
1: 但是衰老确实是确定的事儿，但是怎么老那可是咱自己的事儿。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衰老最重要的过程啊，就是小的时候盼长大，长大的时候如果你怀念，总怀念小的时候，
1: 嗯，
0: 那就说明你的心态有一点点的老了，
1: 就是别跟他较劲了。
0: 对
1: 啊，了解他，接受他，跟他好好相处，对吧？
0: 对，
1: 把能做的咱都做到位，动起来，吃好睡好，保持社交，定期体检，就是对于那些无法控制的变化，咱们就坦然的报以他一个微笑。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呢也就是这样了，希望虽然我们都会变老，但我真心希望每个891的听众都能够永远年轻，不管是相貌方面，
1: 永远保持一个好心态，
0: 心理方面，
1: 就是变老了咱们也别慌啊，
0: 嗯，
1: 我们只是在慢慢的变成一个更完整的自己。
0: 其实不是变老，是慢慢的学会善待自己，懂得生活了，
1: 何况891还陪你在一起呢。
0: 对，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整了，今天我们的江广面对面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哎，
2: 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

0: 化电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网力。

好了，北京时间9:07了。今天哈，同样呢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说这个开空调哈，温度调得越低越费油啊。这个大家都挺好奇的，是吧？那夏天开空调哈，那空调属于必开的啊。这个说呀，说这个，毕竟家里面空调啊，开16度跟开26度啊，那肯定没法比的啊。16度肯定是更费电啊。那车呢，是不是同样更费油啊？咱来说啊，如果说你的车是比较老的哈，就是手动空调，就是你在按 AC 那个键的时候哈，压缩机就一直在工作啊，你就算把这个温度调低点也是一样啊。因为你看啊，车外空气通过啥呀，鼓风机再吹到蒸发器上，然后接温之后啊，然后再根据你设定的温度哈，这个控制这个风门，然后混合一定的暖风啊，你是吹脚啊，吹脸出这块，反正是进车里面了啊。说简单点，就说这个手动 AC 键那么一开啊，压缩机开始工作了，温度调高了调低啥的，无非就是热气多和少而已啊，烧掉的油啊，压缩机反正是做的工都是一样的啊。而且啊，就是手动空调啊，开始制冷之后，只要是空调你没被关，它就会一直工作。就好比一个水龙头哈，有冷热两个开关啊，你先把这个冷水开关拧到最大，然后你再通过这个调整热水的开关啊，来控制最后的温度，对吧？所以你不管怎么调，冷热水的水费都是一样的呀，空调的水一样多。然后第二个，刚才说啊，自动空调这看情况啊，大部分车呢，这都有。

自动空调啊，这个是最近这几年出的越来越多了。这个吧，其实和手动空调原理就不太一样了啊，就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啊，它把温度调低之后，确实是更加费油的。你看，比如有那个 Auto 键是吧 ？Auto 在自动模式下，风量、温度啊，这什么压缩机、内外循环和出风模式啊，它是由这个空调。而且啊，在 Auto 模式下，你不显示具体的空调的模式状态啊，风量的状态啊都没有。你说简单啥意思？就是你开了自动空调之后了，所有和空调有关的东西都是系统帮你搞定，你都不用操心啊。你包括让我们比如更费油的压缩机啊，系统也会尽可能的帮我们调的稍微好一点。

0: 不是所有车型的自动空调都有省油的能力啊，你得看它实现的方式。比如说自动空调控制方法，目前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啥的变排量压缩机，
1: 哪里
0: 啊？它能调节。你像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就像刚才咱聊的啊，前面说的一样，手动似的啊，这冷热风啊，混一起来调啊，总归呢还是更费那么一点点哈、啊。压缩机一直持续工作啊，该费油还得费油。你要说啊，这个变排量的压缩机啊，这种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啊，确实能省点油啊。话说回来，那怎么分辨是吧？比如说你车停着的时候啊，你把 AC 按下去，哎，你就能听到这个发动机舱里面压缩机启动那个声音啊。哎，如果说你这个车里面啊，这个温度降下来了，哎，凉快了，然后压缩机这声音呢也开始变小了，说明你这车用的就是啥呢？变排压缩机啊。然后你说你车特别贵，你说隔音特别好，啥声我也听不着，完了你也不需要在乎这台油费，对吧？这种压缩机其实在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啊，先会高转速度运行，然后降温，然后当车里面这个温度哈、啊、这个设定于就是这个到你这个温度之后了啊，压缩机会在这个低转速范围之内运行啊，这样呢能实现以最小的功率消耗来满足制冷需求啊。这种压缩机啊，就是变频空调啊，凉回来之后呢，空调呢也不会完全关闭。啊、比如你手摸过去之后呢，空调那个风呢也一直在吹啊，也风也是挺凉快的啊，但是就是没有一开始这个开空调的时候那么猛那个风啊。

一个啊，如果说我们车用的是这种变排压缩机啊，你温度开高一点啊，车内的温度却更容易达到你设定的那个值啊，不是24度、25度、23度的是吧？哎，这个压缩机呢也能以更低的功率去运行啊，确实能省一点啊。不过呢，话说回来，省的非常非常有限啊。反正变排压缩机的车型嘛，可以省3%左右啊啊！你就这个夏天啊，你就咱说就这个夏天，你省能省多少钱呢？百八呢，也就这样了。反正如果说是真要，你就能不能省？

靶子很高是吧？那还敢出汗，你还得买钱，花钱买什么这个蜜雪冰城啊、星巴克的奶茶了、可乐的，是不是？啊，那都多少钱了？你还不如开个空调呢，开个地点凉快的，是不是得劲儿啊？吹得舒舒服服的。

你看有朋友说了，说咱东北啊开空调的时候也就那俩月，而且那俩月吧也就是中午啊中下午那时候吧，稍微热一点开空调。像早晚上班的时候吧，我一般都不开空调啊，说还是挺凉快的。咱东北这天早晚确实是凉快啊，就是白天啊，就今年白天就是特别热。

说我车 AC 按一下是黄色，再按一下是绿色啊。说明书也说了啊，绿色是节能啊，也就是变排压缩机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啊，按一下是黄色啊，再按一下就是绿色啊。按什么车型啊？

哈，跑高速，要停下来把车散散热嘛。这个燃，咱说燃油车哈，燃油车本身它就有散热系统啊，是吧？而且跑高速的工况是非常好的，只要你车一直在开啊，它那冷却系统呢就一直在工作啊，冷却液会在发动机散热水箱之间不断的流动啊，带走热量啊，这个是一定的。就这个和什么比较像呢？和这个电脑一样啊，你比如一开机啊，那个 CPU 上面那风扇啊，酷酷开始转，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你在高速上开车啊，散热那个水箱一直在撞风啊，这风哗哗哗哗的，是吧？可凉快了，那相当于散热效果更好了。

说哈，这个车呀啊有问题了，比如说这个车是你不舒服了啊，他会告诉你的啊。你比如说有的车机上会直接告诉你，哎，水温过高是吧，这个应该有的朋友应该遇到过啊。这个吧就有几种可能，比如冷却系统可能出现故障了啊，你比如冷却液漏了啊，水管爆了啊，散热器被这个树叶呀、啊、还是这个灰呀、啊、是不是脏东西堵住了。

再一个啊，就是厂家呀，在这个出厂之前或者在设计的时候哈、啊，啊，就是那发动机呀、啊，还是变速箱啊，是吧？他们都是有过测试散热这个情况啊，他们都是用这个发动机最高转速啊，我说是最高转速啊，连带这个变速箱啊，每个档位呢实验应该是6个小时啊，而且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哈、啊，变速箱的油温你不得高于设计最高油温。所以你要看呢，现在大部分车哈，最高跑这个120，是吧？高速限速120。

发动机可能好一点了，三千转都用不上啊。啊，所以他这个测试已经是比跑高速还要严格很多啊，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们能说的是这个燃油的是吧，那咱说说电的吧。啊，你说电车还有电池呢，对吧？电车的电池呢也有冷却系统啊，原理和这个燃油车一样啊，都是用这个冷却循环的。一般吧，啊，一般呢，这个在电池上面、下面不是两块这个液冷板，而冷却液又从液冷板里面循环啊，把热量带走。就这么说啊，只要你这个冷却液是这个正常保养的，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然后可能在好多年之前吧，可能有些新能源的车哈，一小部分，我说一小部分可能是没有这个液冷散热的车型啊，跑高速电池可能会过热，它会选择降低输出功率啊，但是也不至于说这个车子趴窝啊都动不了，就是加速没那么猛了，给你限制了啊。反正看起来没啥问题啊，比如你休息的时候啊，充电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高温啊，温度过高，哎，充电的功率上不去。反正一般电池最适宜的工作温度应该是25到50度啊，电池温度更高的话，那它就有可能热失控了。

刚说了哈，连续开了7个小时，全程高速，除了加油呢没停过，车倒没啥事儿，但是我不行了。那你这个时间啊，你人呢就都傻了，下车腿都软了吧。

0: 有朋友说哈，带增压的发动机跑高速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要怠速运转几分钟之后，然后再熄火嘛。以前哈，以前老款的啊，老款车会有这个提示啊，但是一般零几年这个车型哈，就是那个时候吧，那一般应该零几年的车型是那样。现在新款呢，基本上都有延时散热的功能了，就是你不用在车上等，就你起火了，你把车锁了，它的风扇也会转的啊，它转一会儿自己就停了，它散热嘛。
1: 变成上多好的艳阳，多可惜不能将你瞭望。
0: 也不是说哈，干式的双离合的车呢，有可能是变速箱过热哈，需要停下来散热。其他的车呢，只要散热系统没问题，就不用管。反正咋说呢，只有去那个川西那面哈，长上坡一直是半离合的，加上堵车的时候才有可能。平常市区开或者开高速，那完全没事啊。

有朋友说哈，只要冷却液在，散热就不用担心，即使冷却液不够了，倒两瓶矿泉水暂时顶下也没事儿。你得用纯净水啊，得用纯净水，不能用矿泉水啊。

有朋友说了，不管是车呢还是人呢，三个小时啊，300多公里，差不多也得去跑一趟洗手间啊，补充食物啊，伸伸胳膊伸伸腿啊，刚好的可以休整一下啊。对，那你得总得上个厕所吧，是吧？

说的换种思路来想哈，天天呢这个车呀陪你从东到西，天南海北的跑啊，跟牛马一样，你能休息了，那牛马自然也得休息休息啊。你要这么说好像也没问题啊。

咱也甭说说这个老车呀，算是不太好的，你还真得注意，以水温表为准啊。还有啊，说这个车如果过热了、熄火了，不要强行打火，抓紧送去，一定去修啊。对你自己车况嘛，得自己这个多注意注意哈，不是说只有保养的时候关注一下啊，你平时呢也得看一看。

越少了，厂家呢基本上可能也都不出了，是吧？再一个吧，就是 C2 啊， C2 考试的难度呢和 C1 相比，其实它会更简单一点。哎，你说考 C1 的时候啊，你可能还得个换挡啊，踩个离合，是不是？还有个半坡起步的啊，你这个都是可能对一些朋友们来说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C2 就省去那些啊频繁的换挡和什么什么这个配合油离配合嘛，对吧？这个驾驶的本身吧，这个难度其实更低的。而且我记得 C2 的下证的时间，它要比 C1 好像更快呢，好像是啊。所以啊，现在呢，如果说哈，就身边没有这个手动挡的车型啊，或者说我对手动挡没什么执念啊，那现在就是 C2 的啊。所以现在你看哈，这个驾校啊，考 C2 的朋友们啊，越来越多了。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说哈，既有报警灯亮了，能不能不管接着开哈？这个灯亮了，它表示当前的机油压力过低啊，你得马上停下来检查。因为为什么哈、啊？当机油压力过低的时候吧，它发动机里面那个润滑条件它就会被破坏掉，哎，发动机这个零件啊，这个部件当中磨损会加大啊，降低使用寿命。如果说你没来得及处理的话，你可能出现这个气缸壁卡死或者拉缸的问题啊。所以正确的做法你就是一定。靠边熄火啊，然后你看一看，拿出机油尺，你看一看这个机油的那个液位到哪儿了啊，看看是不是机油不够了。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花。

0: 银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9: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0: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9: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0: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2: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桑老师。
0: 桑老师，今天我们谈谈什么话题呢？
1: 哎啊，陶楠，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多大年纪啊，敏感的话题是吧？但是我最近啊，经常听大家说35岁以后啊，整个的生命状态和原来就不一样了。
0: 你说的很对。嗯，其实我并不避讳我年龄这个话题啊，我是86年属虎的，其实卯岁已经40岁了，周岁已经39岁了啊。但是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35岁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一谈，因为35岁那年我经历的事情非常多。啊，大概就是5-6年前，34-35岁的时候是我人生比较波折的那几年。
1: 是啊。
0: 啊，因为那几年我父亲2019年生病，2018年生病，然后一直到2019年他去世，然后2019年的这个和2020年的这个春节，不就是疫情开始了吗？啊，新冠肺炎疫情，所以然后经历这3年，然后到2023年，我觉得这个人生，你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你的欲望就没那么强烈，就是你原来就认为我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好像现在就那么不那么重要，尤其是当你至亲离世的时候。
1: 是的，你看我最近经常到全国各地讲课，我接触的都是啊，应该是80后，35岁以后的。这个家长们，或者是
0: 90年初，
1: 对，
0: 90年初85后的这些家长啊，
1: 所以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要探讨一下，我们怎样能重新激活自己？
0: 嗯，
1: 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生活到这个年龄段，应该说一个小有成就啊，或者处一个非常的忙碌的这样一个状态。
0: 上有老，下有小，就像那天哈，我跟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孩子的家长聊天，我就问他啊。怎么样了？孩子头一段时间有出了点小意外啊。就是我们头段时间有个演出，孩子头一天演出头一天啊。突然妈妈给我发微信说胳膊和弟弟闹着玩划开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紧张，然后当时是晚上9点多，然后我给他联系了医院，他本来要去吉林，后来我们在化电本地解决了啊，医生也非常负责任，非常好啊。然后我陪他孩子进的手术室，就给他缝上了嘛，缝合啊。然后那个当时孩子谁也不选，说那你选一个人陪你吧，他说那我选我老师。然后这样我最后10天过去了，我就想，然后第二天孩子还正常的参与了演出啊，因为这个位置不是很受力。然后我昨天问他情况，他就跟我说啊，你看他家有2个孩子啊，老大呢马上即将上初1，老二即将上学前班，然后2个孩子，然后他母亲生病了啊，最近跟我汇报了一下，说他母亲又怎么怎么样了，这次比较严重，要去哈市去针灸啊，或者吃一些中药啊。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可能我经历的那一些就比较早啊，我父亲生病过世的比较早啊，然后呢他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年龄段，你比如说60多岁啊，人的身体这个零件各个方面开始出现问题，所以就像孙老师刚才说，这个35岁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和问题啊，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发生变化。
1: 而且很多人生命没有动力的，你记得那个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他说，说人的一生啊都在经历心理社会危机，而35岁后最危险的陷阱是什么？你陷入一个停滞感。你会觉得生活很多东西很麻木，没有意义。这个法国一个摄影师啊，他曾经拍过一组在日本上班族的照片，地铁上每个人都是衣冠整洁，却都是一脸倦容，面无表情，仿佛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身边很多过了35岁的这个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他们就是这样的精神面貌。每天是不是要重复同样的轨迹，工作的流程化，生活的模板化，对新鲜事物不再好奇了。就混得不好不坏的是吧，也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儿啊，有时候你觉得你看你都挺好呀，就是觉得生活了无生趣，就像那个一滩死水一样生活。你想一想啊，就像那个如果说我们生活就是一滩死水不流动啊，是不是就会腐烂发臭？你就会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0: 就是确实我是觉得，你看每年年轻的时候，就人都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我觉得 我深以为然。就你过了这个年龄段，好像对一切事情，就你原来喜欢的东西不再喜欢了。
1: 是。
0: 然后你每天重复着，比如说这孩子的学习问题。之前我跟孙老师在节目当中聊的最多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1: 是的，
0: 真的是让我很头疼。那天又有一个朋友给我发微信，
1: 嗯，
0: 说陶楠，咱俩出去坐一会儿，聊一聊孩子的这个问题啊。孩子刚，他孩子刚上初一，他现在开学上初二嘛，然后就也很让他困扰。然后我安慰了一下他，我说无论是什么情况，现在都会过去的。就是别把自己陷入到那种焦虑和抑郁当中。其实我们可能安慰别人很容易，但是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有的时候是很难去和自己和解的。因为你看到孩子的缺点或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你解决不了，你就会产生一种
1: 无力感，
0: 无力感，然后那种疲惫感就自然而然有了。我们经常现在有个词汇说这个萎靡不振的青年人和这个精神绝症的老年人啊。
1: 是的，所以我想今天借这样一个节目啊，我们是不是要尝试一起打破这种日复一日的死循环，让我们这样一批人从自己的麻木中苏醒啊。那首先你要让自己流动起来。那首先什么流动呢？先是身体的流动。大家都熟悉乔布斯是吧，在49岁的时候，他想要出版自己的传记啊，他打电话联系艾萨克森费姐的是，乔布斯给出的地点不在公司啊、咖啡厅或者任何正式场合，而是在户外。啊，乔布斯竟邀请他一起来散步。后来他才知道啊，乔布斯喜欢在散步的过程中进行严肃的谈话，甚至边走路边开会的习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工作没有思路，项目陷入停滞状态，出去走两圈啊，透透气。就会找回一些灵感啊，比如我，大家都会觉得只要是放假，我就是。

0: 世界各地啊，到处去走，去找感觉啊，然后在那里有灵感。我经常会静静的坐在，比如说大山上、大山的这个，或者是这个江边啊，去思考一些东西，啊，感觉很静，很美好。啊，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平常我们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像刚才陶楠说的，真的上有老下有小啊，被挤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你可以去健身房大汗淋漓，就能缓解一些。你可以走出去，而不是停滞的状态。这是因为运动还有这种户外都会啊有短期情绪效应啊，身体动起来之后，焦虑、抑郁等负面的情绪水平就会显著下降。愉快度就会显著的提升，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大脑也会得到怎么样？一个放松，变得更活跃，更富有创造力。在亚利桑那大学有项研究发现啊，运动会促进大脑神经元的链接和生长。不运动的人，大脑的神经元啊是稀疏的、孤立的，它没有链接的啊，难以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而热爱运动的人，神经元网络是密集相连啊，总能迸发出最好的创建和想法。你想，那些人思维特别灵活、敏捷啊，善于表达的，大多数人是愿意运动的。可以说，运动是最低的成本哦，而且是最有效。也是最高效能激活大脑的方式了。如果现在我们这一批年龄段的人啊，你觉得自己的反应迟钝了，脑子像生锈一样，有的人就说，是老师我有时候脑子是空白的，那好，那你就要先让身体动起来啊，你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用骑车啊代替打车，上下班可以步行，我只要能步行，时间不紧张，我一定会步行啊。熟悉我的朋友会发现，我每天步行的步数都能达到10000以上。啊，那周末我们就不要宅在家里。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年龄段的，他觉得哎呀，周末好不容易休息，在家里睡睡觉吧，一躺躺一天。我们应该多出去爬爬山、散散步、游泳，和大自然亲切啊，这个密切的接触啊，坚持一阶段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素质哈，精神气质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焕然一新了。
1: 啊，是的，我觉得健身真的有用。
0: 对，这是身体的流动，是吧？
1: 健身咱们不是说做某一种，比如说有的人说，那你看过了35岁应该做无氧啊。撸铁，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氧你可以坚持的话也是很好的，是为啥呢？就你跑步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我就发现我上这个1楼到5楼，比如说我们的录播间或直播间啊，我就觉得还挺轻松的。但有的年轻的小孩可能他经常不锻炼，他就会觉得有种疲惫感啊，觉得哎呀好累啊，是吧？然后这个说得歇一气儿，我说哎，那你缺乏锻炼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小的、微小的、正确的事情坚持下去就行。就像我和孙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咱们要学会和自然风物对话。
0: 对
1: 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山不必见我，我自须去见山啊。
0: 对，那陶楠说的正好是什么，除了身体就是思维的流动。
1: 对，你要换一个场景，然后和大自然多做一些亲密的接触，多做一些连接，因为我们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啊。
0: 是的，
1: 我认为我们人类和花鸟鱼虫没有任何的区别，本质上都是一种生物而已啊，只是在我们的国度里觉得，在我们的世界，人的世界里觉得啊，就有高阶认知啊，有法律，有道德，有什么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生物，所以千万不要脱离生物的本质，脱离了自然，然后呢多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孙姐，其实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很好的博主的一个观点啊，他说当你觉得万事万物都很枯燥乏味的时候，你就去看看人间烟火气，去逛菜市场。
0: 对
1: 啊，一看那个沸腾的人生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啊，生活充满了奔头，甚至你可以跟小商小贩讨价还价，寻找那种乐趣啊。
0: 哎，您说人间烟火，我前两天到吉安那有一个这个3000里烤肉，就在江边。
1: 嗯，
0: 我就正好写了一篇文章叫人间烟火啊，最近就会发表。哎，真的看完之后你的心情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像你说的，突然感觉啊，生命的某些你看不到的那种温暖和照见，温馨啊，然后你会激发你对生活、对生命的更多热爱。
1: 嗯，
0: 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人他跟不上这个形式了啊，就跟不上时代了啊，就会脱节。尤其很多人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1: 封闭、逃避
0: 的状态
1: 啊？对，一部手机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0: 嗯嗯
1: 啊，其实我发现这个手机是个好东西，但是。 有优点的东西即有缺点，它的优点也即是它的缺点，因为它太方便了。所以我们可能平时购物啊，你看我今天早上来啊，昨天包括昨天回来去取快递啊，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一些生活用品，我都会选择在网上采买，因为直接送到家门口啊，又免去了这个来回拎它的这个繁琐。然后呢，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去菜市场，就是给你提供方便的同时，你也缺少了与人交流的机会。甚至他这个，哎，咱不觉得现在很多店的店主都是 AI 的这种智能的回复吗？啊，你要人工他才转人工，缺少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和对话。但是我们觉得啊，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是吧？咱们要多参与社会实践。
0: 是的，
1: 无论多大年龄都是如此。
0: 所以我们说思维交流，往刚才唐唐又谈到了什么？就社交的流动，
1: 嗯
0: 啊，就是你这都得流动起来，
1: 嗯，
0: 那你思维的流动，像我们说，你可能去静下心来，或者去看看书，
1: 嗯，
0: 很多人现在不爱看书啊。
1: 是的，就是很难静下心来，是吧？就是你总是被手机所干扰，然后可能每天，
0: 嗯，
1: 咱们就看五页或两页都可以，
0: 对，
1: 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犒劳自己，别管看的怎么样，
0: 是的，
1: 可以做勾勾画画，
0: 嗯，
1: 然后呢。做一个正向的这个记录，拿一个记录本啊，适当的去写一写记录记录，因为我发现现代人很多提笔忘字。
0: 对啊，所以说你看，除了思维之后，我们再来看社交。现在人的社交真的就像你说一部手机，
1: 嗯，
0: 很少有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流动，尤其孩子们
1: 面对面的这种。
0: 对，原来大院里孩子们就疯玩，
1: 嗯，
0: 你看今年的这个假期，据我所知，很多孩子除了上完补课班就在家里。担心看电脑，我说你怎么不出去？我不想出去，我出去也没有朋友，
1: 嗯，
0: 也没有人跟我玩，因为大家都是这种模式嘛。
1: 嗯，而且呢，现在可能路上车比较多，家长也会有他的担忧。但是我建议大家啊，无论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不要脱离运动，就让孩子多运动一些啊，给他选一个他喜欢的球类，时不时的去玩一玩。
0: 你有时候让他参与这些玩的这个就是学习班也好啊，社会团体也好，
1: 嗯，
0: 你并不是为了说他要学多少东西，
1: 嗯，
0: 而在这里他会有一个流动，就包括我们也是参加一些活动，是为了交更多的朋友。
1: 其实我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会说啊，孙老师说有的人会说，哎，那有的时候社交会带来很多麻烦，让我更困扰。但是我总觉得啊，每一次失败的经验都是为下一次成功做一些积累，它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是的，而且你要让他认识不同的人，包括我们，
1: 嗯，
0: 我们现在到了35岁以后，你发现很多人就是我们会选择性，那叫什么朋友，就减法的人生，
1: 过滤，嗯，做过滤
0: 啊，没问题。但是你还要给自己突破，就社交的流动是你要出去寻找和你同频的人，
1: 嗯，
0: 然后你才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1: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生活中有一些信息或有一些机会，不是说你坐在家里等就会有，可能社交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有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0: 对，
1: 我曾经列举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啊，有的时候直接的表达很重要。就像我有一个学生，他今年就是小学毕业嘛，然后他就提出这个要求，我们头一段时间有演出，他就说，王老师，我想继续当这个主持人，他能不能可不可以、
0: 嗯，
1: 其实本身他没有在我的选项之列啊，因为我觉得女孩稍微这个体型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啊，稍微胖一点点，因为她青春期她长得比较快，
0: 嗯，
1: 然后呢，但是我后来一想，哎，孩子既然提出这个问题，那咱们在能力范围内可以满足，
0: 啊，
1: 那就满足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依旧如此，有什么想法直接说。
0: 是的，
1: 我认为啊，就是可能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我这种人就是直来直去，我有问题我会直接提出来，然后呢你也直接给我解答，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其实我们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也是锻炼这种沟通的能力，
0: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很快乐，因为你都表达出来了。
1: 对啊，不吐不快，
0: 我会发现啊，就一个人的社交圈就是他的世界，
1: 嗯，
0: 孩子也是，家长也是，就代表你的审美和生活层次，
1: 嗯，
0: 有的家长就不解，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就跟一些这个他认为不好的孩子啊，就是没有好与坏，为什么就会和他们在一起。
1: 嗯，
0: 我说呢，你想一想啊，我们在找别人孩子毛病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只有在这个环境里，对他才能找到自己。
1: 嗯，
0: 你很多人不愿意跳出现有的圈子，
1: 嗯
0: 啊，因为你的人生啊，但是这种人你会在自己的安逸当中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1: 嗯，
0: 你看你就是这样自闭的，或者你不愿意去提升自己。我有个同学啊，特别有意思，他这些年，你看到这个年龄，有一阶段他的事业做得特别好，在长春啊，
1: 嗯，
0: 但是他从来不往上交，他往下交，往下他是有什么感觉呢？就是很
1: 高高在上，
0: 我很。 很高高在上，你们大家都听我的，我特别有钱，那时候他也的确有钱。

0: 就喝个酒，大家都是喝多少瓶多少钱，就大概啊，就很豪横，完大家都哎呀大哥大哥叫人很爽。后来事业失败了啊，当他回头一看，他圈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跟他并肩作战或者出主意。完那次他来找我，我们俩就聊一聊，我说你发现一个问题没，就你的圈层一直在下走啊，你没有上走。下走的原因是你自己不够安全，不够自信啊。你说你要上走，你之前你对那个什么的时候，事业最好的时候，你多交一些朋友，当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哎大家都会助力你，而且你都交的不如人家，人家众星捧月的去捧着你啊，没有必要啊。所以最后一个这个能量流动是很重要的，就是能量的流动。你会发现啊，就日本的管理学大家啊，天一在这个低欲望社会中提出一个断论，说当下这个时代正在形成一种低能量社会的社会形态
1: 啊，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躺平。
0: 对，躺平主啊，虽然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但情绪莫名其妙的低落，下班一回家就想窝在沙发里，仿佛身体被掏空，就情绪低迷，一烦躁身体

0: 的想法，就努力生活，好好赚钱。就那个是经济上行期啊，到处都是机会。然后我妈前一脚这么说，后一脚你猜她说什么？
1: 嗯，
0: 说现在啊，我们那时候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现在年轻人努力他也挣不着钱，所以大家心里的负担就相对来说就很重。而且呢，我妈还说过这个情况啊，就过去啊，大家伙都很穷，
1: 对，
0: 然后呢，生活状态都差不太多，大差不差，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呀，你看不到别人的，窥探不到别人生活的这个隐私啊。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买东西可能甚至都，哎，大家买的都差不多，因为你买不到更好的东西啊，有钱你也买不到啊。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你可以看到更多别人形形色色的生活，你就会无形当中给自己产生一种焦虑。
1: 是的，
0: 然后大数据呢又筛选，你看你经常喜欢看什么，他就把你判给谁，
1: 全都是不停不停
0: 给你推送啊。
1: 对，
0: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有种焦虑感。你看人家生活过得那么好，但我想说，其实每个人生活都是有美化过后的这种痕迹，但你看见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
1: 对，
0: 谁的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
1: 所以你要把自己能量的蓄水池啊
0: 填满。
1: 对，
0: 不要就是每天很懊丧，就我一心想咱们可以躺平一阵儿，但是呢你不能躺平一辈子。
1: 对啊，你的生命是不是就像一块电池，在工作和生活的琐碎中，你不断的消耗电量，那你必须在其他事情上怎么样去找到补充。
0: 嗯，
1: 你是好好睡一觉啊，这个把家里清理一下呀，跟大自然有一场亲密的接触啊，安静静和自己的宠物独处啊，无论怎样你要有意识的啊，让自己的能量流动起来，喂饱自己的精气神。
0: 对
1: 啊，
0: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不是每一条江流动的入海，不流动的变成了死湖，那不是每一颗种子都能成树，不成长的变成为了空壳啊。所以呢，35岁可能会出现中年危机，但是也可以是中年转机的序幕。
1: 是的，
0: 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判断事情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会有一个本质的改变。原来你认为很重要的，你追逐的那些名利，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慢慢的变得不那么重要。体验当下的生活，享受当下幸福的每一刻，是我们所更加关注的问题。那其实人的成长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慢慢的，每个人都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去生根发芽成长啊。然后我觉得山不必必见我，我自须见山。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因为未来的生活肯定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啊，对谁来说都是如此。所以希望大家的35岁都可以平稳的度过，都能有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1: 是的，向阳而生。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
1: 乐享
2: 生活
1: 生活。

天我们来说说啊，医生劝告睡眠质量不好的人尽量少吃这几种食物，长期失眠的危害可不小呀。56岁的张阿姨被失眠困扰整整一年，每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2-3个小时才能勉强睡着，半夜还会频繁的惊醒，醒来之后再也没有办法入睡，白天总是头昏乏力，心慌烦躁，做家务也提不起精神，体检时还查出了血压轻度升高。张阿姨一直以为失眠是年纪大了压力导致的，听从邻居建议买了多款的助眠保健品，效果呢始终是微乎其微。直到去神经内科复诊的时候，医生仔细询问了他一日三餐的饮食后才找到根源。扎姨口味偏重，每晚饭后都爱吃卤味啊甜食，下午还喝一杯奶茶解乏。医生表示，绝大多数慢性失眠的人群呢都忽略了饮食对睡眠的致命影响。

医生表示说，绝大多数慢性失眠的人群啊，都忽略了饮食对于睡眠的致命影响。大脑睡眠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程度和每日摄入的食物信息息息相关，很多看似无害的日常食物会持续刺激神经，让身体始终没有办法进入休眠状态。想要改善睡眠，第一步不是吃药调理，而是管住嘴。那睡眠差忌口食物到底是什么呢？临床科普呢，今天我们来讲清楚。很多人失眠之后第一反应是调整情绪啊，更换枕头和床垫，却从来没有关注过饮食对睡眠的干预作用。根据国内临床科普公示，人体入睡依靠大脑分泌褪黑素，褪黑素分泌越旺盛，人体越容易进入深度的睡眠。但是刺激性的食物会直接抑制褪黑素的形成，同时让交感神经持续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造成入睡困难、浅眠、早醒等一系列睡眠的问题。结合神经内科临床日常的接诊案例，睡眠质量差的人群呢，日常一定要远离四类食物。很多人天天都在吃啊，比如就高糖饮食、蛋糕、饼干、含糖。

当甜食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快速的升高我们的血糖，随后血糖又会断崖式的下跌，血糖的剧烈波动会直接打断睡眠周期，尤其是晚餐后吃甜食，夜间身体的代谢变慢，血糖波动会影响翻倍，极容易出现半夜惊醒啊，多汗盗梦的这个情况。那还有就是爱吃重盐加工的肉食，比如说卤味呀、腊肉啊、火腿肠，高盐的食物会让身体潴留许多的水分，在夜间呢容易起夜频繁，同时盐分过高会加重人的心脑血管负担，夜间呢心率会加快，让人没有办法安稳入睡。临床数据显示，每日盐摄入超标的

群呢，失眠的概率比正常人群还要高出31%。还有就是隐形的咖啡饮品，奶茶呀、巧克力、功能性饮料，大众都知道的浓咖啡、浓茶影响睡眠，却忽略了奶茶、黑巧克力含有大量的隐形咖啡因。一杯普通奶茶的咖啡因含量接近一杯美式咖啡，下午2点之后饮用，咖啡因可在体内留存8到10个小时，会直接破坏夜间的睡眠节律。

是像一个无情的沙漏，漏掉天真，剩下些强求。我用力握紧的拳头，却打不。

就是辛辣刺激的食物，火锅呀、辣椒、生蒜，辛辣食物会升高人体的核心体温，而人体呢想要入睡需要体温自然小幅下降，晚餐吃辣呢会让夜间体温居高不下，大脑始终保持清醒的状态，同时呢还会刺激肠胃，夜间肠胃不适也会间接的诱发失眠。如果长期管不住嘴，持续性失眠，一到三个月身体会出现四个明显损伤，偶尔一晚睡不着，身体可以自行调节和修复，但如果长期的饮食不当，持续失眠超过一个月，身体各个器官都会持续受损，而且这种受损前期具有隐蔽性，等到出现明显身体不适了，往往已经影响了基础的健康。结合国内睡眠医学临床观察，长期失眠的人群身体会陆续出现以下变化。首先就是免疫力下滑，换季极容易感冒。人体的免疫系统修复主要集中在夜间深度睡眠阶段，长期失眠会直接打断免疫修复流程。按照临床通用的统计标准，长期睡眠不足六个小时，人体免疫细胞活性会下降27%左右，身体抵御病毒细菌的能力大幅降低。换季降温时比普通人更容易生病，而且容易生病后恢复还缓慢，还会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导致血压波动变大。睡眠不足会让交感神经夜间没有办法放松，血管持续收缩，长期下来会造成血压不稳定。对于本身有高血压基础

的中老年人，失眠叠加不当饮食会让夜间血压居高不下，增加头晕胸闷等不适症状，提升心脑血管意外风险。而且情绪呢会变得易怒和焦虑，陷入失眠恶性循环。夜间睡眠不足会影响大脑分泌多巴胺，白天容易莫名的烦躁焦虑易怒，一点点小事就容易情绪失控。在负面情绪呢又会反过来加重失眠，最终形成睡不好情绪差更睡不着的闭环，单纯依靠心态调节很难打破啊。还有就是会胃肠道功能紊乱，诱发夜间胃痛反酸。夜间呢也是肠胃休息和自我修复的关键时间，失眠加上晚间乱吃刺激性的食物，肠胃得不到休息，久而久之会出现反酸、胃痛、消化不良等等问题。肠胃夜间不适又会进一步影响睡眠，双重损伤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失眠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睡不着，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信号，切勿长期依靠安眠药啊助眠产品强行入睡，要从源头调整饮食和作息才是安全长效的方式。

0: 伤痛。
1: 那接下来我介绍几个4个实用的助眠饮食方案，不用吃药可以安稳睡到天亮。首先，睡眠调理没有必要刻意的忌口节食，也不要盲目的吃昂贵的助眠食材，只需要调整一日三餐，尤其是晚餐的饮食习惯，搭配简单的作息调整，就能够温和的提升睡眠质量。普通人看完能够直接照着做就行。就首先就是严格把控进食的时间，晚餐7分饱即可，建议晚餐固定在晚上18点到17点完成啊。睡前3小时坚决不再吃东西了，晚餐坚持7分饱的原则，避免肠胃夜间超负荷工作，还要减少夜间肠胃不适打断睡眠的情况，切记睡前吃夜宵加餐，这是改善睡眠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还有就是晚间优选温和和助眠的食材，替代重口物的食物。晚餐可以适量吃小米、莲子、百合、原味牛奶等食材，这类食物含有天然的色氨酸，能够辅助大脑合成褪黑素，温和安神助眠。晚间的烹饪方式优先选择清蒸、水煮、拒绝红烧、油炸、爆炒，降低自身的代谢负担。

要区分饮品饮用时间，下午后远离刺激性饮品，下午2点以后停止饮用浓茶呀、咖啡呀、奶茶、功能性饮料。白天补水呢，优先选择温开水。如果晚间口干，可以睡前一小时喝一小杯温牛奶，不要大量喝水，避免夜间频繁起夜影响睡眠。睡前呢，可以走一走固定的放松流程，搭配饮食效果翻倍。吃完晚餐不要立刻躺着，缓慢散步15分钟，帮助消化。睡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远离电子屏幕蓝光，蓝光同样会抑制黑色素的这个分泌啊。可以配合清淡的饮食，双重调节神经状态，入睡难度呢就会明显降低。很多人觉得睡眠调理其实很复杂，但其实健康的睡眠藏在一日三餐的细节里，改掉乱吃乱喝的坏习惯比任何保健品都管用。国内临床科普共识表明，饮食、作息、情绪是影响睡眠的三大核心因素，其中饮食是最容易调整、见效最快的一环。改掉晚间高糖高盐辛辣饮食的习惯，坚持清淡晚餐加规律作息，多数的轻度失眠人群2到4周就能明显感到入睡变快，半夜不醒，睡眠更深。

那我们接着睡眠的事儿来说啊，如果说你觉得睡眠不好，那我们吃水果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有很多东西就是吃的时候要注意啊。那我们如果睡眠不好，可以吃点香蕉、葡萄啊，然后苹果等等水果。香蕉呢是富含镁、钾等矿物质和色氨酸，它能够起到放松肌肉、调节情绪、促进血清素和褪黑素分泌的这个作用啊。那苹果呢，它的芳香成分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让我们有镇静和放松的作用，能够让人放松助眠。那葡萄是含有褪黑素的，它可以调节我们的睡眠周期，改善睡眠质量。草莓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镁，能够起到情绪平缓、缓解紧张，对我们的睡眠改善也很有帮助。还有猕猴桃呢，就富含维生素 C 和血清素，能够调节神经，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睡眠状态。那其实啊，饮食挺重要的啊。那你说多吃辛辣刺激太甜的饮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呢平时吃的时候就要注意。那你看这个香蕉啊、苹果呀、葡萄啊，哎，它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如果睡不着需要吃点水果，那我们平时可以选择这样的啊，在中午啊、午饭后啊，或者下午当腰点的时候来吃。

那其实啊，每一餐的饮食对我们生活都特别重要啊。其实我们应该调节自身的饮食和作息习惯啊，让这个睡眠养成良好的一个状态。睡眠好了，我认为睡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吃。我们可以多喝水啊，你看健康的生活方式，少吃多睡嘛，对吧？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自己的饮食节律，然后培养自己良好的生活状态。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伴随着这首《山河永念已婚守家》这首雄壮的歌曲呢，开启我们今天的读书之旅，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本土厚重的故事，触摸家乡的岁月文脉。那今天的华电故事呢，文心继续为大家讲述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昨天呢，我们说了杨靖宇早期革命的经历和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那么在918事变以后呢，杨靖宇啊被地下党营救出狱，也是由于918事变之前呢，以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的剥削，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为中心的地下工作内容呢，也是转移到了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方针上来。那由于杨靖宇的这个个头哈、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呢在沈阳啊已经是两次被捕了，他不适合呀继续在这个地方啊活动，于是呢便被中共的满洲省委呢给派到了哈尔滨。杨靖宇呢是怀揣着驱逐侵略者的坚定信念，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哈尔滨。刚从监狱走出的他呢，因为这个身体呢饱受摧残，非常的虚弱，但是呢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呢，他也顾不得休养，一脚就踏进了由冯仲云担任的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胜任了这样的一份工作。然后呢他开始深入到了工厂、学校、街道、码头，积极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加入反日会，动员呢各阶层民众以人力物力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哈尔滨各地反日这个组织呢也是不断的去壮大，工厂、铁路、邮政、学校以及近郊的一些农村，甚至伪满警察当中呢都建立起了反日会小组，发展了众多的中共党员，而且呢也建立起了相应的党支部。随后呢他又相继担任了中共哈尔滨道外区道外的这个区委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代理书记等等一些职务。这时候呢他依然是用张冠一这个化名，同志们呢也都亲切地唤他老张。组织上呢为他租了一处临时办公兼住宿的地方，而他呢为了节省这个经费即便是在寒冬屋内呢也只是烧着微弱的炉火。他的同事这个老孟见他这个鞋子呢破旧不堪的就买了双新皮鞋给他送过来。那么杨靖宇看着自己脚上开了口的鞋，就拒绝道，说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我这双鞋修一修还能穿，现在呢正是困难时期，党的活动经费呢也很紧张咱能节省一分钱就要节省一分钱。在1932年的4月初，曾经打响黑龙江省江桥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呢是再次举起了抗日的义旗。杨靖宇得知哈尔滨的日军准备了五列军车，妄图运兵北上去镇压这个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的时候呢，他就立刻派人秘密给马占山队伍驻呼兰的将领邓文送信。那么邓文收到密报以后呢，是连夜出兵，在松浦车站爱国工人的配合下，将所有车辆接往海伦，还拆毁了呼兰桥，断绝了铁路交通，致使日军的进攻计划破产。不仅如此呢，当听闻日伪当局在松浦举行谈判诱降马占山的时候呢，杨靖宇就即刻赶到了松浦，揭露了日军的阴谋，还通过呼海路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提醒马占山切勿受骗。在1932年的4月，在周保中被满洲省委派往
吉东去组建抗日军队的前夕呢，他与杨靖宇是难舍难分的彻夜长谈。当周保中十分感慨地对他说出与君相处几个月，胜读马列多年书以后呢，杨靖宇啊也感慨道，说啊，我们是反对旧礼教的，但是可以这样理解，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改作劳动人民之寄希望与共产党，党的寄望与党呢的寄望呢是基于共产党也，必先呢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那么那些在革命斗争当中经不起考验而临阵脱逃的，有如朝露见阳光即散失，有如秋草经风霜即枯萎。一个普通的人都应该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何况是共产党员呢？党员对党的革命事业必须具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那这两位曾经在哈尔滨共事了几个月的亲密战友，就这样呢，以气壮山河的坚定信念，开启了组建抗日武装的征程。

在1932年夏秋，松花江啊这个洪水啊是泛滥，哈尔滨呢是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十几万灾民流离失所，贫病交加。杨靖宇遵照省委指示，全身心投入领导灾民抗灾斗争。他组织党团员呢是深入灾民当中，成立自救团、互济会、分粮团，亲自前往极乐寺、文庙附近的难民棚区，了解灾民疾苦，开展宣传鼓动，带领大家呢开展要饭吃、要房住、要救济等内容的斗争，并最终呢是取得了胜利。水灾过后呢，杨靖宇又责成地下党员金建孝和罗峰积极开展革命文艺活动，团结进步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他们举办的维纳斯赈灾画展，展出诸多反映工农劳动形象和苦难生活的作品，在社会上呢也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哈尔滨的日子

子里，杨靖宇时刻保持警惕，凭借机灵、灵活、沉着、勇敢，多次化险为夷。一天中午呢，他和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部长杨尼臣呢，从西郊沙曼屯开会回来，行至西大桥路口，突然警笛尖叫，日本兵和伪警察如狼似虎地封锁路口，挨个搜查行人。敌人呢，已经瞧见他们了，退无可退。杨靖宇呢，冷静地低声对杨尼臣说：“敞开衣裳，大胆地走。”说罢呢，他就解开衣扣，昂首阔步走向敌人，顺手呢将藏有文件的衣襟握在手中，让敌人检查。敌人见他神色镇定，主动敞开衣服，只简单搜查了一下，便放他通行。杨一晨呢是又惊又喜，撞了撞他说：“好家伙，你的胆子可真斗大。”那还有一次呢，他约这个江春芳啊，在松花江边接头。交谈间呢，他突然哈哈大笑，拾起一块石头扔向江里。过了一会儿啊，才对江春芳解释说，方才发现一个可疑人啊，朝我们张望。我一笑，他以为我们在闲聊啊，就走了。往后呢，无论在哪儿，都得时刻留意周围的情况，以便应对。自从他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以后呢，就在36棚铁路工厂、道外皮鞋厂、毛织厂、各中学及呼海铁路沿线日夜不停地工作。为了安全呢，他还时常搬家，但是无论到了哪里呢，他都能和群众亲密相处，让老张成为了大家敬爱的人物。也正是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哈尔滨市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日救国运动啊，发展得很快，不断呢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党员。同时呢，这些党员呢还秘密地潜入到了义勇军、伪军和其他的抗日武装当中去，为抗日救国埋下了火种。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整编抗日武装的这个过程哈。在1932年的秋天呢，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派杨靖宇同志呢到南满的磐石、海龙啊，咱们桦甸等地呢巡视工作，以整顿党所创建的这个抗日游击队。从此啊，他开始使用杨靖宇这个名字。磐石县城呢，地处当时的吉海，也就是现在的吉林市，当时的海龙县，现在的吉林省梅河口市哈，这个铁路线上，是长白山西路的一个重镇。那么早在1930年就建立了中共地下县委。918事变以后呢，这里群众的抗日斗争啊是风起云涌，抗日武装呢还曾攻下过磐石的县城。后来呢，中共满洲省委呢把磐石县委改为磐石中心县委，领导磐石、双阳、伊通、东风、海龙、辉南和桦甸等七个县的抗日斗争。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呢，相继是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还有一支小规模的抗日武装叫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而这支队伍呢，一成立啊，就受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几次战斗下来啊，已经损失惨重。为了求生存呢，不得不于1932年8月并入名曰长战的山林队。但其后呢，又发现长战呢有秘密勾结伪军，试图绞杀这支队伍的征兆。那磐石县委呢，又紧急派人向满洲省委报告，请求派员去拯救这支队伍。那中共满洲省委呢，接到磐石县委的报告以后呢，决定派遣省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呢前去整顿这支队伍。省委认为呀，杨靖宇呢是一位政治坚定、能力很强、非常积极的同志，一定能够完成任务。于是呢，杨靖宇在1932年的11月份假扮成商人，与联络员老刘到磐石呢找长战山林队的时候呢，不但没看到并入其中的磐石反日义勇军，反而被当成奸细呢给抓了起来。原来呀，就在

在省委接到报告的时候呢，这支义勇军呢已乘长战啊，就是这个大当家的外出之机呢，就处决了长战的二当家和两个心腹，并携带缴获的枪支呢，把队伍开到了国家店，随后呢又转移到了桦甸北部去了。而此时的长战呢，已对磐石反日义勇军恨之入骨，所以呢，就将二人呢给绑了起来。好在阅历丰富的杨靖宇呢，既不急又不恼，泰然自若地亮出身份以后呢，竟侃侃而谈地讲述了一番对应团结抗日的这个大道理，终于呢是打动了这个长战大当家的，又将他们两人呢给释放了。此后不久呢，两人在磐石县委书记全光等人的带领下，到桦甸与永吉交界处的长山屯，找到了此时号称五杨的那支义勇军。在经过深入的了解呢，杨靖宇发现啊，这支队伍之所以躲到桦甸来啊，不只是躲长战，还因为执行过左倾的路线，不合时宜的全面推行了打土豪分田地，没能在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呢，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所以呢才背井离乡的跑到这里。找到症结以后呢，他先把这支队伍带离长山所在的这个长山屯一带，来到了桦甸正北方的蜂蜜顶子山前，在这里呢进行了队伍的思想整顿。杨靖宇啊，在这里多次召开党团会议，并以自己曾经领导过农民起义的经验呢来开导大家，先让一些人有了回乡的念头以后呢，一天晚上啊，他就指着油灯啊对大家说你们看，这盏灯啊没有碗就盛不住油，而光有碗没有油，灯也点不着，那咱们游击队呢要拿这个灯来比啊，就是既缺灯啊，也缺碗还缺油，那还为什么要做油的灯芯呢？经过这样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呢，大家终于返回了磐石老家，重新整顿队伍啊，然后呢再求发展。于是啊，杨靖宇便带着这支队伍呢往磐石转移，那每经一处呢，又都选择在村庄的开阔场地或者集市上人员聚集的地方呢召开群众大会，并由他呢亲自登台，向当地百姓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成立游击队的必要性。在桦甸县北部的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等地，面对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队员们呢是毫不犹豫的将一家这个大地主囤积的这个粮食呢就给分发出去了哈，让群众呢也是切实感受到了游击队啊是为人民谋福祉的队伍。进入磐石境内的郭家店的时候呢，得知了这个土匪头子啊于宽是长期作恶，鱼肉乡里，于是呢又果断出击将其处决，并缴获了20余支新式武器，既为民除了害，又充实了自身的啊这个武器装备。那么等这支队伍回到磐石的石虎沟根据地以后呢，杨靖宇啊是代表满洲省委郑重宣布取消五杨的称号，将这支队伍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任命磐石县的孟杰民哈为这个总队长，桦甸县的这个王兆兰呢为副总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洪光为参谋长，还在总队呢下设了3个大队，并对各大队干部啊也进行了调配。那改编完磐石的游击队，杨靖宇啊就向磐石县委哈交代了一些情况，然后呢又到海龙县去联系那里呢各自为政的一些抗日队伍，力图呢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促进联合抗日。可是啊，他怎么也想不到哈，就在他离开磐石的10天以后呢，磐石这支改编好的南满游击队啊就发生了什么呢？惨案。因为新上任的游击队总队长孟杰民啊对队伍成员呢了解不够，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啊，就让遭到了什么呢，混入队伍中的这个反动分子的遭到了他们的一个记恨啊，就乘一次执行任务之机呢就打黑枪啊将他给暗杀了。而日伪军得到孟杰民被杀以后呢，又开始展开了围剿，导致了副总队长王兆兰在与数倍于己的日伪军战斗的时候呢，为掩护队员突围而主动吸引敌人的火力，身中数弹而牺牲。

则的深入到队员中间，与大家呢是同吃同住在一起。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言传身教，这支南满游击队的士气呢才逐渐的恢复过来。随后呢，他又率领这支队伍呢以顽强的意志和灵活的战术，连续粉碎了日伪军的四次围剿，使其在残酷的斗争当中哈，这支队伍呢是站稳了脚跟。那在1933年的5月初呢，杨靖宇啊到哈尔滨参加满洲省委召开的会议，具体呢是讨论了贯彻中共中央126指示信的问题。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呢，他才知道继周保中和他之后呢，满洲省委呢又向延吉和北满派去了李鸿光、赵尚志等人，目的呢都是去发展抗日的武装力量，而且每个人啊都有不俗的表现，这也让他备受鼓舞。会议结束以后呢，他就返回了南满，根据126指示信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以游击队名义印发了告工人、农民、义勇军啊、士兵等等哈、一些抗日的宣传单，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啊，南满各地自发的抗日武装呢也不少啊，有各种名目的抗日军、山林队，也有东北军遗留下的队伍，还有红枪会、大刀会等等哈。那么这些力量虽然不小，但大都呢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和奋斗的目标啊，是既打日本也危害百姓，甚至呢是抢占山头，互相残杀。那杨靖宇呢，按照126的指示信的精神呢，就调派人员分头去做这些队伍的工作，争取呢与他们联合抗日。那除了上述那些抗日武装力量以外呢，磐石地界上呢还有两支比较出名的抗日队伍，一支叫赵旅啊，首领叫赵宝林，那另一支呢叫马团，首领是马立三。这两家呢过去既反对日伪军，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磐石游击队。那杨靖宇啊曾多次联系他们一起抗日，但是效果啊都不是很好。但偏巧有一次呢，他们被日伪军包围在玻璃河套北的板凳沟，战斗呢是从早晨哈、一直打到中午。那赵旅和马团呢也没有冲出去。正在附近发动群众的这个杨靖宇啊，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呢，啊就决定前去增援。他先派人呢给赵旅、马团送信，鼓励他们呢再坚持一下。紧接着哈，他将玻璃河套的农民自卫队、儿童团、游击队呢一起组织起来，从背后向敌人发起猛攻。那敌人突遭偷袭，就立刻哈、慌乱了起来。赵旅马团呢是趁势反击，随后呢让日伪军丢下了几十具尸体，狼狈逃走。那战斗结束以后呢，赵宝林握住杨靖宇同志的手啊，是连连道谢，并说呀，我非常的惭愧，过去啊很对不起兄弟们，这一回啊我算知道了谁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姓赵的如果再有三心二意，对不起磐石父老乡亲，天理不容。杨靖宇则说呀，过去的事情啊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只要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群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胜利啊终归是我们的。紧接着呢，他又向士兵们宣传了豺狼入门，外患为重，要联合起来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道理。赵马二人呢和士兵们都表示说要跟随杨靖宇抗日到底。后来啊，在攻打磐石、大兴川、伊通、营城子和吉林七区等地的战斗当中呢，赵旅马团与磐石游击队啊是联合作战，取得了节节的胜利。像赵旅马团还有天龙啊、三江好、小白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自发武装呢，经过杨靖宇同志的团结和教育，思想上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的斗争呢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呢，这些武装啊都积极向杨靖宇的抗日游击队靠拢，有的呢还成为了抗日联军的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呢，杨靖宇大力开展瓦解伪军的工作，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被俘士兵教育劝导，鼓励他们呢调转枪口，举义反正。那不少伪军呢暗中为游击队啊输送物资啊，战场朝这个天空上哈、去放枪，还有整排整连士兵哗变的参军。那5月29号呢，烟筒山伪军啊这个迫击炮哈，连在曹国安、宋铁岩带领下呢是60多人起义啊，
带来一门这个迫击炮40。

多支步枪，是极大的壮大了队伍的实力。那么在1933年6月，杨靖宇在磐石啊猪腰岭开始整编队伍，细化分队编制，增设迫击炮大队、教导队，专门训练新兵，提升作战能力。这支我党在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自此呢也是重振军威，成为南满抗日的核心旗帜。一支濒临涣散的队伍，我们说哈，经过杨靖宇的整顿改造，从几十人发展成数千人的抗日联军的主力，统一战线啊是遍地开花，桦甸全境呢都成为了抗联重要的游击区。好的，各位朋友，那么关于这个杨靖宇的故事啊，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为大家讲述到这里。下一节哈，我们将会继续讲述啊，这个独立师哈、啊、不断壮大，正式组建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杨靖宇驰骋长白林海，与魏拯明会师并肩作战的哈这个壮阔的历程。如果大家喜欢和关注，明天的文心读书会继续与您解读杨靖宇。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让我们按照惯例把吉祥经通读一遍。物尽于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

0: 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李老师，上次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学到的是多闻公益经，是为最吉祥。
1: 嗯，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下面一句，延迟诸禁戒，是为最吉祥。
1: 嗯，这个延迟诸禁戒啊，禁戒呢，一般我们指的就是这个禁止他做什么事情了，
0: 嗯，
1: 或者我们称之为叫规矩了，
0: 规矩要守规矩、
1: 哎，要守规矩。那现在在涉及到这个我们人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啊，
0: 嗯，
1: 是吧？那也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啊，现在就有不同的观点了。
0: 对。
1: 那有的人呢就认为呢，这个孩子应该让他自由的成长，他想怎么长就怎么长，
0: 嗯，
1: 是吧？这叫做自然嘛，啊，自然而然，他自然就能长到他该长的地方了，
0: 嗯，
1: 不要去过多的管制他，免得限制他自由发展的天性，是吧？哎、
0: 嗯，
1: 这种观点呢，看上去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啊，他这个我们去观察我们人间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有一位老先生啊，他讲的很有道理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说这个人这种生命啊，就是我们观察人呢、啊，是吧、
0: 嗯？
1: 他本身容易被这种欲望所诱惑，就是我们人这种生命形式本身就有这个特点。
0: 嗯、
1: 什么叫诱惑呢？就容易受人家影响喽。
0: 嗯。
1: 是吧？你看眼睛看见别人穿的好衣服啊，我们就羡慕喽。啊，然后呢，到了饭馆是吧？中午吃饭的时候经过饭馆，闻到那个香味儿。是吧？我们这个就流口水喽，是吧？
0: 嗯，
1: 哎，或者说你身体上来讲，你坐在硬板凳就不舒服了，坐在沙发上就很舒服喽。
0: 嗯，
1: 就我们这个肉体本身呢、啊，它就是容易被欲望所诱惑。
0: 因为我们贪图那种安逸的享受啊。
1: 它这个也是，或者说是我们这种生命形式所天生带来的一种、
0: 哦、
1: 它的利弊在里面。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肉体啊，本身它就是愿意寻找安逸的，所以如果放任它，不管它。没有一种这个高尚的这个人生的叫做什么理想啊啊，这必须去调整它、
0: 嗯、
1: 这个肉体它就会无限度的追求名啊利呀 啊追求这个财富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愿意沉沦在肉体的感官的这个快乐当中。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是善良的，但是他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秉性，他会带来的，而且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你看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它就在探讨啊，所谓性恶性善的这个问题上，它就不一样了。中国呢，我们传统文化讲啊，中国人自古讲叫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吧？
1: 人性是本善
0: 啊，它性叫性善说啊，就是它是善的，它这是讲的啥？讲的是人的天性，它天性善良啊，每个人都是啊，这个都愿意孝敬父母啊，都愿意帮助别人呢，这是天性是善良的。但是呢，你看西方这个基督教文明，他就讲，他说你这叫原罪说，
1: 人生来就是带有罪孽，
0: 罪孽的。那他说的啥呢？他实际上说的是这个叫所谓不好的秉性，就是所谓的不好的秉性，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本身，它就是贪图安逸，这个肉体本身，它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好吃懒做了，所以呢，这个里头这个境界就重要了，就是规矩就重要了，它规矩是干什么呢？它实际上是对肉体的这种想要堕落的这种倾向啊，加以限制，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他好吃懒做，那我们就不让他好吃懒做了，他早上不愿意起床，那不行，我就规定你早上一定要早点起来了，是吧？比如说这个人的话，他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忘掉了老人，不愿意孝敬父母，那我们告诉他你要孝敬啦，你要不跟他讲，他如果他在受边上的不好的环境习气的影响，他就往下沉沦。所以中国的这个老祖宗啊，这个几千年上万年的传承里头啊，就特别有这个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呢，是不光是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都讲，他就是做人要有规矩，实际上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就是人要有自制力。
0: 就是作为人，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就打个比方说，我现在要去还是说登山吧。
1: 好，我现在要登山了。
0: 我要登山了，我要登这个珠穆朗玛峰，对不对？我登山是不是得选择一条道啊？
1: 是。
0: 我如果不选择这条道，我由着乱走的话，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1: 我们要进行线路图的规划。
0: 对，那这个线路图呢，其实就相当于境界了。
1: 哦，这就相当于境界。
0: 他就给你画了一条路啊，你按照这个走，它快呀。那你不，我们不按这条路走，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是吧？今天干这个，明天那干那个，那最后可能走的全是弯路，走了半天，全都绕回来了，甚至有时候越走越远，还适得其反了。那说这个所谓的境界呢，其实就告诉你，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你在比如说过桥，那深渊两个悬崖之间的这个深渊，我们要跨过去，就是一座桥，对不对？
1: 对，我们要走这个桥。
0: 那走这个桥是不是得守点规矩啊？
1: 那我们肯定不能乱走，因为桥很窄，
0: 对不对？这个意思吧。
1: 这个桥的两边的界限就相当于是境界。
0: 对，你比如说你这个边上得拉点栏杆，对不对？
1: 有栏杆，
0: 那栏杆就是境界。
1: 对，那你不能跨越出去。
0: 对吧？你如果不拉栏杆，它是不是就掉下去了？
1: 那就很危险。
0: 就很危险，是吧？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人生呢，它是要有它这个，所以为什么要有规矩？我最近慢慢就悟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的在教育领域里头啊，去探讨这个问题。那所谓西方，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化就没有境界了，就没有规矩了，它不是这么回事。哪个国家它都有规矩，怎么可能没有规矩呢？它至少的规矩是法律，对不对？
1: 对，法律
0: 至少要有法律
1: 了。
0: 而且除了有法律，还有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然后那在西方国家里头，它那个道德准则里头非常高的这个道德准则，就是它是那个宗教的信仰，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这个很厉害的。那在我们中国呢，这个儒释道里头呢也有这样的准则。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在儒家里头，这个《弟子规》是吧？《弟子规》就算是同盟养正的了，对孩子教育的了，其实也是对我们成年人一种规范了。
1: 它里面讲了很多境界的东西。
0: 哎，你比如说是吧？他在讲这个父母呼，
1: 应勿缓
0: 啊；父母命，
1: 行勿懒；
0: 父母教，
1: 须敬听；
0: 父母责，
1: 须顺承。
0: 哎，你看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让他父母呼。你父母呼唤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1: 我们赶紧答应过去看看父母有什么需要。
0: 对，那我们看看现在有的时候这个家庭里头孩子很放逸的家庭里头，父母呼完之后叫千呼万唤不出来，
1: 孩子不理，
0: 不理你
1: 父
0: 母，你不父母就很伤感很伤情啊。我养的孩子最后他不听我的话，那他在家里头啊不听是吧？好，我们说他自由放任他成长，他将来进到学校里头，基本大概对老师的话也是这么爱答不爱理的，对不对？
1: 是。
0: 那团队里头的团队精神那就没有了，进入社会了。
1: 嗯。
0: 所以呢，他在家中，我们叫做父母呼应勿缓啊，这是从小从对孩子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人格训练，为人的要守规矩。另外一点呢，父母对我们孩子是吧，这个从小教育啊，付出啊，是吧？难道父母这个发一个指示呼唤一下说理都不理吗？ 那变成忘恩负义之徒了。所以这里头他还培养我们人啊，孩子们对父母长辈的恭敬之心。所以父母呼应勿缓，是吧？
1: 嗯。
0: 还有呢，这个父母命，行勿懒。哎，这个父母下命令了，我们就要马上去行动哦。
1: 嗯。
0: 那这件事情的话，你说你限制了孩子什么呢？没有限制啊，因为他从小学会了叫令行禁止。那么这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在任何一个团队、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人，他必须要遵守的社会准则。
1: 哦，对呀。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个社会准则，他是从小从哪里开始学习到的呢？
1: 从家里呀。
0: 家里。父母行勿懒吧。
1: 嗯。
0: 然后父母教须敬听、
1: 嗯，
0: 父母还是长辈了。而且是我们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了，
1: 嗯，
0: 那父母的教诲的时候，那作为晚辈，作为孩子，应该恭恭敬敬的去这个听取，是吧？
1: 嗯，
0: 父母的这种这个教诲，那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叫做福在受见呢，能够听到别人的教诲，在学校里都能听到老师的教诲，那到了团队进入社会以后呢，长辈啊、智者呀、啊、上级呀、啊、领导啊，对我们的教诲我们能听到，你当然行动就会很好了。他从小在家，他不听父母的教诲，他全都是刺儿头，
1: 那根本没有行动力。
0: 啊，没有刺儿头的话，那关键他自己他胡思乱想，他行动是他自己乱行动的呀。
1: 对。
0: 啊，长辈的、团队的、上级领导的给他的建议听都不听啊！那你这样的人，你首先就没有团队配合精神，怎么能成事儿呢？而且他的工作一定是很困难重重，他在团队里头不听领导的，那领导能帮他吗？
1: 嗯。
0: 他不听别人的建议，别人怎么配合他呀？所以最后这两个人他过得很孤独，
1: 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0: 很苦。
1: 对，
0: 他很苦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因为在家里头从小是吧，这个父母的教诲就没有恭恭敬敬的听过，害了他。那这个对他的自主创造性，对他的独立精神会不会有影响？这有什么影响啊？独立精神创造性，那是你在你接受了命令以后，你努力去做的时候，当然要有独立自主创造精神了，对不对？你不能事事都向领导汇报，我出门该不该开门，我吃饭该不该吃饭，我做饭的时候是用什么菜，那你这就没有自主精神了。
1: 这叫没有自主精神。
0: 对呀、啊，现在下命令，现在说你现在负责做饭了，那下面你怎么来做？
1: 那就是
0: 你怎么买菜？
1: 那你就可以发挥创造力。
0: 那是你的发挥创造力，你这时候做的又香又好，还是就让我们大伙儿就吃一个菜一个汤，是不是？
1: 嗯。
0: 还是弄个四菜一汤。吃的是美口香甜的，又是养生的，又是健身的，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健康饮食、健康素食，那这里才有智慧啊！他的智慧在这里发，而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接受上级领导了，不接受团队的配合，自己像一匹野狼似的独处乱闯，都掉沟里了。在这个地方去自主，很危险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境界，他从小的儒家的讲的境界呢，对我们人成长是很有好处的。
1: 哦，李老师终于把《弟子规》里这些要求、境界，它的
0: 实际上是境界，
1: 它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
0: 那这个境界这个词汇呢，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这个应该是佛门用语了吧，是吧？佛门用语了。那儒家它不叫境界，它叫理。
1: 哦，叫知礼，要知礼这个礼。
0: 礼节的礼是吧？
1: 礼就是境界了。
0: 哎，这个礼义廉耻，这个礼 是吧？还有就是我们讲六义嘛，这个叫礼乐射御书数。
1: 嗯。
0: 第一，这个第一义就是礼，礼就是规矩。
1: 哦，
0: 就是境界，是吧？那么这是儒家的，那么道家呢、嗯、也讲这个呀。
1: 道家有什么呢？
0: 道家也讲，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到这个《太上感应篇》，是吧？
1: 嗯
0: 《太上感应篇》好像在文化大讲堂里也曾有过选读的讲解，是吧？
1: 对，我们也录制过这个节目。
0: 哎，那这个《太上感应篇》呢，就属于叫道门的入门的这个要求，入门功夫了。
1: 嗯。
0: 那入门功夫里头，你应该打个比方，他这里就讲，他说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0: 你走路不要走歪路啊，这个邪径是很危险的，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边有着光明大道，他不走，他专门走那个危险的小路，这个很危险的、啊。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啊，日常生活当中，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晚上出门了，你走点大道，这安全，对不对？
1: 对。
0: 你钻到小胡同里去了，又没有灯光啊，你那里头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那就危险。嗯，那么在人生来讲的话，我要走呢，这个要走这个光明大道、光明正道，不能去履这个邪径，是吧？
1: 嗯。
0: 我不是用这个违法的、暗箱的，是吧？然后就损人不利己的这种方法去做事情，堂堂正正的做人，堂堂正正的做事，啊，堂堂正正的说话，堂堂正正的行动。哎，这就是叫做不履邪径。
1: 不履邪径，它既指有形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径，同时也指无形的我们
0: 的无形的
1: 人
0: 生
1: 方向、
0: 人生道路、啊、做事嘛，是吧？
1: 对，做事。
0: 那我做生意也是这样的，做生意叫做君子爱财，
1: 取之有道。
0: 哎，我不能说君子爱财，取之无道。只要钱财入到手，什么方法都敢用， 那这样的话，就很多就属于邪境。

0: 对。
1: 那这个邪径呢，将来会害了自己呀、啊？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善有善报，
0: 恶有恶报的。
1: 对，他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的话呢，他这个恶的这种积攒，伤害了别人，一定会受到别人的这个惩罚，是吧？
0: 嗯、
1: 违反了法律，一定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做了这个违反良心的事情，做了这个伤风败俗、伤害这个良心的这种事情，那自我的良心会很受苛责的。
0: 嗯，
1: 就是你骗得了天下人，骗不过自己的良心。
0: 自己心里会不安的。
1: 对呀、啊，所以经常有句话讲，叫做白天不做亏心事，
0: 半夜不怕鬼敲门。
1: 对吧？那可能年轻力壮的时候体力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你总有怕的时候啊。
0: 嗯。
1: 到年老体衰的时候，是吧？
0: 嗯。
1: 到时候很多人，你看他有时候年老体衰，他生病了，哎，这时候把过去做的一些违反良心的事情都想起来了。
0: 是。
1: 啊，那有些那个，据说有些日本士兵啊，
0: 嗯、
1: 啊，日本士兵他当初在二战期间侵略中国，是吧？当时也是、执行命令也好啊，等等的，是吧？他都是杀人啊。
0: 嗯。
1: 哎，那一直在那死扛着呀，到了晚年受不了了。
0: 自己内心这个受的良心折磨，
1: 对呀、啊，因为我就说你骗得了天下人，骗不了自己的良心呢、啊，是吧？你真正是杀敌吗？还是杀平民百姓无辜？
0: 嗯，他
1: 这个事情
0: 睡不着觉。
1: 对呀、啊，你是真正是发财吗？还是因为自己的发财逼得人家活不下去，让人家都上吊？这个事情他是有的，
0: 嗯，
1: 是吧？你自己良心里知道，就是说你打得过良心吗？骗得过良心吗？骗不过良心，那就要有报应。
0: 对，
1: 那至少我们中国讲法，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
0: 余殃。
1: 哎，倒是你看子孙，
0: 嗯，
1: 啊，看自己的后半生。所以你前半生修得好，那后半生它就越来越好。
0: 嗯，
1: 哎，前半生修得不好啊，发家致富，捞了很多钱财，那个钱财来路不正，是吧？
0: 嗯、
1: 这个君子取财的不是君子取财，是小人取财，是吧？无道而取财。那这样一来的话，你看的后半生，啊，身体状况、家庭状况、事业状况、孩子状况。它可能都会让我们看到是负面的，给呈现出来了。
0: 哦，
1: 它告诉我们的人呢，不能履邪径，叫不履邪径。
0: 那还有不期暗示。
1: 不期暗示也是这个意思。说不期暗示啥意思呢、哦？我们在人前的时候，是不是？
0: 嗯。
1: 大家都是光鲜亮丽的吧？
0: 嗯。
1: 现在都学西方，打着西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是吧？
0: 非常光鲜。
1: 哎，这男生是这样，女生呢穿着高跟鞋，是吧？也都是很亮丽的。在众人面前，没有一个人都显得自己不好的。
0: 嗯，
1: 那关键的功夫是在众人以后。
0: 众人以后就是暗示。
1: 暗示就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嗯，
1: 一个人独处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啊，真正有修行的人，真正懂的人，他叫做表里一如。
0: 就是人前人后一个样。
1: 人前人后一个样，所以他在人后的时候，所以人家讲啊说，真正的成功者用功是用在人后的那一部分。
0: 对。
1: 真正的失败者也就败在人后那一部分。
0: 嗯，
1: 然后上班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啊，下班的人真正会修行的人表里一如，在家里都继续修。
0: 嗯，
1: 啊，把家庭当成道场，在不就不期暗时嘛，是吧？
0: 嗯、
1: 这个慎独功夫啊，
0: 对，慎独功夫
1: 啊，啊，这个他在修自己呀、啊。那么有的人呢，下班以后干什么呢？吃喝玩乐，然后呢，行贿受贿是吧？排官买官跑官是吧？违法乱纪。
0: 嗯
1: 啊，这是搞权谋、搞阴谋，是吧？害了自己。
0: 嗯。
1: 所以外表上大家上班时间都一样了。
0: 嗯。
1: 但是下班以后的在暗室当中的行为，决定了这一个人是真正的成还是真正的败。
0: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暗室我们的所作所为更重要。
1: 对，就那个暗室呢是表面现象，更重要其实是自己内心了。
0: 对。
1: 是吧？我们嘴巴上说一套，心里头做一套，阳奉阴违。
0: 嗯。
1: 那这个暗室，那个心中的那个暗室啊、
0: 嗯，
1: 不能欺他呀。
0: 我们心灵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暗箱啊，暗箱就是我们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
1: 那个箱是可以暗，里边不能让它暗，对不对？
0: 对。
1: 暗箱你打开里边是光明一片，那就是内外光明了。
0: 是。
1: 是吧？不能是暗箱打开里边是黑乎乎、脏兮兮的，
0: 是
1: 破烂都有，这不行，这不起暗室。
0: 嗯。
1: 我觉得这段话呢，也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0: 那还有老师说那个佛家也有吗？
1: 哎，佛家也有啊。佛家的话呢，他就是这个，他这个境界一般来说有三规五戒是吧、
0: 哦？
1: 还有十善。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所谓修十善的，他反之就是十不善了。
0: 对。
1: 那十不善，他就一般来讲的这个杀、盗、淫，杀就是不要去伤害生命，对生命都要给予保护了。
0: 这个生命既指人的生命，也指动物的生命、
1: 哎。所有的生命，甚至有的时候，你甚至连包括这个植物，都不要随便砍伐树木，
0: 嗯，
1: 是吧？我们吃这些吃五谷杂粮，不要去浪费它。
0: 对，
1: 我们能维持自己生命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放火烧山呐、啊，啥这些都比较危险的。
0: 嗯，
1: 啊，这个砍伐树木、砍伐破坏自然森林，这其实也是。

0: 那种对生物的伤害，那更不要说对动物的伤害，那更不要说对人的伤害了。啊，当然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伤生了，是吧？所以说这个心中呢要有慈悲心，有爱心，就是所以它放在第一项，这是佛门的不杀。不盗呢，不盗叫不逾取，就人家没有给我，我不能去拿，
1: 哦，
0: 是吧？你要是占便宜，这都属于盗。那不是说非得跑到人家里头悄悄钻个洞，像个贼一样钻进去要盗，他不是。你公家的东西不要占便宜，这就是吧？
1: 占了公家便宜就叫盗。
0: 比如说我利用公家的时间办私事，这就算盗了。我利用公家的这个电话处理私人的问题也算盗了。我把公家的什么纸啊笔啊拿回家去给孩子写一写字儿，是吧？这也算盗了。
1: 这太多了。
0: 这小地方就是不要占人家便宜。公家的、团队的、他人的，是吧？这一针一线、一草一木都不能去占便宜。这就叫做修这个不贪心，实际上就是不要去占人便宜的心。不杀不盗，是吧？还有呢，就是不邪淫，在男女关系上要能守得住自己。这个对自己的生命成长啊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在现代社会西方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的东西传进来的同时，这些不好的东西呢也在影响着我们的时候，作为年轻人能够守护住自己的良心，守护住自己的身心啊，对这个异性啊，这个他的生命啊给予充分的尊重啊，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这个伤害自己也特别大。下面还有比如说这个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妄语，不贪，不嗔，不痴，是吧？这个今天时间关系是不是差不多了？下次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来详细的来讲解这个
1: 佛门里面的境界。
0: 这个境界，他今后也会有时间的再来讲解。所以这些境界呀，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就少犯错误了。
1: 其实就是每个人给自己的身心安上一个栅栏。
0: 对，也或者说呢，我们讲的是非善恶的这些标准。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了，我们用这个标准呢来这个守护住自己的言行，守护住自己的内心，让我们呢少犯错误，不犯错误，不要把大量的生命的能量和智慧宝贵的时间用在这些错误上面，用在后悔上面，它是这个意思。
1: 可能刚开始做起来这些境界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很难受，一旦成了习惯，就很自然的去遵守了。
0: 对，就是要把它慢慢的化成我们的这个潜意识啊，化成我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呐、是吧？自然而然
1: 的主动的意愿。
0: 你比如说我们内心里头愿意孝敬父母了，原来从不太孝敬，现在变成愿意孝敬，然后变成自愿高兴的去这个孝顺父母啊，等等的，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良好的生命习惯。
1: 对，开始有点强迫，最后自觉自愿，甚至满心欢喜的去持诸境界，那人生就慢慢的走向吉祥了。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开展重走抗联路，青春立初心，青年人才联谊活动；
9: 我市新建市教育局直属公办幼儿园即将投入使用。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近日，市妇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团市委开展重走抗联路、青春立初心、青年人才联谊活动，进一步拓宽我市青年人才社交渠道，搭建单身青年交流平台，切实做好青年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在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抗联密营途中，大家依次自我介绍，分享各自岗位工作、兴趣爱好和生活趣事，快速拉近彼此距离。抵达抗联密营后，全体人员共同瞻仰红色遗迹，重温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大家结伴而行，相互照应，在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先辈初心的过程中，互相交流，加深了解。
10: 这次活动既能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沉浸式了重温了革命的历史，接受了思想与洗礼。往后呢，我会铭记先烈的付出，立足本职工作，好好奋斗。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资源，推出更多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活动， 切实为青年人才办实事、解难题，助力青年安心安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8: 作为我市幼有所育民生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化甸市第三实验幼儿园目前已全面完成施工建设与设备安装工作，即将正式开园。这所由市教育局直属公办幼儿园投入使用后，将新增一批惠普公办学位，有效补齐城区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短板。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位于人民路129号，园区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00平方米，规划设置9个标准教学班，可提供270个公办学位，院内各项配套标准均高于国家规范要求。教学楼三层分区打造特色育人空间、绘本室、非遗活动室、室内体能馆、科学探究室、多功能报告厅，还配套建设智慧生态劳动实践基地，充分满足幼儿学习、运动、实践探索多元成长需求。同时，该幼儿园秉持顺木之天以适其性教育理念，打造以白话精神为内核的木华园所文化，严格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开展保教活动，不开展任何形式的超前学科教学。后续将深度挖掘化甸本土资源，把非遗手工、乡土文化、劳动实践、科创启蒙融入日常课程体系，推动五育融合在学前教育阶段落地见效。
3: 开园之后，我们将始终坚持幼儿为本的教育原则，尊重每个孩子的天性，正视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做到因材施教。全园35名教职工现在已经全部到岗，老师们提前熟悉各个功能室设备，集体研讨本土特色课程，做好了充足的开园准备。后续呢，我们会立足本地特色，把草编、剪纸这类非遗项目、智慧农工劳动、趣味科学实验全部融入日常教学，让孩子们认识家乡、热爱家乡。我们教师团队会以耐心、细心陪伴孩子成长，用心办好百姓家门口的优质普惠幼教，让每一名幼儿都能在轻松自然的环境里健康成长。
9: 本台消息，日前市教育系统2026年庆七一教职工排球比赛赛事体育馆顺利举办。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主办，市文广旅局、市体育总会及市排球协会协办，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43支代表队、550名教职工踊跃参赛。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各参赛队伍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参赛选手精神抖擞，配合默契，精准有力的发球、流畅巧妙的传球、果断迅猛的起跳以及干脆利落的扣杀轮番呈现。面对强劲对手，各参赛队伍稳扎稳打，用坚固的防守化解危机，以凌厉的进攻撕开防线，在攻防转换间展现出过硬的体育素养与团队协作精神。
12: 大家在场上默契配合，每球必争，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增强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8: 近日，市明化街道永盛社区组织辖区养老院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保障老年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启新街道向阳社区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为辖区党龄满50年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困难党员送学送书，以实际行动传递组织关怀。近日，化桥乡开展烈士家属走访慰问活动，工作人员为烈属送上慰问金，同时讲解优抚安置政策、医疗报销与优待保障、困难帮扶救助、日常生活补助等相关惠民政策，全力守护烈士家属切身利益。
9: 时至7月，中小学生即将迎来暑假，不少学生计划约上好友，跟随家人外出旅行，尽情放松身心，畅快游玩固然欣喜，但是出行安全也要牢记心间。
8: 一、出行结伴报备行程，外出游玩尽量和家人同行，不单独前往偏僻山林水域，出门前要把目的地、同行人员、返程时间告知家长，途中定时报平安，不

0: 次更改游玩路线。二、严防溺水，远离危险水域，不去河边、水库、池塘、野湖戏水游泳，正规泳池玩水也要遵守场馆规定，如遇他人落水，不盲目下水施救，及时呼救，报警求助，寻找救生工具。三、注意交通与人身财物安全，乘坐正规车辆，不坐无资质黑车、超载车辆，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保管好手机、钱包，不随意接受陌生人食物、饮品，不轻信陌生人邀约。四、饮食健康，做好防暑防护，外出少吃生冷食物，拒绝三无食品，不暴饮暴食，高危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随身携带水杯、防晒用品，爬山、徒步穿防滑舒适衣物，备好驱蚊应急药品。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拧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东方玉梅跟程咬金说明白了，我可以去打宁阳关，但是我打宁阳关并不是为了王伯党，而是为了我们有个栖身之地。把宁阳关要是我们给打下来，我希望西魏国能够把宁阳关给我们东方兄妹。程咬金心说，我又不是西魏国的人呢，你现在跟我说这话行啊？我弟妹，别人不说呀，打我这就同意了。哎，咱们呢就去打宁阳关，你帮兵助阵，你取下宁阳关立首功一件呢，那我家主公李密还不感激你。 到那个时候宁阳关给你镇守，当然了，你是我弟妹呀，对不对？咱自己人呢，谁镇守不是一样啊，都是一家人。你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呀赶奔前线，见到西魏王李密。我在西魏王李密面前呢给你要下宁阳关，不就结了吗？程咬金心说话呀，你先离开出来山，离开了出来山，这个根据地都没了，这根据地被济南王一占，你再想回来回不来了。到那个时候李密答应了那更好，李密不答应那你也没辙，只能啊跟我们上瓦岗。对呀，我呀就算把我的任务完成了，把这东方玉梅又请回去了，哎，那个时候你们爱吵不吵我是啊管不着喽。程咬金心中有这个合计。这是东方玉梅看了看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两位哥哥你们以为如何呀？这俩当哥哥的自然明白妹妹心中所想啊，但这个所思所想可不能给她挑明喽。妹妹，一切都听你的意思，前天你到我们寨上我们就说了，从此之后这大寨呀就听妹妹的了，我们俩就是窝囊废呀，有妹妹在这里给我们做主心骨，我们也高兴啊，我们听妹妹的。对，我们听妹妹的。好，既然如此，咱们下达命令，让兄弟们赶紧收拾一下，把这出来山中的东西能带着就带着，明天一早咱就离开出来山。程咬金呐，还希望你能够跑一趟到济南王唐斌那里，告诉他这个事儿，就说我们呢不再占据出来山了，希望他也放我们一条生路，不要在路上对我们下手，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只能一拼了。哎，妥了，我弟妹，这你放心，我既然是来做说客的，那他就得听我的意思呀。我已然替他解决大问题了，他欢送还来不及呢。我告诉你，弟妹，你放心吧，不但呢，哎，他不会在路上拦你们，而且我让他呀犒赏你们三军，这还不行吗？这样吧，弟妹，我也不在你这吃饭了，我现在就去见唐璧，晚上我还回来，你看怎么样啊？好，我们就等着。哎，妥了。哎呦，东方玉松、东方玉珠一听，程魔王，您不在这里吃了饭再走了吗？哎呀，来不及，我这个人呢就是个热心肠，有事啊趁热打铁，走走走走走走走了。程咬金呢还真就热心肠啊，赶紧的离开了东方寨，是够奔济南大寨呀。简短截说，没有多少里地呀，就来到济南王大寨之中啊。济南王唐璧率领手下将领迎出寨外，真给程咬金面子呀，把程咬金迎到了中军保障之中啊。一看程咬金满脸春风，济南王唐璧说，程王兄啊，难道说此行甚有收获吗？哎，什么甚有收获呀，腰子也有啊。我告诉你唐边，我可为你解决大问题了，这东方玉梅你知道是谁不？是谁呀？我没告诉你们，我兄弟王伯党的老婆呀，那是我们瓦岗的媳妇儿啊，红泥关就是他献的。而且我告诉你唐璧，还有你铁枪大将来虎儿，你别觉得自己有能耐呀，你别看刚才呀，他们三个打你一个，你觉得呀在两军阵前你不含糊，其实啊我那弟妹没施展她的真本事，你呀真得跪倒在地给我磕仨头啊，感谢感谢我呀。来虎儿说，我干嘛感谢你呀，干嘛感谢我，我晚来一步，来虎儿你这人头啊就得被那东方玉梅给削下来。你知道东方玉梅她的老恩师是谁吗？是谁？尖刀老圣母。好家伙，天下绝顶的高手啊，金刀圣母调教的徒弟，你琢磨琢磨有多厉害吧。啊，我这位弟妹善使一个绝技呀，叫做日月穿梭刀。他是没给你使啊，要给你使啊，咔咔脑袋没了掉了，多悬呢。感谢我吧，幸亏我赶到的及时啊。这程咬金呢现学现卖， 刚刚听着东方玉梅把这个刀法的名字告诉自己。

0: 自己就卖出来了。其实啊，铁匠大将来火根本不往心里去，什么日月穿梭刀啊，听这个名字挺唬人的，哎，那也就是一个唬人的名字儿。这是程咬金又在这里说大话了，嘿，铁匠大将把嘴一撇，不理程咬金了。螳臂说：“程王兄，咱先别说别的，那么现在你谈了个什么结果呢？”“
1: 我谈什么结果呀？这样的啊，我呀让他们离开出来山，我给他们呢说了说厉害。我说你看人唐王爷啊，人家为什么没打你们呢？那都是看在我老程的面上，要不是我从中给你们拉架呀，人家呀早就对你们发动进攻了。人家那20000多人，你这2000多人，你跟人家打，那不是以卵击石吗？你这个地方弹丸之地，焉能挡得住济南王大军呢？我说弟妹啊，带着你俩哥哥，带着你这些人呢，干脆跟我走吧，到我们瓦岗去吧。我们在那里啊，划一片地，就够你们待的了，何必在这里呀？哎，我这么给他们掰开揉碎一说呀，后来我那弟妹，还有那2位舅爷，东方玉松、东方玉竹，都点头称善呢。他们也不想跟老唐你啊为仇作对，他们一听啊，既然我们瓦岗肯给他们画个地盘，他们何乐不为呢？嘿，老唐怎么样，这事儿我办的够朋友不够朋友呀？唐璧一听当时大喜呀、啊、哎呀，程魔王啊，要如此那真是太好了，当然太好了。嗯，旁边铁枪大将有点鼻子眼里哼了一声啊，王家千岁，这程咬金的算盘打得多精啊！啊，这平白无故的，人家就多了2000精兵啊！咱们在这里兴师动众，什么都没得呀！这程咬金还跑到咱这儿买好。程咬金一听，哎，我说来火，你脏心烂肺呀！我容易吗？肝里有我，势里有我呀！我一手托2家啊！那边是我的弟妹，这边是我好兄弟，我跟老唐什么交情啊？当年把我游打七州劫走的，那就在老唐地盘上。哎呀，唐璧说，你就别说那年的事儿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元帅呀、啊、你也别说了，程王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哎，把咱这事儿给解决了，我觉得就行啊。至于那2000人嘛，没有程魔王，咱们也未必能得2000呢，顶多打一仗俘虏个几百人，那几百人的人心呢还未必在咱们这里，咱们还得盯着，还得监察着啊，还得改编着，麻烦着呢。哎，对喽，要么说老唐你原来当刺史，现在当王爷呀，那这心唐啊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看问题太透彻了。你们要不想同意啊，可以啊，接着打呀，人家那2000人可说了，誓死不降，跟你们拼命啊。你真的能够俘虏2000人呢？用脑袋想一想吧，即便是俘虏几百人，你们自己得死多少人呢？杀人1000，自损800，你们也得死几百人呢，里里外外对你们还不划算呢。哎，我这么解决是最好的了，我把这个祸害给你们颠走了，对你们有利呀。如若不同意没问题，反正是啊，你们只要是说不同意，我扭头就走，你们的事我不管了。哎，别，程王兄啊，你这事办得特别好，我觉得可以。他们什么时候打算离开？人家明天一早就跟着我回瓦岗了。但是有一点，老唐，我今天在这里给你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啊，咱也不签什么东西了。人家明天跟我回瓦岗，这一路上得经过你济南王的地盘，你可不能在这里暗使绊子呀，你要在这里暗下毒手使绊子，来个伏击，你可够不成两撇儿。到那个时候我老程啊得骂你8辈祖宗，我要突围不成功还行，我要突围成功了，我一定领着瓦岗军跟你闹，我跟你搅和的天翻地覆，咱们的就是死对头了。哎呀，程王兄，这哪里话呀，我螳臂为人你还不知道吗？即便是没有你在中间，他们只要说采用这个方案，我螳臂也不会暗中下手的。何况还有程王兄您在中间呢，
0: 我不给别人面子，我得给您面子呀。我得罪别人，我得罪不起您呐。
1: 哎，
0: 知道就好。那好，咱就这定了。明天我带着人走，等人走之后，这除来山里面的山寨呀，你爱咋接收咋接收，我就不管了。
1: 好，
0: 既然如此，我多谢成王兄。
1: 哎，
0: 说到谢了，那你怎么谢我呀？哎，这唐碧心说话，我这不就是一句客套话吗？那我还怎么谢你呀？
1: 哎，
0: 咱不能够啊，光说便宜话呀。这么着吧，我呀劝我这弟妹离开初来山也不容易，你们在这里打人家打了好几次了，也杀了人家不少人，你呀表示表示吧。啊，唐王爷，这2000多人吧，你呀准备一些酒肉好不好啊？美酒方肉，犒赏犒赏初来山这些英雄，让大家也说你个好，说你这济南王唐王爷那是仁人君子，礼送他们出境，你看怎么样
1: 啊？
0: 唐璧一听，好家伙，他跑到我这里搅闹我几年，回头我还得犒赏他们，把他们送出去啊，最后一哆嗦了，不显得你大方吗？再者说了，我那弟妹跟我那兄弟王伯党俩人成亲的时候，你随份子了吗？你拿钱了吗？你向瓦岗贺礼了吗？还没挑你这个礼呢。哎，你全当啊给你这弟妹呀一份厚厚的嫁妆，这样彼此有面，我也有面，我来要来的呀。唐王兄，你也不在乎这2000人的饭不是？你得这么琢磨呀，要是你这20000大军在这里滞留3天，这3天你得耗费粮草多少啊？啊，现在让你早3天离开，你得省下多少粮草啊？也就是从里头再拨出2000人的饭食，你占便宜呀，对不对呀？既然要大方，那就大方起来啊！在我们山东这个地面上，没有小气人。
1: 行行行行，
0: 唐璧说：“成王兄，我冲你的面子。”不就是2000多人的饭食吗？不就是平酒方肉吗？我这有的是，现在我就派人跟随你一起送到那东方兄弟大寨当中，你看如何？
1: 嗨，
0: 要么说老唐啊，你是个明白人呐。行啊，那我现在带着这些东西返回去告诉人家，明天一早人家拔营起寨，你们那好好的在那监视着啊，咱不要搞那么一些小动作，好不好？咱这事儿就算是解了。
1: 好好好，
0: 多谢成王兄，这还得喊声谢谢呀。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准备。哎呀，来虎儿不乐意，不乐意没办法呀，济南王唐璧吩咐了，自己是人家臣下呀，那也只得指挥着把自己那些补给呀分出一批来，美酒方肉准备了好几辆大车呀，2000多人吃食啊，由程咬金带着又返回东方寨呀。到了东方寨都已经晚上了，东方玉梅一看程咬金这个人呐还真厉害，就凭这张嘴什么都能说来呀，不过晚上了再炖这些东西恐怕来不及呀。程咬金说：“来不及就烧着，咱们路上吃，不然的话呀到两军阵前等于犒赏两军阵前将士了。”
1: 你看，
0: 东方玉梅一听，这多好，你到底是给我们要来的犒赏三军的东西，还是给宁阳城外大魏军要的犒赏三军的东西呀？程咬金呐，我看你这个行为呀，还是要讨好李密，想要把自己弄回去啊。东方玉梅也不说破，反正把这些东西收拾了，让程咬金呢当天晚上就留在东方寨。等到第二天一早，不到五更天，大家全起来了。头天晚上已经把要准备的东西全准备齐当了，大车套了多少辆，早晨早早的饱餐战饭，然后东方兄妹带程咬金四个人呢，作为领头人是打开寨门走出东方寨呀。2000多人呢，那也不少啊，这2000人可不都是兵啊，还有一些老少妇孺，你想想啊，那是村民呐，当年东方寨的人呐，所以行走速度也不快，缓缓 走出东方寨呀，那这边。

唐璧已然派人呢在这监视着呢。程咬金跟这边呢招了招手，打了打招呼，然后带领大军是平安走出唐璧的势力范围。唐璧果然呢没有派人拦截追杀，不必要，这是达成了一个协议，这样和平解决最好。等到程咬金等人呢离开东方寨之后，唐璧一挥手占领除来山寨，重新占领了除来山寨呀。说是烧啊是存呢、啊、那唐璧的事儿了，跟咱们本套书就没关系了，那咱就不提了。东方兄妹和程咬金带领2000余人离开除来山大寨，是直奔宁阳关呢。除来山和宁阳，您查查地图，如果步行也就是一天的路程啊，特别特别近呐、啊。离开大寨走望山，过孤山，沿着大汶河岸直往西南走，不到一天就走到了宁阳关呐、啊。当然了，他们得往宁阳关西门外往这绕，离他们近的是北门，但是西魏大军现在全屯在西门外呀。他们这支军队往这一来，就有人报告给了李密了。人家探马兰奇呀、啊，到处撒出去了，突然发现了一支无名军队奔自己这边来了，那能不警觉吗？同时，程咬金告诉东方兄妹：“你们呢，慢慢走，我先过去给他们送个信儿，让李密呀、啊、列队迎接。”好。有劳程将军了，哎，不劳不劳啊，走喽。程咬金的一拨马先期赶到了西魏大寨呀。最开始这支莫名其妙的队伍把李密吓一跳啊，李密还以为从哪里来了宁阳关的援兵了呢。结果有人来报啊，说程咬金在辕门外求见。李密一听程咬金怎么又来了呢，有心不见吧，但又怕程咬金有什么要事，因为前些天也接到了程咬金的奏报，说把临阳关拿下来了，也接到了军师大帅的奏报，说又把程咬金逐出去了，让程咬金呢去寻找东方玉梅。那么程咬金今天又来到我的营寨，难道说他找不到东方玉梅过来向我求情吗？还是说有其他事情啊？甭管怎么地，先见一见再说吧，我这个黑脸啊还得办呢。让他进来。是，李密端上了，有人呢到辕门外把程咬金请了进来。程咬金一进中军宝帐一看，李密端坐在龙书案后，面沉如水呀、啊。旁边的副军师李玄英也撇着嘴不拿正眼看自己。程咬金呵，这李玄英啊，现在得了李密的宠了，现在成了瓦岗4-5号人物了啊，牛气熏天了，见着我也不给个笑脸。行，好小子，你等着，等我回头缓过劲儿来呀、啊，我非得好好整你不可。程咬金一看李密也不搭理自己，突然间是仰天大笑，哇啊啊啊！哎呦，把李密吓一跳啊！李密一拍龙胆，程咬金，你为何发笑？哎呀，我说，多日不见西魏王，我一看你红光满面呢，比原来还胖了，我一看你高兴，我当然发笑了。再说了，我不发笑你也不搭理我，不是，对不对？你不搭理我，叫我进来干嘛呀？程咬金呐、啊，孤王已然将你逐出西魏，你因何去而复返呢？我西魏王，咱别揣明白装糊涂啊！我被你们逐出之后，我干了多少大事啊？那临阳关谁拿下来的？我拿下来的，我不就是想再回来吗？可军师大帅呀，说我罪过太深，让我呀还得将功补过才行，让我去寻找我那弟妹东方玉梅。嘿，我说陛下，西魏王。老天眷佑我程咬金的，要么说我这人呢福大命大造化大，我掐指一算，哎，我就知道东方玉梅在哪里，我现在就把东方玉梅给你请来了，不但他来了，而且带来了2000

0: 多生力军呢。啊，李密一听此言，这才站起身来。陈咬金，你说什么？我这嗓子有点干，有点渴。我说能不能坐下说呀？能不能给我来点水呀？我李玄英，你在那戳着干嘛呀？客人来了还不得赶紧倒水呀？啊，你看你沉个脸，你给谁看呢？我现在是你们西魏国的贵客，我现在不是你们罪人，赶紧的。哎呀，李玄英一听，我成小二了，我该着给你端。怎么呢？他一看呢，李密直冲自己使眼色，那意思赶紧给他端水去。李玄英一看还得伺候这位呀，赶快给程咬金端来茶水。李密让人给程咬金搬来马扎，程咬金往那一坐，端起水来咕咚咕咚咽了几口。哎，这还差不多呀，我的陛下呀，是这么回事。程咬金由头至尾这么一说，哎呀，李密当时是拍案叫绝呀，程王兄，哎，这叫我王兄了。哎呀，程王兄啊，你呀先别怪罪呀，没办法，这都是军师大帅之意呀。得，这李密呀把秦琼、徐茂公给卖了，他当好人了。程咬金明白，那我说西魏王现在该怎么办？列全队迎接呀，迎接我的弟妹呀，有多隆重办多隆重啊。那好啊，赶紧的巨将吧，擂鼓巨将，咚咚咚咚咚咚，几声鼓响，把大将全聚起来。李密领着各位是出辕门迎接呀。程咬金左右看了看，不对呀，我这那单雄信、老尤他们都跑哪去了？哎，李密叹了口气呀，甭提了，这几员将领啊，也让那宁阳关守将东方皇给生擒活捉啦。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引着李密要去迎接东方兄妹，结果发现李密身边少了不少将领啊，尤其是瓦岗五虎将一个也看不着啊。那五虎将除了大刀王玄、王君阔镇守星落仓和那虎牢关之外，剩下的几员都在李密这里啊。王伯党身陷宁阳关，那就不说了，那还有铁面判官尤俊达、神射手谢英登，以及最厉害的赤发灵官单雄信呢。哎，这几个人怎么都不见了呢？程咬金一问李密，哎，李密口打哀声啊，程王兄啊， 你有所不知啊，你走这些天，我们能说在这里就干等着吗？我们还得打官呢，尤其是得救出贤弟王伯党啊。我们呢攻关数次，可是只要是连阵对敌，无论谁上去，死的死，伤的伤啊，让着东方皇连伤我十数员上将啊，连赤发林官单雄信、谢英登、尤俊达都被他们生擒活捉呀，都招了他们的道啊。哎，成王兄啊，你看你没往这辕门上仔细看呢，刚才我还挂着免战牌呢，我还，哎呀，我是一筹莫展呢。昨天刚刚给大帅去了信呢，让大帅带兵火速赶到宁阳关，兵和一处将打一家，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大破宁阳关呢，让这个小小的宁阳关把我瓦岗大军兵阻在此，嘿，这让我西魏国脸面何存呐？刚把这加急文书发出去，你就过来了。程咬金一听，什么？我那三位兄弟也被他们生擒活捉了，受伤没有？尤俊达呀，好像是受那么一追，但看他意思也不太重。其他两位呀，都是被那东方皇突然伸出的腰间双手所伤啊，也不知道这位怎么长的，人怎么会腰间长手，胸间长脚呢？哎呀，程咬金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但东方玉梅说他有能力降服这个东方皇，不妨一试啊。好吧，也只得如此。甭管怎么说，东方玉梅肯归来，那就是万幸啊，赶紧迎接呀。我说西魏王，这话我可得给你说明白了。东方玉梅人家说了，夺下宁阳关，人家想跟他哥俩一起驻守宁阳，这个地方就作为人家根据地了，就划归给人家了。不知道您这答应不答应？我跟他是这么谈的。程咬金呢，就把给东方玉门的谈判给李密述说了一遍呢。李密眼珠一转，程王兄啊，没问题呀，只要打下宁阳关，把我伯党兄弟和其他兄弟救出来，宁阳关给他就给他呀。到那个时候，我说王兄啊，你还不能够把这东方玉梅再给我那伯党兄弟好好撮合撮合啊？他们只要成了夫妻，宁阳关在东方玉梅手里，不也就等于在我西魏国手里吗？他也没跑出去呀。哎，对了，我也是这么琢磨的，只要你同意呀，你别往那死胡同钻，那就行。我当然明白了，哈哈哈哈。俩人心照不宣，就这样，李密真给面啊，带着满营众将迎出十多里地呀，迎到了东方兄妹呀。程咬金先去催马过来，弟妹，舅爷，看见没，西魏王亲率大军前来迎接呀，噼啦噼啦啪哒啦哒啦，干嘛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哎呦，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哪见过这个阵仗啊，人家好歹是一方王子呀，能够如此礼贤下士，让人感动啊。东方玉梅脸上也带着一些不好意思的神色呀。你别看东方玉梅没见到李密之前拿着，但是一旦见到人家西魏国对自己如此的礼待，东方玉梅那是个善良的姑娘啊，那不说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姑娘啊，一看反倒是觉得不好意思了。程咬金偷眼看在眼中，心里之喜呀，嘿，有你这个不好意思表情，这事啊就成功一半啊，更加热情啊。这时李密催马过来，赶紧的由打马鞍上翻身下来，噔噔噔小跑几步来到东方兄妹近前，一拱手，哎呀，三位大贤呐，小王可把三位盼来了。

了啊！说着一躬到地，李密呀、啊，那也是个能伸能屈之人呐、啊。哎呦，东方兄妹一看，人家西魏王下马相迎，你再骑在马上那就不合适了，也纷纷下马，赶紧的还礼呀、啊，赶劳西魏王出迎相接，我等惭愧惶恐啊！哎，哎呀，李密连连拱手啊，这是哪里话呀？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啊，中间闹了一些误会，本王也替我那不争气的贤弟向我这弟妹道歉呢。说着话又是一躬到地呀、啊。你看，程咬金交给李密的，见到东方玉梅，你得说弟妹。李密还说呢，我说这话好不好啊？怎么不好啊？你呀，低声下气点，回头王伯党的婚事啊，就好说点。李密也真心疼王伯党啊，真疼这个兄弟呀、啊。为了王伯党，李密呀、啊、也可以两肋插刀啊。所以委字枉屈，给这东方玉梅连连作揖呀、啊。虽然东方玉梅对李密称自己弟妹有点不乐意，但是一看人家李密呀、啊，出于至诚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人家向你赔礼，你能说什么呀？东方玉梅只得一摆手，西魏王，您不要多说了。我来这里呀、啊，是来攻打这宁阳关的。我也把我的要求给程将军说了，想必他也向您转达了。其他事情嘛，咱们现在不谈。好好好好，弟妹，咱现在不谈其他问题。赶紧的回营先休息休息吧。东方玉梅说，西魏王啊，请您不要这么称呼我。哎，程咬金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不这么称呼你、怎么称呼我啊？东方将军，东方姑娘，这也不好啊，难道说还得指着孩子称呼吗？让我家王爷称呼您为孩子他婶儿啊，孩子他大娘，这也不好听，还不如啊称弟妹呢。哎呀，东方玉梅一听，行行行，我也不纠缠那么多了，咱先进营再说吧。哎，营里请，营里请。就这样啊，李密把东方兄妹迎到了大寨之中啊。这边早已经排摆酒宴，要给东方兄妹接风掸尘了。东方玉梅一摆手啊，说，西魏王啊，我们来是要打宁阳关的，既然来了，现在就可以开兵建仗了。别介呀，程咬金说了，刚来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的，再说了，现在这天呢也都快黑了，现在打什么打呀？等到休息一晚上，明天一早再开兵建仗也不迟晚。不，东方玉梅说，尽早不今晚，我们一路之上全是乘马，也没有劳累那么多呀，也不远呢，让我手下之人休息，我请西魏王您助我几千兵力，用这已然休息好的西魏军给我当兵卒，我的这些手下百姓啊，先让他们休息，我无所谓，现在开兵建仗，我去会一会那东方皇。程咬金一听，跟李密一使眼色，那意思看见没，人家心里头惦记王伯党的，这是想赶紧的把东方皇宰喽，把王伯党救出来，干脆啊就随他的意，给他点起5000精兵，助他一通鼓，现在先会一会东方皇。也好啊，李密一合计，趁着东方皇还不知道军情，没有防范，正在得意忘形之时，给他来个迎面一击，也许啊这东方玉梅能够有克敌制胜之法呀。那好，既然如此，弟妹啊，那就有劳于你了，立刻点兵。李密吩咐一声，5000军卒霎时间就点好了，让东方玉梅带着，李密、程咬金、东方玉松、东方玉竹都一同陪伴，当然那军师李玄英啊也在后面跟着呀。点炮三声，是大开营门呐，杀呀，就冲了出去，来到临阳关前，是挑敌骂阵呐。
有人早报告给临江关守将东方皇了。东方皇这两天呢牛，就觉得自己啊可能呢比那李元霸也差不多少，也有可能李元霸到自己面前也难逃自己的绝技呀。啊，瓦岗五虎将让自己擒来了四位，哎，这个脸呢露到天上去了。李密现在吓得高悬免战，闭门不出，哈哈哈哈！这下子我东方皇名号传遍天下，回头啊，大隋皇帝得知得给我加官进爵呀，哈哈哈哈！高兴坏了呀！今天一早出去叫骂一番，李密没敢出战，那东方皇更加高兴，回来吩咐一声，排摆酒宴。自己关起门来，哎，喝了一通，正美着呢，突然听到外面炮号连天的咚哒哒哒。东方皇一听怎么回事，有那士卒啊过来禀报，但东方皇啊从来不让士卒跨入帅厅啊，都是关着门。怎么回事？启禀大帅，那西魏国李密大开营门，又来挑敌骂阵。哦，哎，送死的又来了啊！今天这都到傍晚了，还想打我的宁阳关呢？好啊，不知道今天哪位给我对敌呀？哪位对敌，我照样把他生擒活捉。我让你们打的木龙囚车打完备了吗？启禀大帅，木龙囚车20辆已然打造完毕。好。有20辆木龙囚车足矣，现在呀关了4个了，等回头我把李密也抓过来5个，再把李密手下的军师啊那些战将再抓来一些，等秦琼过来，徐茂公过来，再把他们活捉。嘿嘿，20辆木龙囚车呀，抓上瓦岗这些头头，到那个时候我看看是献给皇上杨广呢，还是跟那济南王唐弼我们再合计合计呢。咱说了，他跟济南王唐弼之间呢也有猫腻儿。这唐弼睁只眼闭只眼，为什么老是不打宁阳关呢？唐弼也想借着宁阳关牵制瓦岗啊。现在天下反王不一条心，除了要灭大隋之外，他们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竞争的关系呀。东方皇听说这木龙囚车打造好了，吩咐一声，行啊，给本帅备马，我一会儿就出去迎战。啊，是。这位东方皇顶盔挂甲，从来不让人服侍，只让人给他备好马呀。他自己晃晃荡荡起来，然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他这身盔甲呀非常特殊，得自己穿才行。穿好之后晃荡荡的把头一哈，猫腰走出帅厅啊。不然的话身材太高了，来到马前有人扶着，这位班安任邓那就不能飞身了，慢慢的坐在马上。这些当兵的也见怪不怪了，也知道自己的守将啊那平常上马是有点笨，那可能啊因为人长太高了，人长得高傻大个子嘛，说长得高可能就显得笨，但是在沙场之上那是一等一高手啊。东方皇上马，吩咐一声，也给本帅点起号炮。是咚啪啪啪，炮响3声，大开城门呐。东方皇催马就来到两军阵前呐，刚往那一排开了，把马勒住，吁，还没等啊问对方来将是谁呢，啊，报，由打远处就飞驰一匹马来。东方皇说什么事儿？启禀大帅，有密信到此。说着话，那探兰吉滚鞍下马，来到东方皇马前，双手呈上了一份文书啊。东方皇用手把这份文书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哎呦，东方皇吃一惊啊，怎么呢？这份文书啊，感情是济南王唐弼给自己写的。济南王唐弼怎么来信了？

因为济南王唐弼呀，把这程咬金、东方玉梅送走之后，一面派人收拾出来大寨，一面呢越琢磨越觉得有点不是滋味。这个程咬金把这东方玉梅带哪去？派人给我打探打探，有人呢跟踪回来禀报，说好像直奔宁阳关外。宁阳关外那李密不是正在打宁阳关吗？程咬金带着东方玉梅去那里投奔李密呀、啊。按说程咬金应该把东方玉梅带到瓦岗安置好了啊，他为什么带到那里去啊？嗯，这是一个情报啊，那不能不告知东方皇啊。虽然唐弼不知道东方玉梅跟东方皇什么关系，但两个人都姓东方，这唐弼呀、啊、从这姓当中还是敏感的觉得两个人呢可能有些关系，让这东方皇啊稍作谨慎小心，哎，那也不为过呀。所以马上写了一封书信，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东方皇，说我呢正在这里要剿灭除来山之贼，那东方玉梅兄妹没想到程咬金来了，程咬金呢把他们说服了，带着他们到了宁阳关阵前，我不知道他们过去会对你产生不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呢书信告知已做准备。这书信没有落款，即便书信落到别人手里，别人也不知道是唐弼给这东方皇的书信，因为这笔迹也不是唐弼的，是唐弼手下主簿写的，但在书信当中两个人呢约好了一些暗号，所以东方皇一见就知道是唐弼的亲信呢、啊。一瞅东方玉梅到这了，东方皇啊把嘴一撇，他倒也没有害怕，但是呢有点不愿意见东方氏兄弟。为什么呢？咱说了，东方皇对不起东方寨呀，可以说东方皇双手沾满了东方寨父老的鲜血呀。那么东方玉梅是东方寨的继承人，东方玉松、东方玉珠那是少寨主，现在如果在两军阵前碰上了，未免有些尴尬呀。这做坏事的人呢也知道脸上无光啊，所以眉头一皱，心说这封信要早来那么一刻钟，我就先不急着出兵了，我先打探打探对面是谁了。可惜我现在已然出兵了，出兵就出兵吧，我倒要看看那东方玉梅，他如果真的上场了，能奈我何？也许不是他呢。不知今天西魏何人出战，待本帅上前擒之。有前些天的胜利呀、啊，这东方皇根本就不把西魏营放在眼里了。五虎上将让我擒来四个，我还怕谁呀？还有谁呀？所以往前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把脖子一梗梗，嘴一撇，不知死的西魏军还来犯我关界呀！不知今天哪位前来与本帅相斗啊？不怕死的尽管上来。程咬金一看，哎呦，就这小子呀，够猖狂的呀！我弟妹啊，不行，我上去跟他大战几个回合。不必，东方玉梅一摆手，带我去擒之。东方玉梅啊，往前一踹桃红马，来到两军阵前，在马上，东方玉梅连刀都没拉，把肩膀头一抱，嘿嘿冷笑啊，东方皇，你还认得我吗？东方皇一看，哎呦，正是东方玉梅呀，觉得脸上一发烧，但也就是烧了那么0.2秒。东方皇一乐啊，赶紧一拱手，这不是哎呦东方寨的姑奶奶吗？能这么称呼啊？东方老寨主死后，那东方寨就交给俩儿子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了。那你东方玉梅那是外姓人呢，嫁过人的人，人家姓东方的称一声姑奶奶，那是没问题的呀。东方玉梅冷笑数声，不错，正是我东方玉梅。

0: 那你身为他的媳妇儿，你这也逃不了啊。咱们俩可以说呀是半斤八两，你别在这里跟我直眉瞪眼，你瞪不着，你呀那是五十步笑百步啊。所以东方玉梅，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接受你的任何的道德大高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况且东方寨要反，那朝廷围剿他，我投靠朝廷那也是天经地义之事啊。怎么着，东方玉梅，我听说你投降了西魏瓦岗寨，这样着急就为他们过来拔横吗？要说过来两军对敌，哎，无所谓，爱怎么打怎么打，谁让咱们分别代表不同阵营呢？要说你非得让自己师出有名，不必要，你这道德大高帽啊也扣不到我脑袋上。东方玉梅，有本事你就亮本事，没本事我劝你啊还是回营去，让旁姓他人过来跟我比试，毕竟咱们都是同姓同宗啊。啊呸，你也知道同姓同宗，你这个数典忘祖之辈，我东方玉梅今天非要尔等的狗命不成。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零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0: 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宁阳关前，东方会东方啊！东方玉梅和东方黄，一个老东方家，没想到啊，现在反目成仇了。东方玉梅看到东方黄，是咬碎银牙呀！东方债对你们家不薄啊，可是你们办的那些事儿，害死了多少债民？今天呢，我要为他们讨回公道。东方黄在马上嘿嘿一笑，东方玉梅呀，你别忘了呀，这些年凡是你过寿诞，还是你那老公八马将军辛文礼过寿诞，我们哥俩都有一番心意呀，我们没忘了你这位姑姑啊，可是你今天却帮着这瓦岗来打宁阳关，你要真的动手，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啊。东方玉梅，念在咱们同姓同宗的份上，我们哥俩呀不想难为你，你回去把那李密换上来，我们抓的是李密，擒的是瓦岗之将斗。东方黄，我说了，我今天要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雪恨，要想跟李密对仗，先赢了你姑奶奶我掌中这对日月双刀。说着话，东方玉梅双手往腰间这么一抓，苍往外一提，啊，刷，双手刀这么一交，刀分。

左右手啊，一对日月弯刀是抽在手中啊，被这夕阳这么一晒，唰，往外散发万道光芒啊，映人眼目。东方皇一看，好，东方玉梅，看来你今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等翻脸无情了。咯噔，在鸟翅环得胜钩上挑下鸭嘴枪，在掌中一擎，东方玉梅，咱们从来没伸过手啊，原来在东方寨的时候就听说我这个姑姑厉害，今天呢我倒要看看你这一对日月双刀有多厉害。东方玉梅上眼下眼打量一下东方皇，冷冷一笑啊，嘿嘿，没想到啊，几年不见你长个了呀！啊，这么说，是你们兄弟一起来了？嗯，这东方皇脸一震呢，一起和一个是一样的。东方玉梅拿命来，说着话往前一踹，蹬蹬带蹦蹬声，咔，这匹马奔着东方玉梅就冲过去了。东方玉梅也一踹蹬，双手舞双刀，是直奔这东方皇啊。两个人两匹马马打对头，唰就交了锋了。这边李密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小心弟妹，小心那腰里头出手！”东方玉梅面带不屑之色，两匹马就已然对阵了，当当，这一个照面打过去，撒开了一圈回来，再次对阵，当当，又是一个照面。两个人的马打盘旋站在一处，也就是打了五六个照面。这东方玉梅双刀那真是出神入化，让人眼花缭乱呐！忽上就下，忽左右右，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你别看这短兵刃，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它是巧劲儿啊。这东方皇他用的也是巧招，你得两马一搓蹬的功夫，两个人离近了，人家这手啊才能伸出来，然后手里的透甲锥才能刺到你。一般大将用的长兵器防不胜防啊，你把长兵器拉回来你怎么挡啊？但人家东方玉梅用的短兵器，在这一方面那就占了优势了。所以两匹马打了有五六个回合，那东方皇也没有找到合适机会往外出手啊。东方玉梅仍然是面带不屑之色，眼睛直盯东方皇，那意思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出手。就这么又走了两三个回合，东方皇有点招架不住了。东方皇这人的本身能为呀并不大，他就出巧招，跟着东方玉梅一比，这枪啊就有点散漫了，论着气力也不是东方玉梅的对手了。哎呀，这东方皇就有点着急了，一看东方玉梅又冲自己双刀舞来，马冲过来了，东方皇一咬牙呀，双脚一夹，给了信号了，那意思赶紧的出手吧。这东方皇跟东方玉梅两匹马马打对头的时候，东方玉梅往前一探，双手日月弯刀刷这么一夹，夹东方皇的脑袋呀，东方皇吓得一崩了脑袋，往下这么一哈，正好这马头一交，这是最佳时机呀！啊，唰，猛的，东方皇由打腰间就长出了两条胳膊呀，这两条胳膊各自拿着一杆透甲锥，哎，往前一递，就刺那东方玉梅。东方玉梅早有防范了。双刀一夹东方皇的脑袋，这是虚招啊，当然你要是不躲那就给你夹碎了，你要一躲，东方玉梅就知道这个时候东方皇要出这奇招了。于是东方玉梅突然间刷，双刀左右一分，由左右往下这么一捞，这叫海底捞月。东方玉梅那刀是个弯刀啊，这么一捞，那弯刀正好捞到这一对透甲锥上，往上这么一撩，嘡，就把这一对透甲锥呀给撩开了，根本就没扎到东方玉梅啊！这时两匹马就撒开了，东方玉梅猛地一回身，招。

0: 抬手，把右手的太阴刀就扔出去了。这一刀啊，奔着东方皇脑袋就削去了。东方皇吓一跳啊，刚刚把脑袋给直起来，没想到后面脑后生风啊，哎呦，东方皇吓得赶紧往前那么一低头，太阴刀就贴着后脑勺飞过去了。可万没想到紧接着招，东方玉梅又把左手太阳刀给扔出去了。这太阳刀啊没打上边，打的是东方皇骑马那马镫，就打那左马镫，这么一打呀，打那个准劲就甭提了啊，砰一下子呀，这一刀把那马镫连那绷镫绳都给打断了。这一打断，东方皇你别忘了，现在呢正往前塌着呢，他往前这么塌着，那脚啊蹬着凳呢，用着力呢，这一打把那凳给打掉了，人这哧溜一下子，由于惯性，他往左边猛的这么一倾，哎呀呀呀，就见东方皇啊出现了一种奇异现象。那如果说一般人呢突然间这一脚拖凳了，那肯定身子也会栽歪，那身子栽歪，他是整个身子栽歪呀。但东方皇不一样，东方皇咔，好像整个腰折了似的，上半截往下栽歪的更厉害，下半截呢，栽歪的没那么厉害，好像下半截坐的还挺稳当，但上半截已然呢栽歪下去，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就这样中间呢就有点裂开了。这时候，东方玉梅扔出去的那把太阴刀又飞回来了，啪！东方玉梅这个时候一转马，伸手崩，正好抓住太阴刀的刀柄，然后抓住了，唰！又这么一挥，这刀柄啊就奔着东方皇中间裂开那个地方飞过去了。那这个准劲儿就甭提了呀！啊！东方皇这往下一裂，让人发现呢，东方皇披的这套大叶连环甲闹了半天呢不是一身的，是由打中间断开的。但是如果说你披在身上，甲叶子往下一展，你看不出中间有截缝，但人这么一摘歪，哎，你就发现呢闹了半天呢中间还有一截呢。就这把太阴刀啊，由打两甲裂开的甲缝飞了进去了。耳轮中就听见就这一声，里面呢好像闷闷的有人吭了一声啊。这下子下边这半截已然坐不住了啊，呜，往旁边一摘歪，上边半截呢更加坐不住了。哎呀呀呀呀，就由打马上掀翻到马下呀，啊，踏啦啦啦啦，踏啦啦啦啦啦呀，这下子把在场诸将全看呆了。怎么呢？眼睁睁的你看到这东方皇被东方玉梅这一刀是斩为两段呢，这下子大家无不震撼呀。怎么呢？这东方玉梅这神仙呀，寄出去的是神刀啊，那不神刀就那小小的日月弯刀，怎么一刀就能够把人劈作两段呢？那得多大的力气呀、啊、那还带着铁甲呢。但是随之人发现不对头啊，怎么的不是两段，就见呢那东方皇啪、啊、摔到地上，双腿往外这么一蹬，他一下子蹦起来了。再看下半截，鲜血喷出多远去，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颗人头也咕噜出来了，嘚儿，也把双腿蹬了蹬啊。大家一瞧，哎呦，这东方玉梅厉害呀，一刀削出俩人去，这四条腿啊，不但四条腿啊，还有四个胳膊呢。那下半截那对胳膊还握着透甲锥在那里凌空直杵呢，也不知道杵谁呢。哎呦，这怎么回事？大家没反应过来呢，这时东方皇吓坏了，回头一看，哎呀，兄弟， 他喊了一嗓子，但是一看东方玉梅又奔自己来了，东方皇着急了，赶紧撒腿就往自己阵营中跑啊。但是再看东方皇，哎呦，那就不是两米多高了，也就是一米来高的一个小侏儒，那一对小短腿紧蹬的能跑多远呢？而且穿着大盔甲呢，那多沉呢啊，哐啷啷哐啷啷哐啷啷。东方玉梅啊，冷笑数声，一伸手由打背后就摘下了自己的铁胎弓啊，走兽壶玄天带砰，抽出一杆狼牙剑，刃扣打弦，瞄准了正在往本阵逃跑的东方皇，啪嗤，弓弦一响，再看东方皇是应声倒地，啪啪，就啪倒在地上了。一箭射中了这东方皇后脑勺了，就由打风骨穴这个地方射进去了，直接钉到脑袋里了，那人还活什么劲儿啊，直接的给射死在那里呀、啊！哎呦，程咬金在这里看得真切呀，哎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东方皇这么高呢，还以为是个高人呢，闹了半天是两截人堆在一起的呀，哎呀，这真奇怪呀！我说李密呀、啊，不是西魏王，赶紧的，咱们赶紧打冲锋抢关呐！对，赶紧抢关！西魏王手晃令箭，冲啊杀呀！哗，瓦岗军往前一冲，这时隋军傻眼了，没想到眨眼之间那么高的主帅没了，哎呦！尤其是主帅怎么成了两位人了，怎么两截子呀，这些人没反应过来呢，人家对面的兵将啊都已经冲过来了，哎呀快赶紧的撤，撤什么撤呀，背着瓦岗军冲过来，噼啪啦噗呲，哎呀咔，大开杀戒呀，程咬金晃动大斧子还喊呢，哎，降我者不杀，丢下兵器投降者不杀，快快投降啊，有人也跟着喊呢，交枪不杀，交刀不杀，快快投降，这守将都死了，这些关城里的一些人呢跟那临阳关差不多少，早就对大隋心生怨恨了，一看主将死了，那还打什么劲儿啊，纷纷跪倒在地，双手往头上那么一抱，我们投降，我们投降，不打了，投降。负隅顽抗者被斩尽诛绝呀。东方玉梅趁机会捡起了自己日月双刀，一马腾翻奔到吊桥之处啊，啊，吭哧吭哧两刀把吊桥的缆绳给他砍断，然后进入城门啊，噗噗几刀是占据城门呐、啊，不让这隋军再次关门了。这时隋军拥过来，那程咬金等人呢也已经杀过来了，跟着东方玉梅两下一合作，那整个占据城门关口，再想关城啊，势比登天了。大隋朝的军队只能纷纷投降，简短截说，西魏国瓦岗军是占领了宁阳关。哎呀，这一下子，宁阳关上唤起了西魏国的国旗呀、啊！西魏王李密特别高兴啊，赶紧吩咐寻找单雄信、王伯当等诸位将军。这么一找啊，由打囚车木笼里把王伯当、单雄信、尤俊达、谢英登给放出来了。20辆囚车，哎，刚刚打造的，还没用几天呢，这下子全归西魏了，把大家放出来，皆大欢喜呀、啊。那利用这个机会，程咬金呢还问东方玉梅呢，我弟妹，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这东方皇是俩人落在一起的呀？东方玉梅说，我没告诉你们，东方皇兄弟俩，一个叫东方皇，一个叫东方辉呀、啊、他们俩都是小侏儒啊，所以平常啊干活也没有什么劳动力，这才不爱干活，就脑袋往弯道上想啊，后来两个人也不知道遇到什么一人，就学会这么一招叠罗汉呢、啊，两个人你骑着我肩膀就可以做成一个人， 盔甲往身上一披，那冷眼一看就像一人一般不二啊。两军作战之时，谁能想到这是两人叠在一起的呢？如果跟他们交战，马错凳之机离近喽，那下面的东方辉就会伸出手，用手中的透甲锥扎敌方将领，敌方将领防不胜防啊。那也可以东方皇在上面往外踢脚，因为东方皇骑在东方辉脖子上呢，他的双脚是解放的呀，也可以出脚，也是踹敌人个防不胜防，敌人一愣就能招了他们的道啊。他们这个绝技呀，一半是武艺，一半是杂技呀。原来呢我也不知道，这不这两天嘛，我先去见到我师父金刀圣母，是老圣母告诉我的，说要破这二人叠罗汉之术，须得用日月穿梭刀啊，故此我老恩师才教给我这招日月穿梭刀法，特地前来破这兄弟二人呐、啊。哎呀，你看你这瞒得扣严实的呀，要早知道是兄弟俩，不用你破呀，我程咬金用这大斧子先扇上面再扇下面，不把他也扇下马来了吗？东方玉梅说没那么容易，人家练的功夫那也不是一天半时的，人家各种招数都想到了，应该怎么挡，应该怎么破，所以呢一般将领上场都会招了他的道啊。嘿，不管怎么说，弟妹呀，这一回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弟妹呀，你先歇会儿，先歇会儿啊，我还得办点事儿。程咬金办什么事儿？程咬金赶紧出来找王伯党啊。这时出来一划了一看，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等人呢正满脸笑容被人家放出来了，往这走呢，程咬金迎过来了。哎呦，单雄信一看赶紧施礼，四哥你怎么在这里啊？嗨，我要不在这里谁救你们呢？就你们这一群酒囊饭袋呀，啊，能干什么呀？被人抓住不是啊，没有你四哥在，你们早就做刀下之鬼了。尤其是你，用手一指王伯党，王伯党说你还说呢，要不是你把我领到两军阵前，我焉能受此之辱啊？哎，还怨我了，要不是你无缘无故打老婆，你焉能够受到这一次的牢狱之灾吗？这都是你这小子咎由自取的。王伯党也说不过程咬金呢，把头一低，行啊，四哥算你有理，这一次你救了兄弟我，兄弟我是多多感谢。谁救你了？谁救你了？你知道这一次救你的是谁吗？啊，是谁呀？是谁呀？是你那被你打跑的娘子东方玉梅啊。王伯党一听，这怎么会是他？怎么不会是他呀？你四哥带你呀把他请回来了。兄弟，你教你四哥不白教吧？天底下你找找去，哪有说老公打跑老婆有大白哥把老婆找回来的，像你四哥这样的人呢少啊。兄弟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把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呦，单雄信等人在旁边呢一直在敲边鼓啊。哎呀，得多多感谢东方弟妹啊，可不是吗？王八党，看见没，人我给你找到了，现在怎么把人家留下来，怎么将功补过，怎么保住咱哥俩的性命，那就得看你的了啊。接下来这出戏就得你演了，这出戏啊谁也替你唱不得。
1: 对，
0: 旁边谢英登也说了，伯党啊，在这个方面呢你得听四哥的，跟老婆认个错这不算不英雄。
1: 对，跟弟妹认错去，
0: 跟弟妹认错去。和单雄信抬腿还踹了王伯党一脚。
1: 我王伯党不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我怎好低头呢？
0: 这个时候李密由打帅厅中也出来了，李密一眼见到王伯党赶紧走过来，伯党啊，哎呀，你可把我担心死了。怎么着，刚才程王兄把事情都给你说了吧？现在玉梅就在帅厅之内呢，就等着你呢，寡人命令你过去跪下， 给人赔礼道歉，一定要把东方玉梅留。

0: 在大营当中，咱们那是一家人，可不许你再生事了。对，众英雄啊，这么掐着王伯党的脖，把王伯党啊带进帅厅啊。一进来，程咬金满脸堆笑，哎，爹妹爹妹，嘿，大舅哥二舅哥，看见没，王伯党我带来了。这小子呀，一听说弟妹把他给救了，哎呦，感动坏了呀，刚才鼻涕眼泪一大把呀，你看看到现在脸还红着呢，这都哭的，这是王伯党过来，赶紧的给我弟妹跪下啊，磕头赔罪。那王伯党到现在被大家按着也不好反抗，另外王伯党也觉得自己确实啊这事做错了，于是了袍跪倒在地呀，玉梅呀，之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吃酒带醉打伤于您，我内心有愧呀，这一天呢一直寝食不安，望玉梅原谅泽哥。东方玉梅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是谁呀，现在宁阳关是我们东方兄妹的了，我们不欢迎你来啊，送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放电视，我的家，泱泱九。

0: 县第一松，隆冬木松绝难见，银松水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拼命三郎王伯党，那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向来是宁折不弯，但今天呢，也跪倒在东方玉梅面前，向他苦苦求情啊！怎么的，这才叫大丈夫啊！你确实错了，你伸手打人，你家暴，你喝酒带醉。那你不认错谁认错呀？跪倒给人家磕个头，那理所应当。反过来我就不磕，我没错，我这种人呢，那才叫小人呢，那才不叫大丈夫男子汉呢。所以呢，男子汉有错认错，有错给老婆跪下道个歉，这玩意也不丢人呐。王伯党确实心里头爱东方玉梅。这些天呢，尤其是被抓到宁阳关之后，进行了冷静的反思，觉得自己确实对不起人家东方玉梅，再加上程咬金呐、李密呀、掐着脖，大家都说他王伯党啊，认为这个头自己该磕，这个错自己该认呐。可是东方玉梅似乎有些心冷了，看了看跪着的王伯党，王将军，咱俩没什么关系了。我可受不起你这个头，这宁阳关我和西魏王有言在先，我们夺下来就是我们东方兄妹的，我们是宁阳关之主啊。王伯党，宁阳关不欢迎你，请你起身离开宁阳关吧。来呀，给我送客。那有手下之人赶紧过来，王将军起来吧，起来吧，我们家将军呢，不希望你留在这里，走吧走吧，离开宁阳关吧，往外就撵的。这王伯党当时傻了，程咬金干，慢慢慢慢慢，弟妹弟弟妹，这是说啥话呢？宁阳关打下来，咱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我这兄弟给你把头都磕了，给你认错了，所谓的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小夫妻吵个架拌个嘴，伸手打一巴掌，这不也常有的事儿吗？这么着吧，弟妹，你要是不出气来啊，给我取一杆水火棍来，交给我弟妹，狠狠给我打。弟妹，你打王八党一顿不就完了吗？啊，这帅堂之上有水火棍呢。程咬金亲自过去拿了一杆过来，弟妹，来来来，你接着使劲打，打多少棍子你打死了，我们也不带劝的。东方玉梅能接吗？东方玉梅说：程将军呐，你不要在这里给他求情，我跟着王伯党已然没有关系了，我现在腻歪他，我不愿看到他，把他赶出宁阳关。别接，弟妹你不接，我打他行不行？好吧，我当着你的面我把他打死，好不好？程咬金呢说打还真就打，转过身来，快好了，啊，这你王八蛋啊，你真是啊，喝点猫尿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你我这么好，我们老王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你以为磕头认个错那就完了吗？不行，你打了我弟妹了，我这当大伯哥的得替我弟妹做主，我得打过来，把屁股撅起来。王八蛋一看，程咬金你倒狠起来了，要不是你，这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啊。但现在不敢争辩呢，就见程咬金把他大棍子一抡，来抡过头顶，王八蛋我可揍你了啊！呜，棍子往下一落，往王八蛋屁股上那么一打，啪，清脆的响声啊，王八等啊感觉到屁股上微微一疼，能忍住。怎么微微一疼啊？程咬金会打棍子，程咬金光在衙门口滚热汤滚多少了，他知道这个水火无情棍该怎么打，衙门口官差那一套程咬金全部学会了呀。你别看高高扬起往下呼呼就砸，其实啊打到身上啪啪作响，但你根本的感觉不到疼啊，这玩意就是表面文章啊，肉啪。程咬金呢一边打呀还一边骂呢，我让你的小子打媳妇儿，我让你小子家暴，我让你小子。打了好几棍子，王伯党啊闷声在那里吭，怎么呢？王伯党也没感觉太疼，所以你要是叫出声来多丢人呢。程咬金一看呢，程咬金心说啊，我这兄弟就是笨。程咬金一边骂呀一边低声说，我让你小子打媳妇赶紧喊，我让你小子家暴赶紧叫唤，我让你哎。经过程咬金提醒，王伯党这才明白，对呀，我这四哥给我在演戏呢，我得配合他演戏呀，不然的话这我不就等于在这里强忍着疼不愿叫，那干嘛呢？那不就是跟人家东方玉梅抗衡吗？跟人家示威吗？跟人家叫号吗？啊，对，我让你小子打老婆，啪啪啪，打的王伯党是惨叫声连连呐。王伯党这么一叫唤，旁边的西魏王李密虽然呢在旁边坐着，李密呀也得配合做动作呀。往下一打，王伯党一叫唤，李密哎，把眼睛一闭呀，身子一震呐，怎么显得那么的心疼，那么的不忍啊？啪呀，啪呀，呀！东方玉梅一看，王伯党没打出事儿，这边李密呀就得给揍趴下呀，他自己就能把自己吓死。但是王伯党这么一叫唤，真的起了作用了。东方玉梅听到王伯党阵阵惨叫，哎呀，这心里头啊也开始。

是于心不忍了，眉头一皱：“程咬金，不要在我们眼前用刑，你愿意打，把王伯党拎出城外，你爱怎么揍怎么揍，不要在我面前演戏。”哎呀，弟妹呀，这怎么是演戏呀？不信呢，我扒开裤子，你看看王伯党屁股红没红啊？我肯定给他抽紫了吧，给他，是不是？不信我给你脱了屁股看。哎呀，东方玉梅一听，像话吗？哪有说在帅厅之上把这王伯党屁股扒下来给我看的？哎，那怕啥呀？你们俩是夫妻呀，那玩意什么没见过呀？我给扒开，呀，这停！东方玉梅气坏了呀！程咬金，给我住手！这弟妹，都住手是住手，你是不是不生气了？哎，是不是能跟王伯党言归于好啊？不行，我跟王伯党我说了。没有关系了，他以后走他的阳关大道，我过我的独木小桥，井水不犯河水，此生再不相见了。也别介弟妹，别那么狠心呐！啊，人家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对不对？再说了，此事因按老程而起呀、啊，是我呀喝了酒，我这瞎奔奔，王伯党听信我酒后之言了，这也是爱你呀。他受不了那个劲儿，所以呢这才动手打人。当然打人是不对，但是罪魁祸首是我。你不原谅王伯党，不就等于不原谅我吗？你不原谅我，整个瓦岗寨没有一个人原谅我的。你四哥我呀就再也不能回归瓦岗寨了，那些弟兄们都得用什么眼光看我呢？所以弟妹呀，你这不是在难为王伯党啊，你这是在难为你四哥呀。嘿，你说我怎么那么难呢？就为了你们俩这事儿，你看看我左一趟右一趟，又跑临阳关又打宁阳关，我容易吗？我结果最后换回来一个这个。既然这样啊，我老程觉得呀，活在人世上也没有什么滋味了。来啊来啊，那旁边有人呢。四爷，程将军，您要什么给我拿条绳子来，就在这帅厅这里，我悬梁自尽，当众谢罪呀、啊！弟妹啊，我就死在你面前，赶紧给我拿绳子来！我是四爷，赶紧拿来！哎，有人拿过绳子来，程咬金呢，把这绳子挽了疙瘩，往梁上使劲那么一扔，扔上去搭下来。然后又在疙瘩上面拴了一个捆儿，把那板凳给我拿来。弟妹，你不原谅我，你四哥我就吊死在这里。东方玉梅翘着嘴角，斜楞了眼睛看程咬金，一句话不说。怎么的？我就看着你程咬金，我就看着你到底在这里跟我演什么戏。程咬金一看东方玉梅不言语，好了，各位兄弟，西魏王，各位将士，大舅哥二舅哥，弟妹呀、啊、咱们呢来生再见吧。我走了，我走了，没有一个人拦的，那多好。程咬金一看呢，这戏呀、啊、还得往下接着演呢，起身登到板凳上，然后双手扒着这绳环，把大蓝脑袋往里这么一探，嘎巴就挂到了下巴壳下面了。程咬金一看还是没有人言语，程咬金叹了口气呀、啊、我说各位呀、啊、我程咬金临走给大家说句话呀，大家记住啊，记住啊，以后当什么也别做媒人呐、啊、做媒人两边不落好啊，最后把媒人都逼死了。弟妹呀、啊、我说兄弟王伯党，你四哥我死了呀，希望你们俩能够复合如初，只要你们夫妻能够走在一起重新结缘，你四哥我就算死了，我也死得瞑目了，我去也罢。程咬金真够狠的呀，双脚一踹着板凳，板凳往地下这么一落，咔吧，两根绳一挺，程咬金就挂那儿了。这一下子呀，把程咬金可憋坏了呀，
把程咬金勒得眼睛往外努着，舌头吐出来了，不由自主的手扒着绳子，腿跑脚蹬啊，扑棱棱扑棱棱扑棱棱。这上吊就这样，你吊上去了，把椅子一踢开，你再想把自己摘下来，那就后悔也晚了。在上面这么一折腾呀，东方玉梅一看，他没想到程咬金真的上吊了。哎呦，这不是试探自己吗？你说我现在救程咬金不救吧，我救他的戏演成了，我救下他的怎么办？他还得给我矫情啊。我不救，难道说眼睁睁的看着程咬金死在这里不成吗？李密也吓一跳啊，哎呀，这李密有心想救，但是李密知道啊，这程咬金的苦肉计啊，我现在就算怎么回事啊，我得把这个救人的事让给东方玉梅，这事才有缓呢。但是不救这一会儿，程咬金就得真归那世去了啊。王伯当趴在地上一看，四哥，四哥！王伯当往上一扑，一拽程咬金腿，四哥！往下一拉，有那么摘人的吗？一拉程咬金，一拉根，好家伙，这加速程咬金死亡啊！旁边单雄信、尤俊达过来，赶紧把王伯当给拉开，不能这么拽。王伯当说：“四哥呀，你要死了。”王伯当一偏身一看，尤俊达那腰间悬挂宝剑呢，王伯当过去摁崩簧，苍啷一把把这把宝剑就抢在手中了。四哥呀，你为了兄弟我的事悬梁自尽呐，伯当也随你去了。哎，说着话，王伯当把这把宝剑往脖上这么一横，就要用力拉着宝剑，要用力往这么一拉呀，那就等于横剑自刎了。哎呀，这下东方玉梅吃了一惊啊，他已然来不及救了，一手抓起那帅案上的兵符，啪，把兵符一扔，正打在王伯当手腕子上，王伯当手腕子一疼，哎，一放松，当啷一声，这宝剑落地了。尤俊达一看，伯当，你这是要干嘛？啪！尤俊达也急了，一巴掌扇在王伯当脸上，把王伯当打倒在地，伸手把这宝剑就给抢起来了。你这！尤俊达拿着宝剑一看，别人不救我得救啊！赶紧一跃而起，用宝剑使劲一削，噗，把这根绳子削断成咬剑，啪！由打梁上掉下来，老程还没勒死呢，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连勒昏都没勒昏，但确实难受啊，就觉得梗嗓咽喉这块啊，好家伙，都要骨折了。老程大口的喘出气啊，抬眼一看是尤俊达，嘿，我说六弟，你干嘛呢？你为什么救我呀？四哥，你哪能悬梁自尽呢？怎么不能啊？我得赎罪呀，我弟妹只要不乐意，我就得上吊啊。来啊，再给我取根绳，我重新上吊。这顿闹的呀，让这东方玉梅也不好收场了。你说我怎么说话呢？我要劝程咬金，这不就等于承认我跟王伯当的姻缘了吗？我要不劝这俩人寻死觅活，这东方玉梅一时没了主意了。正在这个时候啊，报，有报信的来报，启禀西魏王，启禀东方将军，现在也只能这么说呀，城外来了两名道姑啊，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让东方将军程将军出城与他们相见呢。啊，东方玉梅一听，来俩道姑，那俩道姑是何人？他们可曾说了？一名老道姑，一名年轻道姑。老道姑自称是金刀圣母，年轻的道姑自称是骊山圣母。哎呀，东方玉梅一听啊，闹了半天，我的老恩师来了，他为何不进城呢？我们不知道啊。两位道姑啊，说让您和程将军，就你们两个人出城与他们相见，别的俗人他们就不再相见了。程咬金一听，嘿，骊山圣母来了，那是老熟人啊，
骊山上马。

呦，那是我妹妹呀！啊，东方玉梅一听什么？骊山圣母是你妹妹啊啊！刚新任的，在临阳关我们见过呀。要不是骊山圣母指点，我哪知道你在徂徕山呢？他让我东方找徂徕，这才遇到了弟妹你呀。既然两位圣母传唤我等，弟妹呀，那还等什么呢？咱赶紧的去拜见两位圣母吧。程咬金心说话，只要有长辈在，这事就好办呢。那长辈们肯定不会破意装昏的。东方玉梅一听师傅来了，那不敢违抗师意呀，赶紧的跟程咬金一起出门，两个人两匹马就出了宁阳关城了。西魏王呢一看，人家俩世外高人不见自己，也不见满营中将，也不敢上前呢。尤其是涉及私人的生活呀，这事儿啊最好让人家自己解决。于是带着王伯党等人升临临阳关城楼，在城楼之上就观望。单说东方玉梅程咬金离开临阳关这么一看呢，哎呦，俩道姑啊离得还挺远呢，就看到俩人影离着临阳关呢得有两里地呀，怎么离那么远呢？催马向前，城楼上人根本的看不清楚这俩道姑，只能隐隐的看着两个人影啊。就这么着，程咬金东方玉梅来到近前一瞅，可不是吗？一老一少，这老的哎呦看年岁呀、啊、都得80多岁了，头发全白了，头戴道巾，身披百纳道袍，腰束丝绦，背背一把金刀，掌中拿着拂尘。在这旁边呢，程咬金那位认识，正是骊山老母，也叫骊山圣母。其实年岁并不大，也就是40岁不到的年纪，长得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呐、啊。背背宝剑，手中也是拿着一把拂尘。再往他们身后看，约莫有几百米远的地方，影影绰绰的站着一些小道姑，那可能是服侍他们俩的，但人家俩呢没让那些众弟子到近前，看来呢是要跟徒儿说几句心里话呀。程咬金东方玉梅来到近前，赶紧滚鞍落马，东方玉梅噔噔噔几步来到师父金刀圣母面前，是了袍跪倒在地，师父师父，抱着老圣母的腿是放声痛哭啊，感觉委屈呀、啊。程咬金一看也赶紧的躬身施礼呀、啊、哎呀，程咬金参见两位仙长，我给两位仙长作揖了。金刀圣母冲程咬金一点头没言语，骊山圣母跟程咬金老熟人了，骊山圣母微微一笑，程魔王不必多礼，平身免礼，多谢两位仙长啊。这时啊，金刀圣母用手抚摸着徒儿的头，叹了口气呀、啊，看了看程咬金，程魔王啊，现在城中局势如何？我这徒儿跟那王伯党事情又到了何种地步？哎呀，老圣母啊，您调教的好徒弟呀、啊。我这弟妹呀、啊、那真是厉害，来到临阳关用你传授的什么日月穿梭刀，把那东方皇东方辉全给宰了，夺了宁阳关。不过呢，现在跟王伯党这婚事啊，我还没劝好呢，逼得我现在都悬梁自尽了。你看我这下巴壳这还有印子呢。程咬金把脑袋一抬起来，两位老圣母这么一看，哎呦，果然那一条紫印子那不是假的呀。程魔王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哎呀，我就觉得吧，俩夫妻吵个架拌个嘴很正常啊，床头打架床尾和呀。可是呢，可能我这弟妹呀、啊、受了委屈了，受得太深了，所以到现在呀、啊、也不肯原谅那王伯党。哦，原来是这样啊。程魔王啊，你所说的很对呀、啊，我这徒儿本来是性高气傲之人，但是命运悲惨呐、啊，好不容易觉得遇到了一个世上的好郎君，没想到。

0: 梅拽了起来。玉梅呀、啊，一桩美满的姻缘很难碰到啊，人生的姻缘总是有缺陷的。王伯党吃酒带醉，一时糊涂，伸手打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你呀、啊，又何必固执不肯原谅他呢？东方玉梅说：“师父啊，徒儿我现在已然心如死灰了，我不再对人间姻缘有所妄想了。我现在就一个念想，想跟随师父出家修行，从此隐居山林。”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0: 花是冰莲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闻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说，
1: 嗯，
0: 有人告诉你，
1: 嗯，
0: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某种东西，
1: 嗯，
0: 是用塑料做的，
1: 那我肯定
0: 不，你会如何应对？
1: 我肯定不吃啊，以后再也不吃了，不碰了。
0: 那之前吃过的那些呢？
1: 那没有办法了，进肚了。
0: 那就算避不掉的雷了呗。
1: 送我点背。
0: 嗯，这为啥这么说呢？最近呢，这网上啊，就是流传着很多个视频啊。说这个视频当中呢，这个人呢将紫菜泡水之后啊，声称撕不烂、嚼不碎，还有腥臭味儿。
1: 哦，坏了
0: 啊！由此就断定说紫菜呢是用废旧的黑色塑料袋做的。
1: 哎呀妈呀！你这是说完了，我都不敢吃了。太吓人了。
0: 嗯，他就告诉大家说这玩意儿啊可不能再吃啊。
1: 他说他要是真是塑料袋做的，你让我吃都不吃了。
0: 这玩意儿我感觉他个塑料袋整成本应该也不低吧。
1: 嗯，那塑料袋不，反正我
0: 你想那塑料那玩意儿先加工成塑料袋，然后他再回收再加工成紫菜。
1: 嗯，
0: 这成本我感觉应该比直接捞紫菜要的成本要高。
1: 嗯，这就不知道了。
0: 嗯，那咱说说这事儿啊，就是你像紫菜泡水之后它有柔韧性啊，这是因为自身呢含有膳食纤维和多糖类的物质，比如说琼胶，啊，这个其韧性啊与紫菜的品种啊、采收的茬次啊、包括泡发的方式都密切相关。咱从它的化学成分呢、物理特性、包括生产成本和市场监管等多个角度来分析，用塑料袋去伪装紫菜啊，都是不可能且毫无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嗯，没啥用，你整这玩意儿反正赔钱。
0: 这个多家权威机构啊，通过实验和抽检的数据，哎，证实了这一点，就说这个用塑料袋去做紫菜，
1: 嗯，
0: 啊，就是不可能的事儿，也犯不上用不着的，
1: 放心就行啊。
0: 哎呀，我记得上次听这么离谱的一个故事啊，还是报道纸包子那么个事儿
1: 啊。肉馅儿用那个纸壳儿，
0: 哎，对对对，这就是那个、
1: 啊、
0: 那好多好多年之前了啊、
1: 嗯、
0: 这是说有一个记者为了报选题，然后呢就自己编造了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说人家用那个纸壳子泡水之后剁成馅儿包在包子里。
1: 嗯，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印象。
0: 嗯，对吧、
1: 哎、
0: 就是
1: 很长时间的事儿了，
0: 好些好些年之前，那也是零几年的时候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就是那人家是为了说制造点热度，给自己增加点话题度。
1: 这个对，没错啊、
0: 嗯、但是呢没想到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最后也是收获了一些这个惩罚。
1: 嗯
0: 啊，这是我听到过上次听到的最离谱的这个故事、啊、
1: N 年以前。
0: N 年以前，那最近这就听着说用塑料袋整紫菜的事儿。
1: N 年以后。
0: 嗯，对， N 年以后，我觉得他俩整了一个这个首尾呼应，有点
1: 嗯，就看下一个 N 年是啥了、
0: 嗯、就是这几年呢，其实这个社交平台上就时不时的流传出来说紫菜呀是用塑料袋做的这种惊悚的消息。
1: 嗯，
0: 说这个干的紫菜呀、啊、泡发之后呢呈现出薄而韧的片儿状。
1: 嗯，
0: 有人说这摸起来滑稽溜的就像塑料膜啊，推测说这黑心商家呀就把这塑料袋加工成假紫菜。
1: 哎呀
0: 哎呀，这
1: 你这么说完真的是，这以后紫菜卖谁去了？
0: 这都影就是直接影响到了紫菜的销量。
1: 你就现在即使你让我跟我说那紫菜啥事没有都能吃，你这么一说完我心里都在洗了洗。
0: 嗯，就吃一口紫菜我还是吃塑料袋儿、
1: 啊、可不吗？
0: 嗯，所以说咱说这个日常餐桌上的这个紫菜呀、啊、真的会是啊这个健康杀手的塑料袋吗？咱这个今天一起来盘一盘这事儿啊。

0: 北京时间的14:1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紫菜看起来像塑料袋啊，但真不是用塑料做的啊。这事先跟大家咱盘一盘，说为啥？哎，这很多这个居心叵测的网友啊，说这个泡发之后觉得这个紫菜呀有点像塑料啊，它为啥像？那首先第一个呀，就是来自紫菜本身的这个天然属性。
1: 嗯，
0: 啊，很多人之所以觉得这个谣言是真的，主要是因为，这个部分紫菜呀，确实在泡开之后展现出与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不符的韧性，
1: 那意思比较相似。
0: 对，就觉得呢，这像塑料袋的这样的一个错觉出现了。
1: 嗯，
0: 啊，这是由紫菜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你看，一说到这个。啊，就很多人就觉得是啥，比如说那个裙带菜呀，
1: 裙带菜
0: 就是精薄精薄的那个，对，海带苗
1: 啊、
0: 哦，你像那玩意儿
1: 火锅吃的那个，哎、
0: 对，
1: 口感还不错。
0: 你像那玩意儿是不是就精薄精薄的？很多人就觉得，哎，有的这个韧性会比较强一些呀，这不太好嚼啊，对吧？啊，有些人就觉得，那这个呢，它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天然属性造成的。那还有呢，就是它的品种与成分的特征啊，这天然它就有点韧，
1: 天然有点韧，
0: 嗯，因为。紫菜呀，在它的这个细胞壁当中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琼胶。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凝胶和持水特性的多糖。正是因为这些多糖成分，使紫菜在吸水膨胀之后，呈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和弹性。因此，他说市面上常见的紫菜呀，主要包括这个坛紫菜。和条斑紫菜这两个品种，这研究表明啊，不同品种的紫菜呢，多糖含量包括细胞壁的结构和纤维化，这个纤维素的比例啊，是有一定较大的差异的啊，这会直接影响口感和韧性。
1: 这个东西好像我记得在网上看也分什么头茶、二茶那玩意儿，就跟啥跟韭菜似的吧。韭菜不就是分那个他妈头茬二茬吗？
0: 嗯，对，你这玩意儿就是，那不可能说这整点紫菜它一年就长一季，
1: 那一年长一季，我觉得它可卖老贵了。
0: 嗯，这紫菜呢，它在生长周期当中啊，也可以多次被采收。
1: 嗯，
0: 啊、那第一次采割的韭菜进来，紫菜呀、啊、被称为啊头水紫菜，啊，
1: 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感觉是应该是最嫩。口感最好的时候，
0: 对，就跟那头茬韭菜是一样的，都说这春天得吃头茬的韭菜，
1: 嗯，
0: 啊，这味道是比较这个鲜美的，对吧？
1: 对，
0: 那你之后呢，随着采收次数的递增啊，它的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还有琼胶等等这些细胞壁成分的积累，使这个坛紫菜的藻体变厚了，也使紫菜的硬度和咀嚼性呢逐步增大啊，从而使得这个紫菜的口感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啊。这些呀，就发布这些伪科学的这个伪视频的这个博主，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1: 嗯，
0: 他们呢在进行对比的时候啊，就是都觉得说自己买的这个紫菜又有韧性又怎么地的，一般都是选择这个采收的茬次靠后的紫菜。
1: 啊，往后靠一靠，就不采那个头茬的。
0: 他不用头茬的，因为头茬嫩呢，你咋说它不能像塑料袋啊？
1: 嗯，对。
0: 嗯，就找点这个茬子靠后的，啊，虽然实用性稍差，但是仍然也是这个真正的紫菜，而不
1: 是。但
0: 是
1: 你要这么说，我好像我还没吃过头茬的这个紫菜。那都
0: 是
1: 塑料，不是？你看超市卖的不都是那种，又像大饼似的那种。一个袋儿那种，
0: 对呀、啊，你买的那个有可能它就是头茬，因为你没吃像塑料袋啊。
1: 那你要这么说，
0: 那也没毛病嘛。
1: 那也对，那也对，
0: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紫菜，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过，你肯定没观察过，因为你这一年到头你可能也不吃一回。
1: 哎呦，那紫菜生大半袋呢、嗯。
0: 那就那个紫菜啊、哦，它价格参差不齐的、
1: 哦，
0: 就是便宜的可能几块钱一包。
1: 哦，
0: 那贵的可能十几二十块钱一包，
1: 差好几倍，
0: 就真差好几倍。
1: 那可能贵就是贵就头茬呗，
0: 那就可能人家这个品种啥的有可能有一些差异啥的，啊、真的是就这个紫菜差别还挺大的。我什么时候就是在吃这个东西比较多呢？就我上高中的时候，
1: 紫菜蛋花汤，是不是？
0: 那时候都不自己做，
1: 吃堂给你做
0: 也不对。就我那时候吧，就可能早晨我们到食堂买点早饭，
1: 嗯。
0: 食堂卖的橄榄菜炒饭可好吃了，那时候就
1: 橄榄菜炒饭
0: 啊，2毛钱一两，
1: 两毛钱一两，
0: 两毛钱一两，
1: 那真不贵呀、啊。
0: 我们买四两饭多少钱？
1: 28呗。
0: 啊、嗯，然后呢，再买袋那个小萝卜咸菜，
1: 多钱？
0: 3毛。
1: 3毛。
0: 啊、
1: 嗯，
0: 这就是早饭，食堂刷卡买的早饭，
1: 真便宜。
0: 然后呢？
1: 良心呐。
0: 那时候吧，我妈在家就给我预备点啥呢？这个
1: 喝的
0: 成袋的紫菜，一冲就变成汤的那个速食的
1: 啊，我知道
0: 啊，就买那个比较多、嗯，然后各种味道的，什么鲜虾的呀、排骨的呀，然后我就每天拿一包，这
1: 在食堂买点饭。
0: 对呀、啊，食堂买点饭、嗯，然后那个自己拿这个开水一冲，这不就一杯汤吗、
1: 嗯？合理。
0: 那时候就是吃紫菜最多的时候，然后后来这些年。只要我去超市能想起来的情况之下啊、
1: 嗯、
0: 一般我都会买一包，
1: 嗯，
0: 就是
1: 就还是比较喜欢吃，
0: 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
1: 嗯、
0: 再一个吃紫菜我觉得离不开就吃馄饨的时候，
1: 哎，他俩是搭子，就是绝配。
0: 你看吃馄饨一般都是给你整点紫菜放碗里用汤一冲，
1: 哎，对对对，
0: 然后是放点什么榨菜啥的，
1: 馄饨里面本身就有点紫菜，
0: 嗯，这味道还是不错的。我还看着各种紫菜吃法呢，说拿紫菜包包子，
1: 那没吃过。
0: 嗯，他也是将紫菜，就是先用开水泡一下，就泡软，
1: 那切成馅儿，
0: 然后就跟肉馅和在一起，
1: 哦，
0: 就直接包。说那个味道也溜鲜溜鲜的，啊，但是呢，这具体该怎么做呢？这就是得一步到每时每刻再跟大家探讨了。
1: 啊，待会儿
0: 搁这儿就不能教你做了。
1: 嗯。

0: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1: 北京时间的14:2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紫菜这事儿啊。那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泡发方式不对，这冷水泡发呀更显得韧一些啊。这紫菜呢，在泡发的过程当中，水的温度也会影响它的到它的口感。那也有研究表明呢，较高温度的水有助于多糖的溶解，因此用温水或者热水泡发紫菜更容易软化啊，口感也会更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官方
2: 了那意思啊，想吃筋道点的用凉水泡，想吃软和点用热水泡，温乎点水。
1: 你用冷水泡过紫菜吗？
2: 没有啊，冷泡。
1: 我记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紫菜都是水开了，我直接揪点扔锅里去。
2: 我也是啊，对，
1: 就是从来没有泡过这么一说，咱也不知道你要泡这玩意儿是打算怎么吃。
2: 我就那么一说，
1: 嗯，对吧？所以就是
2: 因为跟人家前面刚才聊到了，说的这个冷水泡啊，还容易更筋道，是吧？更硬一些。我觉得那软水泡那更软，他俩就相反的呗。但没那么吃过啊，
1: 确实是这么个说法，但是好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那么吃过，
2: 没那么吃过。对。
1: 然后最后说到呢，就是其实在官方在抽检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检测到塑料紫菜的这个案例啊。这谣言其实最早的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这个传言传出来过。当时呢说北京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对市面上随机购买的45种紫菜样品和3个塑料薄膜样品进行了专业鉴别。通过了像氨基酸的分析啊、红外光谱、扫描电镜等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啊，结果非常清晰的显示，紫菜拥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和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而塑料袋呢断面密实，不含蛋白质和氨基酸。我们也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看到啊，自2014年截至目前录入的700多个紫菜样品的这个抽检当中，合格率高达99%以上。那纯紫菜的合格率是100%。
2: 你瞅瞅，
1: 紫菜
2: 这谣言咱就别信了，
1: 对，
2: 100%了，这都。
1: 这个紫菜制品不合格项目，一般都是微生物或者是过氧化值超标，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用塑料冒充紫菜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就是还得放心吃，没有事儿，
2: 没准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说你用塑料啊治韭菜，不是这治韭菜去了，治这个紫菜的事儿，没准成本太高，人家也不惜得做，所以这有可能也不造假的东西。
1: 我觉得
2: 成本
1: 是比较高，
2: 是吧？就是做纯紫菜，成本肯定要低的。
1: 那玩意整点苗扔海里就养上呗。
2: 我觉得也是。
1: 你像整这塑料，你又回收塑料袋，又加个工，又干啥的呀？
2: 这费劲。

过共产名利，你也曾抑郁自怜自艾，可生活啊除了胜利没什么足迹。

0: 和你，你是。
1: 接下来给你盘一盘这个成本核算的事儿啊，
2: 又开始盘了。
1: 因为你从这个
2: 你好像是柯南
1: 这个经济学角度来看的事儿啊，就用
2: 高大上的经济学了都开始。
1: 那你想，
2: 哎呦，
1: 你造假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赚钱吗？
2: 对，利益是不是？
1: 对呀，那所有这个赚大钱的方式都被写进了刑法吗？
2: 咱们一定要合法啊，
1: 对吧？所以说，那就。

0: 从经济学角度来盘一盘这事儿呢，就用塑料袋制作假紫菜这事儿呢，是一种稳赔不赚的买卖。
1: 嗯，
0: 啊，注意划重点，稳赔不赚。
1: 稳赔，它不是稳赚。
0: 嗯，因为国家这个紫菜养殖的规模化呀，程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这紫菜本身价格非常亲民，而你将这个塑料袋回收，你再清洗切碎再加工，你想这仿制成紫菜的形状和颜色，
1: 嗯，
0: 包括它的厚度，那这个工艺复杂程度啊和成本远远超过直接种紫菜。
1: 那孩子意思就是成本太高了啊，这造假没有意义。
0: 而且这个塑料袋呢，它有这个刺鼻的一个化工的气味，不溶于水。
1: 就是哎，咱平时比如说这个拿火机燎塑料袋的时候，会发生非常刺鼻的那个味道。
0: 你平时为啥你会用火机燎塑料袋呢？
1: 我燎过，咋的？
0: 拿来粘啥？粘鞋呀？
1: 我燎过。那以前小时候就是那个燎塑料袋，还燎过啥？就是那个胶丝带子。
0: 嗯
1: 啊，那我都燎过。
0: 你挺淘啊。哎，咱说就像建明说的，他刚才燎着塑料袋子，你燎塑料袋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这个味道比较刺鼻。
1: 嗯，
0: 而且入口之后呢，这东西和紫菜也有天壤之别，极容易被消费者识破。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啥呢？塑料啊不能食用，一旦被查处，这违法成本巨大啊，这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说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薄利，
1: 嗯，
0: 而冒这么大的一个风险。
1: 犯不上的事，
0: 就明显是一个费力不讨好，成本还高，对吧？
1: 嗯，
0: 那接下来咱说说是如何挑这个好的紫菜吧，就学会辨别，你才能吃得更好。
1: 那你就看后面那个标准呗，和那个等级就完事儿了呗。
0: 嗯，
1: 它反正只要正规厂家吧生产的紫菜，它那个包装上面肯定是有一些这个产品和这个标准号的。
0: 这一般这个国家的这个批号啊，你就找 GBT，
1: 嗯，
0: 啊，23597。23597
1: 就还有质量等级。
0: 对，
1: 反正这么说吧，等级越高的紫菜，比如说一级，它的品质越好。
0: 嗯，这是往倒着找啊，可不是说四五级它是高的，
1: 嗯，
0: 是一级是最好的。然后第二个就看色泽，一般这个紫菜呈现黑褐色或者是紫褐色，
1: 嗯，
0: 啊，表面天然有光泽。如果说是发红的，这个，如果说颜色发红发紫，可能是存储不当已经发生变质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怎么说？第一个叫看外观，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闻气味。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凭手感了，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总结下来来说呢，就又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就是说用塑料袋去制作紫菜，就纯属是谣言，
1: 就是不可信。
0: 嗯
1: 啊，这大家还是该吃吃，该喝喝，没事儿。
0: 而且这个紫菜呀，作为一种高蛋白呀、富含碘和可溶性膳食纤维的优质海藻，
1: 嗯，
0: 这不仅可以安全食用，还可以作为日常的饮食提供很多的营养。啊，就是放心吃就完事儿了，就不能总信这些所谓的什么什么这个。
1: 整的我
0: 还是
1: 紫菜蛋花汤差点都不敢喝了都。
0: 那可不，这不中啊，嗯，这你还可以接着喝，你家剩点紫菜你也能吃了了。
1: 嗯，
0: 放心。
1: 紫菜那玩意儿坏不坏呀？妈呀，好久了。
0: 那刚才不告诉你了吗？就是又闻气味看颜色吗？那玩意儿干货，它不能坏，它不反潮不生虫，没事儿。
1: 那你啊，
0: 嗯，
1: 那我就留着。
0: 你今晚回家全煮上。
1: 哎呦我那，我来煮一锅呀。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先聊到这，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八九一
5: 声八一画电活力调频。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生活宝到账100分。

0: 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
1: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在我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2: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哎，你听没听过一句俗话？
2: 嗯，
0: 叫逢酒一掷记忆，来年好身体。
2: 没听过。
0: 就是初九、十九、二十九。就是隔十的天你得整自己，
2: 嗯，
0: 那身体倍儿棒，什么玩笑。但是呢，我感觉

0: 感觉吃鸡哈，什么时候吃呢？冬天吃合适。
1: 嗯，
0: 那夏天的时候适合吃啥呢？吃鸭子。你们有句话，有句俗语又说嘛？
1: 那又说了，
0: 防苦夏、多吃鸭。
1: 嗯，
0: 而且这个鸭肉属于寒性。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滋阴清热的功效？那就证明夏天吃比较好呗，是吧？
1: 哎，这也说不太适用于东北，好像东北很少有家庭吃鸭子。
0: 对，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鸭和大鹅有一股腥味儿。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就南京啊，南方那边人吃鸭子，像什么板鸭了，
1: 嗯，
0: 什么这个
1: 盐水鸭、
0: 爆烤鸭了，
1: 嗯，
0: 这都是从南方传过来的。
1: 对，
0: 那要说东北，就是到冬天要想吃点什么，这个就是凉快的呀，燥热的呀，得吃点什么西瓜呀，
1: 嗯，
0: 熬点什么绿豆水呀，啊，
1: 对，
0: 吃点黄瓜呀，
1: 加点香瓜啥的
0: 啊。哎，我妈前两天哈去上瓜地了，
1: 嗯，
0: 跟一帮老头老太太骑老电三轮子去的，买回那个瓜8块钱一斤。
1: 嗯，
0: 俺家涛哥还说呢，妈呀，开农场卖好像卖3-4块钱一斤。
1: 嗯，
0: 但是他8块钱一斤采回那个瓜老甜了，老脆了。
1: 那价他就搁那摆着呢，口钱嘛，离口前这稍微有一点距离。
0: 嗯，
1: 我朋友给我发了个定位，他说我年年搁他家买香瓜，
0: 嗯，
1: 你去买吧。
0: 嗯，
1: 他家那个大棚吧，就在他卖瓜的斜对面。
0: 嗯，
1: 他不让你自己摘，但是呢，你可以跟他去看着他给你摘。
0: 啊，你要哪个，他给你摘哪个？
1: 不是，人家说了，我让你进去，你也不知道哪个生哪个熟。
0: 啊
1: 啊！他说你这不会揪，再把秧啥给我揪坏了就不行了。
0: 嗯嗯嗯。
1: 他说你可以到那块瞅着，我给你摘。
0: 嗯。
1: 完了那个，但是你不能自己下去。他家卖瓜就卖8块钱一斤。
0: 嗯。
1: 那瓜呢？有白的，有纯那皮儿啊，有纯白色的，有金黄金黄的。
0: 嗯。
1: 还有焦绿焦绿的。
0: 嗯。
1: 然后还有那黄绿相间八里香。
0: 啊。
1: 嗯，然后就卖8块钱一斤。
0: 其实华店
1: 刚刚好吃。
0: 其实华店周边有很多瓜地哈，就是贼有名。
1: 嗯，
0: 贼好吃的瓜。然后我妈那天跟我说，她买这个8块钱的瓜哈，在咱们的印象当中，固有思维当中，那个瓜都是趴在地上的。
1: 嗯，
0: 我妈说了，现在的瓜都是挂起来的，
1: 就是像无水无土栽培那种
0: 啊，就像那个黄瓜似的，
1: 嗯，
0: 架子上滴了当啷的。
1: 嗯，
0: 是那样的黄，然后那样瓜就是感觉到干净。
1: 嗯，就不整的泥油千秋的
0: 啊。
1: 嗯，
0: 但是我妈买回这个瓜真的老脆老甜了。
1: 嗯，
0: 我还跟她说，我说妈，你告诉我在哪儿呗，我那个哪天休息了，
1: 你也去摘，
0: 我也去摘去。
1: 嗯，
0: 涛哥说，8块钱一斤，属实有点贵。
1: 嗯，
0: 开心农场有一个，不是八里香，还不是牛角羊角蜜，就是类似于羊角蜜那个颜色那个瓜。
1: 嗯，
0: 4.8块吧，那个瓜也挺甜的，
1: 嗯，
0: 也挺好吃的。
1: 哎呀，我吧比较喜欢吃那个绿宝石。就是，
0: 我对鲜瓜的吧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知之甚少。
1: 就是当时那不是固体杨枝甘露出完之后，不是出了个圆咕隆咚吗？里边加酸奶那玩意儿。
0: 我操！
1: 哎，你叫圆嘟嘟
0: 啊！
1: 我就管叫圆咕隆咚，就那绿色香瓜，中间把瓤掏出去，完了里边灌上酸奶，跟那个
0: 杨枝甘
1: 露丁
0: 啊，
1: 嗯，就卖50一个。
0: 是干是放在干椰吗？
1: 啊，对。
0: 哎，我以前我就觉得那干椰酸奶老难吃了，自从今年冬天就吃那个干椰酸奶夹葡萄嘛，
1: 嗯，
0: 才发现，哎，其实那干椰酸奶真的要比一般的酸奶和牛奶要香很多。
1: 那你想，他把所有的乳清和水啥全都沥出去了，那就是纯正牛奶了。
0: 哎，老香了，这干椰酸奶，
1: 嗯，
0: 但是真是一吃一抻脖，
1: 嗯，
0: 他在嘴里都拌不开镊子。
1: 那个头两天吉林市开了一个什么刘什么芝士奶豆腐拉丝饼。
0: 花店前两天不也开，不说据说开了，
1: 开了，
0: 在哪开的我不知道，
1: 应该是就搁那个后街
0: 啊，在后街开的，
1: 就是那石榴盒饭边上。
0: 啊啊啊啊啊！
1: 石榴盒饭这不是他搁这边这块是个胡同吗？
0: 啊，
1: 他这边这店，因为搁哪认出，我搁哪认出来的呢？是他家隔壁，应该就是2块钱面包他家。
0: 我没有印象，我对后街就是，
1: 啊，
0: 你跟池老师对于后街这条路线应该
1: 已经很久不走了，但是吧，你就瞅瞅这周围的建筑，大概能判断出来。
0: 啊啊，你现在都比有化店人的就是，土生土长化店人的那个对于后街的熟悉程度，
1: 仅限于后街。
0: 对，也仅限于后街，
1: 就别地方我也找不着。完了，
0: 啊，咱接着说回那个拉丝饼，好吃吗？
1: 嗯，我没吃。因为排队排老长，去几次没买上
0: 啊。对呀，就是我估计是花钱人哈，就是这样事儿的，
1: 嗯，
0: 就是一出点什么新鲜东西哈，
1: 嗯，
0: 就是一开始都排队排老长
1: 啊。我朋友去买了，
0: 嗯，
1: 他花了15块钱买了俩。
0: 评价怎么样？
1: 嗯，他说还行，挺好吃的，他买了。

0: 一个就是原味的，就奶皮，就那个奶豆腐的。
1: 嗯嗯。
0: 然后还买了一个榴莲的。
1: 哎，对，肯定买榴莲的、
0: 嗯，
1: 要不不能那么贵。
0: 15.2吗？
1: 那买俩饼花十，其实那个饼没多大。
0: 嗯、就这么大。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花15块钱买俩，肯定是有一个相对高端一些的。
0: 但是它里边馅儿还挺厚，那饼得有这么厚。
1: 嗯嗯嗯。
0: 这里边馅儿挺多。他说。
1: 他那个榴莲放的是纯正的新鲜榴莲吗？
0: 那咱就没瞅着了，就是你也瞅不着它制作，就是你能买着。
1: 嗯嗯。
0: 嗯，就到底里边放的是啥，这个不得而知，咱也没法说啊。
1: 我就是等着这个热度降一降的再去买。
0: 就关门了。
1: 你别的。
0: 这都是铁律，你都不用想。
1: 哎，我记得
0: 人家后街那时候卖那个什么蛋黄麻，什么南瓜麻花，
1: 那麻花盘那个小粑粑卷似的、
0: 嗯。那个就是热度过了之后不就？
1: 但是我尝到了，因为池老师去买了。
0: 嗯、对嘛，俺俩一块去的。
1: 哪天圈了圈了，池老师不想吃那个奶豆腐了，你没事中午上后街去买两个试试。
0: 那
1: 咱就能尝。
0: 下午得早点来，就他买完就来吃的。
1: 因为得吃热乎的。
0: 凉了他就不拉丝了，他不太好吃，说凉了之后。
1: 哦。
0: 他吃热的，那天我朋友买了俩热的，他说。给一个客观评价吧。他说，如果10分满分的话，大概能给到7.5分。
1: 那也不是特别惊艳，就是。
0: 那你想，就作为一个饼来说，
1: 嗯，
0: 他就再惊艳能惊艳到哪去？就跟吃披萨有什么区别？咱说。
1: 一个在外头，一个在里头。
0: 可不咋的，那这就是这样嘛。然后呢，但是，他对这奶豆腐饼他家的另外一款东西就评价很高。
1: 嗯。
0: 叫啥呢？叫奶皮子冰奶。
1: 是一款饮品吗？
0: 饮品。
1: 嗯，
0: 纯沙冰类的，就是它从大桶当中你看到就是是那个味道还挺好的。
1: 我这几次就是上吉林，不是那个去接洪老师的时候，不是跟涛哥去吃自助吗？
0: 嗯，
1: 好长时间哈，就是我很少吃什么炒冰啊、沙冰这些类的，在我印象中就是想吃冰就得上那个天津，一直是我的执念嘛。
0: 嗯嗯，
1: 但是我这几次上圣江山哈，上那个财贸顶上那圣江山、
0: 嗯、
1: 我发现呢他家有 DIY 自制沙冰，
0: 嗯，
1: 就有那个沙冰机给你雪出那个爆出那小冰，
0: 嗯，雪花冰吗？
1: 啊，然后你自己各种 DIY 搁调料、
0: 嗯、
1: 哎，我那天试了一下，我调的那挺好吃的。我调的好吃是因为我把所有的调料都加了一遍。但是我不喜我发现了，我不喜欢吃那个，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它是一款爆珠，但是那个爆珠跟我平常就咱们吃那个麻糍里头那个爆珠还不一样，
0: 嗯，
1: 它就是有点面面的感觉，
0: 嗯，
1: 哎，我们那爆珠没放、
0: 嗯，
1: 但是我放了大量的这个草莓酱，
0: 嗯，
1: 芒果酱，
0: 嗯，
1: 啊，完了放了一些就是那个什么芋圆啊什么的，哎，
0: 嗯、
1: 我调出来很好吃，啊，
0: 财富楼下那个鲜芋仙也特好吃，我跟朋友我俩去就俩人点一碗。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加个那个那什么紫薯芋泥球，
1: 哎，就这个芋泥哈，我就发现它怎么都好吃。
0: 对，就是，但是这个芋泥就我
1: 你要说这芋泥怎么都好吃，我有一个我那个我必须得，
0: 我看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东西？
1: 就是那个
0: 芋泥香酥鸭
1: 啊，对，就是那个爱迪熊那时候他家卖的，
0: 赵露思带火的芋泥香酥鸭。
1: 其实老难吃了，
0: 就油老大了，
1: 油浸油了、
0: 嗯、
1: 完了把那个芋泥，因为那芋泥在那个鸭里头包的，完了它放锅里头去
0: 炸
1: 了，
0: 它那鸭子还不是整只鸭，是把鸭给拆碎都是鸭肉，
1: 对，
0: 啊、
1: 嗯，就是吃的就有点浸油的感觉，
0: 就是
1: 糊嘴，哎，
0: 一说我就想到了是这个东西，
1: 就是那时候花店爱迪熊推出来的，还挺贵呢，
0: 嗯、
1: 好几十我记得，
0: 38还是多少钱一个？
1: 啊，反正我记得挺贵，
0: 嗯、因为我在口前买的嘛。
1: 然后买完吃完了，我特别失望。
0: 对，那时候赵露思带火的，说芋泥香酥鸭这么好吃，那么好吃的，结果一下那个夏天就爆火了。但是尝完味道，说实话，
1: 真的不好吃，
0: 不值得。
1: 嗯，不值得。你要说吃鸭子吧，哈。就是最开始的化店那时候卖爆烤鸭20块钱一只，
0: 嗯，
1: 然后咔给你剁，先油炸，
0: 嗯，
1: 炸完了咔给你剁完了撒成那个烧烤料，
0: 嗯，
1: 拿回家吃，我儿子就老愿意吃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愿意吃。
0: 嗯，那最开始什么秦老三爆烤鸭，那时候刚开始卖都排队，
1: 那都火的都不行了，因为它还便宜，19.9。
0: 嗯，然后像口前当时还有什么麦旺烤鸭，我记得刚开业的时候。你想买一只鸭排队得排30到40分钟。
1: 没有，我对于这个爆烤鸭最就是印象最深就是那个秦老三爆烤鸭。
0: 嗯，
1: 现在化店在金三角那嘎不还

0: 还有个啤酒鸭嘛，他那个是烤出来的，不是炸的，我没吃过。
1: 还行，
0: 还行。
1: 我妈不是那回在搁那个抖音上秒杀了一下他家，
0: 秒了一个啊，对对对，
1: 花一分钱一毛钱秒了一只烤鸡，味儿还行，还可以，就烤的火候啥也正好，我觉得，
0: 哎呀，其实就是对于吃鸭子吧，在化店，就像你说的，在东北吃鸭子的很少，
1: 太少了。你谁没事？你说这东北家庭没事整个鸭子给你煲个汤，或者整那啥的？
0: 没有，你现在顶多吃鸭子就吃那个了得。吃鸭头
1: 就是鸭货，我觉得还可以。
0: 对对对对，就鸭货。
1: 哎呀，你说鸭货啊，我这是这不每周都回家吗？但就是这周不吃，下周都得早早的。就有一个东西就是已经不行不行，非得就想吃
0: 啥？
1: 就是热卤。
0: 李华德啊？
1: 不是，茉莉香他家热卤鸭货
0: 在哪儿啊？
1: 不是口前有卖的
0: 啊？口前啊，化店没有。
1: 热卤。
0: 化店那个李华德，我看。我在吉林和长春的时候会发现李华德是很火的，但是在化店好像就是他这个销路没打开，
1: 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不是本土的那个企业。
0: 你说热卤跟那个就是说就是咱们吃那个就是那个熟食有什么区别？
1: 他带汤啊。
0: 啊，
1: 他也是就正常的鸭货做出来之后，他不分甜辣跟香辣的吗？
0: 对呀、
1: 热卤呢，说实话其实香辣要比甜辣好吃。他是把那鸭货都给你切好了，然后回锅再煮，
0: 放汤里泡了，
1: 放汤里煮，
0: 然
1: 后你可以往里头加各种素菜什么的，给你煮完之后一大锅，然后你可以再给你加个方便面呢，或干点啥。
0: 价格呢？
1: 价格在店里买是比较合适了，因为我跟我妈我俩吃一顿热卤的情况之下，我店里买大概50块钱。
0: 去吃的啥啊？刘记光大火锅鸡，在抖音上拍。46块钱，你就是上店吃呢，他家不是什么88呀，就是打完折还80嘛，我俩拍了一个46块钱的券，到那儿加10块钱的方便面，
1: 加10块钱方便面，
0: 就他家那一份方便面不是那一圈的方便面不就是10块钱，然后喝了一瓶大窑，2个2两米饭，就是花了65块钱，
1: 挺好，
0: 我觉得非常划算。非常划算，
1: 很划算了，那就
0: 对呀、就我俩就平均30多块钱，咱就现在说句难听的，你吃碗面条子还得10块20块的嘛。
1: 对，你就说那个像热卤啥的，我要去店里买，我俩大概就45、50，就连荤带素的，我俩大概一顿吃不了，还得来第二顿。
0: 对呀、所以说这就很划算了。
1: 我俩叫外卖呢，就是同样的这些东西，点外卖就得90，
0: 这咋差那么多呢？
1: 那外卖平台啥、各种抽成啊，那价格也高啊。
0: 那他也不至于差到那么多呀，
1: 这差很多。而且外卖当中他是给你卖组合，他不是按单件卖。
0: 哦，
1: 比如说我在店里我可以买两个鸭腿，我两个鸭腿是14，我在这个外卖平台我点一个鸭腿可能就9块。
0: 哦，
1: 你看这一个鸭腿就差出2块。然后但是呢他不给你单卖啊。我鸭腿比如说我和两个鸭胗组合，我再加一个鸭头，这一个组合我卖20多30多。你要点你就只能点这一个组合
0: 啊，
1: 所以我就开车一般都去店里买。哎，那热卤鸭货简直了，就是你加方便也行，然后或者是配大米饭。
0: 还
1: 挺过瘾。
0: 我觉得那个汤泡大米饭老好吃，
1: 那汤老好吃了，它真是，它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
0: 你要这么说哈，我今天晚上想去尝尝李华德。你觉得李华德怎么样？我没去，我没吃过，不好吃。
1: 我觉得不好吃。
0: 而
1: 且怎么说，那味道我觉得不太美妙。你啥时候上口前，我请你吃那啥茉莉香。
0: 茉莉香。哎，我听这名我怎么就感觉到华店好吃？
1: 吉林是满大街都有，就华店没有。
0: 确定华店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啊，我觉得是。
1: 吉林是满大街都是。
0: 啊，我就觉得
1: 什么钱商茉莉香。
0: 好像听着听、看着或者听着挺耳熟的。
1: 茉莉香鸭货吧，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这个制作方式。它为啥叫茉莉香？它其实里面会加茉莉花茶。就是它鸭货会本身有一股那个就是清甜的那种味道。但是我觉得它鸭货最好吃的还是香辣。可能因为我不太喜欢吃甜的这个原因啊，就觉得甜辣的鸭货或者甜辣的热卤，它的香味没有那么足。
0: 涛哥因为啥呢？他就是说，他一般去吃这个就是了得的时候，他会点甜辣。
1: 他下酒行。
0: 那你要说那热卤它是适合下饭的，我觉得
1: 它嘎嘎下饭，老好吃了，
0: 是不是啊？我就觉得你说这是下饭的，不是下酒的。
1: 哎，有时候俺俩晚上不吃饭，晚上我妈吃点啥热卤啊？整呗。
0: 就是现在哈，我才发现，我昨天跟涛哥细算了一下，就是也不是细算，就是走到闲聊天哈，我说你看咱俩出来吃一顿花了60多块钱，然后呢，其实他那个就是鸭鸡肉我们俩还没吃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汤他打包回来的，其实今天早上起来又下了点青菜又吃了一顿，我说其实老公你看咱俩这一顿饭花60来块钱，有时候在家这一顿饭都下不来。
1: 你买材料你多少钱？你就说吃顿牛肉的情况之下，
0: 对啊，
1: 咱不用吃牛肉，你搁家你也吃鸡肉，你就算了，你说你也整一锅同样的这个火锅鸡，就你买半只鸡或者一只鸡，它得多少钱能下？
0: 因为啥哈，就是我曾经试过，就是涛哥特别愿意吃后街的那个他家那个筋头巴脑嘛，他家那锅是88块钱，就一半排骨一半牛肉的，然后呢我俩再加上酒水再加上那个小白菜，反正每顿饭就是120块钱左右，然后我就特别好信儿，我就上开心农场同样买了120块钱的牛肉和排骨组合，回家且不说味道如何，个人感觉并没有比在店里吃多多少。
1: 因为咱说这个别的东西呢不是，就这个牛肉啊，就基本上你买1斤的这个鲜牛肉，等你给它做熟之后，它大概能出这个6两到半斤。
0: 他们一般说是出7两
1: 啊，就差不多就是这些，它会有这个，你都说牛肉不出数嘛，
0: 然后昨天上开心农场，我就看着一块牛腱子，那块牛腱子其实。在我印象中牛腱子就是中间圆咕噜那一块叫牛腱子，
1: 腱心吗你说那个，
0: 哎，然后呢但是它旁边带了挺大一块这个牛肉，我说那个我想买这个牛腱子，然后他说他俩必须在一起买，
1: 你要拆开那就不是那价了呗，
0: 啊他说不能分开，然后我说算多少钱一斤，他是上面往上一瞅是36.9块，就是37块钱一斤，算完会员卡也就是35块钱左右，35-36块钱，然后我说那你给我要要那一块牛肉是要出来是120块钱，是3斤多一点，
1: 对，
0: 然后我说我回家又卤又压的还得调料包还得费电，我说那我不如说句难听的，我上那好吃懒做买块牛腱子给洪老师吃不好吗？
1: 买120块钱也能买挺大一块。
0: 然后他说那不对呀，那个我说那你看一斤牛，他说那个啊那牛肉那个回家一呼完了就是1:7:0.7，就说你这个3斤多牛120块牛肉就顶多出2斤熟的，我说120块钱。我估计江姐家卖牛肉也就60-70块钱一斤呗，
1: 你买也差不多就是20斤也能这些钱全下来，
0: 是不是啊？那我还省事儿了呢。然后他们说啊，那自己家呼的跟那个他们卖的不一样，他们里头都加东西了。我说是啊，咱们自己家呼，我说别人家不敢说，这好吃懒做东西我敢吃。再说了。咱自己家也呼出一那味儿，
1: 说就是，就你自己家呼的玩意儿真没有人好吃的，
0: 这确实没有人好吃啊。
1: 一般家呼叫牛肉，他都呼不明白。这个家整完都白瞎那肉，他叫炖肉。
0: 过年回家就是每年过年就是一般很一般人家过年都得买块牛肉回家酱牛肉，所说的酱牛肉其实就是放点各种
1: 就
0: 是
1: 酱油老头乱七糟的这些东西
0: 啊，完了给他呼烂乎了，完了。到时候家里来人了，上桌一切就完事儿，那也叫酱牛肉。其实跟真正的酱牛肉它是不一样的，
1: 差远了。
0: 你看咱们上那个就是那个熟食店一般买的酱牛肉，尤其是买那个腱子肉，那切出来那是带蹄花的。
1: 对，带花的那是。
0: 啊。
1: 搁家就那火候你也掌握不好，其实那玩意儿烀熟之后，你如果想像人家那种，那拿保鲜膜缠上，得让它那个缠紧点。
0: 对，定型。
1: 嗯。
0: 啊，我今天晚上。下班吧，我打算去给洪老师去买点那个。
1: 我都不整现在，
0: 我就买现成的就行。
1: 对我妈都说，咱要想吃，咱买点，别搁家糊了。
0: 都真不够费事的。
1: 但是又搭那火又干啥？你又得看，那又得调料
0: 啊。
1: 俺家虽然糊那玩意都是我的活儿，就是我又得整料，又得干啥，又炒料。我觉费事啊，
0: 不愿意整。我就想了，就洪老师这顿健身必须得吃点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嘛。我就给他整点牛肉，他是想给他切片吃啊，还是说给他回勺炒一下都行，是不是啊？
1: 那等我这周要出门啊，这周不行，我整不好我得下周能给你带面包。
0: 你就要上几俩？
1: 嗯。
0: 大润发精选。
1: 有可能。
0: 就哎，你那天那个欧包确实很好吃，
1: 它可香了，它
0: 啊，欧包很好吃啊，
1: 它配料表也挺干净的。
0: 嗯，那我看了一下，配料表也挺干净，挺好。
1: 你可以把那面包中间切给黄老师夹两片牛肉，那就剩一餐呗。

0: 少了也不够，也不够俺们娘俩分的，你知道吗？我家这两天哈，
1: 那你还跟人分啥了？你别跟人分了。
0: 那我给他吃欧包，我吃小面包不好吗？
1: 他吃完你的小面包，估计欧包就不一定想吃了。
0: 那欧包其实
1: 他不甜，
0: 我觉得很健康。
1: 他可健康了
0: 啊！
1: 他是全麦的，完了那小芝麻啥的可香可香。
0: 对呀、啊，这两天就家里头哈，就是就在餐桌上摞的一盒一盒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小脆片儿。我那天突然间就想吃曹德糕了。
1: 哎呦我天哪！哎，你说我也挺想吃。
0: 我明天给你拿两块。千万千万别买了，姐昨天买的、嗯、那一盒里头是八块还是几块，总共好像才吃一块不两块，明天我给你拿两块啊、哦、
1: 真事儿，就现在什么桃子糕了，桃酥了，
0: 就那桃子糕哈，我怎么吃不出小时候那个味儿了呢？
1: 可能
0: 小时候的桃子糕是怎么的呢、嗯、就是一咬子掉渣子，你懂不、
1: 嗯、
0: 你懂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它过它没有那么，
1: 它没有那么油润啥，
0: 没有那么精细、嗯、它现在可能就是过于就是都是精细化，
1: 精细化加工
0: 啊，然后吧，它吃的很绵软、
1: 嗯，
0: 但是吃不出小时候那股口味了。我买的还是葡萄干味的呢。
1: 嗯，提子的呗。
0: 提子的、
1: 嗯，
0: 提子的那个，你记得提醒我啊，明天我肯定给你拿两块曹子糕。
1: 拿车钥匙压着。
0: 真的，我家里我跟陈家伟，我答应他给他拿点啥，我恐怕忘了，你知道不？陈家伟明早给我打电话，你提醒我一点啊。
1: 半夜想起。
0: 再就我半夜想起来，赶紧起来，完了。放到我车钥匙底下，就是明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我拿钥匙我就能看着他，要不就得忘。
1: 嗯，
0: 你就咱就说，咱说句不好听，咱就说，我要说给你俩拿冻梨，我是不是拿得有俩月了？
1: 你再提俩月，这下就过去了。
0: 我就是说呀，就记不住，你知道不？现在这脑瓜子就不好使啊，啊，所以就是啊，今天晚上下班回家我就
1: 拿钥匙压着。
0: 我估计我应该能记住，因为啥呢？就是。每天就是跟餐桌的接触时间特别长、
1: 嗯、
0: 他因为他就在餐桌上摆着，知道俺家这些小零食现在属于涛哥的、
1: 嗯、
0: 涛哥每天下午两点钟都要出车哈，一般十一点钟来着吃饭，咱一说五点来钟他是不是该吃晚饭了哈、
1: 嗯、
0: 回家我说老公做饭吃饭呢，不太饿呢，
1: 那一下午
0: 他就说，他自己就说，他说我嘴也没闲的呀，我现在咋的了呢、嗯、就是隔一会儿嘴里的就不能让他停，一会儿就得找点东西吃，两会儿就得找点东西吃，
1: 就好像搁家都是这种状态呢。
0: 有你没发现吗？一到周六周日总饿。
1: 嗯。
0: 平常上班一天三顿饭按时按点吃，但是你要周六周日在家休息，你躺那一会儿就饿。
1: 不按时吃饭他就不总。
0: 嗯。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6点整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2: 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温暖前行。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号令全失。鬼婆婆的话似乎在点明那正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隐约之间，我仿佛抓到什么线索了，可念头那么一闪而过，想了半天还是没能琢磨出这作怪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最后甩甩脑袋也就不再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我弯腰正准备拜一下这鬼婆婆，感谢她指点，谁知在弯腰功夫，眼角余光就瞥见王笑笑尸体忽然抽搐了一下，动作很轻微，但是绝对是动了。因为王笑笑手上戴着一串手链，他轻轻一抽搐，那手链就发出哗啦一声轻响。我离他最近，听的也是最真切。三魂七魄已走，人死灯灭，但是尸体却动了，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吧？是起尸了。鬼婆婆的话我又一次闪过脑海，身子一凉，只是尸，在这地方是尸就得听那位的，甭管以前是不是我们的同伴，起尸肯定找我们的麻烦。不过这也太快了吧，我连忙伸手摸摸王小小身子，可不，冷冰冰的，皮肤上没有一点温度，估计也就内脏还有一些温度了。才过多久啊，怎么尸体凉得这么快？我头皮都炸了，也不敢再墨迹，一下蹦起来招呼林青他们，愣着干嘛呀，要起尸了，把他们丢出去。这时候我也顾不上地道不地道这问题，这尸体要不割出去我们都得倒霉。起尸，刚起尸的粽子是不厉害，我一刀能解决掉，但是毕竟前不久一起攻势，一回头我就得砍他们脑袋，那滋味我可不想尝试啊。即便和他们没什么情谊，下这个手也怪别扭的，还不如直接丢出去，虽说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但是也只能这么干了。所以我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拎起王小小尸体将他拽了起来。这妞子身子不沉，经过花木兰操练之后，我现在臂力拎他跟玩似的，一下子把他提起来扛着肩膀上往庙门口冲过去。结果没走几步就感觉王笑笑有动静了，他不断的对我的耳朵哈气呢，妈的，这是已经起尸了。我早听说过这粽子起尸也是有呼吸的，只不过不进气只出气，这虽然有些不太合理吧，但是这死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哪件是合理的呀？一时间我有些炸毛了。粽子，我夏目摸金见的已经麻木了，非尸不老尸都见过，别说康起尸的粽子，就他妈的，但是他妈的背在身上的尸体忽然起尸，这状况我可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见到啊。当时差点没把老子吓出屎来，一抖肩膀赶紧把王笑笑撂出去了，慌忙之下是力道不够，所以呢没把王笑笑丢出去，而是扔到门槛跟前，唰的一下王笑笑眼睛就直接睁开了，然后以脚后跟为支点，直挺挺立了起来，两只手登时朝我脖子上缠了过来。这尸体一起虚那力道，这一下要被铲到的话，不得把脑袋给削掉啊！老子分金定穴，寻龙走阴，三才聚煞离。

0: 血眼妖尸都没整死我，要真被个刚起尸的小玩意儿在他手里栽了，还不得叫两大牙呀！我去你妈逼！我也不管他生前是不是和我认识，他缠到我脖子之前，飞起一脚踹他胸口上，反弹力道是我往后退两步。不过这王笑笑尸体被我一脚踹的，就踹进外面的迷雾之中了。这时候，林青和张宗显也拎着段腾、孙文的尸体跑了过来。两具尸体没有王笑笑那么玄乎，尸变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所以林青和张显宗倒没有我这么倒霉，很顺利的把尸体丢了出去。一瞬间，外面传出铺天盖地的尖叫声，显然是有不少鬼东西围在外面。我听得头皮发麻，连忙把庙门给关上了，这才坐在地上大口的喘息起来，心里在想着，那股惊讶劲儿到现在都没完全消失呢。这白羊玉了解的越多，就越感觉恐怖，尸变太快了，速度是外界上百倍，着实诡异的很。运气不错呀，鬼婆婆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吃苦头了吧？吃了苦头，天亮就赶紧走吧。那丫头今天晚上已经教训你们了，我估计她应该不会再找你们麻烦，所以识相的就别管这的事儿。
1: 四条人命！
0: 怒急攻心伤自己的张振林，这时候忽然开口说话了，声音嘶哑，沉声说道：“
1: 一天时间，整整四条人命就没了，你让我们走。”往南走吧，把这么灰溜溜的回去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白杨玉上上下下几百口人怎么办？
0: 你还想救白杨玉那帮人呢？鬼婆婆有些生气的说道。顽固不化，婆婆跟你们说了一晚上都白说了，那个地方的人不值得救，更不值得同情。我知道他们可能真的做了错事，阴煞漫天，六月飞雪，这皆是大冤才有的异象，说明冤屈感天呢。张振林长长呼出一口气，然后沉声喝道：
1: 但是再大的冤屈也得由阳间法律来沉冤昭雪，而不是由死人折腾活人，是阴阳两界的规矩。
0: 规矩又是规矩，你们这帮顽固不化的臭道士！
1: 鬼婆婆怒道：“
0: 婆婆真是救错你们了，早知道你们这么冥顽不灵，就不如刚才的时候就把你们拒之门外，让你们自生自灭好了。不过，既然答应了你们，那我也会遵守承诺，只等天一亮。”你们就给我滚，以后再来这里也绕着我的道场走，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莫以为你是天师，婆婆就怕了你。吃了这人间烟火这么久，我还真没怕过谁呢。
1: 这大概呢也是最后的通牒了。说完，这鬼婆婆就不再和我们说一句话，显然彻底被张振林给惹急了，对我们也一下子苛责得很。只是要周进烧香烧得慢了，这小庙里阴风呼呼的吹，明显是在示威，摆明了就告诉我们，香火一断他就不会给我们好脸色看。我叹了口气，坐在张志林身边，有心想劝劝他，不过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看得出来这人呐，犟得很，是认死理那种，我劝了也是没用的。其实走到现在我已经有了退意了，这白杨玉的事儿分明就是天大的事儿，我是没心思管，也是没力气管，毕竟这他娘的不是我的案子，从始至终我都是被张振林软磨硬泡半绑下来的，我都是被他坑了呀，哪还有心思继续在这磨叽呢？都死四个人了，万一灾难轮到我们这边，无论是林青还是周静，都是我生命中

不可缺失之重啊。而我也不想为这个事情玩命，我这条命不值钱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干完的事儿呢。杀父之仇、石绝凶坟和三才聚煞的幕后主使，再者就是曹元的情况，这才是我关心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整明白，我死了都合不上眼，真心不想在这耽搁了。可惜看张振林的模样，我也知道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实现，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了。事实果然如鬼婆婆所预料的一样，那正主在这一夜没有再找我们，我们消停在这儿待到天亮了。第二天八九点钟，天地间阳气一加重，阴煞里面那些脏东西就纷纷退散，我的视线也恢复了许多。于是我和张振林他们又一次上路了。我能感觉到这鬼婆婆不是什么恶鬼，心里对她呢还是很敬重的，所以离开的时候，我又在庙里庙门口点了一炷香，对小庙拜三拜才离开。我这人就这样，从小我爸就告诉我，人得恩怨分明，这鬼婆婆救过我，不管她是人是鬼，我都得敬着她。因为我们是在天地阳气节节攀升的时候上路的，正是阴煞迷雾中那些脏东西退避的时候，所以这一路上我们倒没碰到什么。月末在11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出了阴煞迷雾，一座破败安静的小村庄横呈在我们的眼前。我知道这破败的小村庄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白杨峪了。这小屋距离我大概也就百十来步的距离，是一间看起来有些年头的老房子，窗户还不是玻璃的，是那种僵直的窗户。这种房子现在估计啊，也就一些山区不发达地区还保留着，看建成时间至少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我刚走过去就闻到一股淡淡血腥味，这时候里面传出惨叫声，是很低很低了，隐隐约约之间似乎有呜呜的哭泣声，听起来似乎是女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男人在说话，老村长不是说白杨峪的人都在前面吗？怎么这里有人在哭泣呢？我脑子里的疑惑全部缩了回去，在食指上揉了一点唾沫，然后用沾着唾沫的手指在窗户的浆纸上轻轻碾搓着。窗户上浆的纸，只要见过的人都知道，其实是一种粗纤维纸，如果硬撕的话，估计会爆出很刺耳的撕裂声。我这是偷看，当然不能用手指直接戳一个窟窿了，要不然一直刀下去，里面人准得发现。先用唾沫揉一揉这窗户纸就不一样了，这纸一湿啊，韧性立即大减。我几乎是没发出一点声响，就在窗户上面戳了一个窟窿，然后我的眼睛就朝戳开的窟窿上凑了过去，就像是一击狠锤重重砸在我心脏一般。当我看清里面的情况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窒息住了，心脏在这一瞬间停止跳动，完全是下意识张嘴要惊呼，还好反应快，及时捂住嘴，这才没弄出动静。这老屋子里是黑黢黢的，只点着几盏煤油灯，那煤油灯昏黄的烛火摇曳着，让这个屋子泛着一股子诡异阴森的味道。在老屋子的地上密密麻麻全都是尸骨，那尸骨的形状分明就是人骨啊。除此之外，在老屋的一个角落里还丢着两三个五花大绑的女人，这两三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全属于那种非常瘦弱型的，面色在昏黄油光下呈现一种病态的苍白，就算是我这个不懂面相之术的人都能看出这三个女人应该是体弱多病的那类型，现在恐怕身上是得了重病。

在老屋的最中间，一台巨大案板跟前，两个身上系着围裙、手拿杀猪刀的人正在肢解一具被扒得光溜溜的女尸。那女尸显然是刚断气，流出的血都冒着白气，热腾腾的。很显然，刚才惨叫的就是这具女尸了。看她身上的刀口，估计在前不久是直接割断脖子杀掉的。眼下两个男人正在往下卸四肢，看他们的手法非常熟练，刀子一落，那关节就是断掉了。明显不是头一次干这事情，估计地上那些骨头全都是他们肢解下来的，就跟古代刽子手一样。听说古代刽子手就是活儿干的多了，所以这刀子落下去，人的脊椎骨上往上一点的骨头缝里，非常干净利落的就能直接削掉罪犯脑袋，不费力也不别刀刃，一刀下去头直接就飞，连皮都不带连着。这分明就是一个屠宰房啊，只不过屠宰的不是牲口，而是人。这就是人间地狱。那两个男人一边面色麻木的收拾那具尸体，皮扒下来，骨头丢掉，肉留下，动作很利索，一边在窃窃私语着。我默默的将耳朵凑到窗户上，才终于听清他们的话。哎呀，死人吃光了，病人也越来越少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一个脸膛黑漆漆的汉子看旁边几个女人一眼，愁眉苦脸的说，一百多张嘴呢，就这几个够吃几天都说不好。怎么不好说呀？另外一个长着一张长脸抬头看了黑脸汉子一眼，说，就咱俩这份手艺，到最后饿着所有人都活不着咱俩，没死人和病人了，外面不还有那么多活人呢吗？你是说？黑脸汉子有些惊讶的说道，这不太好吧，乡里乡亲的。乡亲？长脸汉子冷笑说道，那些乡亲都是怎么活下来的？还不是他妈的靠吃乡亲活下来的，死人和病人都吃了，你还介意再挣他俩活人呢？总得咱们先活下去再说吧。当初出事的时候，我妈是头一批身体吃不消没了的人，要不是那帮乡亲恶心眼偷偷把我妈给煮了的话，咱们白杨玉会不会走上这条路还是两说呢。说到这里，长脸汉子一扭头，恶狠狠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然后说道，都是那贱女人整出这幺蛾子。哎，那黑脸汉子叹了口气说，谁知道这贱女人咋就怨气这么大呢，以前咱们也没少干这种事儿啊，没想到这回碰到硬茬子了。我说王老三呐，哎，你他妈的嘀嘀咕咕的，是不是你怕了呀？黑脸汉子抬头不耐烦的看了长脸汉子一眼，冷笑说道，当初办事时候可输你最积极，也输你下手最狠，现在嘀咕还有用吗？他贱女人要进村了，他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你。你可想好了啊，要活下去咱俩不能亏着咱俩啊。我跟你说，要是没东西吃了，我对外面那些人下手的时候你可得跟着，要不饿得没劲儿，那贱人一进来怎么跑都跑不动，你自个儿寻思。听着两人的话，我这一颗心已经凉透了，难怪白杨峪的村民断粮这么久还能活下来，原来他们是在吃人呢。阴煞迷雾一起，村子里身体不好的人最先倒霉，有很多受不了阴雾迷失的人，最后呢也死去了。有一部分人是病倒，这些先趴下的人是恶心眼的村民是最先盯上的目标。吃人这个事情前面就已经说过，历史上真不少，我读正史但逢读到乱世，几乎读的都是什么血淋淋的吃人史，从夏朝开始一直到几十年前大

0: 饥荒。哪次战火纷飞或者闹饥荒的时候没有这个现象了？就说明末战乱的时候，四川那边情况，那时候那边呢是人尽相食了，再加上后来清兵入川的时候的屠杀，几乎灭绝了蜀民。只不过这点黑锅最后清廷特不要脸的扔在张献忠的身上，还说人家是个吃人魔王，立下七杀牌，上面写着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毁于田，杀杀杀杀杀杀，才把蜀民杀了一个干净。可以说啊，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黑锅了。至于现在川人呢，其实啊都是康熙那时候从内地迁徙过去的。总而言之，这种事情不少，人饿急眼了是不忌口的，但是听说是一回事，真正见到又是一回事了。看着屋子里两个人，我怎么看他们嘴脸都是很丑恶的。人性的卑劣在白杨峪这屁大村子简直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而且听这两人说，很明显就是白杨峪这人呢没干好事，所以才搞出这村子的怪事，受害者估计就是阴煞围村的正主。若非六月飞雪的大冤，怎么会出现阴煞这个东西啊？难怪那帮村民一个个看起来面色煞白，双眼血红，不像人像鬼，感情是吃人吃的。我说怎么一见他们佛骨舍利就有反应，感情煞气和死气在这帮人身上，吃了一肚子死人，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都厌恶他们，简直是遭天气被释疑，要不然他们供奉的图腾能不管他们吗？我早就听说过，吃过死人，这个人呢和正常人不一样，一身死气，状如恶鬼，身上体温常年比正常人要低上许多。也难怪图腾古庙里面那正主说做引魂灯的材料是碱的，估计就是这帮村民吃了肉之后把人皮扔了，这才被正主捡走，然后做起引魂灯，整死王笑笑他们三个。一瞬间，我的这的村民呢简直厌恶到骨子里了，恨不得拔刀进去把他们杀了，也没上厕所的心思了。不过很快我想到更加重要的一点，我走的时候那老村长招呼张振林他们一起吃饭，张振林他们该不是想到这里，我也不敢多犹豫，掉头就往回跑。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难。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台，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刚刚毕业的时候，你既无出世的能耐，也无入世的精明，你周转于人情世故间，笨拙又生疏，你应付着一地的鸡毛蒜皮，偶尔的不怀好意，你的挣扎抗争总是杯水车薪，你开始认识到情谊的浅薄，功利的可爱，你依然天真，但是多了一点虚伪，你依然不甘，但也学会妥协。信乐团的歌《天高地厚》。

慢慢的，大家会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的，大家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张芸京这个歌手，可能你现在比较少听到他的作品，他可以唱低沉的男音，也可以唱柔软的本色女声，副歌处爆发力十足，情绪饱满，会让人不自觉的沉沦。这一首歌《偏爱》。

工整有序的旋律，沉静婉转的吟唱，你仿佛可以看到喜欢繁着景天的雪剑，喜欢赖着兄长的龙葵，每次走到困境就大嚷白豆腐的景天，好像越来越怀念那一段没心没肺笑闹着的仙剑时光。十年一见情如梦，三向苍天问仙。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期，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理想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杨丽娟的纪实文学作品《魂归罗布泊：徒步探险家余纯顺最后的脚步》的下半部分。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卢照邻的《至陈仓小情》。

0: 惊异。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拍摄完楼兰古城，于春顺要正式开始徒步了。按照出发前的方案，一行人先陪他经过罗布泊湖盆，原路返回土银，然后摄制组绕过土银附近的龙城雅丹群，到孔雀河上的前进桥，而于春顺则独自穿越罗布泊至楼兰，再从楼兰徒步至前进桥与摄制组会合。为了确保安全，也为了减轻于春顺徒步时的负重，一行人坐车从楼兰返回土银途中，每隔7公里就埋下6瓶矿泉水，每隔35公里就埋下全天的干粮及饮用水。在罗布泊湖盆需要向西转弯的 T 字形路口大约2-3公里处，于春顺还和彭哥侠一起埋下了1箱矿泉水和1箱食品。每个埋水点都是用彭哥侠随身携带的工兵锹挖坑埋好，最后再用白色塑料袋装满沙土放在上面做标志。埋好后大约有40-50厘米高，这样的高度和标志正常情况下应该不难找到。6月10日晚上，一行人顺利返回土银，出发几天来的煎熬已经让每个人都筋疲力竭，但是想到第二天于春顺就要开始徒步，大家又都兴奋起来。夜色之中，大家为于春顺开了简单的壮行会，一箱楼兰干白葡萄酒，几碟在沙漠中炒好的素菜，几瓶罐头，成了于春顺徒步前的最后的晚餐。
2: 第二天早上9点，于春顺拒绝了车辆和其他人的陪同。赵子云反复叮嘱他，历史上还没有人从6月的罗布泊走过，一定要小心。于春顺却笑着说，徒步全程不过100多公里，按照他的行走速度，2天半就能干掉，完全没有问题。或许是隐隐觉得不安，摄制组的编导宋继昌决定去前进桥的时间推后，原地待命到下午3点，然后开车追于春顺，只要他略微感到身体不适，就把他拽上车拖回来。午后3点，摄制组一行再次向着罗布泊出发了。4点25分，他们终于在湖盆中追上了于春顺。彭哥侠说，根据沙漠车的里程表数字，他们从土银到追上于春顺共开了33公里，而这段路程于春顺在超过40度的高温下竟然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徒步4公里多，这可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记录。
1: 此时的于春顺背包都被汗水浸得湿透了，黑红的脸上汗水更是止不住的流淌，但他的精神状态却好得不可思议。他还安慰大家，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再走几公里就到了第一个埋有水和食物的宿营地了，到了我就扎帐篷休息，今天早点睡觉，明天赶早走。面对于春顺轻松的笑语，原本颇为担心的众人终于放下了心。最艰难最缺水的湖盆路程已经过半，前往第一个宿营地的最后几公里路对于春顺来说简直就是探囊取物。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看起来精神抖擞的于春顺竟然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错过湖盆中的 T 字形路口，也错过了他获得生机的生命路口。6月12日中午，摄制组一行顺利到达早已干涸的孔雀河上的前进桥，汽车从前进桥继续往南10公里，就是摄制组与于春顺约定的13日中午会合的具体地点。
2: 考虑到于春顺体力不错，赵子允和彭哥侠猜测，说不定于春顺12日晚上就能走到会合点了。于是趁着日落时气温稍低，他们赶紧取出一顶红黄白3色的尼龙帐篷，绑在会合点的地势稍高处，以便于于春顺更早看到。赵思远还站在高地上遥遥望了一会儿，结果他没等来于春顺，却等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沙暴。明晃晃的天空突然变得昏暗，仿佛一口倒扣的大锅，近在咫尺的2辆沙漠车很快在沙尘的遮挡下消失在视线中。沙暴来了，好几顶帐篷被狂风吹倒，埋在沙中。呼呼的风声夹杂着沙粒打在车身上的噼里啪啦声，这一响就是一天一夜。13日早晨众人醒来时， 大方仍在肆虐，他们开始担心于春顺。八点半，彭歌侠、赵子云等三人顶着大风，朝着于春顺应该回来的方向一直走了5公里，他们希望早一点接到于春顺。然而三个人一直等到下午6点多，除了打在脸上如同针扎般的沙子，什么也没等到，他们不得不回到汇合点。晚上8点，风终于停了，于春顺仍不见踪影，大家越来越焦灼，但所有人理所当然地相信于春顺肯定已经在沙暴来袭前走出了罗布泊。他们猜测于春顺可能只是被沙暴阻挡在了楼兰附近，或者在楼兰和前进桥之间迷了路。
1: 于是14日一大早，大家兵分三路，彭歌侠带人去楼兰古城找人，赵子允带人向孔雀河前进桥方向接应，宋启昌则带人留守大本营。晚上8点，彭歌侠和赵子允几乎同时回到大本营，三路人马碰了头，仍然没有于春顺的任何消息。这天夜里，所有人都睡不着了，大家抬出发电机，在大本营高处架上2只灯泡，又在附近点燃了几株枯死的胡杨，都是为了给于春顺指示方向。电灯彻夜未熄，胡杨直到15日早晨还冒着青烟，但是于春顺仍然杳无音信。15日上午，大家不敢再等了，无奈地开通车载电台，向库尔勒方面报告，同于春顺失去联系已经5天。当天下午，巴州党委、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紧急报告，请求出动飞机寻人。同一天，赵子允、彭歌侠一行再次分成3个搜寻小组，向于春顺可能出现的3个方向寻找了一天，结果还是一无所获。16日凌晨2点，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始协调直升机出动仪式。上午10点，库尔勒方面派出2辆满载食品、饮用水的汽车前来罗布泊救援。
2: 17日上午，新疆军区派出的直升机已从乌鲁木齐起飞，中途呼吁暴雨，直到中午1点半，直升机才在摄制组所在的大本营附近降落。这架直升机的机长孙刚是特级飞行员，陆航3团副参谋长。16年前的1980年，他曾参与寻找彭加木的行动，没想到16年后竟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季节再次执行类似的任务。因为相信于春顺已经走出了罗布泊，直升机最先寻找的依然是楼兰周边。飞机飞得很低，离地面仅有3-4十米。彭歌侠靠着舱门的舷窗，连河道两岸干枯的胡杨枝条都看得一清二楚。从楼兰向东，他又看到了6月9日白天汽车留下的车辙印，可惜司机的荒漠里就是不见于春顺的踪影。同一天，又去楼兰徒步寻找于春顺的赵子云等人带来消息，大家此前埋在楼兰的20多瓶矿泉水依然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这个消息瞬间让大本营笼罩在了不祥的阴云中，因为这意味着于春顺很可能根本没有抵达楼兰，那么他可能还滞留在高温缺水的罗布泊中。
1: 18日早上9点45分，直升机开始了第二次空中搜索，这一次飞机搜索的范围扩大到罗布泊。10点15分，飞机飞到了罗布泊湖盆上空，无边无际的褐色湖盆中果然隐约出现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蓝点。彭歌侠只看了一眼就脱口惊道，那是于春顺的帐篷。飞机逐渐降落，机身还在左右摇摆，彭歌侠已经迫不及待地拉开舱门跳了出去，他直奔目标而去，一边跑一边喊，于老师，于老师。直到这时，他心里仍怀着一丝希望。蓝色帐篷果然是于春顺的，可帐篷周围却不见他的身影。彭歌侠和其他搜寻人员走进帐篷，只见他的一脚已经塌落，于春顺随身携带的藏刀落在帐篷门口。探身望进帐篷，里面躺着于春顺，早已没了气息。于春顺遇难了。帐篷里的于春顺头部肿胀的五官都失去了比例，他的头发像洗过一样，长而浓密的胡须也是湿漉漉的，他显然是在高温中脱水而死。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像他生前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头朝东脚朝西安静地躺着。
2: 曾有人在他演讲中问他， 如果你倒下了还有一两秒钟。

0: 你的脑子里怎样想？于纯顺不加思索地回答，在我倒下的一瞬，我的头，我的手也必将指向东方。为什么指向东方呢？因为我走中国的终点是台湾，台湾在中国的东方，我的家乡上海也在中国的东方。对于死亡，于纯顺似乎从不讳言。就在徒步罗布泊前的1996年4月，他在广播节目中接受采访时坦言，死亡，我觉得这是我们人世上的每一个人必然的，也是最公平的归宿。我认为死亡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种回家。进入罗布泊前，他还对赵子允说，人本身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我是个浪迹天涯的人，最终还要回到大自然去，我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按照于纯顺生前的遗愿，也按照国际探险界的惯例，赵子允提议将他就地掩埋。6月18日下午，直升机带来了花圈、工具和一块木板，陪伴于纯顺挺进罗布泊的同伴们在他的遇难地附近找到了一处避风处，挖了墓穴。彭克侠在木板上写下于纯顺壮士遇难地几个大字，为于纯顺竖起了临时的墓碑。随飞机同时抵达罗布泊湖盆的还有法医，经法医鉴定，于纯顺系在高温环境下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而死亡。他离开人世的时间是6月13日。
1: 毫无疑问，正是罗布泊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和缺水夺去了于纯顺的生命。可令人疑惑的是，大家沿途为于纯顺埋下了那么多矿泉水和食物，于纯顺为何没有找到？返回库尔勒的途中，彭格侠等人摊开地图，将于纯顺遇难的坐标点与出发前的路线图进行对比分析，赫然发现于纯顺本应在东经90度18分、北纬40度34分的 T 字路口向西拐弯，但他的遇难地坐标为东经90度19分、北纬40度33分，这个坐标并不在原先计划的路线上，他显然错过了 T 字路口，径直走向了路口以南偏东的方向。他们此行共带了3台 GPS 定位仪，出发前大家曾建议于纯顺随身带一台，于纯顺却苦笑着说，我走了8年，从来没有用过这玩意儿，现在又有这么多事，哪有功夫摆弄，如果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学会用它。最终孤身走进罗布泊的于纯顺没有带一台 GPS 定位仪，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罗布泊湖盆，没有携带任何现代定位设备的于纯顺根本不知道他最后倒下的地方距离本应拐弯的 T 字路口仅仅只有几公里。如果能够找到 T 字路口，再向西走3公里，那里就会有满满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品等待着他。彭格侠至今想不通，这段路他们和于纯顺前一天刚刚坐车走过，沙地上甚至还留着汽车驶过的印子，徒步经验丰富的于纯顺怎么会错过路口迷了路？
0: 6月22日，于纯顺的追悼会在巴州举行，大厅中央的条幅上联是风雨8年走中国，下联是魂归大漠当英雄。当地政府机关和于纯顺天南海北的朋友们送来的花圈摆满了大厅，当地保险公司赔付了于纯顺10万元保险费，远道而来的于纯顺父亲于金山却当场宣布把10万元存入银行，成立于纯顺探险基金会，支持那些有困难的探险家和学者。7月18日，于纯顺的家乡上海特意为他开了追思会和墓碑奠基仪式，那天气温高达37度，参加追思会的仍有2000-3000人。随后于纯顺摄影展举办，短短一周内参观者不下10万人次，他走遍西藏的遗著和日记成书出版时更是洛阳纸贵。一年后，摄制组和赵子允、彭歌侠等人再次来到罗布泊，在于纯顺生前好友黄海博的资助下，他们为于纯顺竖起了花岗岩的墓碑，墓碑上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的亲笔题字，于纯顺之墓。墓碑上方嵌着于纯顺的半身青铜像，他的目光似乎仍在眺望远方。墓碑左下角是一双青铜鞋子，提醒着人们于纯顺徒步8年穿破了50多双鞋子。 墓碑西北30米处是黄海伯为于纯顺撰写的墓志铭，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倒下的是躯体，前进的是灵魂，中断的是旅程，不朽的是精神。
1: 好了，杨丽娟的纪实文学作品《魂归罗布泊》，徒步探险家于纯顺最后的脚步，我们欣赏完了。我们对于纯顺的感动与钦佩，在黄海伯为于纯顺撰写的墓志铭中已经得到了概括。倒下的是躯体，前进的是灵魂，中断的是旅程，不朽的是精神。
0: 品读十三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卢兆麟的《致陈仓小情忘京意》。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卢兆麟的诗作《致陈仓小情忘京意》。浮鼠驱飞船，出秦带小粮。雾敛长安树，云归先帝乡。涧流飘素墨，岩井矮珠光。今朝好风色，眼看即天妆。是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出身于幽州范阳的豪门望族卢氏家族。他曾经深得当时的邓王李元裕的赏识，被聘为邓王府的典签，也就是王府内掌管机要文件的秘书。邓王时常指着卢兆麟对他人说道：“此乃我府中的司马相如，其器重之情可见一斑。”公元663年，卢兆麟被提拔为益州新都尉，任所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地区。他在这个职务上工作了6年，之后奉旨返回京城。这首诗据说就是写于卢兆麟从成都返京的途中。诗名中提到了陈仓。陈仓古称西国，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公元前687年，秦武公在此地设立国县，后来又将它改名为陈仓县。今天这里属于陕西省宝鸡市的陈仓区。古人常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从古时候起，中原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最便捷的便是自陕甘地区经陈仓向西，通过散关之后再折向西南抵达汉中，并最终通往成都平原。由于地处交通要道，陈仓自古便有大量的故事流传下来。这其中最有名的自然要数汉高祖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后汉三国年间，诸葛亮几次北伐中原，也都曾取道于此。公元23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汉丞相武乡侯就病逝在距离此地不远的五丈原。到了唐代，这里更是成为沟通长安与四川的交通枢纽。诗人卢兆麟自四川返回京城长安，势必要经过这里。如果将时间向后推移，到了安史之乱爆发之时，唐明皇逃往蜀中避难，无疑也是从陈仓这里经过的。回到本诗，诗中所描述的是诗人在清晨途经陈仓地区，远眺京城长安时的景象。诗歌的起首两句 点名的时间恰好在拂晓时分。接下来提到远眺长安方向，所有的景致都笼罩在晨雾之中，河水潺潺激起乳白的泡沫，山峦叠嶂笼罩在早霞之中。诗人不禁在结尾感叹道：今朝好风色，眼看即天妆。

0: 其实以实际距离推算，今天宝鸡到西安的直线距离超过了150公里。即使在空气澄清的唐代，想一目远眺上百公里，恐怕也不是件易事。诗中所描写的诸多美景，更多的应该是源自诗人的想象，或是对都城往昔景致的回忆。即便如此，这首诗仍然称得上是写景诗中的佳作。扶鼠驱飞船，出秦带小粮。雾敛长安树，云归先帝乡。涧流飘素墨，岩井矮珠光。今朝好风色，眼看即天妆。
1: 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曹金山告诉老将军玉文，我到你们扬子关是诈降，是为了救宋朝大将郑印，现在人已经救出来了，彭虎也叫你儿子给杀了，你想怎么办？是造反扬子关，还是与宋国为仇，抓我去秦宫受赏？玉文听了这番话，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冰，他傻了，做梦都没想到曹金山是诈降啊！一日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白天他对堂主李煜忠心耿耿，晚上曹金山叫他造反投宋，他转不过弯来，气得浑身直哆嗦，有火没这么撒，有苦没这么倒，低头看见他儿子玉金豹无名大火直撞顶梁。畜生，我把你个逆子，都是你给我惹的大祸。说着抬起汤的一脚，把玉金豹踢个仰面朝天，这脚踢得太重了，玉金豹半天没缓过气儿。老夫人心疼儿子，急忙扶起来，哎呀老爷，你别拿孩子撒气，快想个两全其美之策。小姐玉生香坐在床边惊的木雕泥塑一般，可是玉金豹爬起来抱住他爹的双腿大哭，爹呀，你打死孩儿也没用了，祸我也惹了，人也杀了，汝南王也被我带到府里，小生知道不能善罢甘休，我们窝藏奸细的罪是非打不可，不如听我妹夫的话，反出扬子关投到大宋去，不然要家破人亡啊。咦，宇文气得抬手还要打儿子，曹金山急忙拦住，老人家，你恨我就打我吧，主意是我出的，你别拿少爷撒气，他憨厚正直识时务，比起老元帅你强之百倍，现在唐宋交战，堂主李煜无道，惹得众叛亲离，不久江山失落，我师爷告诉我，宋主至圣至明，扶助他创业打天下，将来为民造福，望元帅三思。玉文听了这番话，把手放下了。老夫人哭着说：“怎么办好啊？快想个法啊！”此时玉文心乱如麻，拿不定主意，回头问他女儿玉生香：“丫头，你看怎么办好？”
3: 爹，女儿从来都是听。

0: 母的，我可不是埋怨你老啊，你老把事办错了。白天你将女儿举给曹金山，女儿当时不答应，叫你们派人去查查他的根基，你老人家全当耳旁风，你们在席间提亲，叫女儿进退两难，可是你们话已经说出来了，是父母之命，我再为难也得应允，因为顺者为孝，是你们把我许给曹金山，女儿活是曹家人，死是曹家鬼，如果曹将军假意相亲不要孩儿，那是女儿前生前世作孽，情愿以死相报。如果曹将军是正人君子，说话算数，不嫌弃我是敌国大臣之女，愿意和我结为连理，我求之不得。无论他出身高低，家境贫富，哪怕是占山为王的强盗，还是杀人凶手，女儿愿和他同甘苦共患难。老爹的要是不让我跟他去，请你先把不孝女儿杀死。说完泪也如雨下。曹金山听完这番话深思一缕，哎呀，玉小姐如此贤惠可太难得了，我曹金山得玉之恩是祖宗积德，某家不死并将小姐带出扬子关，结为百年之好，如命丧关城，灵魂也不会忘记小姐，但愿我们在天比翼鸟，在地比连理，今生不得成夫妻，来世再团圆成眷属。说着伸手从脖子上解下长命锁，递给玉生香，这条金锁是我父母在我满月的时候打的，上边有金山的名字，此物一直带在身上，今天作为订婚的信物。说完递了过去，玉生香深情地接过来，把金锁收起，回首取下单只耳环递了过去，此物回赠将军，见物如见人。说完泪如雨下，双膝跪在父亲眼前，爹爹，女儿不孝，请你杀吧。玉文一看儿子女儿都跪在眼前，有心想杀下不去手，可又不甘心投降，只见他紧皱眉头在屋里转来转去，老夫人在一旁惊恐万状，老爷何去何从，哪个主意呀？哎，夫人，我心思犹艰，一筹莫展，哪来主意啊？儿子杀人惹祸要投送，女儿要随丈夫走，姑爷是外星人，只剩咱们老夫妻，我没主意，还是听你的。老爷，人家都说女人家见识短，我不敢多嘴呀，可是你问可不能不说了，你在扬子关也是委屈求全，忍辱度日，名为父帅，谁听你的？于洪不信任你，派花信祥看着你，派萧生管着你，就拿副将彭古来说，过去在你面前卑躬屈膝，现在和你平起平坐，还管咱的儿子，我看呐，你这受气的官，窝囊的官，当不当没用，你不造反也活不了了，咱儿子杀了人，姑爷是宋朝人，你有嘴难分数，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咱们年过半百，临死还得失守两分吗？真要是李玉对咱们有好处也行，从他登基以来，今天要银子，明天要五谷，后天要民夫服役，大后天又选美女入宫，再不就要抓兵打仗，闹得你吃不香睡不安，这些事儿要是不照办为抗旨不尊，要是照办百姓没法活下去，没办法只好从咱家里往外拿，你当了副帅又有什么家的，都说是三年青之剑十万雪花银，你当半辈子武 因为夫唱妇随，所以老身听你的。你说租房，我跟着去；你说投送，我也跟你走。如果你要杀儿女，那就先杀我。我这么大岁数也活够了，你把我杀死，口眼一闭，万事皆休，然后再杀儿女，我就不知道了。只要有我一口气，就不许你让孩子去进宫，用儿女去换官做。说完，老夫人也双膝跪在玉文面前。玉文这回明白了，说了半天呢，都乐意归宋，就我在这打横。我老了老了，还愿意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吗？我图什么？不为儿女，还得为我后半辈子着想。想着说，得，你们都起来吧。哎，贤婿啊，老夫算栽到小一辈手里了，听你的。曹金山转忧为喜，哎呀，老人家，您知情明理，我一定奏明圣上。
1: 哎，别说这个，
0: 今天晚上我们不一定活过去，我可不是埋怨你呀、啊。你和金豹救人也该跟我商量一下啊，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闹得这么乱。如果萧生花信祥发兵，我们是祸到临头啊。曹金山心想，和你商量能同意吗？师兄都逼到这个地步，你也不能晚。老人家，我师兄正印在书房里，你看咱们怎么能把他带出关城呢？现在啊，只有一条路可走，咱们什么东西也不要了，奔南门到城下，叫开城门，叫不开就打出去，进了半练坡的荒山，就不怕他们追杀了。那家人怎么办？一个也不带。于金豹说，好，咱们快走吧。玉文说，准备马匹，带好兵刃，你把你母亲背上，一马双化，老夫在前面开路，金山断后，生香保护正王千岁，咱们出去。几个人分头准备，玉文把老家人玉德叫来了。玉德呀、啊，你跟老夫半辈子，哎，没少挨累。今日咱主仆要分手了，我儿子女儿投大宋，我也走了，这片家宅也保不住了。我走后，你速将府里男女仆人叫来，把东西分一分，你也带着妻子忍顿起来。咱等大宋朝打开扬子关，过上太平日子，我再来看你。随后，他把今晚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家人玉文哭着说。老爷，我舍不得你呀、啊。哎，没有不散的酒席，东西全归你，我走了。哎，我给你看家。哎，我成了反派，这家要归官，不用看，把东西快拿走吧。哎，好。说到这儿，他们来到前厅，又叫曹金山把郑印请来。时辰不到，郑印到了。曹金山互相眼见，玉文上前施礼。鲁南王在上，罪人多有冒犯，请原谅，我一家子投降来迟，望其恕罪。说完要跪倒磕头，那郑印急忙用手相指，老将军，你别折了我郑印的阳寿啊！说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金山是你姑爷，他是我师弟，你是长辈，就别客气了。老将军，你能帮助金山把我救出来，不但我感激，宋主万岁也感恩戴德。前敌正在用人之时，到寿州啊，我和皇上伯父说一说，你老人家能够死抛金带，为力超歌。多谢千岁宝举。哎，别叫千岁，叫我大侄子多亲啊。既然如此，老朽高攀了。曹金山说，岳父大人，我师哥这人呐、啊，心直口快，你老就别客气了。随后又见过夫人和小姐。金山说，我师兄身上有伤，弄点金疮散上上，然后给他找一身衣服换一换。老夫人点头，回到堂楼上，把玉文的长大衣服找出一套，让郑印龙法包金，换好衣服，准备马匹兵刃，书要剪断，一切安排就绪。众人来到府门外，各自认证成跨坐骑，将老夫人扶上马，坐在金豹身后，用绳子拦住，免得战马飞奔把老夫人甩掉。家里的仆人都出来送行，一个个眼珠含泪说， 老爷、夫人，保重啊！小姐、少爷，你们可回来呀！
1: 宇文老夫妻望着男女家人，心中难过。
0: 多年的家业就要抛弃，多年的仆人就要分离，
1: 止不住泪如雨下。玉小姐杏眼都哭红了，
0: 大家快逃跑吧，别叫萧生他们抓住，你们快回去。
1: 玉文实在看不下去了，扭过头来马上加鞭，这匹马先走了。
0: 玉金豹带着母亲跟在后边，接着是郑印，左边是曹金山，右边是玉生香。五匹马像箭打力般飞奔南门。
1: 这男女六个人呐、啊，一边走是提心吊胆，生怕萧生和花庆祥追来，心中默默祷告神佛保佑，冲出扬子关。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他们刚到十字街，突然嗷咕噜嗷嗷三声炮响，眼前伏兵四起，数百名军卒横住去路。老将军玉文急忙倒出坐骑，勒住战马，闪虎目观看。哟，只见最前有十一员副将，谁呀？杜城、张鹏、赵廷、刘光禄、王凤、王祥、孙启、苏岩、杨玉、沈冰川，众星捧月一般，当中我两员将。左边是元帅萧生，右边是副将花信祥，一个个虎视眈眈看着他们。宇文看罢倒吸口凉气，哎呀完了，我一家插翅也飞不出扬子关呐、
0: 啊！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啊、
1: 原来曹金山劫牢反狱，杀了彭虎，救走郑印，军卒就给萧生送信。那萧生急忙派人找来花庆祥，俩人商量怎么办，要依着花庆祥就要去抄家。萧生摆摆手说不用，玉文造反，今夜一定要逃走，不管他出哪个城门都得路过十字大街，咱们就在十字街设下埋伏，半路堵截。现在你去调兵派将。
0: 好，
1: 两个人披挂整齐，就这么带兵埋伏好了，准备好了松明的火把，藏在十字街的各个胡同里。玉文出府奔南门，早有探子给萧生送信，响炮为号，点起火把，一字长蛇裂开队伍，横住去路。萧生马到当中，高声喊喝：“哎，玉文过来打我！”玉文满脸羞愧，抱拳当胸：“哎呀，萧元帅行了。”宇文：“你带着妻儿意欲何往啊？”萧元帅是明知故问，我宇文被事所逼，要离开扬子关改换门庭。
0: 哦，
1: 宇文哪个逼你，哼，你好没良心，堂主万岁对你恩重如山，你就该为国尽忠，死而后已，好不应该出乎反乎，你背叛南唐，罪不容诛。以我良言相劝，下马伏马，交出郑印和曹金山，本帅念你旧日功劳，免去死罪，送你到京城，请万岁发落，如不听话，定将你碎尸万段。宇文闻言一阵冷笑：“哼，萧元帅不用大话欺人，你和花庆祥到扬子关夺了我的兵权，欺负老夫，此番我女婿曹金山代我投送，这叫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放我一家离关，日后必报大恩，如不肯放我出去，咱们是冤家对头，你撒马过来决一胜负。景玉的要动武，你才给动心眼儿，让你拔个，你还值得一打吗？”这玉文刚要回话，曹金山高声喊道：“岳父大人，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孩儿伏地牢，看我的！”
0: 玉文正不乐意和萧生交手，因为素日两人挺和睦，今日要交战有点下不去手。曹天山过来，玉文点头，前去小心摇，
1: 听到了。曹天山来到对前，哎，萧元帅，我岳父要弃暗投明，你看见素日的消息就该放他出关，不会忘你的好处，你非要拦挡不放，哼，你能知道我曹金山的厉害，恼一恼怒一怒，抢下这座扬子关。呸，曹金山小如此，都是你从中捣鬼，搬弄是非，使玉文背叛南唐，今日先杀你后灭玉文。说完抬腿要取兵刃，就在这阵儿，有人高喊，萧元帅行为，我战曹金山替兄长报仇来了。萧生闻言马上回头一瞧，只见自个队伍冲出一骑黄骠马，马上之人体格魁梧，相貌堂堂，手持一杆方琴画戟，正是彭虎的兄弟，叫彭涛。彭涛和他哥哥彭虎奉命去看曹金山，彭虎到监狱去了，彭涛这人爱喝酒，被朋友拉到酒馆喝醉了，等他醒了的时候，他哥哥也死了，他追悔莫及，这才赶到十里街，要打上一阵替他哥哥彭虎报仇。萧生看着他就生气，但是这阵呢来不及说他了，只可学马闪在一旁，彭涛马往前撞，双手一颤，方琴画戟分心变刺，金山也不答言，摘下素营枪往外招架，只打了五六个回合，二马一缩蹬，曹金山回身给彭涛一枪，刺甲穿袍，从软肋扎进去，阴阳马一合，把彭涛挑在马下，随后又一枪结果他的性命。副将杜成手舞大刀冲了上来，劈头剁去，曹金山用大枪嘡啷磕开，以枪当棒，涮起杂将，二人只打了三个回合，曹金山一个大鹏展翅砸了下去，杜成想躲躲不来，啪的一声，只打得抱鞍吐血，带伤而走。曹金山连胜两阵，吓得扬子关副将个个胆颤心惊，无人敢上阵。曹金山说，嗨，扬子关的军卒听着，现在玉副元帅已经归宋了，我们要离开这座关城，让路则生，拦我则亡，闪开了。他张脚硬冲，突然传来娇滴的声音，哎，曹金山少要猖狂，你以为扬子关没人了，奴来请你。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不亮，马到谢晋对望堂一闪，冲过两骑桃花战马，马上两员女将，一个是花谢玉，另一个是萧引凤，喊话的正是萧引凤，催马来到曹金山的近前，姓曹的，你这是十恶不赦的死囚徒，我们萧花玉三家同守扬子关，十分和睦，就你一个人鼓弄唇舌，搬动是非，说反了玉文全家，你还想逃走吗？姑娘拿住你，把你万剐凌迟。说完摆刀就剁。曹金山没把他放在眼里，昨天这女孩家有什么本事啊，走上几个回合，曹金山大吃一惊啊，哎呀，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别看她是个女的，力气大，刀法精，那几个副将捆在一起也不是他一个人对手。哦，他想起来了，我师兄郑进就是被这个女的抓住的，我真得小心。想着这儿，枪招变快，萧引凤舞动绣红大刀，分毫不让，两人枪去刀来，站在一起，那真是两员将各逞强，两匹马奔跑忙，虎撵兔，狼扑羊，这

个大刀放寒光，往日也见将军斗，不像今天这一场。二人大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败，这边急坏了小姐玉生香，暗想萧隐凤实在厉害，不知道我的丈夫曹金山能否盯住，如果金山有个闪躲，哎呦，可把奴家坑死了。那一旁的萧生呢，也替女儿使劲，心想曹金山能和我女儿走上十几回合，说明他得了陈团老祖的真传，有两下，这由得替他女儿担心。这一看呢，萧衍凤力气渐减，汗湿粉面，香腮变色，坏了，要再打几个回合，我女儿非输不可。哎呀，这可怎么办？萧衍凤也知道打不过曹金山，他急中生智，偷偷的取出龟背驼龙桩，在二马一错蹬之时，萧隐凤把大刀挂好了，猛然马上回身一扬手，嘿，看兵刃哗啦啦啦飞抓扔出去了。曹金山刚打得愣神，哈，捧这飞抓正抓在曹金山的脑袋上。今天曹金山吃亏就在没顶盔挂甲，飞抓的五指扣到曹金山的头皮上，疼得曹金山钻心透骨，不敢挣扎，要一动铁指狠狠地抓着头皮，无奈扔枪下马，被南唐兵将把他生擒活捉。萧隐凤哗啦一走飞抓，把他放在鹿皮囊内，洋洋得意，哼，哪个过来受死。玉生香见未婚夫被擒，急得杏眼含泪，催马抡刀来到对前。萧隐凤，你快把我的未婚夫放了，不然奴家和你拼命。哟，丫丫，呸，小贱人，你父你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想不到你水性杨花，看上曹金山，忘了君主的皇恩，今天我叫你竹篮打水落长空。说完唰摆刀就剁，玉生香也不含糊，举刀接架相还，嘡啷一声，两口刀碰在一块，玉生香就觉得震得两膀发麻，玉腕钻痛，抓不住刀杆，哎呦一声，这大刀日就可飞喽。萧隐凤马往前去，把玉生香走马活擒，生捆索绑。玉文见女儿女婿双双被擒，拼了老命了，催马到了谢印，花庆祥过来了，贤侄女隐凤啊，你回来，我擒玉文。萧隐凤学马归队，花庆祥和玉文二马对头，素日的积怨，今日的仇恨交织一起，这两员老将全都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也不答话，是打在一块，全城的百姓都出来了来看热闹。小生议论，哎，咱们老元帅素日挺好啊，今天怎么打起来了？哎呦，这座城啊好不了了。可是萧生又恨又气，见玉文拼老命，心中辗转，何必单打独斗，费这力气干什么呢？来呀，绑腿绳绊马索走。是，哗啦啦啦，十几道绊马索准备停当，随后有人高喊，花元帅请回。花庆祥以为萧生要上阵，拨马往回就跑。玉文想，最好我抓住花庆祥，逼着他们放了自己的女儿和姑娘，故此马往前撞，随后就追。副将王凤王祥抡起朱颜，一拥而上，截住玉文，放走花庆祥。玉文无奈，只可退后。这几员副将追上来，一阵混战，突然四将分散而走。玉文奔敌兵最前，想冲过去救女儿和姑爷，哪知道马往前去，绊马索唰唰唰，起来了。这匹马还不错，连过三道，第四道绊马索崩起，战马没过去，马失前蹄，玉文从马脖子上扑通滚到马下。

0: 为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老将军玉文马失前蹄，摔在地下，被扬子关的军卒抓住了。鲁南王郑印一看吓坏了，催马冲上去，刚要解救，也被绊马索绊倒，被敌兵绳捆索绑。玉金豹娘俩一看魂飞天外，眨眼间一家子全落敌人之手，我们还打什么呢？老太太说，儿啊，快扔兵刃扶绑。娘，我和他们拼命。哎呦，我的傻孩子，你父亲和你妹夫都不行，你更不成了。要死在乱人之下，不如落个整尸体。再说你爹一死，娘就是能走也不能走，要陪着你父亲呢。你是孝顺儿子，快扶绑。玉金宝眼中含泪，扔下兵刃，解开绳子，把母亲松开，扶着下了马。小生，我们娘俩扶绑了呢。你还算明白人，来呀，都捆上。霎时间，这娘俩也被绑上。萧声传令，众见官迎回帅府升堂。是。此时天光放亮，萧声带人回到帅府，升坐大堂。来呀，将玉文全家带上来。是。这几口人被推到大堂上，立而不畏。萧声说：“玉文呐，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既然被擒，父求一死。玉文，本帅看在多年交情份上，不想杀你。只要你不投降大宋，可保住满门的性命。本帅只想杀郑印和曹金山，将他们首级送往金陵，把你家从宽法落。萧生啊，我玉文可不是贪生怕死、微刀必剑之人。我答应曹金山倒反扬子关，投到宋营，成功了算我侥幸，失败了怪我命薄福浅，没那个造化，绝不能出尔反尔，在你的面前乞求生路。好好好好，算你有骨气，也别怪我不念旧情。来呀，把玉文满门退杀。一声令下，如同山倒，刀斧手如狼似虎的过来，俩人架一个，将这六人推出帅堂。想不到好人不得善终啊。是啊，那个说了，你看少爷小姐也跟着死。哎呀，玉家要拔苗断后啊。想着百姓们恨怨萧声花敬祥，在人群里指手画脚，咬牙切齿，带跺脚，但是不敢出声，嘴里嘟囔：这两个缺乏辈得的，你杀了人家一家，明天有人宰你们满门，这一半还一半。萧声也看出来了，百姓愤愤不平，但是对待国家反叛不杀不成，快点动刑吧。想到这儿，

0: 要张嘴传令，突然传来一片哭声：“老爷，夫人，慢点走啊，我们来看你们来了。”好几十口的哭声。萧元帅一愣：“
1: 总管，何人喧哗？”“
0: 启禀大帅，是玉府老家人玉德要祭奠法场，我们不让进，他领着男仆、女奴、丫鬟、婆子坐在地上大哭。”“
1: 哦，叫他们进来，和玉文见上一面。”“
0: 是。”中军答应一声，转身送信。老家人玉文带着全府的家丁都来了，走到法场当中，扑通跪在玉文全家面前放声痛哭。玉文听见哭声，把法器往脑后一甩，看了看眼前的仆人，一阵心酸：“玉德，你来干什么？看着难过，看不见心就静了。”“
2: 老爷，
0: 你说这是哪的话呀？只说咱主仆能见一面，
2: 想不到老爷落在他们手，小人没别的力量，准备几杯水酒给您祭奠祭奠。”
0: 这边主仆说话，那边花信祥呢着急，他怕时间长了出意外，忙催萧生：“元帅，快传令吧。”“
2: 好。”
0: 萧生正要传令，远处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着豹式蓝旗官，一边跑一边喊：“啊！”到了切近，带马翻身下了坐骑，单腿点地报：“北城外来了一位出家道姑，自称是天池白莲庵的白莲圣母，要求见大帅，有要事相商。”“
1: 下去。”“
0: 是。”蓝旗官走了。萧生心里合计：“白莲圣母是我女儿授业恩师，她今天来干什么？是真的是假的呀？我和这个人没见过面。”“
1: 嗯。”
0: 叫萧衍凤认上一认：“中军，苏将你家小姐叫来。”“
1: 是。”
0: 时辰不大，萧衍凤来了：“父帅，叫儿何路差遣？”“
1: 孩子，
0: 方才蓝旗官报信说白莲圣母来到城下，不知为了何事，另外我和他没见过面，不知是真是假。孩子，你是不是看一看？”“哎呀，太好了，爹爹，女儿回家二年多，朝思暮想，盼望见到恩师，想不到他人家来了，那开城叫他进来。”“
1: 不行。”
0: 两国正在交战之际，宋营什么诡计都使得出来，为了防止万一，你我登城观看，以辨真伪。随后萧生告诉花庆祥：“贤弟啊，先把六个犯人押起来，严加看守，等我回来再杀斩不迟。”“
1: 元帅，可速去速归呀。”“
0: 好。”花庆祥嘴里说着，心里犯合计：“这圣母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边杀人，他那边到了，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可不能不防啊。”想着他叫过两名副将，低声说道：“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
1: 是。”
0: 两人依计而行。再说元帅萧生领着女儿回府，脱掉官服，换上便衣微服，妇女到府外上马，直奔北城门。到了城下，有军卒迎接，顺着城马道登上城头，在滴水楼下下了马。妇女手扶垛口往护城河对岸观看，只见对岸站着一位道姑，年过半百，头戴莲花道冠，身穿银灰色道袍，青裤领，宽衣大袖，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白袜，云履，手拿拂尘，面目清秀，脸上连一个皱纹都没有，仙风道骨。萧衍凤一看，正是他的老恩师。“哎呀，师父，徒儿在这儿呢，我这就出城接你。”老道姑面带微笑，点点头，没说话。萧元帅传令开城，妇女急忙出城迎接。书中交代，这个道姑啊，就是正印在茶棚底下喝水遇见的那个人。正印到扬子关，他在暗中观看，因为天色将晚，道姑没有进城，也想打听打听扬子关元帅为人如何，故此今天早晨才来救城。 萧生父女来到城外，萧衍。

0: 凤撩一跪倒，恩师在上，受徒儿一拜。无量天尊，徒儿免礼。师父，这是我的父亲。爹爹，这位仙姑就是女儿的授业恩师。
1: 老夫不知圣母仙驾光临，迎接来迟，望其恕罪。
0: 哎呀，不敢当，贫道来的鲁莽，多有冒昧。
1: 哎，哪里哪里，圣母光驾关城是我全家喜事，你为传授我女儿意见操心费力，早想面谢，只恨无缘。今日见面，三生有幸，请圣母进城一叙。
2: 说完，父女左右相陪，将道姑让进扬子关，来到帅府后宅，倒在待客厅，寒暄已毕，道姑落座，萧生相陪，萧衍凤吹手站立，又请出萧衍凤的母亲见礼，老夫人客气般回堂楼了。从人献上茶来，萧元帅叫准备宿席。道姑摆摆手说：“哎，出家人不动烟火之物，不要麻烦了。”萧远峰说：“哎，摆些干鲜果品吧，时辰不大，摆上了。敬什么呢？人参果、瓜子仁、栗子、白果、八光皮、高坡手、马蹄鱼、五蜜风糕、柿酥心、香椿芽、香脆根、虎皮酱瓜、咸杏仁、黄香蕉、甜蜜橘、菠萝大枣、李子梨儿。”萧衍凤紧着给师傅拿鲜货，一个劲儿往嘴里送啊，哄着道姑啊，忘了念佛号了。徒儿，为师到扬子关有一件大事和妇女商量，你把从人退下，将门关好。哎，萧衍凤摆摆手，仆人离听。萧生说：“圣母从何而来？有什么事？”莲花圣母打了开声：“贫道云游天下，行不定所，不久前至金陵国都，到紫金山看望道友，方知南唐皇帝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奸臣党道，残害忠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理论是风前烛，瓦上霜，不久必亡。你妇女常年在外，不知朝内近况，故此来扬子关劝你妇女急流勇退，不要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免遭其害。”老道姑的一番话如同给萧生打了一棒子，这一棒子打他晕头转向。萧隐凤也是一阵茫然。萧生为官十多年，保豪王李景、少主李煜两朝元老，忠心无二。今天道姑叫他弃官不做，如摘心割肉，这个弯儿拐不过来。这就是他女儿的师父说这话，换个人他亮出剑把他杀了。萧生愣了半天，稳稳心神问贤长说：“我主进监远中，沉溺酒色，有何为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呀。是不是你老听了宋朝奸细谣言惑众啊？”“非也，贫道在金陵居住半载，亲自查实。你可知道两朝元老潘佑李平吗？”“认识，潘佑李平和我同殿成臣，这两个人忠正廉明的清官，德高望重，深得万岁喜爱。”“嘿嘿，好一个万岁宠臣呐、啊！”这两个人被李煜杀死了。“啊，为何被杀？”“还有督察使艾德宽，你认识吗？”“认识，他和齐王家有拐弯的亲戚。”“对，也被学之为民赶出京都。”“还有宫中乐师黄琴娘也被处死，这些事儿你都知道吗？”“老夫不知，不知这些人为何被处死。”“唉，说起来一言难尽。堂主李煜不知治国安邦，整日和嫔妃美女寻欢作乐，和文人骚客作诗填词，宫中粉黛成群结队，还不够他玩乐，又从青楼楚馆选了一名歌妓叫咬娘，将她接进深宫内院。这咬娘生得果色天姿，不但金喉甜脆，婉转动听，而且

0: 精通音律，为人乖巧，礼遇爱如珍宝，为他在金陵城清凉山上修了一座避暑行宫，整日在行宫内寻欢作乐。那咬娘为了讨李玉欢心，使自己的舞姿更美，身材袅娜，用白布缠足，将双足缠得骨折肉烂，变成又瘦又小，站立不稳。李玉大喜，命工匠用百叶黄金缀成莲花座，又用翠玉做成莲花叶，叫咬娘在上边起舞。未看咬娘婆撒起舞，不许重金，不管百姓疾苦，大兴土木，修盖宫殿。老百姓扶不尽的徭役，拿不起的税赋。有信任于洪望星兵马和宋国交战，他数十日不朝，潘佑和李平进谏言，劝皇上振兴朝纲，不要眼看江南亡于一旦。李煜大怒，将二人处死。乐师黄亲娘忧国忧民，劝皇上不要沉醉酒色，李煜不听，将他处死。黄亲娘大骂昏君，以死明心，从行宫的凉亭上跳进长江，死于万顷碧波之中。爱德宽大人进谏言，劝李煜从宋国罢兵，结果被贬出京城，隐居在涂山小村。贫道去涂山拜禹王庙时，巧遇艾大人，他将京城之事详告贫道，并写明书信，叫我劝你急流勇退，免遭杀身大祸。说完，白莲圣母将书信递了过来，萧生接过来一看，如梦方醒。哎呀，我还蒙在鼓里呢，多亏仙姑点化，老夫顿开茅塞，只是我身为主帅，该如何退身呢？自己退身呢、常言道，自古国无二君，宋国唐朝不能并存，无德让有德。我观宋主武德天子至圣至明，建国以来减税赋，免徭役，深得民心，早晚统一天下。你妇女武艺高强，有勇有谋，不应该埋没，应该保民主，赵匡胤。啊，你向我投降？哎呀，仙姑，这可使不得！我是唐朝老臣，怎能保宋？忠臣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慢，老将军，你忘了还有两句话：良禽择木而栖，良臣宅猪而食啊！
1: 这个，我投降。哎，我就是愿意投降也不行啊！没有引荐人，怕人家不信呢。
0: 贫道早为你们妇女打算好了，昨日贫道在城外看见宋将郑印同令爱交手。我观郑印是员福将，风华正茂，为人忠厚，枪法惊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贫道愿意做中山保人，从中为媒，将令爱许给郑印。你一家名保南唐，暗助大宋，时机成熟，可同郑印到宋阳，岂不两全其美吗？萧引凤听到这里，羞得俊脸通红，低头不语。萧生听罢，沉思半晌，他心中合计啊，这个主意挺好，我女儿许给少王爷成了王妃，我也去了块心地。那郑印心直性梗，临危不惧，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其实如能做成，也是我女儿有福。想到这儿，他问萧引凤：孩子，你师父为咱妇女把心操碎，这门亲事不知你意下如何？这萧引凤为难了，这门亲事他掂量一下倒是满心欢喜，不过刚才他和玉生香交战的时候，张嘴骂人家见人长见人短，说人家水性杨花，看上宋将曹金山，那么现在我 也许得送将，玉生香总得挖苦我呀。另外是我抓住郑印和曹金山等人，我是有罪的，人家能要我吗？姑娘为难，不好启齿，半天没说话。
2: 道姑说，徒儿啊，你
0: 还有为难之事吗？
2: 师父，儿女亲事父母做主，师父为媒我皆同意，徒儿本当从命。但是昨天晚上玉文全家投送被我抓住，现在要投降攀亲，怕人家多疑，不敢收我父女。再说回来了，玉生香他要记恨徒儿，徒儿没脸见人呐。
0: 徒儿，你也不要思虑过多，真心归送就别顾及面子。哎，
2: 徒儿遵命。
0: 那说到这儿，萧隐凤峨眉紧锁，香腮含羞，师父，郑将军不迎亲，徒儿怎么办呢？
2: 哦，郑印是西医老祖徒孙，忠厚耿直，同情达理，会答应的。
0: 要这么说，师父，你去提亲去呗。
2: 哎，出家人哪有当媒婆的？
0: 你父女县官投降，放了他们，亲事准能做成。你父女这么做，也算为大宋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也免去百姓和君族受刀枪之苦，积了阴功了。
2: 哦，是是是，我就怕花副元帅不祥啊。
0: 萧远凤说，爹，人各有志，你劝他，他要听更好，不听，
2: 咱是两国仇敌，各为其主，刀光血影，以绝雌雄。
0: 老道姑见事情办成了，起身告辞，这妇女百般挽留。
2: 道姑笑着说，吾乃出家人，不能久留尘世，此地不是我久居之处，告辞。说完走了。
0: 书中交代，这个道姑怎么为大宋朝当说客呢？
2: 他受人之托，谁呀？老道苗光义。
0: 苗光义得知赵匡胤被困寿州，他离开深山找白莲圣母陈述南唐皇帝的罪过，老道姑才来打抱不平。二来呢，艾德宽隐居荒山，他向找女儿和女婿冯茂，也求他送封信劝说萧生投宋，可就救了玉文和郑印等人的命了。
2: 萧隐凤说，爹呀，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不如先请来玉文和他说明此事，让他去找曹金山和郑印，人家能收下咱们，咱们再劝花庆祥，如果人家不收，咱们再做打算，可千万别弄得两头都落空，里外不够人啊。
0: 萧生说，言之有理，为了避免花庆祥生疑，等到夜静更深找玉文。萧隐凤点头。萧生传令，今天不杀六名罪犯，准备木龙囚车，明天押往金陵，交万岁发落。将令传出，花庆祥赶来质问，萧大哥，为什么改变主意不杀了呢？
2: 哦，贤弟，这六人非是百姓和君族，
0: 玉文乃朝廷命官，和我们平起平坐，我们无权处之。宋将郑印是宋朝的王子，曹金山是侯爵之子啊，我们还是请旨定夺。
2: 不对，
0: 玉文造反就应该立即斩首，假如昨晚死在乱军之中，万岁能怪罪吗？
2: 哎，死在乱军中和我们处死是两回事，
0: 贤弟不要多虑，愚兄自会处理得当。
2: 说完拂袖而去。
0: 花庆祥是敢怒不敢言，无奈离开帅府。天到掌更时的，萧生将女儿萧隐凤拿到大令，把玉文提来带到二堂。萧生早在堂上候着，玉文不解其意，那萧生到近前亲解其服，满脸陪笑说，哎呀，贤弟受惊啊，愚兄准备水酒为你压惊。说完从人摆上酒菜请玉文入席。萧隐凤上前施礼，叔父大人， 侄女多有得罪，请原谅。
1: 嗯，玉文藏二和尚猫着头脑了。哎，你们妇女这是何意？
0: 哎，请坐下讲话。玉文见他们没有恶意，坐下了，萧山给他满上三杯酒，打了嗨声。
1: 贤弟啊，愚兄愧见你呀、啊，昨夜之事都怪我糊涂，不如贤弟明智，弃暗投明。今天多亏我女儿的师父陈述，堂主罪过，愚兄如梦方醒，愿意和贤弟共服宋主。接着把白莲道姑说的话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愚兄投宋无门，请老弟做穿针引线之人，不知可否帮忙。
0: 女文听罢这番话，乐得眉舒目展，他没言，连肘滋溜滋溜喝了三杯酒，把嘴擦了擦，又来口菜压压酒，这心里别提多喝凉啊。这才叫枯木逢春，绝路逢生，死而得活呀。他站起来抓住萧生的两手说，萧元帅呀、啊，你能县官投降可是天大喜事儿，我一家连正印都得活命，你县城有功，宋主哪能不收留呢？
1: 此事包在我身上，不知何时你反出扬子关呢？
0: 哎呀，多谢贤弟关照，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你得帮忙。
1: 哎，十件八件全行啊，你说吧，什么事儿？
0: 啊、哦，你侄女儿年已二九，我就这么一个女儿，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到现在没定亲。他师父看上郑少王爷，想将你侄女儿许给郑印，这是我萧家攀高富贵，不知这个忙你能不能帮啊？
1: 玉文没敢答应，爱讲这可是大事儿。郑印的妈是陶王妃，被封为康寿宫养老，人家孩子能没定亲吗？就不行有个三妻四妾，特别是萧衍凤用飞抓擒住他，在狱中挨打，正因有记恨前仇，亲事不能成。这门亲事要做不成，萧生也不能投降。说了半天啊，我明白了，萧生是为了他女儿终身做打算。
0: 怎么回答？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老哥哥，这亲事得两厢情愿，我去问问郑印，要能成更好，万一不成我给你回个信。
1: 哎呀，贤弟那你辛苦一趟，事情未成之前还得屈尊贵体将你送回去，有什么信儿叫你侄女传递，你看如何？
0: 啊，太好了，再喝点。
1: 不，
0: 再也喝不下去了，
1: 送他走吧。就这么绑上玉文送回监狱，萧衍凤亲自押送。
0: 来到监牢，把大令往上一举，禁足把他们领到后院。玉文一家子压这个房里，郑印和曹金山压这个牢房里，是两个屋。这回呢，把玉文呢就压到曹金山和郑印的牢房了。到了门前，萧隐凤低声说，老人家，如果事情办成，你咳嗽三声为号，我给您开门。
1: 好，你可小心了，我给你寻风。
0: 哎，大门吱溜扎灯一开，玉文进去了，随后大门锁上，萧隐凤在门前听声。
1: 玉文到牢里提亲，没想到隔墙有耳，谁呀？花庆祥派来心腹战将刘光禄，就在正印隔壁的牢房里，把灯光熄灭，墙上挖个小窟窿，依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啊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 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正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 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6: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8: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7: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9: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20: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21: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2: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20: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23: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24: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阳。
2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24: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6: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4: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6: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4: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4: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5: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七月四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6: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5: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7: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5: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世界

0: 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

0: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 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秦斌表示，
4: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

0: 博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2: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3: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2: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3: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2: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

0: 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牛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 程序，比如记账本。

0: 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3: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2: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3: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2: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3: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2: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3: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 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话电。
6: 话电人的生活，话电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市商务局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布局，聚焦招商引资、消费复苏、数字电商、外贸升级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推动全市商贸流通产业稳步向好，多项经济指标实现逆势上扬，领跑区域。招商引资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助推器。作为承担招商引资的重要工作的部门，年初以来，市商务局持续深化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行动，摒弃传统招商模式，全力推进产业生态型精准招商。上半年累计新签约招商项目9个，签约总额13.05亿元，项目落地转化率达55%。招商引资固投大幅增长，同时储备优质在谈项目29个，为全市产业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消费市场激活方面，市商务局密集开展各类惠民商贸活动，投放大额消费券，落实以旧换新补贴，升级改造夜间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全市社零额增速持续稳居吉林市各县市区前列，一至四月线上社零额增速达23%，消费回暖势头强劲。依托数字赋能，我市电商产业今年发展势头日益强劲，通过对接各大电商平台，搭建本地特色产品线上销售矩阵，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活动，拓宽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前四个月全市网络零售额稳步攀升，外贸经济实现突破性增长，通过精准服务外贸企业，组织企业参与涉外展会，助力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2倍，增速稳居吉林市首位。
4: 本台消息，年初以来，夹皮沟镇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坚持以小家美带动大家美为工作抓手，全力开展美丽庭院整治试点工作，以示范户引领全域风貌提质，让宜居和美乡村画卷徐徐铺展。 工作推进过程中，该镇聚焦农户院落乱堆乱放、布局杂乱等突出问题，靶向实施庭院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入户引导村民全面清理院内柴草、农具、生活垃圾等堆积杂物，合理划分储物、休闲、种植区域，优化院落空间布局。现已完成18户示范农户改造提升工作，如今试点农家小院整洁通透、清爽有序，真正推窗见绿、抬头赏景。
6: 近日，市教育系统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民抗联密营，开展“传承抗联精神，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于青山林海间追忆峥嵘岁月，汲取育人奋进力量。层峦叠嶂的牡丹岭，林海苍茫，蜿蜒崎岖，一草一木都见证过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全体人员徒步登山，切身感受革命先辈深山驻营、艰苦奋战、誓死为国的崇高气节，感悟红色初心、淬炼忠诚党性。队伍抵达四方哨所后，讲解员立足红色旧址实景，生动讲述抗联战士驻守山林哨卡、巡防警戒、保卫山河的艰苦斗争岁月。在抵达未整民烈士殉国地纪念碑后，大家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英烈功绩，寄托深切哀思。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全体人员实地参观了抗联密营遗址，近距离回望红色历史遗存，深刻感悟历久弥新的伟大抗联精神。
3: 站在当年未整民烈士战斗生活的密营遗址，聆听艰苦卓绝的抗日往事，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抗联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把育人初心融入日常教学，以身作则，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传承红色血脉。
6: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我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我市迎来一轮明显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未来一周我市将持续多雨天气格局，局部地区雨量大，降水集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恶劣天气，气温将在18至26摄氏度。
7: 2日早晨到4日白天，我市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降水量为60到10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水集中时段为3日白天至4日白天，最大小时降水量为30到50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
6: 持续降水易造成土壤饱和，大幅增加城区积水、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市民需注意人身安全。农户应及时疏通沟渠，抢抓时间开展农田排涝，有效规避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雨水天气路面湿滑，广大驾驶人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频繁，大家要更加关注出行和居家安全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和家人平安不容忽视。
4: 一、谨慎雨天出行，规避路面涉水风险。雨天户外出行需提高警惕，要严守涉水通行安全准则，远离危险路段，规避意外。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低洼路段、老旧巷道、桥下涵洞已快速积水，小心暗藏井盖缺失、路面塌陷、漏电等隐患。行人出行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平整道路，切勿贸然涉水通行。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深水区。若车辆遇积水熄火，切勿强行启动，应迅速撤离车内并拨打求助电话，保障自身安全。二、做好居家防护，筑牢家庭安全屏障。雨季居家需全面排查隐患，做好防水防雷及用电防护，守护居家安全。夏季雷雨天气集中，居家要及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屋，同时断开空调、电视等室外线路连接电器电源，避免雷击引发电器损坏和触电事故。
8: 定期检查房屋屋顶、墙体、排水管道，及时清理阳台、楼顶杂物，防止排水堵塞造成漏水、渗水。低层住户、庭院居民需提前备好挡水物资，暴雨来临前做好防水围挡，杜绝雨水倒灌、墙体受潮坍塌等安全问题。三、掌握避险常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面对突发暴雨险情，需沉着冷静应对，熟练掌握自救避险技巧，遇到短时强降雨、暴雨预警时，尽量减少户外停留，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等高空危险设施，防范大风倒伏、雷击伤人事故。如发现山体渗水、路面开裂、墙体脱落等地质灾害前兆，需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日常注意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如遇险情不要慌乱，及时求助避险，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
5: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6: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暴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

0: 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3: 化电是
2: 双
3: 拥
2: 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就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之间

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最全程八
5: 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6: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6: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6: 89.1
5: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星星又出现在池塘里了。

告诉好朋友，他的游泳本领更好了。在池塘里的游泳比赛中，他夺得了第一名啊。小星星真为他高兴，小星星夸小青蛙，几天不见，他变得更英俊，更能干了。转眼夏天到了，田里的庄稼越长越茂盛。就在这时，稻田里出现了很多害虫，小青蛙整天忙着在稻田里捉虫子。他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和小星星聊天了。他记住妈妈的话，好朋友也有暂时分别的时候。秋天到了，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小青蛙变成了大青蛙。他来到池塘前，和小星星聊啊聊啊，聊整个夏天和整个秋天的故事，心里的话多得说不完。小星星高兴地说，小青蛙，你变成了一只很有学问的青蛙，我真为你高兴。冬天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青蛙躲进了泥洞，开始冬眠了。青蛙闭上眼睛，它知道自己将睡一个漫长的冬季。青蛙很想念池塘里的小星星，但它耳边响着妈妈的话，好朋友不管分别多久，总有再见面的时候。青蛙睡得真香甜，他梦见春天到了，自己带领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小蝌蚪，他向他们介绍，这是爸爸最好的好朋友小

0: 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围裙妈妈。今天又有温暖小提示要告诉大家了。吃饭不挑食，蔬菜肉类都要吃，身体才能棒棒的。用完的玩具要放回原位，家里干干净净，心情也会变美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静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今天呀，请你来听《沙漠遇险》。
11: 上集讲到，张骞和唐义父化解了若羌和鄯善的危机，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新的问题出现了，去往。

0: 居士国的路途要穿过一大片沙漠，等同行的商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让张骞着急了起来。
1: 我此次出使西域，为的就是尽快与西域诸国结好，打通和平商贸之路，不能耽搁。唐义父，你熟悉沙漠，以你之见，我们能过得去吗？
2: 大人，一般沙漠里总会有绿洲，循着骆驼草就能找到绿洲，过这片沙漠里的鬼叫声，
1: 我想这鬼怪之说不足为信。
3: 大人，您要过沙漠就需要两匹身强力壮的骆驼，骆驼就像是沙海里的船，没有它在沙漠里驻脚可不行。
2: 这骆驼要不少钱吧？
1: 尽咱们所能吧。
4: 两位大人能带上我吗？
1: 你是？
4: 我叫阿达，想去居士国投奔亲戚，一直在等同路的商队。大人，听说你们要去居士国，能带上我一起走吗？
2: 你还是小孩，还是跟着商队一起走吧。商队的驼马多，能带的粮食和水也多，我们就两个人，带着你太累赘了。
4: 大人可怜可怜我吧，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只要大人带上我，我什么活都能干。
1: 唐义父，再多买一匹骆驼。
2: 啊，
0: 为了完成使命，张骞骑上骆驼，带领唐义父和阿达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沙漠。角落里静鹿晗目送着张骞走远，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5: 看，那几个人就是我们的目标。
6: 您放心，白首领吩咐我们五兄弟一切听您的，一定要帮您报了这个大仇。
5: 报什么大仇？
7: 去跟沙匪白老大起兵的时候没说咱们要抢汉劫，说是要报仇请他们帮忙，免得到头来沙匪也跟我们抢汉劫。
5: 大哥真聪明啊。
0: 静鹿晗和沙匪尾随张骞进入了茫茫沙漠，而在另一个时空，追寻张骞之路的小齐兄弟也在翻越这片沙漠，一场新的奇遇就要发生了。
4: 库库，现在我们要穿越。
8: 不行，会耗费我很多电的。
9: 哥哥，只有靠你送我们去古代的湖边，了解更多的古代地理水资源，这也是我们科考的主要目的。
8: 那好吧。
0: 小齐兄弟顺利地穿越到了张骞的时代，在沙漠中的一处湖边休息，正巧一只小白骆驼在湖边饮水，兄弟决定牵着骆驼去寻找张骞。然而这时的张骞身边危机四伏，静鹿晗和沙匪正在步步逼近。
5: 发现什么了？找到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往那边去了。
7: 这下抓到他们不成问题。
5: 马上就能抢到汉。
7: 别说了。
10: 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们。
5: 总之胜利在望，咱们快追吧。
10: 不用追了，他们走错了方向。前面是沙尘爷的地盘，也是通往死亡之路。
5: 沙尘爷？什么杀神杀鬼？我可不信这一套。
10: 我们是沙匪。平时全仗着沙尘爷保命，你敢得罪沙尘爷，这样会害死我们的。
5: 反了，我是你们首领的朋友，
10: 谁骂了沙尘爷，白首领也会砍了他。看在你是首领朋友的份上，在此我们分道扬镳。

0: 姓鹿晗和沙匪散了伙，然而真如沙匪所言，张骞走向了一条死亡之路吗？
1: 这条路好像不对，一颗骆驼草也看不到。你怎么了？小心一点。

0: 阿达，喝点水。
1: 没剩多少水了。
0: 阿达，我不渴，你快点喝吧。
2: 张谦起身朝大沙丘的另一边走去，阿达举起水囊刚要喝水，忽然出现了一片海市蜃楼，那片海市蜃楼里映出的正是一大片湖水。阿达激动不已，一个人奋力地向那片海市蜃楼走去。

0: 等一下。
1: 阿达此刻已经误入了流沙，张骞上去营救，没想到也陷入了流沙里，动弹不得。
2: 都怪我不好，把海市蜃楼当成了湖水，连累了你们。
3: 不要说话，节省体力。唐义父很快就会把我们救出来。
1: 唐义父想起刚才经过一个废弃的村庄，可以搬些木板帮助救人，于是冲向那个村庄。不想静鹿晗也恰巧追踪到了那个村庄，尾随唐义父来到了流沙旁。唐义父把木板扔给张骞和阿达，让他们二人分别抱住。
0: 啊！千万不要乱动，动得越快下沉的就越快。来，我拉你们上来。
3: 你要小心。
0: 郑鲁涵，
4: 只要把汉杰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你们救上来。如果不给，你们三个谁也别想出来了。
0: 你们
3: 不要冲动，唐一夫，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三个的。
0: 那怎么办啊？
3: 你们听着，我现在就让唐一夫把汉杰交给你们，但是你们要先退开。想办法跑，就算跟他们鱼死网破，也绝不能让汉杰落入他们的手中。
0: 大人放心，
3: 一定要保护好汉杰。如果你能活下来，要继续完成使命。
0: 大人，
3: 你要记住我说的话。
0: 是，我记住了。把他们救出来吧。
4: 就算救出来，在这大漠里，他们能活几天？你还是想想你自己怎么活下去。

0: 青鹿晗看到唐义父拿到了半截，立刻挥刀上前抢夺。唐义父招架了几个回合，转身向沙漠深处跑去了。
1: 别让他跑了，快追！
2: 三哥，抓住张骞也能名扬天下。
1: 没有汗血，谁知道张骞是谁？快去追！
2: 上！
0: 唐义父向前奔跑着，远处有一片不太高的石山，一条峡谷出现在眼前。唐义父凝神细看，那峡谷入口处怪石林立，地上还散落着一些动物的尸骨和枯木，整个峡谷看上去一片死寂。唐义父回头看看靖鹿晗，义无反顾地跑进峡谷。
3: 大哥，这里看起来很危险呐，
2: 不会走不出来了吧？
1: 怕什么？我们出不来，他也一样出不来。哼，我们把他堵在里面。
2: 好。
3: 别说话，什么声音？这是什么？
0: 靖鹿晗被行军蚁追得落荒而逃。话说沙匪此刻正和初到沙漠的小齐兄弟白骆驼遇个正着，小齐兄弟只好谎称要带着沙匪抢夺张骞的财宝，然后伺机而逃。谁知就在此时，只听见远处传来一片叫嚷声，马匪靖鹿晗正朝着沙匪的方向跑来。
3: 好像是那几个沙匪兄弟。
1: 太好了，快，我们快去与他会合。
0: 慌乱地拍打着小白驼的脖子，小白驼非但没有慌张，反而原地卧下。大片黑压压的行军蚁压过来，张鹿搂住小齐和白骆驼抱在了一起。兄弟俩扭头看着沙地，沙地上有一圈水渍，小白骆驼卧在水渍中央，行军蚁绕开这圈水渍跑向前方。
4: 是骆驼尿，我想起来了，是骆驼尿赶走了行军蚁。
5: 小白驼，你太聪明了。
4: 那些匪徒呢？
6: 快

0: 烈日下，因为缺水而越来越虚弱的张骞和小乞丐阿达抱着木板在流沙里陷入昏睡。唐义父领着张禄兄弟俩小白驼来到了流沙边。
1: 快把张大人拉上来，快，时间到了。
0: 小齐兄弟穿越回了现代，剩下唐义父和小白骆驼把张骞和阿达救了出来。

0: 这头小白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也说不清，大人，好像是两个很神秘的人带他来救我们的。
1: 两个神秘人，我怎么没有见到？
0: 我也不明白，他们像旋风一样，没有了。
2: 我看你是为了救我们俩，都急糊涂了。
3: 大人，这事儿真说不清了。
1: 大人，我们就剩最后这点水了。
2: 没有他，我们也走不出去啊。
3: 张骞话音刚落。小白驼像是听懂了似的，咬了咬张骞的衣袖，把他们带到了湖边。唐毅父和阿达尽情的喝水，开心极了。突然，张骞发现岸边的芦苇丛有一串杂乱的脚印，几个身上、脸上尽是肿包的沙匪，藏在其中，伤势不轻。
1: 不要紧张。 别害怕，我略懂一点医术，让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
4: 我们遇到了刑天乙，能逃出来就万幸了。
1: 唐一富，把药拿来。
5: 是，大人。
6: 沙神爷，保佑我们兄弟！
1: 唐一夫，看来沙漠里的人都相信有沙神爷。
7: 大人，这声音真的是神灵发出来的。
6: 怎么样，你的兄弟是不是好些了？已经好了。谢张大人救命之恩。
1: 快起来！
7: 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1: 可是我们兄弟本来还打算抢劫大人您带的稀世珍宝，我哪有什么稀世珍宝？你们听谁说的？我们又被骗了。
7: 要说稀世珍宝，其实也有。大汉国和西域各国人民交好的一片诚心，
1: 就是稀世珍宝啊！望各位今后多做善事，沙神爷自然会保佑你们的。
7: 多谢张大人教诲。
1: 再见了，大人，看来真的有沙神爷啊！我已经观察过了，那沙丘上的冥想只是风吹沙粒摩擦后置。
7: 啊，原来大人只是借沙神爷来劝人向善。
1: 既然他们相信神明，就自会有他们的善恶判断，只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就好了。
7: 哦。
2: 张骞、唐毅父和阿达牵着小骆驼，终于穿过了沙漠，向着居师国进发了。然而，在那里，他们又会有什么新的奇遇呢？
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赛，尊敬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帮挂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快乐
6: 快乐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
9: 音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12: 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

0: 计、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办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

0: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0: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统一降价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

0: 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增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3: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4: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 高温热浪是7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日至9日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日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日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日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2日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日晚至2日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2日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日，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日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委内瑞拉官方1日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日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结果
9: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 伴同行，中国之声。
1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

0: 的家，泱泱九堂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6: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6: 时尚八九
7: 娱乐八九幺，
6: 共同的
7: 89.1
6: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

0: 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呢？深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容易冲动下单的时间段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多巴胺网站的流行，来聊一聊消费行为能否给人带来心理层面的抚慰。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韩奕成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像购物点外卖这件事情本身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意义上的那种满足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情绪，哎，这个过程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几个方面原因啊。
0: 嗯，
1: 第一个，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0: 哎，
1: 就您选什么都行。
0: 是，
1: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
0: 嗯，
1: 这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0: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样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
1: 嗯，
0: 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
1: 嗯，
0: 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其实他有一种选择的快乐。
0: 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
0: 嗯，
1: 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是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能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
0: 啊，
1: 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就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
0: 嗯，
1: 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
0: 嗯，
1: 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
0: 嗯，
1: 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
0: 嗯，
1: 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0: 嗯嗯嗯，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1: 嗯，是的。
0: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
1: 嗯，
0: 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
1: 哎，它还真的满足了
0: 啊！
1: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
0: 嗯，
1: 是对结果的想象。
0: 啊，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
0: 是
1: 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啊，非常光鲜。
0: 啊，
1: 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0: 明白了。
1: 啊，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同时，我们在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
0: 嗯，
1: 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0: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
1: 哎，
0: 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1: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 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
0: 嗯，
1: 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0: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
1: 嗯，
0: 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
1: 嗯，
0: 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
0: 啊，
1: 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
0: 嗯，
1: 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
0: 嗯嗯，
1: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0: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下一个会更好，
0: 哎，
1: 啊，那于是会有这种心态。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0: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随便看看逛去逛街，或者呢就是我比如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我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1: 嗯，
0: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哎，多少有点相似呢？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0: 嗯，
1: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0: 啊，
1: 对
0: 吧？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啊，
0: 嗯。
1: 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钱包开始变瘪了，这种负面情绪就也没有啊。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是。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
0: 嗯，
1: 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对，是，
0: 嗯，
1: 其实这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哈，啊，那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
0: 是
1: 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
1: 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
0: 嗯，
1: 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 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嗯，可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
0: 是
1: 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哈，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说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啊。对，
1: 而你这一刷钱就没了，哎，是对
0: 啊。
1: 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些风险感就会产生啊。
0: 是，
1: 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啊。
0: 所以去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据，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哈。
1: 是的啊，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他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但是你想买的时候，他不会弹出一弹窗是真的买了，
0: 你真的想买了，是
1: 吧？是
0: 是是是是是，
1: 他会直接，他会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
1: 啊，
0: 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啊。所以其实他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0: 嗯
1: 啊，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啊，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啊，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象来思考的啊，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啊，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哎，所以
0: 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啊。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啊，拼搏的精神啊，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对，
1: 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啊。就是刚才说了啊，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啊，那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0: 是
1: 啊，或者说这个有烟瘾啊，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啊，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0: 对，
1: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啊，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啊，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啊，不是快乐的增长。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啊，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啊，其实我会发现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0: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啊，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它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0: 是，对，
1: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0: 是的，
1: 就是不抽烟难受，哎，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啊，
0: 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哎，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
1: 嗯。
0: 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1: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啊。
0: 嗯。
1: 但是我猜啊，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
0: 嗯。
1: 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啊，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啊，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吧？再去购物，但是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啊，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啊，那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啊，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是吧？那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啊，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哎，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啊。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啊，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
0: 嗯。
1: 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
0: 嗯。
1: 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啊，我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0: 是，
1: 那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是吧？
0: 是，
1: 可能线下场域买十件，是吧？然后它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为好。
0: 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卡车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仙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足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世纪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5: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虚拟洗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1: 啊，大家好。
0: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1: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0: 嗯，
1: 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0: 啊。对。
1: 那他说我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0: 是，
1: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
0: 嗯。
1: 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看就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0: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1: 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0: 是的，
1: 我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0: 其他的一些事
1: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
0: 明白，
1: 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啊。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0: 那也是，
1: 比如说我
0: 旁通掉，
1: 是，哎，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感觉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啊，
0: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1: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啊，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
18: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 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层一层八层画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9: 比如说，如果他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0: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 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半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
9: 嗯，
10: 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
9: 那
10: 感觉没意思了呢，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对吧？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你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
9: 嗯，
10: 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
9: 哦，
10: 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
9: 嗯，
10: 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
9: 嗯，
10: 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
9: 哦，
10: 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像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酒瘾啊，烟瘾，
9: 是
10: 吧？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9: 啊，
10: 那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啊，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所以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9: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10: 是
9: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10: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啊！
9: 对对对，是就会有这感觉。
10: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9: 是，
1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什么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9: 是
10: 啊，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
9: 是
10: 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是吧？
9: 为什么呢？
1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9: 是。
1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
9: 对，
10: 后悔
9: 对，
10: 充上电
9: 了。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
10: 是吧？是的，是的。
9: 到醒的时候，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
10: 是的，
9: 要买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这种感觉啊，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的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10: 是，
9: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就是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10: 它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啊？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三二一啊，起跑，
9: 对
10: 不
9: 对
10: 啊？那到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9: 是
10: 吧？啊，
9: 是。
10: 那所以其实这就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啊，它就是我。

0: 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啊，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你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是有三个，对吧？啊，少量上架，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识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万网站，是吧？是，进入一个安全区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那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
0: 嗯，
1: 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啊啊，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他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他这个骑手到哪儿了。
1: 嗯，
0: 它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就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吧？
1: 啊，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
1: 嗯。
0: 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成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的时候过不去。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大云生老师说的，他就是完全是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10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俩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最后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 我想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
0: 嗯，
1: 哦，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
0: 嗯，
1: 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
0: 嗯，
1: 什么是想要，
0: 嗯，
1: 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
0: 嗯嗯，
1: 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呢？
0: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看你得到了有没有真的开心啊。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
1: 嗯，
0: 发现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
1: 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啊。
0: 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
1: 嗯，
0: 啊，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哈，
0: 这其实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啊，
1: 嗯，
0: 那个就不是需要。啊，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
1: 嗯，
0: 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 啊，
1: 啊，
0: 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
1: 嗯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
1: 嗯，
0: 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
1: 嗯嗯，
0: 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
1: 嗯，
0: 你还想不想买啊，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这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
1: 嗯，
0: 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啊，
1: 是，你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
0: 嗯，
1: 哎，那这个事情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嗯，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都会观察到的啊，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那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啊，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对吧？哈，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没快乐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你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的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 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4: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5: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共聚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4: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5: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4: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5: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4: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5: 这个预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停电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4: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5: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就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4: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5: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 EVA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4: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祖

0: 真的很动听。
1: 小平，
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10: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水画店，我在京城。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金明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4: ，China， 有。

房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呢，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和昨天相似，今天的传统强队和东道主球队都是纷纷过关。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遇到了一些坎坷啊，但是先输后赢，都是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比赛胜利。英格兰队能走多远？非洲队伍为什么会遭遇逆转？我们今天会共同讨论一下。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正赛的比赛啊。北京时间的今天的男单第二轮比赛呢，国乒的陈元宇0-3输给了巴西名将雨果，威瑞博呢2-3不敌日本的选手小冢大登。女单第二轮比赛，孙颖莎3-0完胜德国选手米特兰姆。

0: 石勋瑶1-3输给埃及选手梅谢福，王艺迪3-1淘汰韩国选手梁夏银，陈幸彤是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王于杰，那秦宇轩呢是3-1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双打比赛方面呢，国乒总共是6对啊组合晋级各单项的4强。这个比赛呢，现在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男单方面，被淘汰的运动员比较多啊。女单方面是王曼玉呢，在之前的比赛中输给了日本的萧球手，所以呢还算是有一些啊爆冷的感觉哈、啊。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随时和大家关注这个比赛。稍后是我们的世界杯啊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准备一些纪念品给大家。大家上映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奖品。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和上午哈是分别是完赛三场。英格兰队呢是2-1战胜刚果金，比利时3-2击败了塞内加尔，美国队是2-0战胜波黑。直播间今天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话题。王毅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咱们这个三场比赛呢，就从我们熬最浅的夜，大家都看的一场比赛聊起，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其实开场7分钟啊，就是西彭加是抓住了英格兰队后防的一个漏洞，是先下啊一筹啊。这整个来说呢，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表现都是灾难级别的。如果按照上半场特别前20分钟比赛，就是补水前的这个比赛走的话，我个人觉得呢，他们回家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到最后时刻的时候，还是伟大的哈利凯恩站了出来，拯救了三喵军团啊！这上半场三喵，下半场多少像一只三狮啊？怎么看这场比赛啊？
1: 嗯，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郝迪所提到的是吧，如果说没有这个补水的时间，对于英格兰来讲，这个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好在还有补水时间，可以给图赫尔在上半场就进行战术上的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在补水之前，英格兰队是竟然没有一次射门的。
0: 对，
1: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意外的。可能后防线出现点小失误，先丢一个球，这个对于英格兰来讲呢能接受，但是你20多分钟时间连打门都没有，这显然是在比赛的初期对于困难准备并不是很足。那还好是吧，现在这个所谓的加着引号的四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了状态不好，第二节还能调整，
0: 给调整时间了。
1: 补水回来之后的球队状态是明显有了提升的，而且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威胁进攻的机会。补水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抢眼的，我觉得就是刚果金的门将，
0: 对，
1: 高接低挡是吧？几个必进之球，
0: 万比萨卡也挡出来一个，
1: 门线上救险
0: 是。
1: 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我个人当时看比赛的一个感觉哈，就觉得虽然说比分落后，但是呢，英格兰呢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那段时间创造出来的威胁的进攻，再有一个就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的那个门柱，维萨那个球进了，如果是0-2，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要收拾东西回家了。
0: 那他那球按道理讲应该能打到门里啊。
1: 那个球打在门柱上之后，是不是运气啊？就玄学是吧？再说一点是吧？运气可能开始偏偏这个往英格兰这边走一点了。
0: 是，刚果金的换人呢，就是我没有太看懂，因为他上半场的时候呢，这个七号这个姆布库还有这西彭加对这英格兰队的这个威胁还挺大的。下半场的时候他换的有点早，我觉得姆布库下场之后啊，这球队的反击没有上半场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力度。另外这个队呢，我觉得如果把话题展开聊的话，一会儿结合这个比利时和塞内加尔的比赛聊，就是非洲球队不太会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胜利的果实。
1: 对，非洲的球队和欧洲球队相互作战的时候，比较容易在最后的1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出现状态的起伏，就他们打到75分钟之后的这个持续能力、
0: 注意力不集中，
1: 会有所下降的。
0: 对，
1: 我特别同意郝迪的这个观点，就是关于换人。但是换人呢，这个时间节点是一方面，另外呢，换人的这个人数，我觉得是不是也，如果复盘的话啊，是可以商榷的。因为之前你换了3个人，赛后呢，主教练也特别提到说，当时的换人的考虑呢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
0: 对，
1: 说的是出于体能，而不是出于战术。那如果你是出于体能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在80分钟之后用另外2个换人名额来保证场上球员的体能和专注度？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换人实际上在9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面并没有把人换满。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手是吧，如果你要说为了保持场上队员充沛的体能，从而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让球员有这个比较好的专注度，那这种选择上不是很合理。
0: 就是某种程度说，如果换人的话，你这条后防线呢是4后卫体系，已经被人锤了将近七八十分钟了，再好的后卫也都被锤得已经头昏眼花了。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几个中卫表现得非常好，像这姆本巴，包括这个图安泽贝，图安泽贝应该是在英超踢球的，他这条后防线大部分球员都在英超啊，万比萨卡在西汉姆联 对吧，然后这个左边应该是在这个桑德兰， 这条后防线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刚果金的球员，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应该有大部分的球员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本国，他是出生在海外的，
0: 是
1: 吧？他最终选择了刚果金作为自己的球队来参加世界杯。
0: 嗯，
1: 他们都是在欧洲的这个体系里面去经营了多年，也踢英超的球员也很多。本来当时看到他领先之后落到一个低位的防守，
0: 我觉得再上个中位。
1: 哎，当时防守的体系建立的不错，
0: 挺好的。
1: 如果说能够把这个防守线建立的更稳固一些，换人换的更有针对性，可能真的会给英格兰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没有担心说英格兰会在比赛里面掉链子。因为一个是上半场比赛后半段他们创造了那么多的机会，另外
0: 有逼进球两三个了。
1: 哎，另外呢，他的这个人员的厚度在调整之后，他的比赛的节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换上戈登之后，是吧？我想上拉什福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0: 冲，
1: 用拉什福德的个人的技术，
0: 对，
1: 认为呢刚果金可能不会很保守，是吧？他可以会打一些这种转换。但是呢，刚果金因为很早的取得领先之后，他退回低位防守之后，拉什福德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0: 是，
1: 但是呢，他能够用戈登换下拉什福德，就是他有足够的人员的储备，有足够的战术打法的丰富性。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图赫尔还是能够放下那个所谓的架子。
0: 嗯，
1: 有点像这个安切洛蒂，是吧？
0: 不行我就炸嘛。
1: 哎，我就起高球了，起高球，利用这个中锋的冲击力，确实也是收到了效果。
0: 就那个进球，哈利凯恩其实是绕到对方身后往回反跑，然后呢是在无人防守情况下顶门将一个右侧，门将也不好扑那个球。像刚王毅说的，就是手里牌还是多。你比如说马杜埃凯和拉什福德这样的边位上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刚果金的进攻，他如果是个0-0局面了，他要考虑，因为对方你给他留太多身后空间的话，这俩速度太快。但属于那种内切型的啊，能打门的这种边锋，但是后来发现打不开，对方是低位防守，那我就换边路组织型的，对吧？换戈登这种，包括像萨卡这种，就是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更多的有可能性的球员。
1: 而且他还有一个小的变化，就是把埃泽换上去之后呢，让赖斯去打了一个右后卫，
0: 对，
1: 其实就增加了传中球的
0: 质量、
1: 人员和质量。
0: 对，整体来说，这个队呢，现在英格兰队啊，通过这几场比赛呢，反正你要说看到了冠军相，真的是一点也没有看到。就是之前我那天听你的节目
1: 啊，
0: 天英，因为我们都认识天英嘛，天英还节目里说呢，说这个英格兰队还拍了个纪录片啊，专门讲如何夺冠。我心想他也就拍个纪录片看看，自己过过嘴瘾。想夺冠，就这届英格兰队来说难度太大，因为他不像说像法国队，乃至于像西班牙队，亦或是阿根廷队，他的存在的这种球星都属于爆炸级的，这有可能会突然贡献一个进球出来，这种球员，这个支队伍当中呢，只有凯恩值得依靠。但是如果碰到一个队伍对凯恩的战术，你像之前小组赛当中，就是当时对他的这个一些对手对他这个防守是从中线开始的，就是凯恩回接球都不给空间，别说进禁区了。那如果这个是凯恩被锁死的话，这支英格兰队后手真的太少。
1: 嗯，确实呢，要依靠凯恩的这种个人能力，是吧？但是另外，我觉得打了这场非常艰苦的淘汰赛之后呢，可能图赫尔也会在人员的使用的
0: 再多想一想
1: 思路上，对，多设计几种人员的搭配方式。
0: 是，
1: 因为你下一场比赛打墨西哥，墨西哥是一个脚底下的技术更加的细腻，而且呢作风也非常的硬朗，
0: 并且这个
1: 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呢人家硬度够。
0: 另外人是东道主，
1: 有2200多米的高原主场的海拔，
0: 是
1: 吧？这个优势，主场的优势。
0: 对。
1: 再有第三点，就是英格兰是应该歇三天吧，歇三天就要上高原进行比赛，体能上应该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讲是非常艰难的。
0: 嗯。
1: 不知道说的这个所谓夺冠的纪录片是吧？如果要是纪录片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在拍着。
0: 就是这个一季接一季的拍，
1: 记录着，一直在记录，
0: 拍到夺冠为止啊！但这波其实我们说英格兰队球员呢，如果你细聊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这个球员的溢价空间太大。因为我们前说过，英格兰球员都是户口本值钱，英超球队要求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国球员注册。
1: 嗯，
0: 所以呢，英格兰的球员为什么不出去踢球？像贝林汉厄姆这种去西班牙踢球少，就是因为他在英格兰他是一个溢价，就跟我们金元时代的中超球员似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球员，就比如说像你规划了像这个格拉特这样的球员，那他的这个整个的溢价就突然就爆炸了，因为他是一个本国球员， 对吧？然后他又是个外援水平，所以在英格兰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支队伍呢最起码熬过了这一关啊，我们要给这个刚果金一些掌声啊。这支球队其实在小组赛包括在淘汰赛踢出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最起码我觉得他踢出了他的全部了，到最后时刻守不住也在攻不出来，那就是他的上限了已经。
1: 嗯，确实我觉得，而且他们真的是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是
1: 吧？你在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这个聚在一起来去做一个祈祷也好啊，或者说去有这么一个仪式，包括像北京的球迷或者中国看中超的球迷会对巴坎布比较熟悉，巴坎布在比赛结束之后这个一直脸上都是带着笑容，本来他就是一快乐男孩，但是在这个队里面呢他是老大哥，
0: 对
1: 吧？
0: 35岁了，
1: 但是他的这个表情就表明了刚果金队员对待世界杯比赛的一种态度，相对比较轻松，去享受，去发挥自己的全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发挥的真的已经是非常的出色了。
0: 对，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巴坎布不上，因为前面是维萨在2500万欧身价在纽卡斯尔踢球，
1: 另外前面的小组赛巴坎布是有两场比赛当中首发登场了，
0: 状态也是因为老了嘛，因为他过往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脚和，
1: 我想他打英格兰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防守反击。
0: 对，
1: 那巴肯布在年轻的时候速度非常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冲击力肯定是不如这边路的另外两个队友。
0: 对，他就是不像年轻时候那种啊尖刀快马的感觉了，也毕竟是老将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就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如果大家看到第80分钟的时候，觉得这个可以交了啊，这比利时队基本上就可以交牌了，因为是24分钟啊，迪亚拉是先进一球，51分钟萨尔又进一球。其实，在之后呢，塞内加尔还有一个球。这个比赛啊，其实如果说转折点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网易有没有感觉。我们先不提卢卡库卢员外，我们先提就是当时塞内加尔有一个进攻，你记得吗？当时是吹了越位，后来回看那个球没有越位。那个其实塞内加尔还在攻了半天以后边裁才举旗说越位的，但是我们后来回看整个的一个比如说 VR 的话是没越位的，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大概84-85分钟的时候，那就是比利时开始了这波反攻了。卢卡库上场之后，那有故事的男人就是永远都有很多的故事，他上场以后就能给制造这种可能性。那个进球右边路传过来之后，我看那塞内加尔当时那个中卫上去以后都看不见球，满眼都是卢卡库高大的身躯，就是撞碰纹丝不动，然后呢扛住他，再看进了，已经进了，被踢进去了。
1: 其实我觉得上卢卡库呢是一个常规的战略，之前在小组赛他也是替补出场是吧，打埃及吧那场比赛上来之后就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嘛，他的这种冲击力作为中锋的这个位置还是目前比利时可以说赖以信任的一个绝对的中锋，
0: 对
1: 吧？不是说这个特凯特拉雷在前面他不行，但是呢不是一个风格，需要起高球需要去炸的时候呢，他在前面的支点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就不光说在最后时刻那个进球，他上去之后的几次背身拿球给身后的队友做支点，形成了二次进攻，那个时候呢比利时开始就有一些攻势了，
0: 对，
1: 可以威胁塞内加尔的球门了。所以我觉得有卢卡库这么一个中锋，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吧，是吧？大家有时候拿他玩玩梗，但是在球场上现在他还真的是很管用。
0: 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我们说是英雄暮年，就包括德布劳内那场比赛下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说德布劳内在场的时候啊，这球队上整体来说呢，由于他的存在，就是这是意大利名宿说的哈，这格拉齐亚尼说的，在场上的时候感觉德布劳内在场上的时候整个进攻关灯了，然后在下场之后亮灯了，就说有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嘛，就是他是50多分钟时候被换下的，就是包括刚刚像王毅说的结合卢卡库的登场，这球队反倒是啊球队多了一些进攻的可能性。但这个队啊的确问题很多，像这个德卡特拉雷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当天才，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能踢前锋能踢前腰，
1: 对
0: 啊，某种程度上边锋也可以，但他这个身体啊，你看看和卢员外比和卢卡库比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呢比利时队这是属于艰难过关，塞内加尔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塞内加尔踢的小组赛以来最好的一场，应该是吧。
1: 对，整体的作战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我
0: 显示出来了，
1: 觉得2-0之后他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比赛的胜利了，是吧？但是
0: 也没守住，
1: 甚至是被是不是开玩笑的说比利时的苦肉计给骗了，看到比利时的两个球员发生内讧之后，哎，心里边觉得行了，这个比赛稳了。
0: 滕哈德和这个吉德曼斯当时在场喝水的时候，
1: 哎，
0: 应该有小的一个
1: 对，已经发生了这种争执冲突，这卢卡库还过来去劝是吧？
0: 这个比利时队啊，一直跟法国队差不多，有大赛，很多时候更衣室就翻了啊。
1: 因为和可能就是我不是很了解这个特罗萨德和迪勒曼斯他们的这种语言习惯哈，因为以前在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时候，他们是有主要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荷兰语的
0: 和荷兰语
1: 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法语部分这部分的球员，但是他还有这个德语的球员在相德语区，但相对来讲呢，球员的在球队里面的影响力小，再有一个那时候在大连效力的卡拉斯科，他说西班牙语嘛，对吧？所以他的这个参与度比较低。
0: 卡拉斯科说：“你们说我都听不懂，
1: 哎，
0: 我就踢球。”
1: 那两边的这个不同语言区的球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
0: 是的。
1: 所以当时呢，比利时他内部的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0: 就是我们说皇马也是这个问题，
1: 嗯，
0: 皇马以前就是西语系的，然后呢葡萄牙语系的，
1: 哎，
0: 然后呢就是英语系的，各自一派。当时我们说这个，现在皇马之前被炒掉这个主教练阿维罗亚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能跟所有的语系的人都打成一片，有可能语言天赋比较高啊。就安切洛蒂也是能会好几国语言。然后当时说呢，最不合群的是贝尔什么语言听不懂，就会说英语，
1: 只能是说英语。
0: 威尔士话，威尔士土语。所以说呢，贝尔就是跟谁也不掺和，然后人家就踢球啊。当然也的确，那些年贝尔在皇马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游走于球队整个的 team 之外的感觉，是吧？有点那种感觉，因为哪个组织都不要的。
1: 而且因为拉丁语系的球员的性格呢，可能也更开放、更奔放一点，是吧？就是愿意去说、愿意去交流。
0: 哎，
1: 那他呢，从这方面来讲，跟他们沟通困难一点。
0: 嗯，这场比赛呢，塞内加尔球员我觉得会很懊悔，因为这场比赛不管从预期进球，然后呢射门数上，包括这个控球率上，以及射正数上，两队是五五分，并且他们在85分钟的时候占据两球领先的优势，再挺10分钟，这比赛就收入囊中了。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局，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逆转很多，但这算绝地逆转的最大的一笔了。
1: 对，因为你让二追三嘛，是吧？
0: 然后最后都没打点球。
1: 哎，让二追三，在最后时刻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迪勒曼斯的这个进球124分多钟，是
0: 就没机会了吗？
1: 世界杯历史当中到现在为止的最晚进球，
0: 对，
1: 就是，比赛时间里面的最晚进球。点球大战呢就不算了，
0: 都没给塞内加尔人机会。
1: 嗯，但是我真的觉得
0: 那球
1: 塞内加尔是太遗憾了，就自己完全有机会。刚才咱们也提到，就是非洲球队和欧洲球队之间的，就非洲球队在最后时期的这种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没有办法去揣测他们当时这个心态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只能是我们作为一个第三方旁观者去猜，是吧？刚才猜的说这个开玩笑的苦肉计，就是会不会看到了比利时球员他们内部两个。

0: 核心球员之间，一个队长，一个进攻组织核心发生了冲突，哎，塞内加尔的球员就会认为对方的战斗力下降了，对方散了，是吧？我这个比赛比较稳了，
1: 就差不多可以了，也不要再是想打3-0、4-0了、啊。
0: 哎，我要去控制了。当时呢，这个教练是不是在第一时间把球队的思想给统一起来？可能我觉得也没有做到。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当卢卡库打进那个进球之后，我觉得塞内加尔的球员有些慌，
1: 有点懵，
0: 就是当时那一刻对于比利时人还能够反扑，还能够进球，他们的心理
1: 没有预判，
0: 不够，
1: 没有预判。
0: 哎，门将出击的那一下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传到里面，那个不是这个德凯特拉雷，那个不是卢卡库，那个是一个
1: 克罗萨德，1.76米都不到啊、
0: 哎，并不高的这个迪勒曼斯。
1: 你在门里老老实实待着，他那球顶过去你就拿回来就完事儿。
0: 而且后卫就在身边，
1: 对，
0: 就是当你门将选择出击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有十足的把握，至少碰到球。
1: 嗯，
0: 你拿不住，你也要碰到球，干扰对方的射门。因为你一旦出击了，后卫一定是躲的，他后卫去躲这个点，
1: 嗯、
0: 他要把点让给你，
1: 嗯，
0: 而不是说后卫跟门将去争这个点，那就证明这两个防守球员之间的配合太没有默契了。但是门将可能在那一刻他也慌了，他一出击没有判断好这个点，等于让对方轻松顶了一个空门。
1: 对，
0: 所以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这种落差，我觉得可能非洲的球员虽然他们很多人也在欧洲的俱乐部效力，但是呢在心理上的这个微妙的一些小东西在世界顶尖大赛里面就慢慢的体现出来，
1: 或者说就是更彰显出教练员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就这届比赛呢，其实你看有些名帅像安切洛蒂对日本队的这个临场的调整就能彰显出自己的一个水准、
0: 哎、
1: 但是呢这些非洲球队呢都有获胜的可能性情况下，教练员其实做的一个临场的调整，如果就我们这些外行来看的话都有点差强人意，就不是很完美、啊、
0: 嗯，
1: 但是现在有一个奎罗斯带的加纳，
0: 因为
1: 奎罗斯是一个
0: 他是一个老帅，
1: 对，
0: 是吧？那吃过见过经历过大风大浪，什么样的比赛也都带过，其实包括像刚才提到英格兰下一场比赛要去打墨西哥，
1: 嗯，
0: 主教练阿基雷，
1: 对对，
0: 那也是一个老帅，
1: 阿基雷那个样子往那一、
0: 哎、
1: 一站就是什么都见过，足球场的事
0: 经历过风雨的是吧？所以呢他真的是有可能见着彩虹。
1: 是，真的要这么说呢，纳格尔斯曼就太年轻了。
0: 我觉得就是
1: 诺伊尔说还没我年龄大。
0: 举这三个教练之间的横向对比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安切洛蒂，
1: 嗯，
0: 一个意大利的老帅，
1: 对，
0: 世界第一年薪，
1: 嗯，
0: 他执教的是桑巴足球，
1: 是，
0: 对吧？大家在概念当中，桑巴足球踢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充分的展现球员的天赋，
1: 嗯，
0: 展现这种艺术足球的魅力。但是他可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发现哎。日本队踢得不错，我们要正常这么踢的话可能很难，那我就需要改变。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毅然决然地放弃自己所谓桑巴足球的这种执念，
1: 就我
0: 重新拿起意大利的欧洲足球的这种
1: 扎紧篱笆，同时两边起高球打你俩这个边翼位的身后。
0: 别说我这个踢法不巴西、
1: 嗯、
0: 但是我为了赢球我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做出调整。
1: 但森宝一其实反而是慢的、哎、
0: 他呢
1: 我觉得如果我是森宝一的话再上两个中卫，让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俩边，我这俩边位就够高了。
0: 但是他当时的选择是把两个边后卫，就两个边翼位都换了，换了两个体能更好的，是吧？
1: 他没换成更高的。
0: 哎，可能也确实这个
1: 他忘了这事儿了。对方在打你的短处是你矮，而不是你。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照大金山。 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赐元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一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八十九点一。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的FM，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1: HDFM
12: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2: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4: 始终如一，
13: 始终如一。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下面呢，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看他在前方发回怎样的一些现场看球的信息啊。
1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昨天凌晨的这场球分丁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七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四方四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进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

0: 对呀，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例如20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20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19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进入了我们这个每天的一个重点栏目哈，这个人机大战啊，这个决胜美加墨竞猜环节。昨天呢 ，AI 小胜又继续扩大一分领先，现在9分了。然后我们人类之光呢，杨森没有拿分，7分，所以呢，目前人类啊已经照着 AI 已经差2分了，并且王宇现在还在垫底啊，王宇现在4分。这个世界杯都多少天了啊？6月10几号开赛的，都我们出了20多天题了，宇哥拿4分，但 AI 这个拿9分也不算多。但是现在人类集体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追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有可能追不上了。来，我们来听听这个今天方亮出这个题啊，难度大不大？一会儿听听 AI 怎么答啊。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3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西班牙对奥地利，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瑞士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有几场90分钟内会是平局，也就是要打到加时甚至点球才能分出胜负呢？0到3，4选1，请作答。
3: 我是看好西班牙队的李葛。看了3天淘汰赛之后，发现了一个小规律，那就是绝对的强队还是难以阻挡，比如巴西、法国；而一般性的强队则比较容易被人爆冷，比如荷兰、德国。所以针对方亮的这道问题，我的分析是，除了西班牙队90分钟内有绝对的能力战胜奥地利队以外，葡萄牙和瑞士要做到这一点小有困难，但是我仍然押宝瑞士队能90分钟内获胜，原因是他们在小组赛中的稳定表现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但是克罗地亚人太稳了，所以我不太看好葡萄牙队。最终的答案是90分钟内只有1场平局。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琪。这3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1场比赛90分钟结束后会是平局。 西班牙。

0: 队和奥地利队这场比赛实力差距巨大，奥地利队很难扛住西班牙队的前场火力。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瑞士队交手阿尔及利亚队，这两场比赛啊，我觉得都有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但两场比赛全都打到加时赛，甚至点球呢，可能性比较小，最多也就一场。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 大家好，我是最近总是和正确答案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答题人朱玉明。明天的三场比赛呢，西班牙和瑞士两场我都看好他们能在常规时间解决战斗，最接近像平局的就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近期交手战绩更占优势的葡萄牙可以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所以我的答案是三场比赛都没有90分钟的平局。
2: 我是已经三连黑丢掉榜首位置的老编辑杨森。明天的这三场淘汰赛，六支队伍整体的实力非常强，两两差距也相对较小，在我看来至少四支都具备16强的水准，这样的遭遇战不免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大胆猜测，三场比赛中有两场会在90分钟内踢平。
3: 我是终于对了两道题的前方记者张文。奥地利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是90分钟分胜负概率更高的。西班牙队整体的控球和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占优，奥地利虽然纪律性不错，但是面对持续高压，我觉得90分钟啊守住很难。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球可能是最像加时赛的，因为这两个队都非常非常熟悉加时赛的节奏，无论是克罗地亚还是葡萄牙都产生过多场打加时的经典，所以这场比赛拖入加时赛是非常有可能的。瑞士和阿尔及利亚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机会会平局，瑞士整体看起来更成熟啊，阿尔及利亚反击的速度和身体对抗能力不容小视，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节奏可能也会偏谨慎，进入加时并不意外，所以我的答案是两场。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又一次单独排在倒数第一了，反而彻底放松，没有心理压力了，干脆来研究一下为什么 AI 比我们厉害吧。其实这两天 AI 连续得分还是出踢人出了问题，每天三场球里面有几场平局或者有几场冷门，这不就相当于盲盒里三个小球可能红色黄色蓝色，拿出来之后红球到底会有几个吗？这都不用研究什么西班牙稳不稳，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到底谁更老谁更厉害，按概率就是开盒一看大概率一个红球，足球知识全都白费，甚至还会拖后腿。反正 AI 答题全看概率，要是天天这么出题， AI 可不就天天答对吗？今天啊 AI 果然又答了一个，我即便再错也不能和 AI 一样，干脆就答个三个吧，万一其他人都错了那我不就对了吗？
5: 就王宇其实有时候答题他不会对，你知道吗？
6: 是
5: 为了制造话题，
6: 是为了对立，
5: 不是吧？前两天就是我出题难了他也叫我，这两天我出题简单了他还叫我，搞得出题人不知所措哈。来听听 AI 的，他刚已经透露了一下，我们先听听 AI 怎么答啊。
7: 7月3日三场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 VS 奥地利，平局概率约16%-22%，西班牙实力碾压，90分钟难平。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平局概率约30%-40%，势均力敌，防守稳健，最可能90分钟打平。瑞士 VS 阿尔及利亚，平局概率约25%，瑞士略占优，但阿尔及利亚反击强，有一定平局可能。最终预测7月3日三场里90分钟内平局的场次，一场葡萄牙 VS 克罗地亚。
5: 哎，我听 AI 这个答案，王毅啊，人像要猜两场，就被王宇主动改成了一场
4: 啊。本来是那25%的也要猜平局是吧？
5: 他好像听起来就是瑞士那场他也想猜平局了。我们俩刚才讨论，王毅也可以说说这三场比赛你怎么看哈、啊？
4: 其实我觉得平局的概率是葡萄牙打克罗地亚和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这两场90分钟里面的平局概率会比较大。
5: 西班牙应该就是小组赛这一路演过来啊，应该就是展现自己的真实实力了，就你一路演着不合适了，应该就是砍瓜切菜拿下奥地利。奥地利是德国二队，就是我们说如果水准的话，对吧？但是你看德国一队连巴拉圭都打不过，就别说这德国二队了哈。
4: 但是奥地利现在踢的比德国队更像德国队。
5: 啊，对对对，因为他是朗尼克带队是吧？
4: 朗尼克带队，另外他的踢球的风格呢，其实还是偏
5: 硬朗一些。
4: 硬朗一些，以前老德国的足球风格
5: 是。
4: 他
5: 上对抗
4: 多一些。
5: 他上对抗，然后呢，有时候也会高举高打。他不像德国人现在就老游走在这个到底是绣花还是抡斧头这个想法之中，最后总是在绣花哈。这场比赛有可能我和你想法

0: 咱们都一致，就是有可能会90分钟结束比赛，常规比时间。葡萄牙和克罗地亚，我个人觉得，如果让克罗地亚人拖到这个加时赛，葡萄牙队希望不大。这场比赛我反倒会觉得葡萄牙应该90分钟内有希望，因为这比赛就完全就会这么想，就是第一，你拖到了这个加时赛，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加时赛之王吧，就我们记得应该是有个数据，他只要打到加时赛，没几个能打得过他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品质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如果葡萄牙队想晋级的话，我是基于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足球王者都会走得很远，你像目前一个都没掉队，内马尔没掉队，梅西，然后呢 C 罗对吧，姆巴佩哈兰德这都没掉队啊，就是包括贝林厄姆也给他算上吧，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票房，就这个美国世界杯还是要票房。德国和荷兰之所以被淘汰，那俩队里面真的没球星。
1: 克洛斯，托尼克洛斯就说了，是吧，现在这支德国队没有世界级的球星。
0: 对啊，这很大问题嘛，就是你说你保证票房那个球员是谁，德国队荷兰队都不特别明晰啊。当然你说荷兰队有可能有范戴克，但这个你把后卫当纯明星来去培育或者是呢立出来的话，难度大一些。所以这届呢，如果按这个思路走的话，当然这人说了，人反驳你，克罗地亚有莫德里奇对吧，人也这个球星，但你看跟谁比啊，这莫德里奇确实世界上咱说也前十的，
1: 如果克罗地亚打瑞士的话，那
0: 就克罗地亚过关。我就这么猜，你知道吗，特别简单，我比 AI 还简单，你知道吗。
1: 但是其实我刚才听王宇的这个判断逻辑啊，
0: 他说三场都会这个打平，
1: 就是三场都打平，
0: 他选3-3嘛，他选三场都打平，他唯一一个选三的啊。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人类想要击败 AI 的话，就是不能跟 AI 选一样
0: 啊，对啊，
1: 大家就是去围剿他。
0: 之前我给杨森出过主意，我说在这个你和 AI 在齐头并进的时候，你就跟 AI 猜一样的，然后最码就是你俩能一直僵持到最后。杨森估摸也会想，那就有可能被别人超越了，两个人天天一起错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答题环节现在有点胜负心了，大家。瑞士和阿尔及利亚这俩队啊，阿尔及利亚你也谈不到是主攻的能力强，对吧？然后瑞士这个队呢，其实常年他当这个中轴线是不错的，这个他这个阿坎吉啊，然后这个科贝尔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中场这个球员叫
1: 扎卡
0: 、这条中轴线其实还是不错的。
1: 但是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首先你虽然说他小组赛上来之后让阿根廷给了当头一棒，是吧，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支球队
0: 特别弱，
1: 没有战斗力，
0: 对，
1: 他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整体纪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球队。
0: 是，
1: 再有一方面呢，他的主教练是瑞士队前主帅，
0: 对，
1: 就在整个世界杯的球队里边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瑞士队。
0: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1: 佩特科维奇嘛，
0: 就我们说佩特科维奇以前就带瑞士队的，所以这是阿尔及利亚一个胜负手。那这么说的话，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很有针对性的研究瑞士的一些踢法、人员的特点，所以在九十分钟时间里面，瑞士想取胜是很难的，
0: 都有可能说这个拿下瑞士，是吧，
1: 甚至有可能比如说偷一个。
0: 那就是现在其实猜各种答案的都有了。像王宇是猜三场都会平，打到加时，然后朱一鸣是三场都不会平，一个的有，两个的好像是没有吧？两个
1: 我猜的俩，
0: 你猜两个，
1: 我猜
0: 那就基本就是大家，反正明天肯定有人中了，就买彩票说全包了，第二天一看亏损，就是挣不到钱。这是这三场比赛啊，这三场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呢，大家最受关注的应该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比赛了，应该也是现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啊，这硬碰硬当中的一场焦点战役。葡萄牙队现在如果再细分析的话，王颖觉得他现在问题在哪儿？因为就是他也打一场好球，之前那个比赛当中，我们说5-0赢乌兹别克斯坦 ，C 罗也进球了啊，大家看着也很团结，但他呢也是踢两场，让大家觉得不是啊很满意的比赛，就是第一场比赛刚果基1-1，但现在看刚果基的能力的话，这个1-1其实也不是说葡萄牙队不想赢，也确实赢不下来。打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啊，我个人的观感是他多少有点想去上半区，就那场比赛我觉得葡萄牙所有球员不是很卖力气啊。
1: 但是我倒觉得哥伦比亚足够强，
0: 足够强。
1: 哥伦比亚的两个边锋把葡萄牙的两个边后卫在那场比赛里面几乎是完爆，是吧？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觉得门德斯应该算是一流的左边后卫。

0: 在右边坎塞洛呢，也是拿过五大联赛的这个所有的冠军，是吧？也是一个成就型的边后卫。但是这两个人在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的时候，被哥伦比亚两个边锋完全压制。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的球队现在，他现在状态有点起伏。
1: 嗯，
0: 但是面对克罗地亚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场球员的球权的问题，到底谁作为进攻的组织核心？如果身后的维迪尼亚的球权更多，那前面的毕费啊、毕席啊，他们应该如何去分配球权？这个是现在马丁内斯呢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进一步的考虑的，明确球权的分配，这才能够在进攻当中呢更加清晰的把这个套路打出来。
1: 嗯。第二场打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毕席下，然后呢上了菲利克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不要倒了，就是大家倒来倒去，最后
0: 边上能突啊，你还是
1: 突能
0: 突
1: 一下，突一下，对，
0: 嗯、
1: 就是如果上毕席毕费，再加上这个内维斯，再加上这个维迪尼亚的话，这就是倒的是眼花缭乱，就是大家都喜欢套圈，就喜欢就是。传来传去，但不往前。
0: 你包括像若昂内维斯是吧？之前若昂内维斯跟维迪尼亚打这个双中场的时候，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吗？你总觉得就是葡萄牙的中场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欧洲顶级是吧？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技术能力，但是呢，都得带着球。这个球在葡萄牙中场
1: 过的时间太长，
0: 就不够分的。
1: 以前我们说这队给三个球比较合适，这一个球不够大家分的。第三场打哥伦比亚的时候上了鲁本内维斯，当时其实想要的鲁本内维斯的防守能力，因为他这个中场的现在拦截能力，如果是毕费啊、诺昂内维斯这加维尼尼亚的话，这防守能力的确差点。这两个其实中前卫一个前腰，这仨呢没有什么横扫能力，在大巴黎其实也不是这么排布的，人还得配一个后腰型球员，所以上鲁本内维斯希望呢一个是靠他的远射，那天也有点远射啊，然后靠他的防守能力，但最后发现呢，进攻又不足了，就创造力又不行了，往前推进的能力又不行，又换了内维斯。现在这队的问题真的像刚刚王毅说的，就是你要确认这个战术打法怎么来发展，不要搞太复杂了。我觉得就是从边路走吧，就是你现在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安切洛蒂都从边路走了，英格兰也从边路走了，那你现在不如一开场就从边路走算了。
0: 但是我觉得打克罗地亚，你要想简单从边路走的话，
1: 进不去。
0: 对，不是说你像打这些非洲的球队，打刚果金啊，是吧？打塞内加尔啊，你巴西打日本啊，这种你边路
1: 这边有这个斯卡尼西奇是吧？有戈瓦迪奥尔，
0: 戈瓦迪奥尔据说是已经痊愈了，
1: 痊愈了，
0: 这场比赛能打是吧？他的右边斯塔尼西奇在拜仁
1: 对
0: 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且你就是打克罗地亚简单起高球啊，你说像武什科维奇这样。这个年轻的青年才俊是吧？
1: 1.93米，
0: 现在是这届世界杯当中后卫线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
1: 对，
0: 你想简单的起高球往里边砸呀，
1: 难度还大。
0: 克罗地亚人其实真不怕你这个，包括他这个利瓦科维奇在这个禁区里面的控制能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葡萄牙来讲，可能还是需要在中场的位置上更多的去做一做文章。
1: 嗯，
0: 把这个中场不仅仅是就要利用宽度，他还是要。更多的利用纵深，利用这个，比如你要上，不管说内维斯也好啊，是吧，上这个维迪尼亚也好啊，他们的前后的插上，来调动克罗地亚的中场，可能才会更有机会。再有一个，真的像打到淘汰赛这阶段，不要把胜负所有的一切就押宝在首发阵容上。
1: 嗯，
0: 一定是阵容的厚度，然后后面的调配。
1: 对，
0: 是最关键的，
1: 因为你能打的牌其实会比克罗地亚人多一些，因为克罗地亚人这边呢基本算、名牌，佩里西奇这个岁数了也得扛在这个锋线上帮着进攻，莫德里奇呢这个岁数也要上，科瓦契奇其实现在年龄也大了，94年都
0: 三十二
1: 了已经，所以这个队呢集体是老化，包括他现在这个布迪米尔这个前锋啊，这都当年像曼祖基奇在的时候都打不上的球员，现在34了还在队里面打，所以这队的老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但葡萄牙队这边我们说只有说德高望重的只有 C 罗一个人，大家还都是当打之年，所以要把你的这个你的年龄优势彰显出来，你要上下来回冲刺，
0: 嗯，
1: 就是你要把你的你不要去跟对方倒中场，对方你要跟对方倒中场浪费时间，那是人家想看的一个局面，
0: 嗯，
1: 你不消耗我体能，现在是需要你有这么多像内托啊，像菲利克斯像莱奥啊，你有这么多的。

0: 峰，你要让他们上去冲刺，是吧？打往返。
1: 因为当时也和有些职业球员聊过，就是作为整个的防守线啊，他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打一个转换之后呢，他啪有一个前锋带着速度很快冲上来，你这一条防线全得往回跑
0: 啊。对，
1: 但下一回人家冲的是换另外一个前锋，
0: 嗯，你还得跟着跑，
1: 你这四个后卫你还得一块往回跑。
0: 然后呢，就是
1: 几趟之后，这个
0: 后卫线就皮了，
1: 后卫和前卫线有可能就会出现
0: 脱节了。
1: 哎，这个时候你要中场，像葡萄牙的这个中场，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持球的这种进攻能力，他抓空当就有机会去打穿那个防线。
0: 就现在这个足球也高级了，你看这个日本队上次打巴西的时候也是持球，整个巴西防线跟着往回退。
1: 哎，
0: 人家不当时就解决问题，一脚远射搓射就打了一个死角，对吧？现在就是要求技术高级。另外今年这个进球啊，我现在发现在这个小禁区里面啊，就是在这两个位置容易制造机会，是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禁区前沿的这个左右两侧内切之后兜远角，这是一个必备技术。
1: 现在都是逆足的，
0: 空间太小嘛，
1: 逆足的边锋
0: 对
1: 吧？包括边后卫助攻上来之后呢，就打一个双边锋，或者说呢，有的时候这边后卫上来打一个边前腰，把边锋再往这个禁区边路再去拉一下，利用球场的空间。所以这个逆足内切的打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0: 高级技术，
1: 是一个现在普遍用的战术，
0: 就破密集防守，你必须有这样的人。
1: 嗯，
0: 但是有些球队就没有。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像西班牙队打密集防守，你看打沙特那场比赛就特明显。我们说沙特也不能不说没密集防守，但西班牙人这个就比较高级，
1: 他是属于技术能力，
0: 斜45度传到你这个小禁区里面的一个门的这个左右侧，然后打这个倒三角回来。你这个防守队员，我就相信那就是你看球已经被你脑后脑了，等你再转过来的时候，球又被你又背后了，就像你会有两次看不到球在哪儿。
1: 所以这当然呢，西班牙是因为他具备着非常好的这个个人技术能力，他的技术压制在面对这个沙特的时候体现出来了。
0: 嗯，
1: 你从克罗地亚面对葡萄牙的这个比赛当中，葡萄牙的中场技术能力确实不错，但是你不会有那么大的技术方面的差距。
0: 嗯，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都已经获过奖品了，所以大家呢，就是获过奖品的朋友呢，就是我们就不再抽了哈。今天抽一个 CMG1 啊，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他说了一下日本足球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王毅啊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

0: 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4: 嗨，金城。
5: 嗨，花花姐。
6: 声音的声音，为摩托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马德里，马德里，活力调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8: 之声。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

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再到碧海蓝天间翻飞的鸟浪，这片土地的夏日清凉就藏在山的幽静、海的辽阔与湿地的生机中。那么辽宁究竟是如何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编织出一张属于北方的清凉网？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大美中国》，一起走进这片山海之间的清凉世界。当南方已经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却刚刚迎来山峰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山川形胜，滨海临江，万物丰茂，绿意葱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仙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风，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线鸟繁育基地，6月放鸟，10月收获，写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

0: 西南沿，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斑海豹与江豚肆意奔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地。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这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至少有5个围在今天的大唤起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一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12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 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

0: 随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19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忆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 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别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另一个教练给我拍张好看的视频。哇，好甜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嘉良，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2: 这么多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能接待这么多。
4: 嗯，
2: 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棒。
5: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电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图
13: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1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7: HDFM
12: 八九一，为所有
7: 有梦想、
12: 有青春、
7: 有活力、
12: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去加入吧！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3: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1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7: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18: 古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盘火口。
19: 据银威站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0: 小气候，
18: 对，一个小气候。
20: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18: 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0: 对，
18: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19: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处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隐微站，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0: 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于无琴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
1: 嗯，
0: 然后那个水流注入到这个弧的这个时候啊，
1: 嗯，
0: 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
1: 嗯，
0: 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如琴弧。
1: 那像这样的弧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0: 在庐山它有5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 嗯，
2: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3: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
1: 哦，
3: 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 哦，是一类水。
3: 一类水。
1: 嗯，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
1: 嗯，
3: 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1: 嗯，
3: 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2: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5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3: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
1: 嗯，
3: 这边叫这个猴子山，
1: 嗯，
3: 那边叫鲫鱼山，
1: 嗯，
3: 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
1: 嗯，
3: 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2: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3: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1: 嗯，
2: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1: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3: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
3: 会觉得安全。
1: 好的，
3: 其实是但是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
1: 哇，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3: 对，
2: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的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岭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1: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3: 看不了，
1: 看不了。
3: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
1: 嗯，
3: 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
1: 嗯，
3: 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20分之1的面积。
1: 20分之1啊？
3: 对。
1: 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3: 还是湖。
2: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0: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和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2: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明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荔波作为贵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3: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个是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1: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4: 白花 都能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都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1: 经过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都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都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二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

0: 胜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1: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收获一份宁静与自在。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上海静安寺明月坊狂风怒吼，寒气逼人。周恩来突然走进一栋小楼，紧紧握住屋主人的双手说：“为人啊，我代表党中央看你来了，你的任务就是秘密建立中央文库，党的珍贵文献只剩这一套了，担子重啊，你要多保重。”屋主人名叫陈为仁，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用38岁的生命完成一场近20年的伟大接力。上海石库门的阁楼里，武汉法租界的亭子间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

1921年建党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当局视其为赤党、乱党，疯狂搜捕、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短短数天内，3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展开大规模镇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接连爆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2年间，至少有30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黑暗中坚守，在险境中斗争，在隐蔽中生长，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安全场所，没有合法地位，随时面临被捕牺牲的危险，这就是早期共产党人每一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党员的生存技能就是组织技能，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会，如何在封锁线上传递情报，如何在叛徒的出卖下保护同志，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一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逐步建立起来。192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对地下工作的组织形式、联络方式、保密纪律等作出系统规定，要求工作人员以家庭化形式掩护身份，可以扮成公司雇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也可以伪装成老太爷、二房东、佣工等社会角色。这些制度性的安排为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单线联系是地下党组织最核心的安全制度。所谓单线联系，就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一对一的纵向联络，互不交叉，不横向联系，每个党员只认识自己的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对其他同志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即便一人被捕，敌人也只能顺藤摸瓜找到有限的几个联系人，而无法突破整个组织网络。秘密会议是地下党组织运转的基本方式，会议多选夜间、偏僻地点、临时场所，时间短、效率高、不拖延，参会人员精简，严守秘密，快速撤离，每次会议都制定应急方案，欲搜查、突袭，立即分散、销毁文件、伪装身份、迅速转移。1929年，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分别由不同人员、不同地点保管，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系统规范了党的文件管理，要求每个文件上均需注明可保存的年限，并规定极重要的文件需送中央秘书处保存。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文件管理的系统性规定，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档案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些制度化的安排使党的宣传工作既高效又安全，其中中央文库的管理是单线联系制度最极致的体现。1930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这批文件多达20余箱，记录着从建党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央与各级党部往来的信件、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区文件、红军军事文件，这批文件是党的一号机密。第一位保管人张维一担任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他一个人负责。

则管理，其他领导不过问文库事项。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上海笼罩在极度恐怖之中。形势危急之下，张维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中，成功化解了危机。当国民党特务赶到戈登路1141号时，早已是人去楼空。1932年底，张维一调任上海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周恩来亲自找到陈维仁，将这项重任托付给他。从此，陈维仁与妻子韩慧英独门独户，离群所居。陈维仁对外是湘绣店老板，韩慧英是小学教员，而实际上他们日夜守护着党的最高机密。陈维仁平时整编文件，对外隔绝，调出与送进文件都由韩慧英同张维一单线联系。按照保密规定，他们从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不发表政治言论，邻居们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维仁在阁楼中安置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嘱托，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经过长达数年日复一日的精心整理，陈维仁将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把文件四边的空白剪掉，烧成灰，用水冲掉，最终将20余箱文件缩进为5箱。被陈维仁剪裁过的文件内容顶天立地地写在纸上，不留一丝空白。这些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成为镇馆之宝。地下工作离不开秘密据点，党组织没有公开的办公场所，以住宅、学校、书店、茶馆、工厂车间为掩护，设立安全屋和联络点。这些据点遍布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轮流使用，随时转移，定期更换。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曾是中共二大的会址，也是早期中央文件的保管地点。北京沙滩红楼，李大钊曾在此建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每一个据点都经过精心挑选，要靠近闹市区以便隐蔽，要有多个出入口便于撤离，附近最好有学校或市场作为掩护。秘密印刷所是地下工作中最危险也最不可或缺的环节。上海新闸路638弄23号挂牌文明印务局，实际上它是中共中央的秘密印刷厂。1925年冬，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来到上海主持印刷厂工作，化名杨杰，以印刷厂老板为掩护，印刷党的外宣刊物和内部文件。印刷厂是最难隐蔽的部门，隆隆的机器声容易引起怀疑，笨重的设备和大量印刷品很难转移。为此，毛泽民专门派人到老家韶山挑选可靠人员当工人。中共韶山支部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上海配合毛泽民工作。1926年，印刷机构一分为二，一处负责排版印制，一处负责胶版印刷，这样即便一处暴露，另一处仍可以继续生产。由于印刷厂无法在一个地方长期存留，1929年印刷厂改办至天津，1931年又回到上海续办。每一次转移都是一次生死考验，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秘密宣传工作，秘密印刷革命刊物、传单、标语，深夜散发，秘密传递。向导周报、红旗杂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都是在秘密印刷所里诞生的。
印刷工人白天伪装成普通

市民晚上化身革命斗士，在昏暗的灯光下排版、印刷、装订，印好的刊物通过秘密交通线分发到全国各地，在工厂、学校、农村中秘密传阅。有时候交通员将刊物藏在菜篮子里，塞进煤球堆里，裹在婴儿的襁褓当中，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检查。党组织的地下联络极为谨慎，口头暗号、密写信件、特殊标记成为同志之间确认身份的密码。1936年初秋，陈维仁与中央特科情报部门的徐强接头，在一家饭馆楼上，陈维仁上前问道：“好兴致啊，先生看的是本什么书啊？”对方答：“是本《三国演义》。”陈维仁问：“贵姓？”对方说：“姓金，名老金。”陈维仁问：“什么金？”对方用食指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木字。当陈维仁比划一个当字时，对方接着问：“住哪里？”陈维仁比划了一个广字，对方立即在广字下添上一个车字，两人组成的两个字就是当库，暗号对上了。由于陈维仁从未见过徐强，初次交谈当中仍然十分警惕，并没有立即将住址告诉对方。他早已下定决心，即使牺牲个人，也不能轻易把中央文库交出去。经过几次深入交谈解除疑虑之后，他才带徐强到家中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交接。秘密交通线是地下工作的生命线，交通员串联各地党组织，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移物资，安全转移。他们机智勇敢，不畏艰险，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早期交通员大多是年轻的女同志，因为他们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就曾经担任地下交通员，以看病探亲为掩护，在上海与各地之间传递情报。熊锦丁是上海地下党的红色管家，负责筹措经费、安排食宿、掩护同志，被称为红色老板。他的公开身份是酒店老板，实际上酒店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和接待站，各地来上海汇报工作的同志都在他这里落脚。交通员的工作充满危险，他们要穿越封锁线，避开检查站，应对突发的盘查和搜身。有时候情报被藏在衣服的夹层里、鞋子的后跟中，甚至头发的发髻内。有的交通员伪装成商人，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文件就藏在车轴里；有的伪装成渔民，驾着小船在江河湖海上穿梭，情报就藏在鱼篓底部；还有的伪装成乞丐、算命先生、卖艺艺人，以最为卑微的身份完成最为神圣的使命。1931年，周恩来从上海赴中央苏区，就是由秘密交通线护送的。一路上交通员们接力传递，有的负责带路，有的负责警戒，有的负责接应，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中共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维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计划前去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危急时刻，陈维仁来不及营救妻子，而是迅速找到一栋新房子，带着中央文库里的文件火速搬家。他当时租下的小沙渡路核心方15号月租高达30块银元，这对于与组织失联、经济来源断绝的陈维仁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但是为了机密文件的安全，他咬牙租了下来，几乎典当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带着孩子一天靠2顿红薯充饥。即便如此，他始终未动分毫机密文件。而情报工作是地下党组织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1938年，沈安娜奉指示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

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反蒋介石主持会议，沈安娜便是速记的不二人选。他以每分钟200字的速度记录，将所能搜集到的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重要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延安。11年间，他从未暴露身份，他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白色恐怖之下，无数党员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威逼利诱，他们却坚贞不屈，严守秘密，宁死不降。他们中便有为保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的陈维仁。1935年6月14号，陈维仁抱病写下一份开箱必读，作为誓死捍卫文库的最后嘱托。那份开箱必读对五箱文件的分类做了详细说明，列明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化繁为简，一目了然。这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为后继者留下的无价指南。1937年3月，他在将文库移交组织后不久便病逝，年仅38岁。还有以自杀牺牲的方式保住中央文库秘密的郑文道。1942年，28岁的郑文道被日本宪兵抓去，在押送途中跃出车厢，头脚俱伤，血流如注，随后被关押到病房严加看管，最终壮烈牺牲。还有为守护文库耗尽心血，年仅39岁病逝的妙古忍，他将文库档案伪装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独门小楼贴身守护，数年如一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中央文库的接力守护，先后有张伟一、陈维仁、韩慧英、徐强、李云、周天宝、刘钊、妙古忍、郑文道、陈来生等10余位同志参与，其中3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30年的地下斗争是一部用信仰、智慧和牺牲写就的隐蔽史诗。单线联系、秘密据点、联络暗号、地下交通，这套严密的地下工作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它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机、一次次牺牲、一次次绝处逢生当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今那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依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当中，纸边虽被裁去，但纸上的信仰从未褪色，字迹虽已泛黄，但字里的初心永远鲜红。从1号机密到镇馆之宝，从20余箱到5箱，再到104包、16箱，数字变化的背后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写就的忠诚答卷。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桑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桑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桑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关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

0: 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张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城市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彝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辛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

0: 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1: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爸爸是特别好的一个父亲。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用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黄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活。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感受到的。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五集，瑞金岁月。
1: 我是记者曹美丽，从宁波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芜湖，我一路寻着张仁亚的足迹，来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正值冬季，瑞金特有的湿冷，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有种熟悉的刺骨感。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仁亚，这里的冬天会不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家乡？当然，我更想知道的是，张仁亚是如何冲破白色恐怖到达苏区的？对此，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曾推测，
2: 他很有可能是通过当时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到达瑞金的。那个时候，地下交通线是这样的：从上海出发到香港，香港到汕头。汕头，然后再到大埔，再到永定，再到长汀，最后的落脚点在瑞金。
1: 那么他又为何要经历如此的长途跋涉，以身犯险呢？我梳理资料发现，1931年10月，在上海就曾是张仁亚领导的何叔衡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两个月后，张仁亚离开芜湖，也来到了瑞金，再度成为何叔衡的手下。是不是何叔衡亲自点了他的名？瑞金市委原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曹春荣说，这不无可能。
3: 起码有这么两点可以参考的。
2: 嗯，
3: 一个呢就是，张仁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那白区有一个暴露的问题在这里，啊，一旦他被暴露了，或者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的话，我们党人会采取一种保护性的措施，就是把他从白区调出来送到苏区去。这个已经有很多先例，你看那个龙潭三杰是吧，龙潭三杰那个钱壮辉啊、李克农啊、胡迪啊，他们三个人不是都是从上海把他送到那个中央苏区来了嘛？这就1931年8月的事情了。
2: 嗯，
3: 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中央苏区这个已经成立到临时中央政府，各方面的人才呢都急需要。啊，张仁亚呢，他有很多专业知识，有特别是在印刷方面呢，印刷出版方面呢，他有足够的功底。啊，因为他在商务印书馆也待过。
1: 这种说法倒让我想起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商务印书馆中共党小组设于1924年3月的合影。保管人刘百奇是被称为我国现代印刷先驱的刘朴庆的儿子。合影里出现的九个人，有张国焘、张仁亚、徐梅坤、董逸香等人。照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他人都身着齐整的中山装或者西装，唯独张仁亚围着围裙。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曾做出这样的猜测，
4: 他在党内的话是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党的党务的，很重要的沟通上层领导人的那个职务，所以他的身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党员，下场太深了，他的行为太隐蔽了。后来进了社区，为什么叫他当监察委员？那说明他的党内的一些干部都清楚啊，不清楚他能当监察委员？
1: 瞬间我就想起了张仁亚开银楼担任内交科主任的种种经历，隐蔽在地下战线，冷静机警勇敢且甘于默默奉献，应该就是张仁亚的性格写照。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也就是现在的纪检干部，由他来担任再合适不过了。
5: 仁亚同志，好消息啊。
6: 何叔衡部长，什么好消息啊？您怎么还跟我卖关子呢？莫不是
7: 聪明？你提议设立控告箱一事，主席批准了。
6: 太好了，我马上去办。
5: 哎呀，
8: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9: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10: 控告箱是干什么的？
11: 各位工农群众们，为了严肃纪律，更好服务于工农大众，我们决定设立控告箱。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大家对政府有意见，都可以来这里控告。不会写字的可以找人代写。
12: 告了有用吗？
11: 政府下了决心要整治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保证队伍的纯洁，我们言出必行。工农群众们，控告书必须属本人的真姓名，要将被告人的事实讲清楚。如果出现造谣诬告者，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通报中，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布生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甚至谋财害命，被执行了枪决。曹春荣告诉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1: 他这个贪污现象，贪污了这个一些打土豪来的谋财，他还有那个杀害革命干部的罪行，霸占群众席子。后来呢，就通过公众检查检举，组成那个法庭判决他死刑。
0: 半年后，凭借在工农检查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詹仁亚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是他的老本行。早在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事件后，他就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平民日报》，后来因为思想太激进被查封，弟弟张进茂还为此入了狱。如今担任出版局长和印刷局长一职，詹仁亚可谓如鱼得水。在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有一间詹仁亚的办公室，屋内靠窗的地方是一套木质桌椅，桌子上摆着水壶和煤油灯，其他陈设包括一个六条腿的老式脸盘架，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个柜子。站在门口，我努力想象着詹仁亚伏案疾书的样子。距离他最终病逝仅有半年时间，也许此刻的他已是病魔缠身，但夜深了。
2: 老张，
3: 江生，
2: 厂里刚刚接到任务，要紧急加印5000份苏区工人。
3: 哦，
2: 这期的红色中华也要加印4个半。
3: 好，内容呢？
2: 哎，在这儿。
3: 哎，号召大家积极参与生产建设，对抗敌人的经济封锁。
2: 是啊。
3: 哦，
2: 敌人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封锁，无论粮食、油盐这样的生活用品，还是生产用的各种物资，都层层设卡，严禁流入到苏区，妄图使苏区弹尽粮绝。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物质基础，顺利地开展军事进攻，给敌人的围剿有力的打击。
3: 好，好啊，这个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越是艰难时刻，越是需要我们来鼓舞人民的斗志。
0: 在任短短半年时间，詹仁亚主持编写了《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农民问题》等近20本红色书籍。他主办的《红色中华》报纸，充分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稳固了根据地。但是，日夜操劳，夙兴夜寐，积劳成疾。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詹仁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红色中华报》上，竟然是一纸追悼詹仁亚同志的悼文。
4: 中央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中央印刷局局长詹仁亚同志于1932年12月23日病故于瑞金赴汀州的路上。
5: 仁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突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6: 同志们，我们不要忽视悲哀，应该更鼓起我们的勇气，积极去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带来全中国的胜利，来完成张同志所许下的任务。
0: 一位经得住各种考验、对党绝对忠诚、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这是我党对于詹仁亚同志做出的高度评价。1932年12月，詹仁亚为何带病赶赴福建长汀？从瑞金到长汀的漫漫长路上，他都经历了什么？尸骨如今下落何处？下一集，青山中谷。让我们追寻詹仁亚的脚步，去福建长汀，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

0: 放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1: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六集，青山钟鼓。
1: 我是记者陶美丽，到福建龙岩市长汀县已经两天了，我几乎每天都在翻资料。长汀县档案馆、何书恒纪念馆、芳芳纪念馆，我去了一个遍，但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不甘心，又去了县博物馆，但仍旧一无所获。熟悉当地党史的钟彬彬也曾劝我放弃。
2: 关张仁亚他这个史料哈，实在找没有。出来的一些的文献，从2001年到2032年，基本上没什么他出现。
1: 这怎么可能？张家的后人说，张仁亚曾在这里写下一封家书，说自己已到方伯伯处。这个方伯伯就是当时担任汀连县委书记的芳芳，这也是家人最后一次知道他的行踪。我不想在材料堆中浪费时间了，我要到他曾经走过的长汀古道去寻找。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站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的分界线上。1932年，张仁亚曾在这条古驿道上带病艰难前行，山路盖上了厚厚的叶子，两边的竹子和雾凇都挂着冰霜，好冷。根据之前四处打听的结果，张仁亚的钟鼓可能埋在一个叫条洒的地方，我现在就去那里寻找。可长汀党史专家郭天阳告诉我，从瑞金到长汀并没有条洒这个地名。
3: 条洒可能要么就是宁波的方言，或者说是还是其他的啊，比如说像何书恒他是湖南的，这个方言会不会是通过这样口口相传，
2: 用瑞金话或者用我们古城话翻译出来，就口音就不同。
1: 陪我一起走古道的除了郭天阳，还有一位叫做毛伟先的当地人，他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印刷所毛明星印刷所创始人毛焕章的后人。毛伟先隐约记得父亲曾提起过张仁亚，但具体说了什么因时间久远模糊不清了。
4: 俺问你一个事情啊，那个古城到水镇的路，有没有一个叫条洒的地方名？
5: 条洒。
4: 对。
1: 毛伟先用长汀话不断向当地人打听，尤其是那些年纪大的老人。可是很遗憾，留在这条古道旁的老人对那段历史几乎都没有印象。不过还有希望，听了我们的描述，他们指出了一个条洒的大致方位。
6: 是说
7: 桥下，
6: 可能是桥下
7: 的意思，
6: 是吗？
7: 并且没那边的桥，这个桥通往江西的，
2: 到那边前面全部看得清清楚楚，很多坟墓就在那边。
6: 那边有很多坟墓，就叫石下段。
2: 哎，对对对，
6: 就叫桥下。
1: 据老人们回忆，长汀县古城镇10年前曾有一座仙人桥，桥下就是一大片乱葬岗。如今仙人桥早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当地村民把无主的孤坟合葬在了一起，叫做义冢，逢年过节摆上祭品。我们决定去碰碰运气，当时专家郭天阳带着我在高速公路旁找到了这片义冢。
3: 意思就没有人耕管的这些坟墓啊，很大一部分就是土地革命时期啊，要么就是被杀的，要么就可能就是可能是外地的，或者说怎样就到这边，就后面没后代去耕了。
1: 冷清凄凉，眼前只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一行诗：慈行一夕，游魂寂寞难失德，善为古今，野鬼欢唱一酬恩。这里会是我要找的英雄埋骨处吗？我真的离张仁亚越来越近了吗？冬季的长汀，小雨淅淅沥沥落在头发上，很快就冻成了冰，寒冷让人无处可藏。但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张仁亚不顾病弱的身体，非来长汀不可？
8: 局长，长生急电
9: 啊，给我。
8: 是。
9: 啊，这怎么行啊？小徐，
8: 到。
9: 快扶我起来。
8: 哎，怎么了，局长？
9: 长汀肃反，很多无辜党员和群众被错捕，一定要阻止这种错误行为。去，给我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长汀。
8: 局长，您不要命了？您的重病还没好呢。
9: 这事关乎我党的生死存亡，一刻都不能耽误，马上出发。

0: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避什么雨？长风里的房子大门和群众就多一份危险，快走！可是你不是身体还打着摆子呢？没关系。 局长，你怎么了，局长？局长，快醒醒，局长！你能看见我？我是小徐啊，局长。小徐，局长，我们到帐篷了吗？没有。这是哪里的？这是黄角野岭的。
1: 我也不知道啊。万一要把我，局长，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苏区物资匮乏、营养不良，此时的詹仁亚已经透支了他生命的全部。 而在宁波老家，替他守护秘密的父亲，至死仍不知道儿子的下落。
0: 阿爸，是您吗？娟儿，是阿爸。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瘦啊？

0: 爸妈的心比你还疼。
1: 走，咱们回家，阿爸
0: 带你回家。
1: 阿爸，我怕是回不去了。
0: 我的全儿，
1: 阿爸，你的全儿，不后悔。只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未完，还有好多的心愿未了啊。我每天拼命的工作，就是想早日看到革命胜利，看到国家富强。

0: 阿爸，不要难过，你和弟弟们要好好活着。你们看到了共产主义那一天，儿子会含笑九泉的。景啊，你二哥还没有音信吗？
1: 阿爸，还是杳无音信。
0: 泉儿，你究竟是死是活？如果活着，为什么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不回来？如果死了，你的尸骨究竟在哪里
1: 啊？阿爸，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二哥的。我找不到，我儿子会接着找，一代接一代，会永远找下去的。
2: 关于詹仁亚仅有34岁的人生，曾经鲜有记载，如今仍有很多无法还原的段落和细节，有些故事恐怕将永远沉淀在历史深处，但是人们依然愿意满怀敬意地去走进他，了解他，他的故乡更因他而骄傲。2017年12月1号，宁波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老屋中，詹仁亚胆战血淌揭牌，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到这里参观、学习、缅怀他的精神。时光穿越了80多年，这又何尝不是去追寻一份初心？
3: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宣言》。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

宁波、上海、芜湖、瑞金、长汀，我沿着张尼亚的人生轨迹一路找寻，虽然没能最终确认他真正的墓冢在哪里，但却清晰触摸到了张尼亚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血脉奔张的时代脉搏，追寻到了他对党忠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赤诚初心。此心不忘，方知使命，方能担当，方得始终。正如跟我们一样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几则来自国家林草局的好消息哈。我国呢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鸟类达到了1505种，约占世界鸟类总种数的1/6。
1: 我国啊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飞的重要通道，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当中有4条途经我们国家，几乎是覆盖了我国的全部领土和领海。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信息就显示，我国大量濒危鸟类种群在稳中有升，还监测到一些罕见的水鸟种类和新的分布地。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025年完成的调查显示，我国青头前鸭种

0: 您关注，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哪些珍贵史料首次亮相。
1: 还过来说一说洞洞鞋预热之后呢严重变形，洞洞鞋的主要材质 EVA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预热缩水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4: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3: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4: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

0: 编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还有同城货运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呀，每天都在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哈，磕碰轻伤，有的时候呢难以避免。如何让他们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经满4年了，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6: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5: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8: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5: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 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5: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入夏以来呢，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了不少朋友出门时的选择。
4: 不过啊，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扶梯处有提示说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扶梯。
3: 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呀，遇热之后严重变形了。有的呢，刷洗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呢，是放在了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那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被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11: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12: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1: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12: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 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11: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12: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 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11: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

0: 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1: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那么在发生这个停电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0: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遇热缩小的情况呢？
1: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0: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
2: 体育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部分用户发现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图标，像一双绿色眼睛啊，点进去是一个名叫小微的 AI 助手。
5: 微信团队介绍，如果您的微信里出现了这双小眼睛，那您就是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小范围内测用户了。有了小微，一句话呢就可以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可以生成用户专属的小程序。
4: 那么 AI 助手小微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当 AI 智能体来到并且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在这种全民社交软件又会对普通人和微信生态里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7: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7: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4: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隐私这块卡的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
4: 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

0: 无形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0: 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0: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员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和您详细聊一聊逆转拿下本届世界杯16强席位的英格兰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那场十分的一个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斯彭斯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进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例如20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20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

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5年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食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要环保，
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一线调研。上海七月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背后有何原因？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
0: 作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切实解决老年人就医陪同、手续代办等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举措，这份方案部署了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任务，也明确了2026年搭建服务网络、2030年实现服务充分规范供给的分布目标。
1: 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又怎么定价，全面推进之后还会有怎样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的报道。
3: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4: 他的药可以多长时间用量？
5: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4: 一个月的用量？
5: 对，多一个不行啊，而且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3: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5: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说什么呀，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会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像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3: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6: 拦住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了，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3: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4: 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6: 可以，
4: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尽量挂好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是吧？
3: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6: 那个铁梯是吧？
4: 电梯
6: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4: 拉的手都出汗了
6: 啊，
4: 紧张是吧？
6: 然后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4: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
6: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不会折倒，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都爬不上呀，放下来，放上去。
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面。
6: 又是肿了。
4: 右拐。越过就到了，对，好了，
6: 谢谢。
3: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星。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6: 什么？多少钱？
4: 我给你算了啊。
6: 是，要给你的呀。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7: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块，还有一个10.75块，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8: 155。
3: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9: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

0: 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已经有30几次了。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2: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的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在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3: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抛水。”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呀。
4: 同时呢，上海的这份方案也明确了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就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老年陪诊服务应如何规范发展？怎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就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0: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3: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5: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3: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就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6: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就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6: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中国气象局召开2026年7月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我国气候趋势预测，并对刚刚出台的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进行解读。预计7月全国气候形势复杂，降水不均。

0: 高温频现，台风活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而且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可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相关部门需要提前制定应急预案。
3: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针对公众如何应对高温，黄卓给出了详细建议。
2: 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及户外作业人员属于高温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需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体温较高时，可用冷水、冰毛巾等进行物理降温，如出现头晕、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使用解暑药品，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
1: 针对极端天气的多发并发，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国家气象灾害防御规划2026至2030年，目标到2030年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减灾服务司司长王亚伟介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多种气象灾害可能并发、群发，对城市具有连锁和累积效应。规划的核心是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闭环，
4: 在充分评估气候承载力基础上，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同时针对城市的暴雨、积涝、大风等多发的气象灾害，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等重点承载体开展实时的监测、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实现滚动更新的百米级、分钟级的短邻的预报客观产品在重点区域落地应用。防御城市气象灾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核心在于构建监测、预报、预警、响应全链条的闭环。除了上述介绍的工程性的措施和服务保障外，我们还在持续加强有关这个部门的联动响应。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0: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三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
9: 过去近10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的终结呢？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0: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10: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0: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11: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0: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1: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的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0: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地时间7月1号，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那么日元为何持续走弱？本轮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何种影响？请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0: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日本媒体称，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例如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日本牛排店就苦不堪言，店长金井正治表示，
12: 行情差的时候一个月有十款食材涨价，真希望日元贬值的现状能尽快结束，这也关乎经营现状，日元持续走低实在让人身心俱疲。
10: 日本汇率上一次触及162关口还要追溯到1986年12月，当时由于前一年主要国家签署了联手遏制美元走高的广场协议，日元汇率在短短一年内便从1美元兑换240日元区间一路飙升至150日元区间，这与如今的走势恰恰相反。那么当下的日元为何持续走弱呢？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
13: 其实呢，最近4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30%，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期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那么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0: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将在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对央行加息进行牵制。6月16号，日本央行已将基准利率上调至1%，但日元仍持续走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认为，这体现出日本货币政策的核心困境，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基本面，而政策组合本身又存在内在矛盾。
14: 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10: 如今的日本经济与39年前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当时随着日元不断升值，出口企业陷入无利可图的困境，而眼下日元贬值则成为进口企业的沉重负担。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快速提供心理抚慰，韩国兴起多巴胺网站，收不到货品的假装消费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吗？以及方便凉快不怕雨淋，又到了很多朋友动动鞋不舍得离脚的季节，那为什么乘坐扶梯却不建议穿动动鞋呢？好，我们就拿网购一双洞洞鞋来说，整个购物过程当中最让您开心的会是哪一刻呢？是在浏览的过程当中一眼相中它的那一刻，还是成功抢到优惠价格的那一瞬间，又或者是物流信息显示您的快递已经签收拆开快递的时候呢？但如果是一次收不到商品的网购，一次吃不到外卖的点餐，会让您觉得满足或者是开心吗？最近在韩国，越来越多的 Z 世代年轻人借助浏览所谓的多巴胺网站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满足感。在这类网站上，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来产生代入式愉悦。有用户分享说，自己深夜的时候会想吃东西，那打开这类平台一顿操作，感觉就像真的在点外卖，会不知不觉的一直浏览啊，虽然最后什么也没买，但是呢感觉能够缓解一点压力。还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类网站呢并不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者是生活。那为什么一个人明明知道不会收到食物，不会拥有商品，耗费了时间，实际上是白忙活了一场，但是仍然会觉得哎，好像满足了一点呢？时间长了会不会反而增加失落情绪？

0: 有方面原因啊，第一个
1: 嗯，
0: 其实点外卖和购物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过程，
1: 哎，
0: 就是您选什么都行，
1: 是，
0: 所以其实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自主性和自主感啊，这就
1: 嗯，
0: 会让人感觉非常的满足。
1: 这就跟很多朋友去逛超市那感觉是一
0: 是
1: 样
0: 的，
1: 的，可能他不会把整个超市全都搬空，但是他走进超市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商品我都可以选择，我其实只想要一瓶水，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种的水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啊，所以其实它有一种选择的快乐。
1: 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获得东西的时候有满足感，这个其实是有些进化学上的依据啊，就是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去产生想获得更多东西的一种快乐啊。那所以其实我不断的在汲取这种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呢，就是这一类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就容易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那假设就是有一个人他买东西获得不了快乐啊，那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囤积了，那可能不会再去获得了啊，那于是可能最终他的生存资料就会很少，那所以其实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生存的挑战啊，那于是可能从进化学上，哎，这一类人的基因就不会存续下来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之所以生存到现在啊，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获得东西啊，无论是获得吃的还是获得东西本身，是有一种原始的满足的啊，它就是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多巴胺啊，于是呢会让我们不断的在想去要更多啊，那所以其实这种快乐的情绪呢，也是维持我们生存必须的一种非常有用的这种精神物质哈。
1: 所以换句话来说，获得这个东西本身，这个东西本身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些好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获得东西这个过程，哎，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哈。所以呢，像这个，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假装点外卖或者是假装购物这些网站，它比起真实的购物或者是真实的消费来讲，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如说它是开一个玩笑，大家从这个玩笑当中获得一些快乐，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游戏的调节工具，还是说，哎，它真的满足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消费心理的一种渴望呢？
0: 哎，他还真的满足了
1: 啊！
0: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消费心理研究的时候，其实一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这个消费者购买的呢，是对结果的想象。
1: 都不是那个结果本身。
0: 哎，是的，是的，他其实你看买件衣服的时候，他在想象着又穿上衣服很漂亮，然后获得了别人的认可，是吧？非常光鲜。就这个画面，其实是他所购买的这个东西
1: 明白
0: 啊，
1: 了。
0: 这是驱动他消费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啊。那同时我们再说这个多巴胺啊，现在心理普及之后，大家都认识这个词了啊。但其实多巴胺呢，并不直接带来的快乐啊，
1: 多巴胺不等于快乐，我们觉得多巴胺不就是等于快乐这个事儿吗？
0: 是的，但其实它带来的是渴求啊，就是它更准确，多巴胺带来的是渴求。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分泌多巴胺，我能够去更多的汲取外界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获得更大的一种目标，它这种渴求感。那所以其实即便是你假装购物，假装点外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啊，它就会满足了这种渴求感啊，就好像你似乎真的获得了很多东西啊，而且即便你假装去点了一件衣服，是吧？那你也会想象我穿上这衣服是很光鲜的，对吧？这本来就是一种很大的愉悦，所以真正我们愉悦的可能未必是那件衣服的实物，而是我们想象我获得它的时候那个美好的画面啊。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消费是唤醒了这个消费者内心那个美好的画面，
1: 明白了啊，所以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跟您之前提到的那种，就是我在未得到这种商品之前，哎，我先产生了多巴胺对它的渴求，这个渴求本身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喜悦，这是一种进化心理的一个行为，就是这个喜悦本身被提前了，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对啊，所以其实它就是滋生了一种我们的期待感嘛啊，那所以其实因为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分泌多巴胺，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哎，生活还一直有冲劲儿，是吧？就不断在获得东西，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包括消费产品的设计的一种理念啊，比如刷短视频也是如此啊，
1: 这有什么关系呢？
0: 对，短暂的去分泌多巴胺啊，我刷一个短视频很满足啊，那于是我们大脑会通过分泌多巴胺，会驱动我们再刷一个。对吧？下一个会更好
1: 哎，
0: 啊，那于
1: 是
0: 是会有这种心态。
1: 明白
0: 那这
1: 了。
0: 种期待感其实就是人类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和本质。
1: 哎，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就是一个人他明明不会知道，就是不会收到东西，不会收到商品，不会收到食物，然后呢，我还花费了时间，然后实际上这个是白忙活一场，但是仍然我们还会觉得，哎，多少满足了一点这种感觉。所以这种体验跟我们平时，比如说就是那种，哎，我就是说，很多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比如说，

0: 就去做旅游攻略。
1: 嗯，
0: 哎，他很喜欢做旅游攻略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可能最后不一定去哈。
1: 嗯，
0: 所以跟这种事儿是不是多少有点相似？
1: 有点相似，而且这种事情都会有一个共性的优点，
0: 嗯、
1: 就是它确实也不会让你有损失，它真不会让你真花钱。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你也不会让你真的去为这个事儿付出精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有损失厌恶的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获得东西是快乐，花钱是一种对损
0: 失
1: 的厌恶啊、
0: 嗯。
1: 那其实那我。并不真花钱、
0: 嗯、
1: 啊，我也没真得到东西、嗯，所以其实我们是也没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说我这个花钱啊，
0: 嗯、
1: 钱包开始变瘪了、
0: 嗯，
1: 这种负面情绪、
0: 嗯、
1: 就也没有、
0: 嗯、
1: 啊、
0: 嗯。
1: 而我们做旅游攻略这种事儿呢，其实虽然说不用真的去旅游，
0: 嗯、
1: 我不用花精力，不用花时间、
0: 嗯，
1: 但是我却和旅游这件事在一起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是
0: 对。
1: 然后我在攻略的时候，我就会想象，哎，我已经上喜马拉雅山了，
0: 对
1: 啊，我已经去到欧洲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心念的一转，就发现哎，好像我就在头脑中旅游了一圈，是吧？这种感觉就还蛮美好的。
0: 这个事儿还真是这样，就是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做旅游攻略的人，这我相信我也并不孤独哈、啊，就是很就是你要考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很多朋友觉得这种规划呀、啊，这种去看、去学习、去做这个攻略本身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说，哎，没事，我帮你做呀。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你为什么喜欢帮我做？他说我在做旅游攻略这个事情本身，然后就好像我已经去过一次了，
1: 嗯，
0: 然后他很开心的帮我就做这件事。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事儿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在低成本的做一个白日梦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啊，对，是，
0: 嗯，
1: 其实这个白日梦本身就没有成本嘛，啊，其实所有白日梦都
0: 是
1: 算是零成本的啊，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很低成本可以唤醒我白日梦体验的一种方法啊，像您刚才举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我们的获得快乐有很多方式啊，做旅游攻略是个白日梦啊，替您做个旅游攻略呢，它又是助人行为
0: 啊，那
1: 觉得哎我帮助了他，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为别人去做呢，本身也是一种快乐的来源啊，那所以其实人类的快乐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种满足的感觉啊。
0: 嗯嗯，那我们说说下单这个动作哈，就下单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像具有某种形式上的这种仪式感，
1: 嗯，
0: 所以它满足的是我们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感觉，有选择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有控制感、有期待感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哎我下单买了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奖励，是哪种感觉呢？到底
1: 嗯，所以其实下单我们看下单有不同的方式哈，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就是拿鼠标点一下那么下单的话，那确实是有很强的一种控制感啊，我就用了一个很小的动作，我能获得很多东西，对吧？哈，这是一种非常多的掌控感、期待感啊。然后说到自我奖励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方面哈，就是最近现在大家都电子支付为主啊，那所以其实心理学上有一个实验啊，就会发现其实人们在用现金支付的时候，
0: 嗯，
1: 消费决策就会更谨慎啊，用电子这个比如扫一扫支付啊，刷脸支付的时候，消费决策就会更冲动啊。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拿现金这个过程、数钱这个过程，就在唤醒你的一种负面体验啊，我要失去钱了
0: 对，
1: 而你是一刷钱就没了，哎，是对啊，所以其实那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我也没失去什么啊。所以其实这个下单这个动作还真蛮重要的啊，就是如果说它真是一种实体的支付，那可能会真的让你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甚至说有一种风险感就会产生啊，点一下没有风险感啊，但是确实这个代表着一种获得感的这种动作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0: 嗯，所以去看这些网站在设计的时候，往往比如说他会把下单这个动作呀做得越简单越简洁越好，
1: 是的，
0: 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复杂，
1: 是的，
0: 变得像是你要从包里面拿出钱包，打开钱包，然后再一张一张数，不会把它变得这么复杂哈。
1: 是的，它其实这个机制，你看它在设计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后悔我们不下单了，
0: 嗯，
1: 想退出这个页面的时候，
0: 嗯，
1: 它会问你真的不买了吗？
0: 哎，
1: 但是你想买的时候，它不会弹出一弹窗，是真的买
0: 了，你真的想买了，是
1: 是
0: 是是是是，
1: 它会直接，它极大去简化这个动作哈，
0: 嗯，
1: 比如说以前是输密码，后来指纹支付，
0: 对，
1: 啊，
0: 就无感支付嘛，
1: 是的，是的，无感支付、免密支付等等，
0: 是是是是
1: 啊，所以其实它会不断的缩小在下单这过程中你的理性参与，
0: 嗯
1: 啊，于是就会让你的快感更加的明显，
0: 是
1: 啊，这负面情绪就更少，
0: 对对对，
1: 嗯，
0: 极大的缩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损失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而且这些网站哎为什么它尤其喜欢比如说像围绕外卖啊包括网购啊这些日常行为出现，而不是说围绕一个更复杂更严肃的这

0: 个事情出现，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非常重的决策的这些事情，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获得跟这个东西相同的这种所谓提前消费了的这种感觉呢？
1: 就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外卖网购它购买东西更具体，你可能一眼就知道我买了个啥比如说你要说我决策，我最后我说我变成了科学家是吧说或者说买了，就是我通过学习获得了个学历，这就比较抽象
0: 那倒也是。
1: 那所以其实你能够知道你买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你要知道人的这种原始思维它是用意向来思考的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嘛所以其实当你明确知道我这是买爆米花我这个是对吧这个黄焖鸡米饭对吧我这是买衣服所以
0: 能想象
1: 越具象的东西，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越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冲动决策，于是就越能快乐不像说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拼搏的精神或者说我获得的是一种勇气，
0: 对对，
1: 这种越抽象的东西呢，其实就会离我们整体的感觉系统越远，
0: 是
1: 啊，它会激活你的一些理性体验
0: 而且很多人对这种很抽象的东西的这种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并不一定是商家想要卖给你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这个个体之间还不太一样。刚才我们说到有的朋友会把这类网站总结为叫做多巴胺网站嘛，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多巴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等号这件事情是一定的吗？
1: 还真不是一致的就是刚才说了多巴胺是一种渴求，
0: 是
1: 这个什么时候它和快乐会脱钩呢？举个例子，就是成瘾的时候那比如说有一些青少年的网络成瘾
0: 是
1: 或者说这个有烟瘾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其实他已经成瘾之后再玩这个网络游戏是得不到快乐的但是这个渴求还在
0: 对，
1: 就是如果不玩我难受那反过来就我玩了之后就不那么难受了它是一种痛苦的降低不是快乐的增长，
0: 是的
1: 那所以其实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好像我抽烟之后玩游戏之后我舒服了的一种幻觉那所以其实到后期尤其是在这种成瘾这种人类行为当中其实我会发现这个多巴胺未必直接带来的是快乐，它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渴求感
0: 所以就是说做这件事情本身如果你有成瘾的这种倾向的话做这件事情本身不是让你变得更快乐是让你变得正常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会变得痛苦，是这么个过程，
1: 是的
0: 是
1: 的所以其实它那种快乐是一种痛苦的降低
0: 是，对，
1: 就是我们在成瘾之后有戒断反应嘛，
0: 是的，
1: 就是不抽烟难受，抽完之后舒服了，它并不是让你得到快乐了，而是我的痛苦降低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幻觉
0: 痛苦的降低。那我们回到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很真实的这个商品送到我手中，没有这个真实的奖励，大脑仍然会对我们这种模拟的下单的行为做出一些好像很期待、很快乐的这种反应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购物的体验，而且很多人其实是明明知道你这个网站是不会真的发货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比如说时间长了的话，会不会反而增加我们的失落的这种情绪呢？期待落空的这种感觉呢
1: 这个其实还真没有试验过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挺新兴的事物嘛但是我猜它可能会有失落的感觉但它的失落感觉它一定会用一些东西来弥补，比如说我再上这个网站再买两件，对吧所以其实它会产生一种补偿感就是虽然说这快递没真发过来，那我再去购物，是因为人类的这个快感其实边际效应递减的嘛所以其实这个快感会随着你不断做这件事儿降低，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你可能在这网站上越买越多，
0: 对，
1: 到最后你可能就弃站了觉得它就好像不那么好玩，对吧？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噱头或者说它是个社交货币，但它很不太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类长期稳定的快乐的来源。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可能会长期的沉浸在这种我虽然想要我可能也这个提供了整个的这个过程，实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但是我最终没有获得。如果在这个循环里面不断的强化的话，最终会不会让真实的这个购物可能会变得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让整个我们的购物欲变得更加的敏感，或者是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所以其实最终他会感到我这个欲望一直没有得到满足那其实我们在消费心理上会觉得，就是你在获得这个东西那一刻，也就是失去对他欲望的那一刻嘛就是你获得本身是对欲望的降低那这个他对这种东西的欲望就不会降低所以其实他最终会发展成什么呢？我一直想去在多巴胺网站上买这件黄色的衣服我给买了十遍都没有获得，所以就会造成我在现实中极为渴求这个黄色的衣服
0: 是是是，
1: 有一天可能报复性消费是吧？我可能线下场域。

0: 买十件是吧？然后他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其实还是要去保持自己心理的平衡，这样
1: 为好。没错没错没错。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卡车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7: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1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8: 停，
1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8: 这个不能等，
2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2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2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2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在韩国有一类多巴胺网站流行了起来，用户通过虚拟点外卖等方式产生代入式的愉悦，来快速获得心理抚慰或者是满足感。有这类平台的用户表示，浏览这些网站并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有助于在疲劳的时候重整旗鼓，重新投入工作或生活。那购物是我们舒缓情绪的一个好的渠道吗？在哪些情况之下人们更容易冲动消费呢？点外卖之后看着

0: 虚拟骑手正在向你靠近的这样的配送提示，为什么会让人产生期待感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聊，在消费冲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拿捏的这种心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唐奕成先生，您好。
1: 啊，大家好。
0: 嗯，我们刚才说，在使用这类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啊，最后会让你更想去拥有某件产品啊，某个商品，所以它是不是有可能减少了消费？这个事儿是不是要打个问号啊？
1: 我觉得它会减少一些冲动消费吧。
0: 嗯，
1: 因为其实，你跟大家可以想，那它就是它毕竟是耗费了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自由时间
0: 啊。对。
1: 那他说不上这个虚拟网站呢，我可能就真的去购物了，
0: 是
1: 真去刷直播间了，我可能就真去消费了啊。所以其实它毕竟是一种替代性的娱乐活动啊。那我只是说你不要太去成瘾啊，你再去依赖于这个网站啊，然后我们真实的购物体验其实也对于人类来讲是非常必要的一种体验。
0: 有这种比如说强迫消费这种人群哈，他就是不消费不买东西就不快乐这种，那可能某种意义上是心里有一些问题。那么用这种方式可以去做到恢复吗？
1: 还真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因为其实强迫消费就是一种成瘾行为嘛，啊，那其实就跟这个戒烟瘾、戒酒瘾一样啊，一开始会给他一个替代品，对吧？
0: 是的，
1: 我可能变成抽这个，比如不带尼古丁的烟啊，但是保证是一个吸烟行为啊，这个强迫消费也一样啊，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你这个消费体验，不会有强烈的戒断反应啊，然后可能下一步呢，我们再说能不能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替代他这个强迫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缺失。但是我想说的，任何的一种强迫消费和成瘾都是一种内心的缺失啊，消费其实是掩盖的是我可能内在的孤独，
0: 其他的一些事情
1: 是孤独迷茫，或者说对自身的不认可，用消费这件事情来麻痹自己啊。那所以其实如果内在这个动力不解决啊，那你无论是上真实的购物网站还是上虚拟网站，其实都会一样啊。那么其实它无法去解决我们真正的这种成瘾的循环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就有一点点像对症治疗这感觉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比如说在真的介入治疗强迫消费人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找到真正缺失的那一点啊，这个事儿可能更重要哈。为什么就戒掉一个习惯，往往不是说就你不要做这个事儿就好了吗？对不对？为什么往往像您刚才说的，哎，我还是要找一个出口，找一个替代？为什么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1: 您看这个习惯的本质是什么啊？习惯其实本质就好像是，就假设我回家了，我有一个习惯吃夜宵，对吧？可能回家和吃夜宵之间，我在我头脑中，你可想象是有一个高速通路啊，它其实就连接很近，对吧？但是你的去想戒掉吃夜宵这个习惯，不是说把这个路封上啊，封上它的这个代价就很大，而是我修一条比它还宽的道。就是你会发现，哎，就把它短路掉，对吧？
0: 那也是，
1: 比如说我
0: 旁通掉，
1: 是，哎，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可能回家之后，我建立一个新习惯，我去改成看书了，改成刷剧了，啊，改成说我这条路比它原来的路还宽，那所以其实更多的我就会去建立一个新习惯去替代它，而且人的大脑一个特点，它其实对于反向的指令是抗拒的，
0: 就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许做什么事情，
1: 忍着我不吃饭，不吃夜宵，不吃夜宵，大脑听到就是。就是夜宵啊，就跟你劝一个人别生气，他听到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是白熊效应嘛，就其实是我们对于反向的指令是不接受的啊。那所以其实与其去这个忍住啊，然后就不如你建立一个新的习惯，比它还要宽，还要强势。那于是这个旧的习惯自然就会消退了。
0: 所以很多家长很苦恼的一个事情在于，哎呀，我这孩子他就是每天抱着那个手机，他就不放，对吧？然后我想什么，比如说没收他的手机，给他的手机什么设密码，或者是怎样怎样的，收效甚微。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上去考虑的话，你可能是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娱乐的这个方式，放下手机的另外的一个他可能更开心的一个途径。所以是这么理解这事儿是吗？
1: 是的，是的哈。所以其实有些孩子会在对抗家长过程中获得快乐啊，就是你不让我放，我就偏不放，对吧？所以我偏不放
0: 就逆反了，就
1: 哎，对，我偏不放，你生气我就快乐，对吧？他其实是这样一种思路啊，所以其实不妨给孩子找一些比手机更好玩的东西啊，这样可能会更好。
0: 对，所以心理学里这个大概这个行为替代这个事情，其实。

0: 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想办法找一个更宽的这个路来堵住可能之前那个不太好的这个习惯或者是成瘾的这种感觉，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
1: 对，但这个行为替代得有强化，就是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玩手机，
0: 嗯，
1: 你说那你帮妈妈做家务吧，对吧？
0: 嗯，
1: 让他做家务的时候，你还骂这孩子说你这做的不行啊，对吧？那这时候他就没有一种快乐感，
0: 对
1: 吧？没有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0: 是。
1: 那其实如果说觉得呀，你这个孩子真懂事儿，是吧？啊，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对吧？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我做家务也不错，对吧？啊，那其实我还能帮助到家庭，对吧？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比玩手机确实有点意思。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替代一定是有这种强化和奖励的，
0: 对，
1: 他才能去把这个行为去固化下来，形成习惯。
0: 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找到一个很好的替代的这个方式，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是有科学的。所以一个好的行为替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得同样的跟之前的这个可能容易成瘾的不好的这个习惯，它得同样的方便，同样的便捷，同样能够缓解压力，然后呢成本还不要太高，然后伤害还要更小，所以这事儿是不是挺难的？
1: 但其实也不算太难啊，就是我觉得你首先要把这个行为从它原有的环境去抽离出来啊。
0: 嗯。
1: 但是假设说你想要去让他不玩手机，
0: 对，
1: 那他环境中就不能老看见手机啊，不是说我的手机放桌上看着他，我忍着不玩，
0: 是，
1: 肯定不是这样。
0: 是，
1: 那你又换个环境呗，不要老在屋里待着了，
0: 对，
1: 做一点户外运动，没有手机啊，怎么样？对吧？你看，像我平时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令营啊，可能去大漠去玩啊，把手机收走了，对吧？啊，但是那里边可以玩。比如玩个大脚怪，
0: 对
1: 玩个花沙射箭，对吧？
0: 是的
1: 哎，你玩着玩着，他就感觉啊，好像这个比手机好玩一点，对吧？哈、啊，那于是就不惦记手机了啊。那所以其实是需要一些智慧啊，就是一切的这种行为的校正都不能蛮干啊，还是要利用环境的力量来带动人。
0: 你看，这其实是一个疏导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疏得有堵啊，我们看堵这一块，就是比如说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多巴胺网站这个事情。如果他只提供某种刺激，不提供一种退出的机制，哎，那这个网站本身是不是也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让人上瘾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只提供多巴胺，然后呢只让你产生某种虚妄的快乐，但是呢你又不用你付出某种真实的这种成本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是这种产品也好，它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加入一个比如说什么某种限制啊，或者是某种时长的提醒啊，某种预算的提醒啊，这种刹车的这个机制呢？
1: 我觉得首当其冲的一个网站要加青少年模式啊，就是不能比如说有些未成年人啊使用网站的时候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长提醒啊，因为其实本身他们是前额叶可能发展不太完善啊，他是最容易成瘾的一批人群。而成年人是不是容易成瘾呢？这个其实咱们刚才探讨过啊，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网站它给我们带来快乐一定是边际相递减的啊，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成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这网站的不断更新啊，
0: 对，
1: 比如说他一开始卖这100样货，我不能过一年他还卖这100样，啊，我就很无聊了。他如果这个琳琅满目的啊，这个货品随时更新，对吧？啊，比如平台上真实卖什么我就卖什么，这其实还真有可能去成瘾啊，因为其实我获得的是不断的这种新意的刺激啊，每天买的东西不一样啊，那所以其实确实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喊停啊，或者情绪记录啊，对吧？或者什么这个疲劳提醒系统啊，对吧？
0: 是的，
1: 啊，让我们更好的去融入生活。
0: 说实话，就这样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如果它没有很及时的做到更新，或者是哪怕更新之后，我们慢慢意识到了，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不会给我真的带来那个这个商品，或者是我本身在使用这个网站过程当中，仅仅是在杀时间而已。我们自己本身人有没有这样的退出机制呢？就是我们的阈值，比如说已经拉到这个网站没有办法承受了，我他如果不给我一个消费限额，我把全网站的这个商品全都买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给我带来快乐，那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也就人就自动的就退出了呢？
1: 对，你看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情绪叫空虚感。就是你不要说上这个多巴胺网站，你要上真实的购物网站，可能买着买着你也会觉得，哎，怎么有点空虚呢，对吧？感觉 没意思了呢、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人类自我情绪的这种调节，它不会让我们陷入同样一种情绪中、
0: 嗯、
1: 同样一种行为中出不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其实呢购物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哈、啊
0: 嗯、
1: 也跟大家去科普一个，就是、
0: 嗯

0: 看女性的这个购物成瘾，
1: 嗯，
0: 是一个女性抑郁症的早期表现。
1: 哦，
0: 就是在评估一个这个女性是否抑郁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她的购物成瘾行为，包括她使用购物网站的频次，
1: 嗯，
0: 其实会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
1: 啊，
0: 那所以其实它确实是距离心理不健康就很近了，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男性呢，你说在男性怎么没事呢？像男，但是男性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如物质成瘾啊，比如说酒瘾啊，
1: 是
0: 烟瘾，
1: 是
0: 吧？它其实是这个抑郁的一种早期表现。
1: 啊，
0: 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啊。那无论是男性女性，一旦你对于某个事物过于痴迷，你得自我觉察一下啊，是不是最近生活有点没劲，对吧？啊，是不是你是缺乏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感啊？其实你才痴迷于这个啊，
1: 嗯，
0: 我觉得这还是需要自我觉察的。
1: 是我们其实是在用购物啊，或者是用某种对物质的这个成瘾啊，来替代心里面的那个不满足的那个感觉，其实是这种关系哈。
0: 嗯，
1: 所以很多我们说消费的这个冲动，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这个最强的这种想买东西的这个冲动。某种时候可能是提前的，可能是在比如说付款前的时候，
0: 是
1: 最，然后你真的比如说等到你付款之后，
0: 嗯，
1: 甚至是拿收到货之后，哎，很多朋友不是那个会很开心的，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在付款了之后心里面会不太舒服的，
0: 嗯，
1: 甚至在收到货之后，你会如果跟之前的心情做一个对比的话，你是明显感觉不如在这个付款之前的这个感觉，哎，心里面会更愉悦的，所以这事儿是为什么呢？
0: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表现的比这个还要明显，他可能付款完一，之后就立刻后悔了啊！
1: 对对对，是会有这感觉。
0: 所以很多这个商家有七天无理由嘛，对吧？其实是应对这样的一种机制。
1: 是，
0: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购买的是对结果的想象啊，什么想象中的一定是很美好的啊，但现实中的这个货品，你收到之后拿出来，跟你想象一定有差距。
1: 是
0: 啊，
1: 是
0: 衣服上身了，一定有差距啊。这巧克力买完吃到嘴里，一定是有差距啊。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再去期待它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万种可能。对吧，
1: 嗯，
0: 它就是多么美味啊，或者说多么漂亮啊，
1: 嗯，
0: 但一旦你去体验到它，它就坍缩成一种可能啊，而这种可能呢可能还不及你的期待，对吧？那于是你就会后悔啊。
1: 对，
0: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购物过程中的一种常识哈。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那什么时候容易冲动呢？通常是晚上，
1: 嗯，
0: 是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睡前，
1: 嗯，
0: 啊，我们的意志力资源是最弱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折腾一天了啊，
1: 嗯，
0: 就是大脑资源就非常的有限啊，
1: 嗯，
0: 那于是呢自控力弱，就容易冲动消费啊。
1: 是
0: 那什么时候容易后悔呢？第二天醒来，啊，
1: 对，
0: 后悔，
1: 对对，
0: 冲成这样，
1: 就很多朋友都会有这个一个经验啊，就是在睡觉之前哗哗哗加了很多购物车，然后到醒了说，哎，我为什么要加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买这个？就是那个理性的思维回来了，这种感觉啊。嗯，就深夜，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打开这种购物网站的时候，可能是某种时候是我们最更加冲动的这么一个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意志力相对来讲比较薄弱，所以这个时候啊，两个方式啊，一个呢是我们比如说多去思考一下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在需要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购物，其实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购买了这个商品之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不妨多看看买家秀，可能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帮助哈。这是一些对于自己深刻有反应说，哎，我是不是有冲动消费的习惯的这些朋友来说，就以前我们在分析这个比如说直播购物当中的时候，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主播他一喊啊，这个一二三，哎，上链接，然后就这个感觉就会让我们更想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有一种好像你如果不去赶快去下单的话，哎，这个商品就没有了，所以是不是多少能理解成为这是一种叫饥饿营销还是怎样？
0: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启动的指令啊。你看人在什么时候会喊一二三哈？比如说你看是不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喊一二三，三二一啊，起跑，
1: 啊，对
0: 不
1: 对
0: 哈？那到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其实它是唤醒了我们一种记忆的连结，对吧？就是三二一，你就该行动了，
1: 是
0: 吧？啊，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个好像你跑步冲刺一样啊，它就是我花的消费上就是冲动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购买行为啊。然后饥饿营销呢，同样也是这个感觉，它利用的是损失厌恶。
1: 对，
0: 就是我怕我得不到，对吧？
1: 是的。
0: 他说我这库存就三个了，对吧？就是一定要买，然后买完之后他又出三个，是吧？永远就是有三个，对吧？少量上架，但是就是好使啊，
1: 确实。
0: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脑子不太够使的时候，其实就会容易去陷入这种套路当中，对吧？所以其实越是你脆弱的时候，越是意志资源不丰富的时候啊，就越要有这种自我觉察啊。实在不行，咱就上多巴胺网站，是吧？是，就是一个安全区啊，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就好多时候就这种，比如说你如果不现在去购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我们刚才说这个损失厌恶这个事情，就是你得到同样的这个东西的快乐，跟你损失同样的这个东西的这种不快乐，
0: 是的，
1: 这俩东西没法抵消的。
0: 嗯，
1: 那个不快乐是大于快乐的，所以我们其实更讨厌损失，
0: 是的，
1: 而不是。当然获得也会快乐了，但是那个损失这个感觉可能对我们来说伤害或者是影响更大哈。
0: 对对，
1: 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尤其是这个短途的这种外卖，然后它会有一个这配送进度条，这个事儿很有意思。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哎，这个有一个这个骑手啊，然后画着一个进度条正在向你靠近哈。然后这种轨迹为什么也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很好的这种感觉呢？
0: 它其实提供的是控制感啊，就是它确实是期待，但是我能够明确的知道它这个骑手到哪儿了。
1: 嗯，
0: 其实提供的是确定性，
1: 是
0: 啊，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没有这个进度条，那其实你可能是提心吊胆的，
1: 是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门禁铃响了，是吧？
1: 下单成功了没有？
0: 是
1: 啊，
0: 啊，
1: 什么时候给我送到？
0: 有没有人接单啊？或者说他到底到哪儿了？
1: 是，
0: 所以他没有控制感啊。所以其实我们一旦没有控制感，就容易焦虑哈，所以就是出现一种负面的体验。在一些电脑程序操作过程中也是如此啊，它会有个进度条。
1: 哎，对对对，
0: 其实那个进度条跟进度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种虚拟的控制感，
1: 没错、
0: 啊。
1: 而且这个进度条的设计，我跟程序员朋友聊过这事儿、特别的好玩。说他们设计这个进度条的时候啊，有讲究的，他们会故意的一开始稍微很慢，中段设计很快，
0: 是的，是的，
1: 最后再设计很慢。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需要联网读取的这么一个进度条，你把网线拔了。你会发现这个进度条依然前面是这样，但最后卡在这个90%几
0: 的
1: 时候过不去。
0: 是的，
1: 为什么？就是说前面这一段进度条完全就是刚才韩云生老师说的，他就是完全是被设计好了。为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哎，这个东西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哎，我知道它在动的这种实时的这种观察和控制感，是这种感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频繁的去刷外卖啊，或者是刷电商网站这样的消费行为，可以是算作对压力的一种不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评估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你看你有没有戒断反应，就是有一天你不刷了，是不是特别难受啊？那这个其实就有点严重了啊。第二个是，它会不会成为你去缓解压力的唯一渠道啊？就是有时候你，无论是什么事儿啊，今天你可能被老板骂了，明天失恋了，你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那就有点麻烦啊。或者说你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刷电商网站啊，你就觉得我不刷电商网站我也不知道能干嘛了。
1: 哎呦，
0: 那所以其实这就跟这个那酒精成瘾也是如此啊，就是我就好像什么一点不愉快我就喝酒啊，除了喝酒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警惕的哈。
1: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你会产生一种耐受啊，就是越刷越多也不行啊。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刷10分钟
1: 是
0: 真有意思，下线，下次我半个小时啊，再下次2小时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
1: 是。
0: 耐受性其实也是一个感觉。然后就是社会功能，就是你是不是影响你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工作和学习了啊？所以说我班都不上了，我得专门上电商网站，或者说我宁愿我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我得回去刷电商网站啊，这就有点过头啊。那所以其实以上几个方面吧，您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理性和健康的状态啊。
1: 当我们身处局外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评估这件事情哈。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这个事情；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哎，你会干这个事情，那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不是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才刷这个东西，是因为我需要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才去点开这个网站，我才去购物，所以想要判断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 哎，这个事儿好像挺难的呀，是不是？
0: 嗯嗯，
1: 啊，我们怎么办？

0: 如果你得到之后开心了，且你开始这个欲望降低了，那就是真需要啊。
1: 嗯，
0: 好像我饿了的时候点一个汉堡吃，吃完之后不饿了，这就是真
1: 需要。你再让我吃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
1: 啊。
0: 那有时候你饿完之后，我说点一个汉堡，吃完之后还是可能不饿了，但是有点馋，对吧？我又点点别的，
1: 嗯，
0: 啊，不断的去进食，对吧？
1: 哈、
0: 啊，这其实是我们叫情绪性进食嘛，啊，
1: 嗯，
0: 那个就不是需要。
1: 是、
0: 啊、那个其实是你吃得下去的是情绪啊，
1: 嗯，
0: 就是你填补的不是胃的空洞，是你内心的空洞 啊,
1: 啊，
0: 就是其实你感觉啊，我其实是内心很空虚，我得填点东西啊、
1: 嗯嗯、
0: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哈、啊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办法是说你先去从这个环境脱离啊、
1: 嗯、
0: 我就非得买这个衣服，我非得买这个吃的食物啊、
1: 嗯嗯、
0: 你先冷静半个小时再想一想、
1: 嗯、
0: 你还想不想买啊、
1: 嗯，
0: 冷静思考完之后，确实是买，咱确实是饿，那您再买，对吧？是，说冷静半小时之后，发现其实还、
1: 嗯、
0: 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了，对吧？
1: 嗯，嗯
0: 或者说感觉它也没有那么的诱人啊、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一种欲望，或者说是种过量的这种情绪反应、
1: 嗯、
0: 啊，可以拿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区分的。啊、
1: 是，您看。必要、需要和想要，这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如果这东西真的是必要、刚需，那没话说，对吧？如果这个东西仅仅是需要的话，我们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需要是不是真实的？
0: 是的
1: 啊。如果仅仅就是我想要，我不要这东西的话，不行，我难受。
0: 嗯，
1: 哎，那这个事情可能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发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真的就是总在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我就没事儿的时候，哎，这形成一种习惯了，哎，我就打开外卖网站啊，或者是电商啊，嗯，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多少可能有点问题了，这就是我的一个习惯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观察什么？我们最好要怎么做呢？
0: 观察你自己内在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观察到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雀跃的哈、啊
1: 嗯，
0: 那就是看的是真的很开心，就像你见了一个许久未见但特别投缘的朋友一样、
1: 哎、
0: 啊，
1: 是
0: 那个时候你是真正的快乐的、
1: 嗯、
0: 对吧？哈、
1: 嗯嗯
0: 啊，那如果说你就是每天得见这个人对吧？然后你装出来很快乐、
1: 啊、
0: 是吧？得见是吧？
1: 是是是，
0: 其实内心也对他无感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体验一下，那个时候你其实内在是多少有点空虚的对吧？
1: 是、
0: 啊，所以其实打开电商网站。也是如此啊，刷的时候你问一问自己，此时此刻是不是真正的快乐？我觉得内心里直觉是有答案的啊。说刷着刷着就感觉其实咱不快乐，但是不刷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嘛，对吧？或者说我甚至有点责备自己，怎么又剁手了？
1: 嗯，
0: 怎么又冲动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了点问题啊。那所以其实你就要想一想，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吸引你值得去做的事儿了，对吧？啊、
1: 嗯嗯，
0: 那可能是那个需要处理的这个价值和情绪才是你的当务之急了。
1: 嗯，你看多巴胺的这种进化心理，让我们走到了今天，但是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对吧？这种前置的就让我们很快乐的这个事情，淹没了我们实际上得到了商品，或者是实际上得到了我们需要的物品的时候那种快乐。哎，那这个事儿是不是本身也值得思考？那个快乐真的是真实的吗？还是说，哎，我们自己真的想要的这个东西，这种想要的感觉，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被我们自己的这种多巴胺的这种快乐给欺骗了。这么一个事情呢，这个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我们也谢谢唐一成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入夏以来，轻便凉快、穿脱便捷又不怕被雨水打湿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门时候的选择，或者是已经躺在了大家的购物车当中。不过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扶梯之处啊有一个提示说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那这是为什么呢？此外呢，近日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洞洞鞋遇热之后严重变形，有的洗刷晾晒之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面被高温烤小了一小圈啊。这个遇热就会缩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有可能救回来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飞、彭玉基的报道。
2: 市面上的洞洞鞋有不少都是具有良好延展性的 EVA 材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介绍， EVA 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的简称，就像消费者穿洞洞鞋能感受到的， EVA 材质比较柔软有弹性。
3: 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讲呢，是叫这个乙烯醋酸乙烯酯，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是通过这个乙烯分子和醋酸乙烯这样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工具形成的啊。一般来讲呢，性质呢是接近于塑料和橡胶之间发泡的。这个 EVA 它是比较柔软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状态，再加上这个 EVA 它能够去做胶水嘛，它其实是有一点容易发黏的，特别在受热之后发黏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当我们穿着洞洞鞋站上扶梯时，有些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扶梯处可能会有提示称不要穿洞洞鞋乘坐扶梯。北京市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发布的洞洞鞋安全消费提示中也提示消费者，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避免穿戴，如果穿戴则要远离电梯缝隙，杜绝卷入风险。为什么乘坐扶梯时不建议穿着洞洞鞋呢？它比其他类型的鞋更容易被卷入扶梯中吗？
3: 我们走在这些电梯上的时候，一个是电梯的表面它都是凹凸不平的，那么你把这个洞洞鞋穿进去的时候，这个洞洞鞋的鞋底是会随着电梯表面的那样的一个形状的这个变化，这样的话就增加了它这个摩擦力，再加上EVA 本身又有点发黏，有可能会出现就是想离开这个电梯的时候，抬脚的时候这个鞋它抬不开，整个这个鞋就被卷进去了，所以不建议穿着这个洞洞鞋去坐这个电梯，自己要注意这个安全。
2: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洞洞鞋通常鞋头宽大，鞋体的塑料部分也比较厚，鞋面较高，所以即使是站在正常位置，鞋头距离扶梯台阶之间的锯齿部位也比其他鞋子近很多。而且洞洞鞋的鞋底与脚底之间摩擦力小，再加上柔软的鞋底与扶梯台阶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被夹住时不易察觉，因此更容易引发事故。那么穿着洞洞鞋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
3: 这个 EVA 它是比较怕热的，如果说你穿到柏油路上面的话还是要有所注意，特别是高温的这个天气的时候，你走在这个黑色的路面上面，那路面的温度都能够达到70-80度，洞洞鞋其实是比较这个危险的。再一个 EVA 的这个材质啊，它的抗菌性能不算太好，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气泡在这里面，是容易发生一些细菌的积累的，所以咱们在穿这个洞洞鞋，如果说闻到老是会有那种臭味的话要么就做一个彻底的清洗，或者呢就是要给它处理掉了。
2: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的洞洞鞋遇热后严重变形，有的刷洗晾晒后从37码缩到了36码，有的放在车里被高温烤小了一圈。 EVA 材质遇热会缩水吗？对此孙亚飞解释称，
3: 这个遇热缩水呢主要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这个 EVA 它在做定型的时候是属于通过加热去定型的，那么如果在受热的话相当于是重新去塑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会让它去发生这个形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 EVA 像咱们一般用的这个泡棉啊或者是泡沫的这些 EVA 它都是充气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气泡去让它膨胀起来的， 那么在发生这个停电之后，这些泡沫呢自身的这个力量会把那个泡沫压缩，就会出现这个缩水的现象。
2: 洞洞鞋的生产需要经历一个高温膨胀的过程，那为什么生产时它没有缩水，我们拿到手开始穿着之后反而出现了预热缩小的情况呢？
3: 洞洞鞋实际上都是发泡过的，在工厂里面加热定型的时候，其实都是往里面加入一些这个发泡剂顶住它，让它那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我们自己加热的时候，你并没有同时有这个发泡剂，这些气泡呢就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结构，反而是把这些气泡给挤走了，所以好像是同样的这个加热，但是呈现的那个效果其实是相反。
2: 那么缩水之后的洞洞鞋还能救得回来吗？
3: 我们自己家用的这些方法对这个就是已经缩水变形的这个EVA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因为首先这个加热的温度它是达不到工厂里面生产定型的那个温度，所以这个变形呢是属于不可控的那个变形。另外一方面，它没有像发泡的这些技术的话去通过这个气泡支撑住这个结构，所以整体上它还是属于一个缩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没有办法去给它恢复到原来的形态。
2: 除此之外，洞洞鞋还暗藏一些穿着风险，比如有些洞洞鞋做了厚底设计，但鞋底一般都是弧形的，穿上以后会让踝关节的稳定性减弱，再加上它又软又厚，没办法给脚部提供稳定的支撑，可能更容易让人崴脚。而且长期穿洞洞鞋对我们的足弓也不太友好，长期穿这类软底鞋可能引起足弓塌陷或足底筋膜炎，形成不良体态等问题。洞洞鞋穿脱方便，样式也比较可爱，因此不少家长也喜欢给小朋友穿，那就更要注意其对足弓的影响了。洞洞鞋材质较软，承托力不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足弓发育。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3点整。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

0: 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哪些平台企业将被纳入，又将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怎样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为我们带来详细介绍。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当时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4: 截止今年1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5: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及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

0: 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1: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商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3: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4: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3: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4: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3: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

0: 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牛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 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8: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4: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8: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4: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8: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4: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8: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 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

0: 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1: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

0: 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可能都有同感，老人去医院看病，最让人头疼的呢，不是挂不上号，而是没人陪着，不懂流程，折腾不起。而市面上的陪诊服务呢，却是参差不齐。上海实施了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不论你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只要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具体来看，方案包括培育专业服务机构、建设职业化陪诊队伍、规范服务全流程等内容。此外，严禁借陪诊名号开展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如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等。在上海，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定价？怎么购买？老年陪诊服务如何规范发展？怎么样让更多的老人用得上、用得好这项服务呢？跟随总台记者白杰哥、洪真言一起去看一看。
2: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3: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2: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4: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抛水。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2: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6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3: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仁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仁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2: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4: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2: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助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 个人付费。

0: 业务占30%，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1: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0: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1: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
0: 孙丽婷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1: 郊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依我看呢，陪诊师不能只是跑腿，更是老人的临时家属，让老人和子女都放心。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这笔钱花得值。当然行业还在起步，陪诊师的数量还远远不够，市场上呢也有一些乱象。政策已经有了，规范正在落地，关键是怎么让更多的老人知道用得上用得起这项服务。老龄化是大趋势，让老人看病不再困难需要更多地方都跟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这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如今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美墨加协定却传来或将分崩离析的消息，多少有些令人感慨。过去近十年间，北美三国为什么渐行渐远？建立在贸易协定基础上的北美自贸圈又会不会就此走向彻底终结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2018年对于美墨加三国关系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那一年的11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在此之前，那一年的6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击败摩洛哥，获得2026年世界杯的联合主办权。时任美国足协主席卡洛斯·科戴罗在那个时候表示，世界杯让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在了一起，这是让世界走到一起的重要表现。
4: 我认为归根结底，三国团结一致的力量共同提供如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都无法单独提供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信号。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我认为最终正是这一点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3: 2017年4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足协宣布决定联合申办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正在摩拳擦掌地想要推翻存续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谈判尚未开始，三国体育界先一步释放了团结的信号。如今回过头看，这一决定背后的政治意图清晰可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认为，
5: 美国足协提出来要和加拿大、墨西哥足协来共同来举办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第一任期呢已经上台，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来正式重新谈判。这个情况下呢，美国足协和这个加拿大、墨西哥足协呢来共同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呢，给人感觉实际上是传达出来一种呢完全不同于当时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声音。
3: 在此之后，美加墨三国足协经历了1年多的世界杯申办工作。美墨加协定从启动谈判到签署同样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此后这些年，世界杯的筹办工作一步步推进，直到今年夏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墨加协定则是在2020年正式生效，恰好也在今年夏天首次迎来协定中约定的每6年进行一次全面审查的时间节点。在这不到10年时间中，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民主党取代了共和党，又被共和党取而代之。北美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5: 那一个是呢，在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确实更倾向于呢在这个墨西哥呀、在加拿大呀进行一些产业布局，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的产供链的这种联系呢的确是密切了。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美墨加协定的框架下呢，美国呢显然是进一步的为自己争夺了更多的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显然呢也在这个压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相关利益。从这个角度看呢，经贸关系显然就更加紧张了。那此外呢，这个如今啊联合举办世界杯呢，的确啊三国呢来共享了一些赛事带来的经济效益。但这种经济效益呢显然是短期的，应该说呢也无法改变的这个美国呢在北美这个经贸关系当中呢仍旧要寻求所谓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现实的状况。
3: 2020年签署美墨加协定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称这是史上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时隔6年，特朗普对这份协定的态度明显恶化。上个月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可能不会续签美墨加协定，

0: 根据美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表态，美方要求对这份协定进行大幅度修订。而加拿大、墨西哥更为担忧的更坏的可能是，协定中的落日条款一旦启动，延续了3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可能在10年之后走向彻底终结。刁大明指出，
1: 那未来10年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变数的。那比如呢，未来如果共和党失去总统选举啊，民主党再次执政，那民主党成为总统之后呢，那继续主导政策，那也完全有可能呢来介入倒计时的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呢重新开启新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应该说呢，还是存在着很多变数，很难呢最终对于美墨加协定的这个未来呢做出一个最终的明显的具有不可逆的方向性的判断。
2: 体育赛场的欢呼与经贸谈判桌上的博弈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球场的胜负终有定论，但北美自贸圈未来走向何方，这场政治与经济的博弈还没有标准答案。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点外卖的时候满眼都是低价套餐，满减红包，可是拿到手却发现餐品的分量缩水，食材品质打了折扣。走在马路上，时常能看到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逆行抢红灯，一路险象环生。这场愈演愈烈的外卖行业内卷，卷薄了中小商家的利润空间，卷出了骑手群体的安全隐患，到头来呢，消费者看似捡了便宜，实则也在为低价竞争的代价买单。就在近日，一场针对这一行业顽疾的破局尝试在北京率先启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协商对话机制，首次协商聚焦餐饮外卖商家降本增利，召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头部外卖平台与餐饮商家代表、行业协会面对面的沟通，最终围绕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理性营销、扶持保障、规范配送管理五大方面达成共识，用多方协商的方式为非理性的内卷降温。那么这种监管搭台、多方对话的治理模式，相比传统的监管处罚，核心突破在哪里？达成的共识要真正的落地见效，还需要破解哪些深层矛盾？这套北京首创的破卷机制啊，又能够为全国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怎样的参考样本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关注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的协商对话机制，用多方对话来替代单向的监管处罚哈。那您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能不能真正触达您观察的外卖行业内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4: 我认为这种治理思路的创新之处的话，在于三个方面。首先的话，第一个方面的话是将国际通行的这种劳资谈判和我国平台治理的多方现实的一些状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方协商的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从单点的这种监管到多元共治实践的这种转变。传统的监管依赖行政处罚，比方说常见的就是罚款或者下架，容易引发平台的抵触情绪，而且难以动态的适配行业的变化。我觉得这次北京的机制的话，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商家协会、商家的协商的机制，将治理逻辑从事后纠偏前置为事后预防，这是一个积极的创新的进步。第二是想打破内卷循环。内卷的核心的话，我们知道是低价竞争到骑手超负荷再到服务质量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该机制不再孤立的去处理单一的投诉，而是通过数据共享，比方说平台公开补贴率、订单的这种饱和度，另外的话识别行业的这种共性风险，比方说区域性订单的这种价格战，这些行为的话共同推动集体行动，再比如通过多方协商取消准时率的这种超罚条款，减轻算法对骑手的这种压榨的痛点，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进步。最后一点的话是激励向上，比如说引入社会效益评估的指标，像骑手的收入稳定性、商家的复购率，这样的话将合规成本转换成长期的竞争力，改善平台在用户心中的形象。 至于能不能真正触达外贸行业内卷的核心问题，我觉得这些行为的话能够部分触达行业内卷的核心，但是还是需要深化。比如说实际上内卷还存在着深层次原因，例如平台的算法垄断加流量垄断，这样的话使得其他各方在对话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所以很多时候对话的话只能达成表面的和谐，实际上是无法触达核心点的。对话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实际上平等对话的基础并不存在。我们刚刚讲的算法垄断包括流量垄断，这都是平台手里的事，所以结果很容易浮于表面。我认为的话，要想真正触达核心还需要深化，关键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增强骑手协会和餐饮企业的这种话语权，从而提高与平台对话的这种对等性或者讲平等性，我觉得关键在这一块。周深，
2: 您提到了平台本身是有这个算法的优势、流量的优势的哈，这就是很多网友也指出了，就是目前各方呢就这个优化补贴、收费让利的方向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共识。但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外卖内卷的根源绑定着的平台的算法，还有就是它的这种流量的这种垄断啊，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个对等来进行这样的一种协商的。那您觉得破卷落地的最大的难点是不是就是这个？那需要哪些规则来托底，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谈判的各方都能够相对来说公平的在这样一个水平线上？
4: 我觉得整个的话有这几个难点。首先的话，最大的难点是在于利益冲突，平台的盈利诉求、竞争诉求和商家骑手顾客体验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如今的话，外卖平台是一个成熟行业，平台急需获得盈利来弥补过去烧钱造成的资金的资本的一些缺口。现在的话不是说烧钱抢市场的初期阶段，现在是有盈利诉求的，所以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第二的话就是算法黑箱存在治理盲区，各方无法验证算法优化的一些真实性，哪怕是达成了对话协议，是否能够落实也很难得到验证。比如可能不会对超时罚款，但是如果算法微调，可能对超时的配送员的订单数量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个比罚款还厉害。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那个跨平台协同难，一个平台和各方达成协议，另外一个没有达成协议，这样就会出现不对等的竞争状态，平台为了竞争很可能也会阳奉阴违。所以说到底破卷的关键还是在于利益诉求无法统一，我觉得需要一些制度性来托底，比方说算法透明与问责的规则谁来验证，算法已经优化和解决固有问题又由谁来验证，算法没有增加新的问题，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验证。我认为的话算法是一定是需要透明的，除了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利益之外，比方说针对公共部分的这些算法是应该要透明的。再比如平衡盈利模式，这就要谈到佣金的透明化，明确各方的这种分账比例，杜绝差别对待。我觉得特别是要公平，就是比方说你20%也好，30%也好，要收到明处，不要通过各种隐藏的叠加的最后来实施上去。比方说有些人看起来低10%，另外一些人30%，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都要进行一定的规范。还可以考虑要求平台增加骑手保障基金，等方式来取代目前的一些社保的一些不足的问题。再比如跨区域，刚刚讲跨平台的这种协调机制，我觉得不能够仅限于北京，当一个协议达成的话就应该普及到所有地区，也要普及到所有平台，避免厚此薄彼，这样会容易导致一些竞争不公平的情况出现。
2: 也关注到就是这次协商的参与方是以平台、商家和行业协会为主啊，骑手或者普通消费者他的诉求呢或许是通过某种汇总或者是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纳入对话，但是并没有这个直接参与到这个对话当中。那您觉得这一套协商机制之后续该如何改善，才能够实现一个全链条的利益平衡？
4: 你这个问题点得很关键，就是当前的机制缺少骑手和消费者的直接参与，行业协会对骑手的诉求并不是非常了解，可能不能够完美表达一些诉求。但也事实上消费者倒不一定需要参与对话，原因是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这样的话只剩下骑手作为弱势的一方，我觉得他们应该作为破内卷的关键必须要参与进来。我的建议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要确保行业协会由骑手主导，或者将行业协会转变为骑手的自治性组织， 而不是办行政单位的性质或者是运营机制，有可能。

0: 它不是行政单位，但是按照行政单位的运营机制，我觉得也是可能达不到效果的。如果能够让骑手业余时间担任协会代表，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补偿，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这样的话，骑手的意见就可以从第一线反馈到平台。当然协会的骑手需要对算法啊这个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过现在的话骑手的队伍综合素质是比较高的，不是说有很多研究生吗？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实际上是他们具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技能的，又有一线的这种观察。我建议的话其实也可以，比方说我们不一定改变目前的行业协会，但是要确保那个协商会议中留出比方说三成以上的席位给骑手，因为既然涉及到三方利益，那么我觉得三比三的这种投票率应该是公平的，最后有一成的投票权由政府来掌控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这也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建议，可能在运行中要慢慢找出更合理的一种机制。另外的话协商会议的话可以聘请一些外部的一些机构，包括高校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对权益链条进行一些模型评估，出具公正中立的包括第三方的这种独立报告，为各方谈判提供一些真实的数据基础。我觉得在消费者层面的话，关键还是在于完善消费者保护，落实一些制度，保障消费者的投诉的一些通畅的一些机制，同时的话要保持多平台这种竞争格局，避免垄断一家独大。最关键的点的话就是说协商不能止于达成共识，还需要通过结构性赋权让骑手消费者成为治理的主体，否则的话权链条平衡的话我认为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
1: 您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讲到了这套协商结果的普适性啊，建议说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协议的话呢，在其他的地区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推广。那作为全国首个试点，北京的这套破卷机制如果要向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平台经济领域去复制去推广，您觉得需要补齐哪些制度保障才能够避免陷入到一阵风式的治理呢？
0: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在国家层面可以立法锚定一些底线的规则，我们当然说的立法的话不完全说是我们常规的法律，法规也是在这个范畴，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一些规范，比方说加快出台平台经济这种协同治理的一些条例，将破卷的这种核心要求，我们前面讲到算法透明度、佣金的上限或者佣金的这种透明化，然后上升到法律或者法规的一种义务，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地方各自为政导致一些不平衡的一些现象出现，甚至可以借鉴反垄断法的这种修订经验，比方说明确一些利用算法实施内卷竞争等等这些违法的认定标准，有法可依，大家明确自己的一些边界。第二个方面的话，建立一些跨部门的技术治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我觉得可以由工信部向网信办牵头搭建全国平台算法这种监测平台，强制平台实时上传一些关键的一些参数，当然可以脱敏后，这样的话可以供监管部门调取地方的这种数据治理中心，配备算法审计，可以采用第三方算法独立审计的这种模式，由专业的机构对于平台的算法进行合规审计，甚至提出一些具体的算法的一些纠正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够为各方对话博弈创造一个公平的基础。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奖励和惩罚机制，对于符合要求的平台要给予奖励，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平台要有一定的惩处措施，而且这个惩处措施的话要能够让平台有个感受，比方说不能够罚一个一点点钱不痛不痒的，甚至限制一些政府采购项目的这种中标权，比方说一些的这种黑名单机制，不完全说是划点款，要能够让平台真正感觉一些痛，它违反规定的一些痛。避免一阵风的核心，我觉得主要是要将协商机制从一种政策倡议如何转换为可量化、可追责、可迭代的这种制度程序，就是你讲的制度。比方说我建议的话，要求所有推广城市必须配套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实施细则，不能太空了，太空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实施，甚至可以把这些纳入到一些省市级地方政府的这种绩效考核。如果单独依靠行政命令来推动的话，缺乏法制化、技术化的这种托底，改革的话会陷入形式主义，甚至达不到预期的。

0: 的目的。朱三，
1: 好的，内卷没有赢家，向善方得长远。北京为外卖行业按下的这记破卷启动键，能否真正撬动全行业的良性转型，我们拭目以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云星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3: 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伴随着高考的结束与日渐攀升的气温，一年一度的暑期大幕正式拉开。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全国多个省市的气象部门、文旅部门密集发布了一批2026年度避暑旅游路线图，从东北的山林到华北的高原，从西北的湖畔到西南的秘境，这些官方精心设计的清凉攻略为人们的夏日出行提供了各具特色的选择。通过这些清凉攻略，细心的朋友或许会发现，同样是避暑二字，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却是千差万别。有的靠天赐的海风与林荫，有的靠先人留下的园林与山庄，有的靠亿万年地质运动造就的奇观与秘境。那么今年各地新发布的避暑路线究竟串联了哪些不容错过的好去处？不同的城市又是如何因地制宜，用自己独特的山水资源串起一条条清凉路线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就在6月12号，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以及辽宁省内的鞍山、抚顺、本溪等多个城市的文旅局联合发起和策划了2026年度沈阳都市圈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避暑、亲水、人文、潮流、康养等多元需求为导向，从历史古迹到山水氧吧，从激情漂流到工业潮玩，无论您是钟情自然风光的旅人，还是偏爱城市烟火的食客，相信其中总有一款适合您。提到辽宁，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总离不开共和国工业长子的钢铁烙印。这里是重工业的代名词，是曾经为新中国锻造出无数个第一的硬核之地。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的夏天，会发现这片土地的另一副面孔。当南方已是暑热蒸腾，辽沈大地才刚刚迎来山风海浪鹤舞蝉鸣的清爽世界。从长白山余脉的千山，到世界最大的滨海

0: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峰峦向世人撩开它神秘的面纱。仙山地处长白山之脉，它远看如千朵芙蓉竞相绽放，近观则玉笋拔地，万户朝天。辽宁的山险中含幽，秀丽藏奇，钟灵毓秀，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完美统一。炎炎夏日，登顶临峰，凉爽袭人，暑去心静。金乌东升，映红了一江碧水，鸭绿江与浑江在这里汇集，百转千回，河岔纵横，青山掩映，山水相见，宛如人间仙境。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辽宁水系发达，物产丰饶，丹顶鹤、黄嘴白鹭、黑嘴鸥等400多种鸟儿栖息在山海之间，遮天蔽日，鸟浪翻飞，翩翩起舞。庞大的北迁鸟群跋山涉水，风雨兼程，这为一场美丽的邂逅。每到万鸟归巢时，此起彼伏的鸟鸣声响彻苍穹，为这片热土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湿地是地球之肾，也是大自然的肺叶，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在这里交汇，造就了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阳光炽热，海水温暖，滩红尾绿，海蓝鸥白，构成一幅人世间的绝美画卷。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人工献苗繁育基地，六月放苗，十月收获，写蟹，观鸟，闻稻香，看苇海，赏红海滩，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辽宁的海从鸭绿江入海口开始，起伏跌宕的海岸线向西南延，直至山海关。阳刚雄浑与温柔秀美并存，现代化的城市群与原生态的岛屿渔村同在。白浪接天地，帆影水光间，白鹭与鸥鸟尽情翔集，帆海豹与江豚肆意翻腾。置身北方的海，一夏的酷暑尽消于碧海蓝天，放飞自由的心灵。山清水清，人杰地灵，造就了风姿摇曳的城市。在古老故宫中邂逅，在三山三水中徜徉，在夜景繁华中驻足。夏天的沈阳舒适凉爽，令人流连忘返，而一小时都市圈中构建开放新格局。在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时，愿你与之激情相遇，澎湃创新。辽宁的夏，从海的清凉到山的幽静，从大平原的坦荡到海洋风情，北国风光，物华天宝，正以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避暑佳选，人间胜地。
1: 辽宁的清凉，只是这幅夏日画卷中的第一页。在华北平原、内蒙古草原以及南方的山水之间，还有哪些让人期待的清凉秘境？他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避暑的旅人？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浅夏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沿着几座城市的避暑地图一路走走看看，在山峰、海浪与林荫之间感受这个夏天不一样的清凉与惬意。其实在沈阳等城市联合发布夏季十大主题旅游线路之前，河北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已经提早一步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放眼整个河北省，向北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不夸张地说，河北的避暑资源几乎覆盖了全省的每一个方向。无论是渴望策马奔腾的高原游客，还是偏爱山林幽静的徒步者，亦或是向往海风拂面的旅行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角落。那么河北省内究竟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航拍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7: 多数人只知道避暑山庄，事实上在今天的承德市辖区内有近20个清朝皇家行宫，不过其他都是临时歇脚的地方，只有避暑山庄可供长期居住。明明是皇家的行宫，却偏偏叫做山庄，透露出亲民的想法。是一个国家的浓缩景观，而康熙心中的版图远不止如此。300多年过去，避暑山庄真正成了一个亲民的公园，承德市民还可以办一张年票，随时到曾经的皇家行宫遛个弯。皇家秋季狩猎的场地叫木兰围场，根据地形和动物的分布，木兰围场分成72围，其中 至少有五个为在今天的大换喜乡。都说鹿是胆小机警的动物，但这里的鹿却是例外。大个子不怕我们的飞行器，小家伙也只是一脸的茫然。这一只更是好奇到一步三回头。祖上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在皇家猎场里求生，而今天的他们靠着天然萌就可以出任特

0: 着唐山和山海关之间铁路的开通，早在十九世纪末，秦皇岛北戴河已经是有名的消夏圣地了。但是一入秋，秦皇岛的海边很快就会冷清下来。在天气降温的时候，保持人们的热度，这需要一些另类解决方案。于是，就有了面朝大海的图书馆。躲在沙丘下的美术馆。秦皇岛把诗情、创意和幽默感挥洒在了海边，不再热辣，但照样迷人。河北之北，平原尽头，陡然升起一道大坝，那是横亘东西的一线山岭，迈上去便是高原。上高原，河北许他一席之地，他则回以万种风情。红松洼位于坝上高原东部，在高原邂逅牦牛听起来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牦牛喜欢的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而红松洼海拔最高的地方也只有2000米。牦牛是红松洼主动引进的新移民。1979年，他们从青海远道而来。40年过去，家族成员从260头增加到4000多头。这些新移民用壮硕的体格和强劲的奔跑，回馈坝上高原的盛情。红松洼的牦牛是放养型。塞罕坝750平方公里的人工林却是精养出来的。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塞罕坝可以理解为美丽的高岭。清晚期开始的垦荒和砍伐，让这个美丽的高岭一度成为荒原。1962年，从全国调集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造林大军进驻塞罕坝。369人中有140人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大中专毕业生。今天塞罕坝的主力是另一批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都是生在塞罕坝、长在塞罕坝的林三代。三代雾林人接力，创造了从一棵树到世界最大人工林的传奇，打造了一个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生态样本。
1: 从河北一路向北，穿过坝上草原，便进入了内蒙古自治区。在6月初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清凉旅游地图中，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榜上有名。这里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清澈如镜的湖水，还能观赏到一般城市里看不到的美丽星空。当然，这里最难得的还是常年夏季20摄氏度的平均气温，夜晚气温更是会降低到10摄氏度左右。 以至于网上大部分呼伦贝尔的观星指南里都会强调，在这里夏季观星时请一定注意防寒保暖。呼伦贝尔的夏天值得体验的还有许多，只有亲自来到这里，你才能发现这片草原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应着都市人对于远方的全部想象。那么在传统的草原印象之外，呼伦贝尔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玩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草原新牧歌栏目一起策马走进呼伦贝尔的夏天吧。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呼和诺尔，我是记者殷雪丹。哇，这里好美啊！作为一个在草原边长大的孩子，没有想到在离海拉尔市区只有40多公里的这个呼和诺尔草原，还能解锁更多的草原新项目。别说我现在就在马背上，然后我的前面呢就是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的身后就是呼和诺尔的湖水。这个呼和诺尔呢，在蒙古语里就是青色的湖水的意思。这里啊，就是这个草原加湖水的独有景观，也给这里的草原游客带来了更多不一样的体验。那现在由我的这个帅哥教练小德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将体验这个刺激项目叫什么？
3: 叫飞马踏水。
2: 飞马踏水，我觉得马儿在水里已经迫不及待了。教练，咱们走起吧，我准备好了。
3: 好的，我们走吧。
2: 两个教练护航，另一个教练给我拍点好看的视频。哇，好甜啊！哇，我这算体验成功了吗？
3: 对，算体验。
2: 我算体验成功了。所以也没有想到一个骑马小白零基础也能体验这么刺激的项目。而且其实在来大草原之前我有很多想象，但是我相信对于每一个游客来说，你想的再多你都不如自己真正的踏上草原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呼伦贝尔的美。教练采访一下你，你也是牧民吗？其实
4: 对，我是牧民
2: 啊。家里有多少草原？
4: 家里有将近四千亩草原吧。
2: 这么多这么大的草原你还出来打工啊？是不是在这个景区还能解锁点新收入？
4: 对，就是因为这个在景区。
2: 那在景区你现在一天能接待多少个客人？
4: 将近我个人的话能接待个30-40-50个左右吧。
2: 哦，一天能接待这么多。像我今天体验的这个骑马项目，一个人大概要多少钱？
4: 你骑的这个属于是500元，就是教练帮一对一教练带着他，然后教练帮忙拍照啊之类的，然后教练只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教练帮他骑学会怎么操控一匹马。
2: 那其实骑着马上岸可以看到这个草原里还有更多的项目等着我们去体验。骑马上岸可以看到岸上有好多传统的蒙古包，据说这个草原上保留了真实的原始的牧民在这里，他们在景区还多了一份工作。看前面就有好多人都在喂小羊，在跟小羊互动，真好可爱呀、啊！拍几张好漂亮。你们是在给小羊喂奶吗？
5: 那给你喂。
2: 让我体验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5: 我们从浙江。
2: 浙江来的。你们喂，你们喂，好可爱、啊。哇，这你们第一次来草原吗？
5: 对。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5: 太好了。
2: 这小羊都不怕人的。
5: 对呀。
2: 哇，好可爱，好可爱。哇，可以摸小羊吗？
5: 可以摸。
2: 哦，好乖呀、啊。它在哦。哦，这里的小羊一点都不爱，好热情，不像我挨人，挨人快跑。那我们也赶快去弄一个小奶瓶体验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我也想体验一下喂小羊。
6: 嗯，可以。
2: 这个是怎么收费呀、啊？
6: 正常的小瓶的10块。
2: 10块钱，那我来一个10块钱的。哦，我小羊直接扒上来了，它是不是饿了？你好，我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喂啊？
6: 它直接给就能吃。
2: 就直接给它就过来了吗？要挤吗？
6: 不用挤，不用
2: 挤。它自己会吸。哦哦哦！小羊吃奶它好用力啊！哇。你看这小羊一点都不怕人，而且他们吃奶都互相抢着吃。哎，换一个羊吃，别抢。哎，都有。哎，我的两只小羊，哎呀呀呀，喂这只，喂这只。这个是个什么小羊啊？
6: 这个山羊。
2: 这就过来了。
6: 你发现那个脖子上还有戴那个啥呢？项链呢？
2: 啊，戴着项链。
6: 对。
2: 这个项链是什么意思啊？
6: 这我搁这喂羊的时候捡的。
7: 捡完了一个小姑娘直接给她套脖子上了。
2: 哦，是游客直接给她戴的小项链。
7: 对对。
2: 哦，哎，这只小羊的好干净啊，怎么做到的？
7: 这也是下雨啥的时候就放屋里的时候就干净。
2: 哦。
8: 你
2: 好乖。
8: 这个声音说不定对。
1: 离开辽阔的草原，一路跨越长江，我们下一站来到了江西九江。在这里有一座几乎是避暑代名词的千古名山庐山，对于它的名气自然无需多言，千百年来无数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为这里留下了数不清的名篇佳作。当然，庐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避暑胜地，得益于此地拥有一套独特的地理气候密码。这里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独特位置让这里水汽蒸腾，云雾缭绕。一年之中大约有200多天有雾，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左右，比山下的九江整整低了10度还多。那么这种山上凉快山下炎热的反差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除了凉爽，庐山的山水之间还藏着哪些惊艳的风景？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登上庐山去一探究竟吧。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鄱阳湖北畔的江西九江，素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美誉。这片江湖之间的土地山川壮美，河湖秀丽，其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更是天下闻名，家喻户晓。登上庐山的函浦口，山河美景尽收眼底。
2: 站在函浦口确实能够把周围的这些山峰一览无余。
9: 对，
2: 那鄱阳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9: 那我们现在正对着就是鄱阳湖。因为今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呢，我们看的不是很透彻。但是如果在这个下雨以后啊，雨过天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看鄱阳湖，可以远远的看见鄱阳湖的那个小船，那个船帆。然后这里之所以叫函浦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叫做函浦岭。这个函浦岭位于这个五老峰跟汉阳峰之间的一个山岭。它如同一条巨龙，张着一张大口，吸着了我们远方的鄱阳湖的湖水，所以因此得名为函浦口。
8: 据尹威镇介绍，庐山北望长江，东靠鄱阳湖，江湖环绕的地理条件对庐山独特的景观和气候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9: 它这个鄱阳湖的这个湖水在包括长江，它这个水汽蒸腾啊，就跟庐山这形成了庐山一个独特的一个气候，
2: 小气候。
9: 对，一个小气候。
2: 比如说呢，能具体说说吗？
9: 比如说我们庐山这个云雾比较多。
2: 对，
9: 一年的365天大概我们有雾天大概在191天。还有这个就是说气温，跟就是山脚下的九江相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平均气温将近相隔在10度。就是我们庐山这个夏季最高的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然后九江的话大概有35度左右。所以我们庐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避暑胜地嘛。
8: 庐山又名匡山、匡庐，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景色优美，同时位于江湖交汇处，交通便利。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等1500多位文化名人都曾慕名而来，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名篇佳作。庐山的主峰汉阳峰海拔为1474米，而其他各主山峰的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较大的海拔落差产生的气候差异，让庐山成为中国著名的避暑胜地。跟随尹威镇，我们去到庐山西谷的如行湖边。
9: 它因为这个弧形像一把小提琴，所以得名如行湖。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山涧，然后那个水流 注入到这个湖的这个时候啊，
10: 嗯，
9: 有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一些响声，
10: 嗯，
9: 犹如这个琴声，因此也称为卢琴湖。
10: 那像这样的湖在整个庐山有多少个？
9: 在庐山它有五个比较大一点的湖泊。
10: 嗯，
8: 庐山位于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雨量丰沛，众多的山泉水在山上低洼处形成湖泊，而流经悬崖峭壁时则成为壮美的瀑布。这里的水最终流到山下，汇入长江流域的水系中。九江河湖众多，在武宁县和永修县之间就有着一片辽阔的美丽湖泊庐山西海。
10: 走近一看，这西海的水质非常的清澈啊，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看到水底的石头。
11: 我们这里呢，水底能见度能达到9到11米、嗯、这里是一级空气一级水质。
10: 哦，是一类水。
11: 一类水。
10: 嗯，那它西海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1: 因为我们这个湖啊，在距离庐山80公里，在庐山的西面，
10: 嗯，
11: 有一个308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
10: 嗯，
11: 非常开阔，所以我们把这里取名叫庐山西海。
8: 庐山西海也叫浙林水库、浙林湖，是人们在永修县浙林镇境内，将鄱阳湖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拦腰截断而形成的一个水库。这里风景优美，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为了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我们乘船进入湖中。郭斌带我们先来到浙林水库大坝的附近。
11: 当时勘探选址的时候，正好这两山之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峡口，
10: 嗯，
11: 这边叫这个猴子山，
10: 嗯，
11: 那边叫鲫鱼山，
10: 嗯，
11: 在这里呢正好600多米，天然形成一个峡口，
10: 嗯，
11: 然后我们在这里拦腰截断，把这个修河形成这边的一个湖泊面积。
8: 浙林水库大坝于1958年开始动工，直到1972年才修建完成，是一个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大坝。整个大坝高75.2米，长

0: 630米，底宽425米，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的土坝。大坝的建成既方便了下游居民的农业灌溉，同时也可以蓄水发电，并起到防洪的作用。
1: 防洪的时候啊，如果长江水太高的话，我们这边会把这些所有的水全部拦在这个大坝上面。
0: 离开大坝，郭斌带我们前往湖中小岛上的一个高塔，在那里可以俯瞰庐山西海的美景。观光塔总高99米，可以乘坐电梯直接上到顶层。
2: 脚下现在全都是透明的。
1: 对，其实我还有点恐高，所以我尽量走在这个凉的地方。
2: 好的，
1: 为了自己的安全。
2: 好的，
1: 其实这种在心理上会觉得这个挺高的。
2: 哇，非常的漂亮，所以要领略美景，还是要付出一点这个勇气的。
1: 对。
0: 站在高塔的玻璃地板上，可以全方位地欣赏庐山西海的美景。由于修河位于幕阜山和九鼎山脉之间，当大坝修建蓄水后，原来的一座座山变成了湖中岛屿。据统计，庐山西海中面积在3亩以上的岛屿多达1667个，面积在9亩以上的岛屿也有998个。
2: 我们现在如果是走一圈这个观景台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把整个西海的这个面积给看一圈了？
1: 看不了，
2: 看不了。
1: 整个水域面积308平方公里，即使我们在这里转一圈，也只是看到我们大概是20分之1的面积。
2: 20分之1啊？
1: 对。
2: 也就是说，在山的背后还是湖，
1: 还是湖。
0: 庐山西海正常水位蓄水面积为308平方公里。可蓄水81立方米，相当于550个杭州西湖的容量。这里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景色也十分优美。2000年，当地政府利用庐山西海的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业。20多年来，慕名而来的游客从最初的10几万人，到如今每年高达100多万人。通过开展旅游，也很好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1: 很多人从事这个旅游的一些附属行业，在家里做农家乐餐饮，包括他们种植的一些蜜橘，以前我们的这个一家格蜜橘卖到8毛钱一斤，到现在旅游开发以后，这几年都在5块钱左右。农民收入还有大幅度的提高。
0: 在开展旅游的过程中，当地相关部门通过采取处理污水、减少水产养殖等很多措施，严格地保护庐山西海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这么多年来，庐山西海的水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质的标准。当地人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给出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庐山西海才能成为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

0: 告别庐山，我们继续向西南挺进，深入云贵高原，来到贵州南部的荔波。如果说前面几座城市的避暑路线是做减法，减去高温，减去嘈杂，减去焦虑，那荔波要做的则是加法。它为来到这里的人们加上了森林的幽深和清泉的凉意。因为荔波拥有地球同纬度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还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这里的夏天完全没有酷暑的概念，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地下暗河与地表溪流交织成网，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这片被官方认证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神奇土地，究竟藏着怎样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当地的人们又是如何在保护这片绿洲的同时将它打造成避暑圣地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一起走进那片喀斯特森林，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贵州省很多喀斯特地貌的区域都是植被稀疏，然而荔波却拥有着世界上保存完好的喀斯特原始森林，是地球同纬度难得的一块绿洲，被誉为地球腰带上最后一块绿宝石。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始森林具有极高的科研和保护价值，1996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如此特殊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引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2: 在喀斯特地区，当你站在地表看到一套地貌系统，你到地下去它还有一套地貌系统。也就是说，洞穴里面，我们进到洞穴里面去，它有那个石钟乳、石笋，对，它有那个，它有石瀑布等等的，这是一套地下的地貌系统。
1: 1995年，荔波县正式启动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准备工作。时任贵州省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专家组组长的熊康宁教授认为，荔波的风丛喀斯特地貌具有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2: 荔波的喀斯特，它的原生态森林系统保存得完好，就是说，当我们说那个过去100万年，200万年以前的喀斯特景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荔波这个就是案例。
1: 2007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正式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0: 作为州省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始名扬天下。荔波的生态保护工作也跨入了新阶段。一大早，熊志斌和同事们就进山了，他们要去查看野生白花兜兰的生长情况。白花兜兰是兰花中的极品，
1: 这个就是我们野外在野外种群发现的，这全部都是它着生的环境，全部都是长在池面上。
0: 玉萍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为了保护野生白花兜兰，玉萍常常要攀附在岩壁上为白花兜兰进行人工授粉。他还将野外采集的白花兜兰种子带回实验室进行人工繁殖。
2: 白花兜兰从采摘种子进到实验室进行播种，从播种到它能够出品大概要3年左右的时间。白花兜兰的主培苗能拿到野外去回归，至少要经过5年的时间。
0: 多年的努力，一批人工培育的白花兜兰已成功移植到野外。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获得多个白花兜兰自然居群。荔波县政府按照保护区的特点，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种不同管理强度的区域，还设置了网络监测系统、智慧导览系统。实验区内珍稀植物旁都放置了二维码，游客们可以了解珍稀植物的相关知识，增强保护濒危物种的意识。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也成为人们学习自然知识的科普基地。水在时间淌，树在时上长，百泉争流，天河跌瀑，这是荔波县的天赋盛景，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奇迹。中国的绿宝石举世无双，令人神往。
3: 这一路我们从辽宁的山海之间出发，跨过河北的林海，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策马奔驰，又越过长江，在庐山的云雾与荔波的喀斯特森林里放缓步伐。与其说我们在寻找哪里凉快，不如说我们在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辽阔与多元。当我们沿着清凉地图一路寻找惬意的时候，或许也该记住，山水与人以清凉，人亦当以敬畏回馈山水。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在属于自己的那片清凉中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洛夫的诗歌《因为风的缘故》，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昨日我沿着河岸漫步到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聊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一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世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全部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身的爱点燃一盏。

0: 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情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0集，叶秦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叶秦娥嘟囔了一句：“猪窝。”“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叶秦娥起身就朝外走。“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4: 我咋怪了？”“
3: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儿了。”“
4: 你又说流氓话。”“
3: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4: 这还不是流氓话。”“
3: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啊，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4: 谝啥呢？”“
3: 谝啥都行啊，
4: 跟你没啥好谝的。”“
3: 娥，
4: 不许你这样叫，你又叫。”“
3: 秦娥。”“
4: 也不许，叫叶秦娥。”“
3: 好，好。”“
4: 叶秦娥，
3: 叶秦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4: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
3: 还火旺吗？”“
4: 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3: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啊，明早还要连排呢。”“
4: 叶秦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0: 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1: 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这就叫坏了？
0: 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
1: 你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
0: 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
1: 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0: 刘文斌，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叶晴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红兵，刘红兵吓得一溜烟跑了，叶晴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红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3: 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0: 你滚！”
2: 就听刘红兵下楼去了。叶晴娥撵走了刘红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叶晴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叶晴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红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红兵这里才是叶晴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红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潮起拔呢？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0: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

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它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钻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九。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上半年，市商务局紧扣全市产业发展布局，聚焦招商引资、消费复苏、数字电商、外贸升级等关键领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推动全市商贸流通产业稳步向好，多项经济指标实现逆势上扬，领跑区域。招商引资是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助推器。作为承担招商引资的重要工作的部门，年初以来，市商务局持续深化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行动，摒弃传统招商模式，全力推进产业生态型精准招商。上半年累计新签约招商项目9个，签约总额13.05亿元，项目落地转化率达55%，招商引资固投大幅增长，同时储备优质在谈项目29个，为全市产业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消费市场激活方面，市商务局密集开展各类惠民商贸活动，投放大额消费券，落实以旧换新补贴，升级改造夜间消费场景，全方位释放市场消费潜力。全市社零额增速持续稳居吉林市各县市区前列，1至4月线上社零额增速达23%，消费回暖，势头强劲。依托数字赋能，我市电商产业今年发展势头日益强劲，通过对接各大电商平台，搭建本地特色产品线上销售矩阵，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活动，拓宽农特产品外销渠道。前4个月全市网络零售额稳步攀升，外贸经济实现突破性增长，通过精准服务外贸企业，组织企业参与涉外展会，助力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2倍，增速稳居吉林市首位。
3: 本台消息，年初以来，夹皮沟镇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坚持以小家美带动大家美为工作抓手，全力开展美丽庭院整治试点工作，以示范户引领全域风貌提质，让宜居和美乡村化建徐徐铺展。工作推进过程中，该镇聚焦农户院落乱堆乱放、布局杂乱等突出问题，靶向实施庭院专项整治。 工作人员入户引导村民全面清理院内柴草、农具、生活垃圾等堆积杂物，合理划分储物、休闲、种植区域，优化院落空间布局。现已完成18户示范农户改造提升工作。如今试点农家小院整洁通透、清爽有序，真正推窗见绿、抬头赏景。
5: 近日，市教育系统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未整名抗联密营，开展传承抗联精神、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于青山林海间追忆峥嵘岁月，汲取育人奋进力量。层峦叠嶂的牡丹岭，林海苍茫，蜿蜒崎岖，一草一木都见证过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全体人员徒步登山，切身感受革命先辈深山驻营、艰苦奋战、誓死为国的崇高气节，感悟红色初心淬炼忠诚党性。队伍抵达四方哨所后，讲解员立足红色旧址实景，生动讲述抗联战士驻守山林哨卡、巡防警戒、保卫山河的艰苦斗争岁月。在抵达未整名烈士殉国地纪念碑后，大家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缅怀英烈功绩，寄托深切哀思。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全体人员实地参观了抗联密营遗址，近距离回望红色历史遗存，深刻感悟历久弥新的伟大抗联精神。
6: 站在当年未整名烈士战斗生活的密营遗址，聆听艰苦卓绝的抗日往事，

0: 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不畏牺牲、忠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将铭记英烈事迹，传承红色抗联精神，立足本职岗位，把育人初心融入日常教学，以身作则，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传承红色血脉。
1: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我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我市迎来一轮明显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未来一周我市将持续多雨天气格局，局部地区雨量大，降水集中，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恶劣天气，气温将在18至26摄氏度。
2: 二日早晨到四日白天，我市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降水量为60到100毫米，最大单点降水量可达150毫米以上，降水集中时段为3日白天至4日白天，最大小时降水量为30到50毫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明天白天到夜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
1: 持续降水易造成土壤饱和，大幅增加城区积水、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市民需注意人身安全。农户应及时疏通沟渠，抢抓时间开展农田排涝，有效规避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雨水天气路面湿滑，广大驾驶人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夏季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频繁，大家要更加关注出行和居家安全避险常识，守护自身和家人平安不容忽视。
3: 一、谨慎雨天出行，规避路面涉水风险。雨天户外出行需提高警惕，要严守涉水通行安全准则，远离危险路段，规避意外。降雨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低洼路段、老旧巷道、桥下涵洞已快速积水，小心暗藏井盖缺失、路面塌陷、漏电等隐患。行人出行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平整道路，切勿贸然涉水通行。驾车出行需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深水区。若车辆遇积水熄火，切勿强行启动，应迅速撤离车内并拨打求助电话，保障自身安全。二、做好居家防护，筑牢家庭安全屏障。雨季居家需全面排查隐患，做好防水防雷及用电防护，守护居家安全。夏季雷雨天气集中，居家要及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屋，同时断开空调、电视等室外线路连接电器电源，避免雷击引发电器损坏和触电事故。定期检查房屋屋顶、墙体、排水管道，及时清理阳台、楼顶杂物，防止排水堵塞造成漏水、渗水。低层住户、庭院居民需提前备好挡水物资，暴雨来临前做好防水围挡，杜绝雨水倒灌、墙体受潮坍塌等安全问题。三、掌握避险常识，提升应急自救能力。面对突发暴雨险情，需沉着冷静应对，熟练掌握自救避险技巧，遇到短时强降雨、暴雨预警时，尽量减少户外停留，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等高空危险设施，防范大风倒伏、雷击伤人事故。如发现山体渗水、路面开裂、墙体脱落等地质灾害前兆，需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日常注意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如遇险情不要慌乱，及时求助避险，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暴雨转中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王刘邦占了三秦，章邯将军自杀了，司马欣、董翳呢归顺了汉王，整个关中就都是人家的了。刘邦正式要跟西楚霸王项羽夺天下了，好些人才纷纷归附啊。项羽手下有一位大谋士叫陈平，不满意项羽，投奔刘邦来了。好些人还说这陈平有好些缺点呢，据说他很爱财，二一个这人作风不正派，三一个这人恐怕来路就心术不正。刘邦跟手下人这么一商量，最后决定用的是陈平之才，不是用的陈平之德。我靠的是他的才华，至于他品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就这样，陈平也成了刘邦的大谋臣。路过韩国的时候，张良又跟刘邦见着面了。韩信、张良、陈平大伙儿都认为现在刘邦不能够公开挑战。刘邦说为什么不行啊？自打我占了关中，拥有三秦之地，看看天下多少诸侯都跟我在一块儿，打算一起挑战这楚霸王，我怎么就不能跟他抢啊？现在咱们人马加起来是五六十万呢。韩信摇了摇头，不行啊，汉王，这些人大都是壁上观者，大多是袖手旁观在那看呢，看热闹的多。您现在实力跟楚霸王没法比。楚霸王现在干嘛呢？楚霸王正在跟赵国跟前面家门口那些事儿玩命呢，无暇西顾，顾不过来了。您现在打他，一旦把他惹恼了，掉回头来咱们可没退路。刘邦不信，你们一说这霸王就了不得，我偏偏要跟他来个决一死战。趁着楚霸王在前线拼命，刘邦带着人马一下就把西楚的都城彭城给夺过来了。夺过彭城，正式昭告天下要为义帝报仇。义帝就那楚国的小怀王熊心呐，熊心死了啊，早被楚霸王给杀了。找个茬，据说带着熊心过江的时候就消失在江面上，大概是宰完给推江里了，用不着这傀儡了。英明那可是义帝呀，刘邦打出为义帝报仇的招牌，应该说师出有名，打彭城打得特别顺，接着再往前推进吧，可费劲了。怎么，人家西楚霸王项羽急了，好你个刘邦，我把你封在汉中，你果然不死心，出兵战三秦，现在要打我的都城，你要干嘛呀？告诉前方将士，先甭打了，你们就在这固守阵地，容我回去与匹夫刘邦决斗。好一个楚霸王啊，带领人马杀将回来，一下就把彭城给夺回来了，杀得刘邦晕头转向，四散奔逃啊！一下把刘邦手下就给打乱了。刘邦先丢彭城，再退荥阳。哎呦，又是求和，又是找人说人情的。楚霸王一看，反正都城也夺回来了，你要知道错，那就好办， 霸王心想，我得先把赵国内的事儿得糊了平喽，回头我再收拾你，两下罢兵吧。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和平那是暂时的。刘邦就心想，怎么才能让这霸王打不过我呢？有谋士陈平献计，汉王，霸王有勇而少谋啊，他手下所仰仗的无非是亚父范增还有钟离昧这两位忠臣，只有这二位跟他是忠心耿耿，其余的庸庸碌碌，不足道哉。而楚霸王项羽为人猜忌，容易听信谣言。大王，您只要肯出钱，肯给我大量黄金，我就能让霸王每打必败，跟您无法争夺天下啊。汉王一听，你要多少钱吧？不就黄金吗？啊，我要20000，我给你40000斤，你去办吧。刘邦心想，那钱算什么呀？将来得了天下，全部都是我的吗？他知道陈平喜欢黄金，爱怎么使怎么使，听你的吧。都说陈平这人贪小吗？陈平真就领了40000斤黄金呢。那会儿黄金都是铜啊，但是他也是通行货币呀。可这陈平陡然而富，拿出一部分来交给他的心腹。您听着，他拿出一部分，大部分他揣腰包了，让心腹们打扮成楚兵的装束，混到楚营中。真管用啊，没多少天，楚营里边3 3 2 2仨跟钟离昧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什么也没得着啊？也没见大王给他们有什么封赏啊？那个还问呢，要是他们在汉营早就封王了吧，最起码也得封侯啊。这些话议论着就传到了楚霸王项羽的耳中。楚霸王一听，皱着眉头，心里就打开合计，泛起疑团了。当年他坑200000秦族的时候，不也是听说秦兵要造反吗？这会儿这老毛病又犯了。霸王心想，真要是这二位怀恨在心，那就麻烦了。所以再商量军机大事，他先不叫那钟离昧了，这可是跟着他发家致富一路走来的老公巡，他都不相信了。对范增呢，这个信任也有所消减。范增不知道怎么回事，还给出主意呢，大王不能真讲和呀，这一次刘邦被困荥阳，他这万般无奈才来求和，你应该加紧攻打荥阳，不能让他再逃了。好，楚霸王答应一声啊，亲自督促将士儿郎把荥阳城团团围住，四面攻打，一定要把这座城池给夺下来。一连打了好几天，汉兵根本就不露面，就在城上射点箭呢，扔点石头子什么的。楚霸王一看这一时要打也打不进去啊，心里边着急，只能是加紧攻势啊。刘邦真有点吃不住劲了，连忙派谋士前来讲和呀。范增是不同意，要打就得把荥阳拿下来，千万别放了刘邦。可是这会儿楚霸王对这范增的话就不是那么百依百顺，全都相信了。他告诉刘邦的使者，用不了多久我会派使臣去见你们汉王，到时如何议和再说吧。这位回来跟刘邦一说，陈平的张良的赶忙给出主意，就得这么办了，人家可就做好准备了。敢等项羽的使者一到了荥阳，刘邦的大帐中，嚯，远接高迎啊，知道的这是迎接项羽的使者，不知道项羽来了也就这意思呀，简直太隆重了。好吃好喝到宾馆里一看，布置的太阔气了，刘邦亲自陪着，转过天正式设摆宴席，陈平作陪，这使者简直要飘起来了。为什么？刘邦跟他是并肩上座，陈平在下手陪着。你看看，陈平把酒给倒上，请问贵使亚父范增贵体如何呀？没带来点信什么的吗？使者一听，不是，我是奉霸王的命令来讲和的，亚父没有什么信呢。 陈平一听脸上有点

0: 变颜色，满脸疑惑呀，怎么？你不是亚父范增范先生派来的？
1: 我是霸王派来的。
0: 哦哦，对对对，对不起，对，来吃菜吃菜。陈平就跟说走了嘴一样，一劲儿给布菜，一边说着一边出去，好像忙点什么事儿。不大会儿功夫，有人就进了帐中，把那上等酒席一点点往下撤，酒菜一道道往下换。等换下去之后，老半天第二波才上来。这使者这么一看，酒宴没了，只是一些简单的蔬菜，几碗汤，一点粗米蒸的饭，连肉末都没有。嘿，使者一看，刚才是肉山酒海，这会儿我吃素了，这算什么意思呀？啊，这是没把我们霸王放在眼中啊！再找陈平、刘邦，早就找不着人了。气得这使者自个儿吃了一顿绿色蔬菜，喝了两碗菜汤，赌着气就回来了。见霸王项羽，把自己怎么被灌成水饱这事儿说了一遍。项羽一听，什么？你除了喝汤就在吃菜，没肉我还别提了，原先有，是这么这么一回事。一说不是亚父派来的，他们对我就冷眼相待了。楚霸王一听，果然范增有通敌之嫌呐，退了下去，把这使者打发走了，命人把范增找来。亚父，你也三心二意了吗？啊，老范增这么一听，心里边跟刀扎一样，先是一愣，继而万分悲痛，眼圈红了。为什么？楚霸王项羽脾气多暴躁，那分跟谁，一向对自己是尊重啊，可今天这句话那就不用再问了，有些怀疑自己，再不会像先前那么信任自己了。哈，范增强忍心头的悲痛，大王，天下大势已定，您好自为之，老朽年迈体衰，还是让我回乡养老吧。楚霸王心想，他不干了，不干不干吧，这么些年没功劳有苦劳，既然我怀疑他，杀他也不合适，干脆送你回老家居巢吧。派人护送范增，可这一道范增70多岁的年龄，心里边委屈，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想哭，可也哭不出来，只剩下长吁短叹的。为什么？范增70岁时候投靠项羽、项梁、叔侄二人，本是打算帮助成立霸业，他认为刘邦假仁假义，刁钻刻薄，一个亭长怎么能做君王？而像项羽这样的人，能干豪爽，这是盖世英雄，将门虎子啊，他应该扶住这样的人。所以范增自己是屡次帮着霸王灭刘邦，没想到最后怀疑他自己的居然是楚霸王，他半途而废，能不伤心吗？这一股子闷气憋得他就好像掉在水里快淹死一样，这一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喘不过气来。范增多大年纪了？75了，风烛残年，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吗？这心火一拱上来，病跟着就到，身子热的好像火烧一样。一开始啊，范增觉得就这胸口有点疼，这心脏病前兆，他没注意。后来觉着脊梁背儿也有点疼，后背也不得劲，干脆到最后就跟毒蛇咬一样。仔细这么一看呢，大夫都傻了，老头后背长了毒疮了，毒火吗？护送人一看，要不咱先别回老家，回去咱们找那军医官给治治吧。哎，范增摆了摆手啊，这毒疮是郁闷积成啊，没法治，心想你治得了这疮，你治得了我心里的伤吗？算了吧， 我一心一意辅助大王，原想帮着大王成霸业，却未料被小人挑拨离间，中了人家毒计，拆散了我们君臣。唉，受委屈倒是小事，只怕日后苦了咱们大王了。范增说的真对呀，到最后楚霸王多惨呐！现在这位范增还没到彭城，就病死在半道上了，活活被这毒疮给折腾死了。护送的人也哭了，连忙回前线向楚霸王项羽报告，把范增临死的话学了这么一遍。项羽听完半晌无言，俩大环眼瞪着瞅那帐篷，发了半天愣。怎么，他后悔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连忙派人用上等棺木把范增的遗体运回老家居巢，厚礼安葬。另外把钟离妹找来了，拉着钟离妹的手，是喊项羽：“对不起亚父，也对不起你呀，你们都是忠心耿耿，千万别多心。”钟离妹也哭了，这些年来我伺候大王，自己惭愧才能不够，但是我的确是一片忠诚，我不能辜负大王啊。亚父范增忠心为国，毫无私怨，愿大王以后要多多提防那刘邦的诡计。楚霸王算恨死刘邦了，他越愧疚对待范增，就越痛恨的想杀了刘邦，一定要踏平荥阳，活捉刘邦，才能解心头之恨呢。吩咐项伯、钟离妹、季布，你们日夜不停加紧攻荥阳，我倒看看这刘邦能撑多久。刘邦简直是一点辙都没有了，被困咸阳城里边等着救兵，可是韩信带着人马在前线呢，这边就俩文臣张良、陈平，怎么办吧？你们得想办法，我怎么才能逃离荥阳？要逃啊，守是守不住了。张良想了想，干脆假投降吧，把霸王和他的将军们引到东门来，您从西门逃走。刘邦想了想，他能听咱的吗？哎，陈平笑了，我明白子房先生的意思了，咱们得这么办，他自会来往。刘邦亲笔写信给楚霸王，要求讲和呀。楚霸王哪有心思跟他讲和呀，恨不能把刘邦杀了，但是又一想，光这么强攻硬打，自己还得死好些人呢，不如假意弹劾，只要一抓着刘邦，我翻脸我就把你宰了，你能怎么样啊？好吧，定好就在东门这儿要跟刘邦弹劾了。刘邦哪想从东门走，根本就没有。转过天到弹劾的时候，西门那儿刘邦就做好准备了。东门城门这么一开，就见有2000多名妇女由在东门出来了。哟，这楚霸王项羽本来带着人马打算冲进城里先一通杀呢，一看出来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哎呦哭得凄凄惨惨。哎，别说，楚霸王一看这女人们怎么都这么漂亮啊，啊，手下那士兵也不好意思动刀了，你想手无寸铁的妇女杀他们显得威风啊，倒是很多人乐意观看这些美人的容颜。这一传十，十传百，好些当兵的就都往这东门这儿聚集。哎呦，一看这些美女太漂亮，我说刘邦在荥阳待着他哪儿不去呢，感情有这么些美人相伴，2000呐。霸王心想这刘邦真能折腾，他突然感觉不对头，人马怎么都不听调遣了，手下人顾不过来，都在这看热闹。刘邦在哪儿？正说着呢，就听着后边马蹄声声，车轮响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人赶着车仗出来了。啊，项羽高兴了，这不是刘邦吗？咱们你看那车仗，看那装潢， 那就不是一般的大臣坐的车呀。刘邦的车出来了，项羽一声令下，带着自己的亲兵往上冲啊，冲到了车帐前一看，正是刘邦，可恼啊！项羽大喝这么一声，一挺方天画戟，把这刘邦就给挑了。敢仔细这么一看呢、啊，哪是什么刘邦啊，分明是一个酷似刘邦的人，穿着他那身行头在这冒充呢。项羽马上知道中了计了，刘邦在哪里？再找刘邦找不着了，人家早趁着东城这是观赏美女，假刘邦出城这么个机会，打开西城门，带着几员猛将冲出了荥阳。荥阳城虽然丢了，刘邦可逃了活命了，张良、陈平、樊哙一帮大将保着他奔了城镐了。不过项羽虽然没杀了刘邦，但是夺了荥阳，觉得心头出了口恶气，算对得起范增了。有人给出主意，您应该把刘邦的父亲家小都抓起来，现在他来不及带家小，这不归咱了吗？刘邦他爹刘太公，刘邦的媳妇吕雉，还有刘邦的儿子，一个没跑了，都成了项羽的阶下囚了。项羽命人去找刘邦，告诉他，你要是再不归顺投降，我就把你爹宰了。就在两军疆场上，项羽命人把那案板搬上来，到案板举那儿，摆在疆场当间，两旁边有侍卫刀枪剑戟都在那准备着，有人把刘邦他爹给扒了，往那案板一放。项羽问刘邦，你要再不归顺，我就把它剁成馅儿，我把它熬成肉粥，你信不信？刘邦心中这个骂呀，心想项羽啊，你太狠了。心里想项羽一定能说到办到，他杀真如马，杀我爹算什么呀？刘邦想求饶，你想不行啊，要求饶我这算落了短了。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刘邦往前这么一带马，他乐了，哈哈哈哈，好你个楚霸王啊，你忘了当年咱们在怀王驾前曾结拜为兄弟呀、啊、既然结义金兰，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乐意杀他我也拦不住你。不过你可别忘了，真要把咱爹给杀了，按你所说熬成肉粥，按照咱们当时结拜时话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粥可不能归你一个人喝，你最起码分我一杯羹，你也给我送一碗来。嘿，这话说完，气得项羽简直肺都快炸了，心想没良心没人伦的一个刘邦，你好无耻啊。项羽真要杀刘太公吗？项羽还真不舍得。为什么呢？杀这么一老头只能给自己脸上抹黑，算什么本领啊？他大怒，领队就要杀刘邦啊！刘邦见势就撤，败回城中。赶回到城里，刘邦眼泪可下来了。他看着张良，瞅着陈平，二位怎么办呢？今天寡人是不得已说出那番绝情的话，难道我的家小老少就都死在楚营吗？张良想了想，子房有妙计一条。
2: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3: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张良愿意去救刘邦的家属，自称有妙计可以救回太公全家。他看了看陈平，目前楚霸王正缺粮食，他已经无心恋战，不能不走啊，抓紧这个机会，汉王您跟他讲和，我想咱们真心实意的要退兵，他也不会不答应。陈先生以为如何呢？陈平也认为只有求和才能救得太公跟吕氏，派谁去呀？张良想了想，我早给你想好了妙策了，能去讲和的唯有洛阳侯公，这是能言善辩的侯先生。侯公来见项羽，把刘邦的信呈上来了。楚项羽一看信写的很有道理，大意是咱们打了70多仗了，双方死了不少人呢，老百姓厌倦战争，是叫苦连天，再打下去对不起天下黎民，所以派侯公来讲和，干脆咱们楚汉两家就以荥阳东南这鸿沟作为界限，鸿沟以东算楚国的，鸿沟以西算我们汉的，咱们各守疆土，不再侵犯，双方停战，还像当年那样保持兄弟情谊，共享富贵，老百姓不也过太平日子了吧？楚霸王真不想打了，为什么？跟刘邦打了这么些年，将士儿郎疲惫，这是一方面，粮草远线供应，这玩意儿费劲呢。二一个，自己那边还有仗没打完呢。何年何月是一个终结，暂时安定住刘邦，我先回彭城吧。他派人约会汉王，划定地界，再约好和汉王在阵前交换这和平文本，俩人得签个字啊。当时霸王打发使者跟着这位侯先生回访了，汉王对西楚的使者很客气，我跟霸王交换文书的时候，请以兄弟之礼相见，不必带兵器，还有一件事请你转告霸王，请把太公跟我的家眷放回来，我才能钦佩霸王的诚意，要不然太公留在楚营，万一霸王反悔，我如何是好啊？使者回来跟霸王这么一说，霸王一听，嗨，我留人家家小在这儿，无非就做人质呗，现在两人真要不打仗了，我还得花钱供吃供喝，那倒其次，没有什么意义了，改的就改的吧，既然和好放归啊。这位侯先生跪倒在地，我通知我家汉王，汉王一定会把您的话当诏书一样，万一再有变化，我的命都保不住了，请大王别再叫我为难，言外之意您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我还能说了不算吗？这位洛阳侯公完成了使命，高高兴兴把霸王的话就带回来了。他这刚走，霸王手下那钟离昧跟季布这两位一听，连忙来劝阻啊，大王您可不能把刘邦的家小给放回去，刘邦可是不重信义的人，他反复无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霸王万一他日后反悔了，您手中可就没他

这就是历史上那段鸿沟化界。楚霸王是真不想打了，刘邦可一直在盯着霸王呢。刘邦真不想打吗？那张良跟陈平也不干呢。怎么，您这会儿要是不跟他耗到底的话，将来他平定了后方战乱，回头再来打您，您可就没有还手之功了。刘邦一听，那天下岂不说我失信于楚霸王吗？哎，张良一听，分怎么说呀，您如果灭了楚霸王，一统天下，到时候百姓再无征战之苦，就都知道您为何失小信而故霸业。好会刷色呀，您这位天下黎民失点小信那算不得什么。马上分别给齐王、魏王写信，邀请他们会齐兵马共伐楚军呢。刘邦亲率大军往东追着打呀，没几天功夫到了固陵，派人催韩信、催那彭越向霸王下战书。可把项羽气坏了，嘿，刘邦无耻小人哦，当时跟钟离昧、季布、桓楚、于子期，这都他手下的亲信呢、啊，咱们还得打。大伙一听多新鲜呢，就您乐意跟他握手言和呀。纠集兵马30万猛攻固陵，汉王刘邦派4员大将去迎敌，可是人家楚霸王还有楚军上下是理直气壮，你先失信呢，人家打了一个名正言顺，打得汉兵大败啊。霸王吩咐一定要攻破固陵城，活捉刘邦老匹夫。这回他再也不信刘邦了，刘邦带着人马就连夜跑吧，一宿的功夫跑了80多里啊。天一亮，刘邦还想歇呢，张良、陈平连忙拦着：“您可不能歇，怎么？那大军一眨眼就到了，您还敢歇？不能有一点懈怠呀！赶快调兵，咱们连着跑。调谁呀？无非是韩信、彭越、英布啊。英布最早不是项羽的人吗？早就归顺刘邦了。韩信帮他在攻打齐国，现在也被封为齐王了。彭越。”他们怎么都按兵不动啊？刘邦这才琢磨过味儿来，他们要都到了，我何至于被楚霸王打的啊一宿跑80多里？张良一看不直说都不行了，你虽然封韩信为齐王，英布为淮南王，可是土地在哪？没有封给他们实际的东西呀，仅仅是有个名号，您必须分疆裂土，让他们尝着甜头才能来帮您呐。汉王一看，赶快找人干嘛刻印画地图，把这户籍整理整理都给送去吧。韩信、彭越、英布都分封了土地，得着甜头，果不其然集结到刘邦的阵前。这一下几百里城高荥阳这一带全是汉兵，兵精粮足，声威大振。韩信作为总统帅，比谁都明白这项羽不容易对付啊，硬碰硬汉军未准能占得上风。现在兵马应该说霸王项羽暂时处于劣势，汉军人马集中，粮草足备，但是霸王要是不出来跟你打，你怎么办呢？韩信用兵很精明啊，他在琢磨得想个辙，把这楚霸王引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围起来再打他，断了他的后援，围而歼之。说的简单，要想把这霸王引出来，那得有一条妙计呀、啊、应该是汉王刘邦亲自去挑战。霸王最恨就刘邦，兴许能跟着刘邦跑出来。汉王就按韩信说的亲自来挑战了。果不其然，项羽一听刘邦来挑战，连忙开会，亲信文武都聚到一块儿了。霸王看了看大伙儿，咱们兵马不足，出去死拼没有什么好处，倒不如深沟高垒，守住城池，守上2个月，耗着汉兵粮草不够的时候，咱们再一鼓作气打出去。不过现在这刘邦来亲自叫阵，让光

人心里好一阵焦急呀，我恨不能冲出城池把这刘邦大卸八块。大伙一听，小姐，爸爸您可别上了当，今天刘邦叫阵，这恰恰说明韩信用计，怕您不出城，咱们还是以守为上。这正说着呢，项伯高高兴兴来到项羽跟前。大将军，当初赵王歇不听李左车的话，弄得国破人亡啊。韩信知道这谋士李左车是一个难得的谋臣，就把他留在帐下。哪知道韩信自打做了齐王，是妄自尊大，独断专行啊，他连李左车的话也不爱听了。现在叫这位李左车派心腹来投奔大王，您收不收留啊？项羽一听，这李左车派这人靠得住吗？两国交战，这奸细很多呀。哎，我说贤侄，好，这项伯直冒拍老腔，你当面盘问盘问不就知道了吗？嗯，让他来吧。项伯把那李左车的心腹给找来了。这位一见着楚霸王，双膝跪倒啊！霸王瞪着大眼珠子：“你可是李先生派来的吧？李先生是韩信的谋士，你到这儿干嘛来呀？”这位不卑不亢：“霸王，您是疑心我是韩信派来的奸细，对吗？想必您知道李左车过去的遭遇吧？在赵国，赵王不用他，他才做了韩信的谋士。”现在韩信又不用他，他是四海无家，一身无依呀。这会儿派我来找大王，是像婴儿盼父母一样，打算找一座靠山。相国看了看，现在有很多奸细，你是不是诈来投降啊？相国是极其愚蠢呐、啊，还老装那机灵劲儿。这位斜眼看了一眼相国，我不过是一个谋臣。上阵不能作战，有什么计策也得先说出来，让大家商量商量，听不听不还在大王您吗？再看看项羽，韩信老有人来探听，根本用不着我再回去给他报信。言外之意，你身旁有好些汉军的密探。项羽吓得往旁边看了看，那既然这么说来，李左车是真心投我呀，那你且留在身边吧。项羽就把这位收下了，他哪知道这可真是奸细呀。这天项羽大骂韩信，在屋里气得直骂街，怎么呢？感情韩信屯兵于垓下，垓下呀就是现在安徽省灵璧县东南，在那儿有人用四句话来咒骂项羽，哪四句话都变成歌了，是人心都被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霸王听完心想，就这位胯下乳夫都敢来骂我呀，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呐，早知杀了刘邦，哪有今儿这窝囊气呀，打人又少，不打就听人这么骂着。霸王好强，火爆脾气，当时就要发兵，被大伙拦住了。这是韩信诱兵之计，您可不能中了他的诡计呀。嗯，项羽一想，那不有个心腹吗？把他找来，你有什么高见呢？这位心腹想了想，我跟着李左车先生多年，我也了解韩信将军，大王不必心急。这韩信呢，一向是自高自大，这路狂妄的话，他吓不倒大王。您跟他一般置什么气呀？要守住一个地方，但是老躲在城里好像也不是上策，以进为退才不至于没有后路啊，要以攻为守才能真正守得住，反之以退为退，以守为守，必然受人摆布。大王不出兵，汉兵也得打，要是大王迎头痛击韩信，打赢了那自不必说，打不赢咱可以回来接着守城吗？我想韩信远道而来，运粮困难，现在他比您还着急呢，您不出帐等着他来进攻，他就会孤注一掷，您要是主动出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到时候

后无粮草，又无兵马接续，韩信是必败无疑呀、啊！啊，对，楚霸王心里早就想跟韩信决战了，就这么不顾众人的劝阻，带兵出去去找韩信打仗。韩信边打边败，向垓下退来。霸王就奔了垓下了，好嘛！赶到了垓下，这才知道韩信的大营就扎在九里山东边，各路军营相连，是兵多粮足，声势浩大。看样子人家没有完全退兵啊，再想回去回不来了，进了重重包围。韩信就告诉你，我要在垓下斩你的头，你敢来吗？霸王真就上当了，这会儿再找那位谋臣李左车的心腹找不着了。哎呀，误中奸计呀！被困垓下的楚霸王更加一筹莫展。霸王在想，要能守住一个月，汉兵粮草就能耗空喽，他就会退下去。他想的不错，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粮草先接不上了，自己那粮道被人汉兵拦腰斩断。这粮草是军中重要的物资啊，千百万人在那打仗，一日得三餐，你没饭吃，那军心能不乱吗？霸王一连好几天叫将士们守住阵营，不准出战。又过几天，有人来报说三军已经绝粮了，战马都没草料了。下边士兵们暗自抱怨，倒不如同心协力杀出去，比在这儿死等着强啊！死等着什么呀？死等着饿死啊！手下大将于子期跟季布也前来献策呀。大王，8000子弟兵一向跟着您，英勇非凡，汉兵见了他们没一个不害怕胆怯的。大王不如带着他们冲杀出去吧，如果能打开一条活路，咱们各路人马就能保护着您，一吐东山再起。哎呀，项羽一看也只能这样了，带领人马往外冲吧。他凭着手中这杆方天画戟，勇猛过人的楚项羽真就杀出来了。韩信带着人马拦截，怎么就拦不住这楚霸王啊？这霸王越战越勇，好似天神附体一样，连败韩信数阵，打退一批来一批，杀了一层围上一层，10万人马怎么能抵得住韩信30万呢？就是人多，你杀吧，一杆方天画戟终究对付不了韩信的10面埋伏，哪哪全都是人，楚兵死伤快1/2，剩了不到5万了。霸王再勇猛，他也是人呢，有个疲劳啊。眼看如潮水一样的汉兵一圈一圈的往上围，唉，霸王长叹一声，带着人马又退回垓下大营，严防死守吧。头一次突围失败了，霸王进了自己的大帐，一见美人虞姬悲悲切切在他身旁四坐，你看他不说话。虞姬打破了沉闷，大王今天怎么了？其实虞姬心里跟明镜一样。霸王长叹了一声，哎，败了。虞姬从没见过楚霸王哭丧脸，从没见过霸王打败仗，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强挤出笑脸来安慰楚霸王：胜负乃兵家常事，您何必如此，咱们还是喝几杯提提神吧。霸王不愿意伤害了虞姬这片好心呐，哎，这么些年你体贴我，叫我过意不去啊，跟着我在军营中从未享过清福，倒是我老让美人烦乱揪心。好男儿在伤痛之时，这几句关心的话说的虞姬是泪如雨下呀。楚霸王最喜欢的美人就是这虞姬，走哪打仗都带着吗？那大将于子期就是他大舅子呀，他相信于子期，也宠爱他的妹妹，

0: 今天这番话说的虞姬心里边如刀扎一样，这叫什么话呀？大王，您不离开我，妾已经是前世造化了。劝着霸王喝了几杯闷酒，服侍霸王躺下，看着霸王借着酒劲儿深深睡去，虞姬自己披着衣裳走在营帐的门前，站在门口，他要看一看。好冷的天哪！一阵西风吹来，吹的那树叶枯枝唰啦啦啦啦，一片响声，败叶随风满地而起，就好像多年征战换来的无数冤魂一样，抽抽噎噎，令人心碎。虞姬听完，就觉得心如刀割，不觉得一身寒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正想躲进帐里，侧耳朵一听，怎么好像有哀怨的歌声？是冤魂在歌唱吗？太迷信了。仔细一听，不是，是人声。深更半夜谁在唱歌呀？循着歌声他挪了几步，仔细一听，是从汉营飘出来的。这歌声好动人，好凄惨，唱的人还真不少。这歌他太熟了，是楚国人的歌呀，这怎么回事啊？虞姬是楚人，楚人当然熟悉当地的民间曲调了。他连忙进的内帐，唤醒霸王，谁在这唱楚歌呀？霸王惊醒了，仔细这么一听，四面八方怎么都是楚国的歌声？哎呀，霸王大吃一惊啊，他张着嘴半天合不懂，拉着虞姬在帐外转了这么两圈，走进大帐，完了，没头没尾，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完了。再看楚霸王面如死灰，虞姬跟着项羽这么些年了，没见过这位楚霸王吓得变颜变色。怎么叫完了呢？难道说西楚已被刘邦占有吗？他不是叫西楚霸王吗？是不是连自己的老巢都被刘邦给端了去了？要不然刘邦手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唱楚歌？项羽分析的对呀，刘邦带的都是山东兵，韩信带的人马都是齐、燕、赵北方人，楚国在中原南方，那么这些北方山东的人怎么会唱楚国当地的民歌呢？分明是楚国已经被人家刘邦给吞并了，是我的那些兵马归顺了刘邦，他们才会在夜半时分唱起这楚国的歌声，让寡人万分心痛啊。项羽到此时是斗志全无啊，他哪知道他中了人家张良、张子房的计了，这条计就叫做四面楚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
7: 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2: 快乐快乐
7: 快乐
2: 快乐
7: 快乐
2: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

0: 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8: 总书记

0: 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能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咱们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像我这一块儿，咱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 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9: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7: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0: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1: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3: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4: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3: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5: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3: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6: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7: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0: 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七月三号到八号、七月十号到十六号、七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七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三十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

0: 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这项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0: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一路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二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

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五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四月和五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冠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3: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4: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3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3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

0: 四导致谈判降级。
1: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2: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0: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2: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0: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6: 有了！塞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5: 巴耶纳在观察，下底横扫，
6: 后点头球，
5: 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0: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7: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斯塔，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维加努罗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雷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 那么

0: 在哥迪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四二三幺，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季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季奇和摩德利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季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鸟。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三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钻鸟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毕费，毕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那么第八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那么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打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的全场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1: 嗯，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0: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五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四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的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低平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德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8强。
3: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1: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 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8: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7: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8: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7: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8: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7: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8: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 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7: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9: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不路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2: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9: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
14: 乘一乘八 FM
13: 化电活力调频。
15: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9: 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呢，部分微信的用户发现主界面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有点像一双绿色眼睛的图标，点进去呢是一个名为小微的AI 助手，顶部呢就标注着测试版字样。
1: 嗯，微信团队随后证实，这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呢，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了。
2: 嗯，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那这个 AI 助手究竟还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6: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17: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6: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17: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16: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18: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嗯，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6: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18: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6: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19: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6: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微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12: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

0: 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1: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2: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它以后不要收费吧。
3: 除了普通用户之外呢，小微的出现还引起了业界格外的关注。这款 AI 助手到底有何不同？开发者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变局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
4: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2: 记者实测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他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4: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啊，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2: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4: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2: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4: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履约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2: 从回答问题到调用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正如刘新亮所说，能力越强，边界就要越清楚。对于这款尚在测试阶段的 AI 助手，它的想象空间和它需要划定的边界同样值得大家关注。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一些功能性软糖，比如说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等，宣称呢能够助眠、护眼、美白。

0: 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呢有人把他们当作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呢就吃上两颗。
1: 讨论热度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也有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是否是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拿到手就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3: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五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4: 是，
3: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讲这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5: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6: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5: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7: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5: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凝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8: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5: 顾中医解释，GABA氨基丁酸是近2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6: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5: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孟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7: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5: 孟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6: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可能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5: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孟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7: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爱尔兰7月1号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根据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主席国计划，在未来6个月任期内，爱尔兰将围绕竞争力、价值观和安全三大支柱来推进欧盟政策议程，继续支持欧盟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等重点工作。
0: 爱尔兰三面环海，本土自然资源有限，过去长期处在欧洲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如今大批美国科技企业扎堆入驻，使爱尔兰不仅得到了欧洲硅谷的称号，人均 GDP 也已经远超英国。
1: 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岛国，在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近年来，爱尔兰被视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爱尔兰标准企业所得税税率只有12.5%，明显低于欧洲多数国家超过20%的税率。除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爱尔兰还借助英国脱欧的契机，接纳了大量跨国企业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跨国公司、欧洲总部、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大量美国科技企业落户爱尔兰，全球前20大科技公司中有16家在当地设有分支机构，科技从业人员超10万人。据爱尔兰财政监管机构统计，2024年仅苹果和微软2家美国科技公司就贡献了爱尔兰大约40%的企业所得税，总额约110亿欧元。来自爱尔兰反对党新芬党的欧洲议会议员林恩·博伊兰表示，爱尔兰的经济模式与维护少数几家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高度绑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爱尔兰游走于欧美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令其顾此失彼。
10: 爱尔兰最近经济增长比较好，这既得益于欧盟的单一市场优势，也靠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来拉动。前些年欧盟裁定爱尔兰给美国大公司的税收安排与欧盟规则有一定的矛盾，要求美国大公司补交高额税款，但是爱尔兰政府是站在美国一边极力上诉，这反映了吸引跨国公司对爱尔兰的重要性。
1: 一边是扎根本土的美国科技企业，一边要落实欧盟数字战略，爱尔兰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爱尔兰任期内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推进欧盟今年6月提出的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以减少欧洲对外国科技公司的依赖。其中部分措施甚至直接触及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的核心利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展鹏分析，
10: 在担任轮值国主席的这短短6个月里，爱尔兰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的利益与诉求。爱尔兰需要尽量在欧盟的统一监管诉求和维护美国企业在爱尔兰的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务实的平衡点。
0: 对此，美国科技公司已开始向爱尔兰施压，并展开密集游说，要求其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彻底改革或暂停实施欧盟数字规则，并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外的欧盟技术主权相关政策。简单来说，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目标明确，就是希望欧盟进一步放松科技监管，并确保欧洲市场继续对其保持高度开放。这无形中增加了爱尔兰走钢丝的难度。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安德烈亚·伦达表示，
11: 爱尔兰在投资领域高度依赖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提供商，因此对爱尔兰而言，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提升欧洲竞争力的同时，避免对单一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防止形成可能被武器化的技术依赖关系？
0: 在某种程度上，爱尔兰的两难处境是欧盟在推进数字战略中的共同困境。一方面，欧盟持续通过强化监管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主权、技术主权建设，试图降低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在云计算、数据存储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洲仍高度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提供支撑。王展鹏指出，欧洲想要破局，方法有限。
10: 在科技自主方面，欧盟这些年的政策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主要的矛盾就是投入不足、监管过多，尤其在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些前沿科技领域，欧盟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现在欧盟也意识到必须追赶上来，但推进数字领域的战略自主，他手里的牌并不多。一方面，发展这些产业需要大规模财政投入，但受限于各国的预算，短期内欧盟很难投入很多资金。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过度依赖严格的规则规制去管，导致很多创新很难落地。此外，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也给有关政策的落地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0: 围绕数字监管与技术主权问题，欧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爱尔兰作为连接美国科技资本与欧盟市场的重要节点，处于这场结构性竞争的前沿。半年轮值期开启，爱尔兰将在跨大西洋的利益夹缝中摇摆，而欧盟的技术主权战略也将继续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顶峰前行。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

0: 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此刻葡萄牙队正在对阵奥地利队。上午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队。今天上午9:35 ，WTT 美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王楚钦对阵林德。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效。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